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过到了官方俱乐部四点钟的节目。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今仔日礼拜，2026年国历七月初五，农历是五月二一，礼拜日。有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够咱爱乡电台，咱官方俱乐部为一台调频的 FM 九零点七，联播咱官方俱乐部四点钟的节目，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普通时啊，胜利一台无节目，胜利二台，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拜一到拜六，普通时啊，电声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也够咱爱乡电台。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也够一台，甲咱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胜利二台连线的建国新化台，由十点。开始，甲咱胜利二台到十一点，有一点钟同步连线。所以咱中辈时代普通时啊，咱有五点钟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五点钟，礼拜四啊四点钟。欢迎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官方俱乐部，感谢大家收听。现在时间在时啊八点过五分，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陈雷所唱的《出云》，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看来这是陈雷所唱的出云。这个时间在时啊8点过9分，官方俱乐部全部的时间在咱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在咱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大家收听。全部的时间由咱上下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迄个禧。就是欢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哦，咱长辈时代拢照讲祖喜太后迄个喜咧，他讲上喜豆，吼、哦，啊拢会使。啊，伫阮遮诶意思嘛，讲上喜豆，吼、哦，阮拢讲上喜豆，上喜豆是日本的一个话啦，吼、哦，就是讲上喜豆，吼、哦，诶意思啦，吼、哦。解救的，拢共款啦，意思拢共款，也就是讲啊，咱拢用伫咱认知吼，伫咱的经验内底上好的产品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啊，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牛酪利生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异黄酮，女性专用的，即九大产品哦，较足轻啊，意思讲啊，即、这个即、这个年糕较济啦吼，较济档的产品，所以起啊挂拢印有红色的关刀。后来咱开发着起膏私密洁净露，也都是即马改金银花洁净露，佮金银花润泽如意。咱这三大产品是这两三档哦，较开发上市的，所以无印红关刀啦。哦，是安那无印红关刀，薄利多销哦，薄利多销。所以咱长辈时代，虽然讲1000块，恁会感觉足贵，但是对阮来讲，薄利多销啊啦，因为都是咱起膏。哦，要维持着咱喙齿的健康，金银花洁净露要维持着咱即、这个皮肤即方面的健康，包括金银花润泽如意，嘛是要维持咱皮肤即方面的健康，就是洗减抹。所以咱的用心，吼、哦，咱是大，你若使用着，你就会感受着。啊，即三大产品四支管道会当换一种。另外八支关刀换永乐精、红枣、黑杨素，啊，搁红花木素、异黄酮，其中的一种八支关刀，即2000块减轻负担。还搁六支关刀换咱1500块的产品，都、就是干那一罐尔康，即嘛拢要减轻咱许多的负担。哦，咱许多拢足够算啊！吼、哦，一支关刀代理啊个，但是未使换钱，都、就是会当接六支换1500块的产品。你有咧使用，安尼你着减轻负担，赞助咱许多多年来的疼惜。这嘛后来较有咧换，啊无头啊，这咱商标都咧换啦。后来较想这个办法，要来甲咱许多减轻负担。哦，也都是讲啊，其实有减计少。啊，薄利多销，来，互咱许多对咱的疼惜感受会到啦吼，阮嘛拢尽力在甲咱答谢。啊，另外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吼、哦，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静蕾庄园咖啡有咱的咖啡，啊，包括烘焙、生日的鸡卵糕啦，吼、哦，啊，一般。那有店面，吼、哦、有店面，你甲咱进，吼、哦、店面你甲咱进鸡卵糕，吼、哦、有些卖咖啡的店面，吼、哦、卖咖啡卖甜点的店面，拢咧甲咱进，啊，包括咱公司家己咧卖，抑佫有咱咖啡分几啊种，袂晓泡的，你买浸泡式的，会晓泡的，看你买豆啊，还是耳挂式的，啊、哦，拢会使，抑佫有咱的。男性专用的社富康，也有囡仔大细拢会当用的青普林。咱许多有当时听到青普林，毋知影讲啊，青普林是咧食安怎？咱体内吼有一种，或者普林，
吼、哦，普林，体内呐累积伤侪普林呐、啊，都、就是你骨膜足够坚挺的原因呐、啊。所以这罐专门咧清除体内的普林呢，或者清普林。啊，社富康男性专用的，因为咱有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嘛。啊，真侪男士朋友讲，阿叔啊，你拢咧卖女性的，啊，阮男性的无咧卖哦，有啊，哦，拄啊，真好运，有熟悉到即个伫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即个社富康甲青浦林即个头家，哦，拄啊一个缘分啦吼，去熟悉到，啊，怎啊，伫遮有咧卖啊，这毋是你外口凊彩都有得卖啊，哦，包括咱女性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咱的九大产品，咱十二大产品，这拢是咱公司才有咧卖。哦，咱卖的产品拢公司才有咧卖。一个有咱啊，酸痛药补，哦，咱的青草膏的酸痛药补，这嘛咱公司哦才有咧卖啦。哎，搁卖100块呢啊，内底搁五大袋哦，这嘛酸痛药补无遮俗的啦。啊，毋是讲俗倒歹哦，咱这十外当前都卖100块的，好朋友、老朋友，然后买着都知影品质，共款保证的。哦，抑阁有咱啊，即、这个蔓越莓交咱红花木素异黄酮，共即个朋友委托伊甲咱进口入来，咱的蔓越莓维他命 C 等。哦，毋是果子的蔓越莓哦，是果子的蔓越莓落去萃取，啊，做成药饼，啊，当然还佫有其他的成分啦，其他的营养分，哦，食这较袂到臭喙角，哦，还是讲会当预防一寡等等，哦，身体上的问题，这维他命 C 等有伊的好处，啊，所以这嘛是进口的，嘛是咱南台湾，哦。咱谈台湾，咱许多好朋友，咱家靠咧卖，所以咱中辈许多好朋友，咱的产品值得你信任，啊，拢薄利多销，一罐400块买3罐，佮加一罐互你，佮毋免运费哦。这拢是后来元丰甲阿秀要报答咱许多20外档来买30档的刊性啊，哦，对咱上许多的产品，对元丰甲阿秀家己咧开始做。家己开公司了后，对咱的疼惜，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今仔日咱即个护理师邱楚夏，嘛是烘焙师哦，南大的烘焙师，啊嘛是咱护理师，伊有咧甲咱接即线电话：2479299，2479299，要订购产品，明仔载拜一就会当寄咯。哦，卡来反复交代，啊是讲你有药品上的问题，啊是讲啊鸡卵糕啦、胖啦吼、哦、的问题，蛋黄酥啦、红黄酥的问题。

哎，这是咱林良欢所唱的《女人的选择》，这个时间八点过二十二分，咱来报日课了哈。日课简单，给咱报一下。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初五，农历是五月二一，礼拜日了哈。啊，今仔日第二日无进无去哦，食饱哩。今仔日你拢无乌哩个啦，拢无乌哩个。好时辰会知影抽时、未时、抽时、未时、未时是咱下昼哦，一点到三点。啊，下晡三点到五点个新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个有时。啊，咱今仔日好时辰还够六点钟。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到上九的33岁。煞人，明仔载国历七月初六，农历是五月二日，星期一。明仔载进去出行啦、啊。

其实今仔日明仔载拢足好哩，明仔载敢若近期出行，好时辰伫明仔载啊3点到5点的饮食，明仔中昼11点到1点的午时，明仔下晡3点到5点的新时，明仔暗暗头啊5点到7点的酉时，好时。这个喜神西南财神正当冲着上帝的32岁煞当，今仔日甲明仔载日子拢袂歹啦吼，拢袂歹。过来看股市吼，拜五股市的收盘，拜五股市收盘上市的起36.46吼，36.46，加权指数来到46,780.62。成交量10,000过172，又过9,500，上季的起5.87，加权指数445.38，成交量2,659，又过1,500，电子业落，金融业起啊吼，这是股市，另外普通油价也不讲要调整。九二的保持30.4，九五的31.9，九八的33.9，差油29.5，哦，这油吼也无公布讲要起，也是讲到。另外黄金，哦，黄金伫昨开盘保持16,610块的平盘，买卖15,610块。啊，这个白金保持7,000块的平盘，买卖5,6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另外，气象吼，气象哦，热干呢，哦，我昨嘛感觉讲哦，有够热的。阮头前间，你若行入去吼，像个火炉吼，你就知影讲温度大悬哦，所以随起随灾啦吼。所以咱就足热个啊！啊，中央气象署指出，今仔日气象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好天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台东啦、恒春半岛啦、拄着啊有零星落雨的机会。到了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山区有机会发生局部性的大雨，出门要建议啊吼，出门建议避大雨区。其实吼，大雨区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不管落雨，还是讲迄个日头工作炎吼，拢会当抓一个啦，吼抓一个，安尼较袂去曝了伤着。气温这部分西半部依然高温，普遍来到32度到35度，华东有31度到30度啦吼。尤其大台北、甲中南部内陆、甲山区、甲华东纵谷，会阁较悬啦。局部性的所在有机会来到36度至38度，吼、哦，你啊看，阮头前像个火烧波安尼。应该是有36度至38度啊！啊，各地紫外线偏强，中昼前后有可能过量级啊，危险级，外出做好唔当去晒受伤的准备啊，并且爱加补充一挂水分。各地低温26度至29度，空气品质哦，空气品质，除了啊，这个北部。哦，北部普通级，包括中部哦普通级，剩的拢是中好的等级。啊，今年第九号风台八月，目前已经来到啊强风台的等级啊啦吼。啊，会使讲只有分中级哦，啊，即嘛来到强级的等级的风台哦，即、这个八月中心位置伫下在啊2点。哦，会知啊，透早2点，伫高南平
东南东方32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移动，后续又搁再增强，而且暴风圈扩大的势力、的趋势啦吼，的趋势，有搁伫拜五开始影响着台湾啦，哦，这个八威风台哦，有持续在增强哦。啊，本来都已经强这个强风哦，强台啊了吼，都、就是即马讲会搁较强啦，啊，唔知有影无吼？拜五开始开影响咱台湾。另外，明仔载甲后日这两天的气象，太平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敢若台东恒春有。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雨。伫拜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加上风太外围定港各地多云好天，敢若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落雨范围缩小，只有伫各地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伫拜四。因为环境渐渐转为东北风，水气有增加，也方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嘛，多云较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啊，伫拜五、拜六这两天，受到八威风台甲伊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落雨增加，北部宜兰地区拢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的大雨。其中山区可能发生局部性的豪雨，花莲地区甲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嘛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哦，这是这一礼拜的气象报告。今个时间在时啊8:30。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听完吼，咱好朋友吼，咱好朋友啊，要点歌啊，无慢只的啦吼，慢只的，迄、那个点歌吼，等我介绍咱的产品一个，再来点歌好啊。我先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最新的歌，哦，豪记的，等下出炉的。爱你如火，哦，爱你如火是吴俊宏甲狄国梁啊，因查囝谢金金，哦，所合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你如火》，邀请大家来收听。

原来这个产品的风格哈，啊，同款哈，咱中辈时代咱的产品，那有下里用哦，高级的药房买十二大产品，起膏、金银花、泽净露，啊，还有咱的啊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三大产品是这两三家公司当啊开发的，啊，咱的起膏都是专门的降低。癌症病发生的几率，包括五红酒体啊，内底阁无甲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唔是靠三氯沙加二甘醇哦，是靠咱萃取着内底哦一寡成分的技术哦，靠咱的技术萃取着内底一寡成分。当然，金银花是一定爱的哦。金银花就是咱开发这三支产品最主要的一个啊、这个草本的哦的成分啦。啊，金银花以主瓜果、汉莲草、洋甘菊、鼠尾草、青地、幺五零，包括脊髓菊哦，脊髓菊萃取着咱对咱的喙齿、口腔。有帮助的成分，让咱的呼吸换，哦，也是讲喙齿常常流血，啊，甚至口腔常常破空，也阁有酒气，哦，甲牙周病已经发生的人，你爱常常洗一条齿膏，都是一天洗透早透暗，有当啊食一个大餐，你阁甲洗一个。啊！你洗的方法足重要哦，包括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尤其囡仔囝在学洗嘴齿，囡仔细汉在洗嘴齿，你都好洗一条齿膏，会当降低牙周病发生，啊，甲预防蛀齿，安尼都会个价值。啊，像咱已经发生的，更加爱洗一条齿膏啊。一个咱呢，针对皮肤的问题，皮肤现在皮肤病，你洗兼抹足重要。所以你普通时啊，那是油性的皮肤，还是打性的皮肤，你过过深，你洗了唔对的湿纹，还是这个沐浴乳，你阁无甲保养无抹。有一天年过月深，你的皮肤的疾病就来啊！所以要安怎预防皮肤的疾病？要安怎维持咱皮肤的健康？你洗掉抹足重要。所以咱的金银花的泽净露，对头壳、洗面到脚底、规身躯、下身、过耳孔，你拢洗一。一罐咱的金银花泽净露，一段时间过，你的头壳皮啦、面啦、哦、过耳孔啦、下身啦、规身躯，你会感受到讲过去，足够发出无好的味，慢慢的改善啦。一个有咱头壳皮的这个。真侪好朋友，优先的，拢足够生起一粒一粒，甚至有迄个水爬，吼、哦，甲料都破去，啊破去，一张呢，啊破去的根皮，会使讲困扰你有够久的，啊是讲较大型的皮肤，头壳皮拢有迄个屑屑，哦脱皮迄种的屑屑，不管是头壳皮、龟身躯。那伤过大，拢有屑屑这样。你洗一罐金银花做主要的内底的这个成分，内底够有机的蔓越莓啦，哦，包括啊黄金金啦，萃取到内底黄金甘、黄金素这些黄酮类的化合物，啊有机的蔓越莓萃取内底 A 型盐的花青素。包括咱金银花是天然的哦，抗炎的哦，抗氧化哦，抗炎的诶，这个成分集中着咱的技术，啊，无甲你染一挂
化学的，所以让你洗这罐啊金银花洁净露，豆豆啊洗，一天你洗两盖也好，洗一盖也好，你慢慢，咱有好朋友讲几个月啊过，真正解决多年来的困扰啦。啊，唔是干那洗一罐尔，你搁兼抹咱金银花当做乳液，伊咧维持健康。也搁较紧，因为金银花润泽如意，除了金银花，搁有咱洋甘菊啦吼，诶，甲咱起锅内底迄味洋甘菊拢同款，包括黄银金吼，甲咱西城区的迄内底黄银金拢同款，所以这个金银花润泽如意，同款的都是金银花，包括。洗身躯的黄金金，包括气锅内底洋甘菊，这足重要的哦。也佫有加上积雪草啦、火种金啦、茶叶，茶叶是萃取内底的儿茶素，是为着咱的面迄疗痕一直走出来，来抚平迄个细纹。所以当啊有咧疗痕的时阵，你甲抹一罐。卖互伊速度遐紧，因为疗痕啊愈深，你看起来愈侪岁，迄种个感觉。所以足侪人不爱有疗痕诶嘛。你要维持健康，卖互伊愈来愈严重。迄、那个儿茶素内底，吼、哦，即、這个茶叶内底即个儿茶素，伊就是咧抚平细纹诶。包括明德香，集中着遮个成分，你若抹咱即罐。金银花润泽如意，除了抚平细纹，可以当暗沉的皮肤、哦、比如讲咱啊出去曝日啦，哦，甚至咱嘛唔知影体内哦，有当体内你呐哦，像讲这个毒素毒血发出来，你都爱食咱的肝肌用哦，肝肌用来解肝毒，你爱食咱的肝肌用，啊，佮过来抹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会当暗沉的皮肤，吼、哦，会当暗沉的皮肤，啊，予咱健康恢复健康，也都是讲咱会润白啦。我这罐金银花润泽如意，会予咱油个白润白保湿，打成的变有水分的，啊那油性的会甲你维持健康。就是有水分，卖安尼油腻腻，较袂搞发烂条啊啦。所以搞发烂条啊，除了皮肤的问题，你爱用咱的金银花洁净露洗身躯、洗面、洗头，伊除外，有的较只偏蛮咧发烂条啊哦。你要搁抹咱金银花润泽如意，除了这款洗伊除外，发烂条的人。有的是有那肝毒哦，吼肝毒，所以这个肝肌用，你除了吃咱的肝肌用去解咱这个肝毒，以除外，你搁洗咱一罐，吼、哦、洗咱一罐金银花洁净露，啊，卡过来抹咱金银花润泽乳液，因为咱的。啊，即、这个若肝毒足够生裂啊，啊无就生烂条啊，所以你爱食肝肌用。所以咱时代好朋友有一寡咱身体上的问题，唔是干那单一爱注意的。吼、哦，有当时也是集中各种条件，才会引起吼、哦、你的问题。所以咱皮肤的疾病，通重要的都是洗，啊个抹，去维持着你正常皮肤的健康。打成的，甲恢复正常的皮肤的健康，伤过油的，你嘛恢复正常的皮肤的健康，互你敏感性的皮肤，啊，互你油个白，互你的肌肤个有弹性，个会当抚平细纹，集中着咱金银花润泽如意这个成分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 到指定药房买，唔当买唔对哦。咱的肝药啊是有安肝多，啊那是咱拄啊所介绍的哦。
鸡膏啦、洗身躯的啦、甲抹的，这拢1000块。起啊挂印上迄多的商标，会当用4支管刀换一罐，哦，甲咱提醒一下吼。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八冠区手机啊加06。哦，咱到遮算完了，拢广告了吼，完了拢广告。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哦，咱再来点歌了吼。咱这首歌听完，口音专线爱卡2477878，你要点歌的专线爱卡2477878，来点几首啊歌，9点过就会当播。哦，安尼礼拜4点钟会当加听歌歌啦吼。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陈水怡所唱的歌曲《甘心背担债》啊。哦，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来歹势吼，我拄啊考因个专线，袂记诶七路道啦吼，袂记诶七路道。来，咱来考因，哦，咱好朋友爱听啥物歌，礼拜时啊吼，加播歌歌啦吼，所以拢较早考因一下。喂，你好。
1: 啊，嗯，对对，
0: 嘿，你好，你好。
1: 我是阿虎啦，
0: 哦，阿虎啊啦吼。
1: 我
0: 来，
1: 是
0: 阿
1: 家
0: 虎，
1: 里哦，
0: 你要听啥物歌？
1: 我是家里哦，爱你办不办？
0: 爱丽，
1: 办不办？
0: 爱丽，爱丽，什么呀？
1: 办，你办不办啦？
0: 爱丽，做唔得咯。
1: 阿里巴，
0: 什么人唱的呀？什么人唱的？诶，你的声吼，暗暗我听无，后壁迄几句我听无，你是毋是电话客较远一点啊？
1: 阿里巴唔带了，
0: 好、哦，爱丽达唔达哦，爱丽达唔达，什么人唱的？我这首歌听着怪怪呢，好啦，无要紧，好，我甲你记起来啊哈，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哦，阿秀你好，老
0: 嘿，老早，
2: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2: 点网友先讲了。
0: 哦，网友成功了，要什么人唱的？还是有就好。
2: 古歌仔，老歌仔。
0: 网友成功了啦，哈，应该是梁山啦，
2: 对啊，梁山去的对。
0: 哎呀，好，谢谢哈，
2: 谢谢哈，
0: 好，拜拜。
2: 再见。
0: 喂，你好。
3: 阿秀小姐，你好。
0: 好。
3: 我点歌。
0: 好。
3: 相思河畔。
0: 相思河畔，啊，有要指定上唱的无？
3: 唔免啦，那有就好。
0: 有就好，啊，无要讲查甫啊、查某的啦，吼。
3: 嘿嘿。
0: 好。
3: 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4: 阿秀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无，阿母啊，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啦，吼。
4: 唐辉，
0: 哦，第伊都敢若我那伊唱呢，
4: 唐辉啦。
0: 我知影，敢若伊有唱呢。
4: 有，
0: 好，
4: 感恩，
0: 感恩哈，谢谢，拜拜。喂，你好。
5: 喂，阿弟啊，好。
0: 嗯，你阿勇啊，哈。
5: 阿弟啊，阿勇啊。
0: 我知，嘿。
5: 我那边感恩啦。
0: 感恩哦。
5: 哦，
0: 也可以点的，去收呢。
5: 当然。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2479299，未当考吼，我拄好听2479299的电话声。咱要考因爱卡即线，爱卡2477878，较会当点歌哦，吼、哦。卡去2479299，迄是咧问油啊。啊，是咧订油啊，吼、哦！你要订油啊，那咧可以，你爱卡来2477878，卡会当点歌。喂，你好。
6: 喂，阿叔啊。
0: 嘿。
6: 阿先说王宗平的没关系。
0: 哦，王宗平的没关系啦，吼、哦。
6: 哎。
0: 好，谢谢哈哈，
6: 谢谢
0: 拜拜拜拜。王宗平的没关系啦，吼、哦。2477878开始咧考验的哦，吼、哦，这爱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来，咱来过来接。喂，你好。喂。
7: 喂。
0: 嘿。
7: 喂，你好。
0: 嘿。
7: 哎，阿
0: 舅
7: 啊。
0: 嘿，对对对。
7: 阿舅呢？
0: 嘿。
7: 我讲一个感情有
0: 靠岸。哦，感情有靠岸啦，吼、哦。好，谢谢哈、啊，拜拜，拜拜。感情有靠山，咱是多要点歌爱卡遮哦吼。感情有靠山，爱卡2477878，卡是咧点歌吼、哦。因为咱小姐捌甲我讲，咱有人拢卡电话去啊，要点歌啦吼，未使吼，爱卡来2477878。来，咱来接电话。喂，你好。
8: 喂。
0: 嘿。喂。嗯，我有听到。嘿，我有听到你要听什么歌？
8: 啊？
0: 啊？
3: 麻烦你报一首蔡金花的唯一赵天涯。
0: 唯一赵天丽吧。
3: 哦，赵天丽对。
0: 哎呀，你那个歌就怪怪。
3: 哦，
0: 唯一赵天丽啦，你掌管拢有报啦。
3: 我拢有报哦。
0: 掌啊，掌有报啦。
3: 再个报吧。
0: 无啦，张都张的代志啊，哟，
3: 没有，
0: 没，
3: 好，
0: 好，好，谢谢哈，
3: 拜拜，
0: 好，拜拜。喂，你好，
8: 阿秀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8: 你做体是怎呢？
0: 好，没啦，
8: 礼拜日拢我领完拢休困，你家己去做来。
0: 无，迄个我甲你讲，伊凡事后盖伊拢要休困啦。拢我咧做啊咧！
8: 你平日做较厉害呢。
0: 啊，我甲你讲啊，会做就是福啦。
8: 对，
0: 谢谢啦，系啊。
8: 麻烦你我报一条闽江曲。
0: 什么啊？
8: 闽江曲。
0: 闽江曲哦。
8: 哎。
0: 哦，闽江曲。
8: 蔡琴的闽呐。
0: 我怎样闽江曲呀？
8: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9: 阿小姐，
0: 我
9: 在小南县本市漂漂的心情。
0: 哦，这也可以听的呀，干嘛又唱呀？
9: 闽南的。
0: 啊，闽，你要听闽南哦，也可以听老老唱。啊，你要听闽南，我甲你注明哈。
9: 好。
0: 哦，好，感谢哈，好，谢谢，好好，拜拜。南县本市漂漂的心情，啊，这个爱闽南的啦哈，要爱闽南的。喂，你好，
10: 你好，阿叔啊，
0: 嘿，
10: 麻烦改点一条那个桂花秋枝鸾，
0: 哦，桂花秋枝鸾，买那个桂金花，请啊，哦，
10: 谢谢啊，
0: 买，好，拜拜，拜拜，来，咱搁一通下，等下电台要感伤啊，搁一通就好。喂，你好，
10: 阿叔，
0: 嘿，
10: 我阿叔啊，
0: 哦。
1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2: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高中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啊。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咱来进入咱三进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啦吼，官方俱乐部，今日时间九点哦，九点啊，工商完毕啊，拄啊有讲最后一通哦，咱要工商啊吼，最后一通要工商啊，结果最后一通是咱阿虎啊，帅哥吼，卡来讲吼，爱我你尴尬啦吼，爱我你尴尬。伊尾啊，即种咧讲得较清楚，无奇怪，迄歌名都拢足奇怪。哎，我你感觉是林秀吉吼，林秀吉的片啊，超级红人榜出来。啊，今日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咱礼拜时啊有四点钟啊，第二点钟哦，足紧的哦，已经过一点钟啊。转播远方俱乐部的时间，由远方甲阿秀甲咱好朋友服务啊，远方吼啊。渐渐吼，敢若拢咧休困啊吼，所以卖甲见怪。伊少年吼超过头啊吼，少年超过头。啊，我食老卡咧操，我食老卡咧操。但是食老的操甲少年的操无共哦，少年是逐项拢无，啊无播音室啊，电台拢爱到现场做啊。哦，安尼南甲北啦，吼、哦、高速公路顶管会记。愈想愈惊呢！较早我对透早三点外就爱起，就爱出门，唔是三点外起床哦，三点外就爱出门。后当啊做半暝啊，你拢唔知影呢啊吼！高雄的电台我嘛拢做过啊，哦，高雄有电台我嘛拢做过，啊拢做袂起身，迄种的艰苦哦，刷落去，搁为着钱操劳，真正足艰苦啊！哦，啊即嘛聚会啊！哦，元芳啊，有渐渐想要退休啊啦吼，有渐渐想要退休，所以讲啊，这是安怎呢？因为我身体食老煞颠倒健康啦，身体我食老煞颠倒健康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身体有照顾甲无照顾差真济。啊，所以元芳伫山顶讲，我足骨力食阮的药啊，啊无免啊操啊。像我早暗去参加人的宴会，回来啊，搁款款的，嘛是三点外才困啊，吼、哦，三四点，四点半，我印象尾啊，尾唔知搁创啥，四点半才困，啊，四点半困，七点外就爱起来做八点的节目嘛，所以啊，是有当时啊，声会较歹。今仔日阁袂歹呢，今仔日虽然困三点钟呀，阁袂歹呢吼，也阁算袂歹。啊，所以咱时代，阮遮尔啊认真拍拼，啊，阮的产品咧，互咱做挖课，普通时啊去咧照顾，毋是等啊咧严重啊才咧照顾，等啊严重照顾，有当啊食袂赴呢，啊，食甲冻伫遐都袂歹啊吼，甲食甲冻伫遐都袂歹啊。所以讲，这是。啊，是有经验啦！哦，阮家己的产品，阮家己做有自信的。啊，但是你若无耐心，无耐心照顾，你身体歹健康啦！哦，一定要耐心。啊，最主要是你一未发生，你就甲照顾；一未发生就甲照顾。哦，囡仔大细啦，啊，有下你用的，咱的产品哦，你拢会当使用。来，咱等下哦，再来提供咱的产品啦，吼、哦。先来听咱阿虎啊，你讲的爱我，你感觉？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佮加听一个梦游神公庙好啊啦吼。伫九点开始吼，先刷播两首歌，啊，产品我较少讲啦，吼啊，但是讲较久，讲较久就是要互恁了解。但是咱是话，你唔通我咧讲产品转走呢，啊，歌我。足骨力报予恁听，你唔通转走。我那咧介绍阮的产品，是唔是有合理使用？一定爱牵成官方，牵成阿秀，予阮机会。哦啊，人讲的互相照顾啦。啊，阮嘛是啊，阮的产品有足认真咧做。啊，佫有一点，你加减啊，甲我牵成，我从你加减啊，予我赚的，我嘛有提起哦，做一寡公益。啊，这个公益你嘛等于转我的手做有着，我的空中安尼讲，就是讲
我真正有咧做，吼、哦，有咧做，啊来回馈互恁，嘛唔忙讲恁恁的身体，看会因为我这种的这种的回馈，啊对恁的身体，人讲建功德啦，吼，建福气啦，吼、哦，做功德啦，建福气，去改变咱身体上的问题，会当阁维持掉咧，吼、哦，至少。严重的维持掉咧，卖阁让伊愈来愈歹，啊，互你较有机会，哦，较有机会通健康啊，哦，这就是啊，甲咱的啊，做人做事所作所诶所作所为啊，咱有关系哦，哦，身体我无我较早身体嘛做歹啊，我都讲过，我做囡仔到四十多岁，身体拢无好，甲我做遮药啊落去。我四十三岁较捌食的药啊啦，我四十三岁较捌阮食的药啊哦，啊捌阮食的药啊了足侪钱，所学出来的经验哦，到今仔日啊嘛是恁的牵性哦，无气嫌啊，我较早嘛未晓做直播哦，较早嘛未晓做直播，嘛是恁给我机会，豆豆我去学习呗，所以互相照顾啊，阮的产品虽然贵，但是拢足道理的啊。哦，因为阮拢将阮所有的功夫啦、啊，所有的会当做的都尽量做啊，无少成本啊。希望讲交恁会当结善缘，互相照顾。来邀请好朋友收听，爱我你感觉阿福啊，你所点的，也个咱姊妹啊潘所点的《梦游仙公庙》两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这部现场，这个时间九点过十五分，咱来报这件新闻啦，哈，这件新闻，这是倒位的新闻呢？我看卖下来哈，也未写到遐啦。这是德林邦红林会组织冰冻灵骨塔诈欺案当中，警方意外发现讲某一间国立大学的副教授，敢若凭着对方哦安尼，甲讲啊安尼，嘴角全破啦，天花乱坠的话术，夸大来讲这个啊香港的影星谢霆锋啊。都是靠买财神的这个塔位，才一路翻红到今的啊！乌白讲，吼、哦、吼，迄、那个谢霆锋，敢那迄个什么人的翁啦吼？啊，这个副教授竟然在市场内买了14个塔位哦，最后竟骗走到2300万，将一生。一业绩拢输了了啊！较早元丰因较早糖厂的董事，嘛捌来招我甲元丰讲要买塔位。迄阵哦，我讲阮亲戚都无够啊，搁买塔位哦。啊，煞落去要招阮做伙，阮嘛拢无啊。哦，迄种较无实在的生意啦，吼、哦，较无实在的生意。所以咱人吼爱定力有够啦。啊，这个是66岁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啊，在2021年接到姓邓嫌犯所组成的诈欺的集团来游说的电话啊，安尼无熟悉的电话有法度跟人讲较久吼，啊，讲啊搁强说去，啊，在双方面咧开讲当中，技术去知影讲，工课无顺利。是，所以对方吼、哦、啊，就安尼一直甲讲啊，吼、哦、讲啊，这个香港哦，足有名的明星谢霆锋，一度。

投资。后来佫接到业务员的电话，表示讲有人想要高价，啊买30个即个塔位，对方佫再度游说副教授加买购买啦，也就是讲人要甲你买30个，所以你若佫买16个，你就会当30个随加卖出去，啊就会当随赚大笔的钱啦。往安尼佫叫你佫加买16个塔位啊！啊！你买买咧，敢卖出去？伊甲你讲，人有一个要甲你买30个啊！啊，你还佮14个呢啊！啊，人要爱30个，你能够买16个？啊，买买咧，马上卖出去，你就当赚大钱啊！结果咧，买买咧，买到30个到，找无人啊！你甲看。啊，是毋是叫用骗你啊？卖付啊，2000几万呢、欸。所以咱时代吼，接到身份的电话，唔当乌白叫人开讲啦吼，啊乌白听人讲有偌好谈，拄偌好谈。过来讲另外一件吼啊，一件这原来是诈骗集团的啦吼。所以有当时拢报这个诈骗集团，吼，咱这个退休的老大人身躯若有一寡退休金，吼，真正爱收无掉啦。这嘛是我那德联邦的哦，吼，德联邦的啊，这拄啊迄件，吼，拄啊迄件啦。啊，这吼有讲搁较详细啦。拄啊，分骗去，迄个就是姓吴啦，吼、哦、姓吴，啊，这个姓丁刚骗的，这个是德联邦姓丁啊，啊，唔是干那骗这个鸟，佮有骗别人的，总共有骗7名的被害人，诈骗的金额高达到4290多万，啊，其中就是迄个拄啊讲的2000几万的国立大学的副教授退休的一个啊。伊一个人就占2000几万，还有7个人丢掉啊！哦，所以讲家己爱注意啦，吼、哦。来，这件新闻报告者，来，咱来听歌吼，过、哦、来听两首歌哦。新闻啊，豆豆啊报啦吼，因为礼拜有当新闻无介济，来听《相思河畔》，我报什么人唱的呢？老歌星，恁拢爱听老的。本来要甲你报蔡兴珍啦、洪贝贝啦，尾啊，佮看到包娜娜，哦，包娜娜佮陆祖钦，哦，甲你报包娜娜的《相思河畔》，啊，佮咱啊，这位帅哥吼，阿母来去大都市，两首歌做伙听吼、哦，邀请咱姊妹啊伴，啊，佮帅哥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我来连续两首歌播给大家听，这个时间九点过29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在这儿搁给咱做介绍，咱的灵山皂苷胶囊，啊，加了红枣黑杨素，啊，搁有永力精，这三种产品，要维持咱的健康嘛，足重要的哦。因为咱身体先啊无健康，都是体质变去，无健康的体质若健康，你才会搞破病啊。所以勇敢的用力量的力，精华的精，都是针对体质哦来甲你改变的。内底拢是含分，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含分的药材，用萃取的技术。你甲冲100度的滚水冲落，哦，迄味有够香的，哦，你甲品到会想要啉啊！这就是大药厂南台圆通大间的药厂，甲咱萃取的药师团，哦，几啊十个啊！所以咱委托这种药厂甲咱做产品，吼，会使讲足安心啊！勇敢的用力量的力，情怀的情，为着咱时代讲出门出外，拢感冒倒转来，迄就是体质不健康，互咱时代出门出外拢会当扎。所以用力精后来改随身包，哦，一包泡200cc， 滚水甲冲落。啊，你若要啉温呢，滚水冲较少咧，熬完了后，较佫甲加一寡冷的，就变温的啊。啊，会当配咱的两粒的人参皂苷胶囊，两粒的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皂苷芳做的做心肝脾胃心的肝，迄是啊，咱韩国神啊，神马灰、神马金内底才有的皂苷，佮加上咱有放 Q 天冬虫夏草，啊，这拢爱有迄个技术咯。哦，技术有够遐，你才会当现食现知影啦。元气不足的，头壳会讲，倒咧好好爬起来都讲的，行路无力，讲话无力，含爬起来要食饭都无力，这种的无力感，那用一种配丁山皂苷胶囊，加一组啊，你会甲咱学到啊。无讲叫你着开偌济组，叫你着爱开偌济钱，一工三届，那用个种配咱的灵山皂苷胶囊，有诶时多讲食一礼拜也都知啊。啊，这个皂苷毋是干呐增强体力、速度接近尔，无甲咱逐步更新，刷落去，这个皂苷可以当稳定糖分。稳定咱慢性病人长期医生咧追踪的人，你若有食灵山皂苷胶囊，打用的精锐配，甲咱稳定咱的健康，医生咧甲你处理，比较你较有机会啦。刷落去要进步嘛，较有机会，这就是皂苷的价值啦。所以100粒尔尔3500块。有吃到的人就知道说医生那么贵啊，还有慢性病循环不健康的人，哦，循环不健康的人都是这个油啦，啊，过去还是哪些啊，我们没在注意啊，棕榈油吃太多，棕榈油很难代谢的出去，只要你吃进去到我们的体内啊，足歹代谢会出去啊，所以是安那即马的家长，巧克力拢无要给囡仔食，因为巧克力较早哦，棕榈油，佮即马嘛是啊，即马较有咧改善啊，巧克力较早拢棕榈油特别重啊，啊即马的人比较较讲究生活，拢有咧注意啊，尤其业者。冇咧减轻这个棕榈油啊，所以咱棕榈油残留伫咱的体内代谢未出去，这种麻烦，你也造成循环无健康，循环无健康会引起头壳
颔骨啊，还是咱胸下胸胸，哪里走未过，循环无健康，走未过，人都胸胸都出问题啊！啊，这不是无法度解决的。你爱食咱的红枣、黑红素，慢慢啊去甲代谢掉。红枣、黑红素帮助咱循环这方面的健康，较袂造成危害。为着要互咱时代帮助咱循环这方面的健康，无遐简单，爱有法度代谢你体内长期累积起来无好的油，哦，甚至中离哦，你这支商品的成分一定爱用得到，所以咱用美国厂的绿茶酚、日本厂的纳豆激酶甲红曲，在地药厂伫98年迄阵，一个无即个侵害内底海草或者红枣、黑红素，最顶级的黑红素，虾仔足爱食迄种海草，伫98年迄阵哦。一个无人有研究到红枣虾红素，是咱公司先委托药厂甲咱研究出来。佮加上后来咱法规会当将即个医生开会当开的银杏佮佮加落去，帮助咱循环的问题无健康，会当帮助你慢慢代谢好处理，代谢会处理，你才会健康啊。哦，迄种理由，啊，这个银杏是医生较会当开的呢。伫医生认定，医生属于西药，这个银杏伊开高味的，迄是袂使食长期的哦。虽然讲伫医生来讲，银杏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但是食长期会伤着。所以是安怎，咱要加摕银杏来到咱的红枣、黑红素。内底纳豆激酶哦，等等，带当控制个金星，就是要加强这支产品对咱循环这方面的帮助，佮袂甲你伤着啦。因为有限，要控有限，咱有其他的成分，所以咱准备是多，加伫咱的红枣、黑红素，你长期要。代谢内底无好油，安尼会当阁甲咱加分啦。这就是有慢性病人阿叔常常讲的。第一，你体质无健康啊，就是用力症；啊来，就是人参皂苷胶囊内底除了冬虫夏草 Q10， 这个皂苷会当甲咱稳定，互你较有机会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素。足侪人有循环的问题，囥啊到尾啊，食西药控制袂掉，常常造成危险的。所以这三种产品足重要，哦，咱好朋友啊，有时有机会啦，吼、哦，有机会，还是讲你一未发生啦，拢互咱机会，吼、哦，一未发生，要去甲照顾好健康，哦，个维持伊的健康。一个发生维持健康是比你发生要维持健康，结果较有机会啊？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发生，你食一顿两顿保养，你若已经发生头啊，你食一定爱食到三顿，迄阵足成本。K 啊，挂因有红光刀，就是咱的养乐精2000块，红枣黑红素2000块，人参皂苷胶囊。3500块，起啊！挂个红罐都甲留起来，八支换一克啊黑红素，买当换养乐精，也是咱的女性的。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感官啊，甲没关系。咱阿勇啊，帅哥啊，甲咱就以姊妹啊伴，拄啊阿母来去大都市堂会嘛吼，咱就以逆商都讲啊，就以帅哥都讲啊。啊，甘愿是亚克电的，美冠是王宗平的，邀请咱阿勇啊，帅哥甲姊妹啊伴，甲所有的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后来连续两首歌，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真的时间在时啊，九点过46分，来过来报社会新闻。讲到社会新闻吼，啊，像即马洪台北来以前即几工会作热嘛，迄热甲安怎呢？屏东县吼出现着37度、38度的高温啦。较早我印象捌到要40度呢，啊，互迄个咱即马每一个县市啦吼，尤其咱即个五都啦吼，五都，啊是讲啊每一个县市，人迄政府拢有用迄种脚踏车咧用开啊，吼，啊是讲所剩的电动车咧租啦咧借啦，统计哦。平均讲周转率吼，达到5.15次啊，大幅高一般的车的3.1啊。但是这个电扑车仅仅665台，民众反映之下，常常借无到车，因此吼啊，县政府申请补助，会当先买480台啊。啊，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哦，吼、哦，天气炎热的关系，所以啊，大家吼、哦，大家拢要骑脚踏车吼，讲较凉啦，吼、哦，较凉。啊，坐车坐迄落，即马迄车吼、哦，咱家己的轿车上有些冷气吹袂冷吼，迄、哦、就是有问题哦。啊，是讲即、这个屏东县。高温哦，炎热，照不到这个电扶车，讲底下咧哀怨，所以屏东县吼争取到，搁增加购买到480台啊。迄就是咱迄个脚踏车迄啦吼，啊，伊敢若会咧开咧骑较紧哦，交咱一般的脚踏车无同哦，无同。阮台南市嘛是有啊，阮林森路诶迄条嘛是有坑，啊，搁咱安南区啦，安南区伫迄个88青州小菜诶对面迄排，吼、哦，要本人聊遐嘛有啊，嘛拢有脚踏车咯。即报互大家了解一下啦吼，诶、哦欸，天气热，大家拢要骑脚踏车。搁来讲另外一件。另外这件新闻，这会使讲作遗憾的代志。桃园市八德区介寿路一处的综合用途主体，伫早暗11:14发生火警啊！42岁姓林的查甫人伫4楼有去救起来，但是全身90%的烧烫伤哦，生命危险哦，送到病院抢救。但是因为伤过重伤啊，到尾也救无倒转来，会90%烧烫伤呢，迄偌艰苦、偌痛苦呢，最后死亡啊！哦，最后死亡。啊，桃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派遣着第一大队、八德分队，即个单位前往抢救。起火点伫建筑为地上4层楼啊的瓦斯结构，啊，顶楼。大铁厝的主体啊，啊一楼是咧卖卤肉饭的餐馆，已经无卖啊，哦，就算讲已经关店啊，就是讲咱拢做暗时啊，因为11:10嘛，啊暗时啊拢卖啊7-8点尔，哦无咧卖啊，啊火势毋是为楼卡的卤肉饭的餐馆起火哦。火势是伫4楼起火，消防人员赶到4楼，已经烧啊面目全非啊啦！随时展开着灭火搜救的行动啊！哦，已经全面烧啊，4楼已经烧啊像火海，哦，这有翕相出来哦，迄记者拢会随翕啊，像火海啊！啊，当然展开着搜救的行动。啊，经过了解，起火的4楼铁厝加起的，遮不断为厝内底哦，安尼红火红啪啪拢烧出来。啊，但是有传出着 P
噼里啪啦的声溢出外。附近的居民半暝啊醒起来，话讲唔通离味啊！起火点的建筑一楼是卖卤肉饭的便当餐馆，二楼是徛家，起火点伫四楼家起的家。啊，结果伫下仔啊透早11:17发生嘛，11:56就控制火势哦，控制火势无代表花哦。12:18较完全降温破花去，后续继续进行残废处理甲清查的作业。啊，即届救灾出动着75个人，已消4个人，哦，消防员75个哦，已消4个人，消防车27台，啊，救护车4台，投入着抢救啊。啊，那燃烧的面积、财物的损失。起火原因爱搁等进一步厘清啊！啊，这个查甫是伫四楼，哦，伫四楼遐烧起来，到底是这个查甫的煮物件无注意，还是安怎？唔知啦吼。阿弥陀佛！啊，这个嘛无讲几岁，哦，这下仔啊，哦，12:10甲破花去，这若搁有后续的新闻，甲大家讲啦。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芝麻仔盘所点的《感情有客欢》，这是吴尚明所唱的。啊，这首歌播完，咱所有的电台共享。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后来到咱们节目现场，晚风俱乐部进入咱第三点钟的节目。在咱拜一到拜六，圣女礼台在时啊9点到11点 AM 1188，拜一到拜六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 AM 1071，拜一到拜六为晚风俱乐部一台调频的。FM 90.7阿雄电台，中昼12点到1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所以拜一到拜六，咱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拢有咱的节目，包括礼拜时啊，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节目，会使讲规年透冬，除了农历初一休困，啊无拢无休困啊。啊，除了讲啊，想要出国啦，哦，有行程啦，我才会休困。啊，无拢差不多拢做现场的，拢做现场的。啊，另外，咱胜利一台 AM 774，拜六拜六播直播，干那礼拜透早8点到中昼12点，4点钟的直播。虽然讲胜利一台一礼拜较一工尔，嘛是做足济工啊。望咱胜利一代的时代哦，咱的产品有下利用，互阮机会哦，食看卖啊嘞，照顾着咱的健康。所有这部有咱上一代的产品，十二大产品伫指定药房，上海上慈禧太后的禧，也都是恭喜的喜，豆饼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迄多药品有限公司，尔康永丽金、民生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即九大产品比较较资深啊，所以客啊挂拢印有红色的关刀。红关刀危机的关公里叫迄支关刀哦，咱印伫客啊挂，这有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注册的哦。啊，咱的注册商标红关刀后来要回馈咱许多好朋友减轻负担，所以六支关刀换一罐尔康赞助咱许多啊，这个一罐尔康哦免费啊。八支关刀换永丽金、红枣、黑红素，也佮有红花木树异黄酮，这2000块。八支关刀换一克啊，换迄克啊，嘛是咱有红关刀伫市面上咧卖红关刀，同款迄支关刀送你，无甲你挂起来。啊，四支关刀会当换咱的起膏，哦，咱的草本的汉方的起膏。包括金银花、洁净露、洗身躯、洗面的金银花、润泽如意、抹面抹身躯的，这三大产品是公司这两三单甲开发上市的。客啊挂印有咱上迄代的注册商标，关刀会当四支换一罐。虽然这三种无关刀。但是高大产品的关刀，同款会当起来换咱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三种，互你选一种。十二大产品国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买唔着，唔通买唔着，互官方甲阿秀甲咱拜托。另外无指定药房的所在，卡来2479-2929定岗，这是咱公司的专线。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啊是指定药房配合度较无好，拢定定互你买无的，你咪当卡来公司订。另外公司订的佮有安静的静、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的咖啡，看是要用静的。像迄茶包用浸的，啊是耳挂式的，啊是豆啊加粉用滤杯滤纸，公司正嘛拢有咧卖滤杯滤纸，啊你若无需要公司甲你教的，你会当买罐豆，安尼你会当看到豆啊的品质啦吼。
一个有咱烘焙，哦，烘焙就是生日的鸡蛋糕，还是讲胖啊，要咸的，要甜的啦，啊，包括丹麦吐司啦，哦，你无爱南东南西的，干阿要吐司，这种完全无蒸理由的哦，还是讲咱的法国的手工饼，哦，咱的饼种类足多。法国的手工饼，拢是大好朋友，这拢无棕榈油，嘛有巧克力，拢是啊，这个法国全世界比赛第一名的法芙娜，以可可粉擂做的巧克力啊，所以囡仔拢会当食，毋免烦恼棕榈油。啊，这拢爱卡来公司点讲，包括咱男性专用的社护康。甲伊个芝麻片、青普林，就是咱体内普林啊，伤过济，骨膜足够增疼的济啊。哦，一定爱食即种青普林的产品，啊，甲社护康男性专用的，这是较早飞轮机场冷水商店才有得买。哦，啊，即马阿秀拄啊交即个头家有结缘，咱才有得卖即两种产品啦。哦，毋是你凊彩都有得买哦。啊，这拢1600块，啊，包括咱的酸痛药包、青草啊，各类酸痛药包，这拢咧卖回馈啦吼。十外当前卖100块，即嘛嘛100，啊，你就知影讲起价起几啊届啊。但是只要无了钱，哦，酸痛药包都是咧答谢咱时代长期的爱好的一种产品。内底共款五大块，哦，啊，100块。但是要20分以上，较免运费。你若无爱开运费，你会当买咱的产品哦。不管你买起膏啦，哦，还是讲买咖啡啦，甚至买其他的产品，拢会当落几项啊优步，迄度毋免加运费啦。包括咱美国进口的，交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同款，即间进口商甲咱进口的。这足好的朋友啦，吼，我拢叫伊大哥啦，吼。啊，到底伊比我较济岁，啊，我比伊较济岁，我嘛毋知嘿。哦，伊对我有够好的，所以伊袂难产哦。所以咱这卖十外单啊，红花木素异黄酮，加这个蔓越莓锭、维他命 C 锭，有的时阵拢当做我咧卖果汁啊，毋是，这是萃取做成药饼，维他命 C 啦。锭啦吼，锭就是药饼，一感觉干两粒，啊内底70粒，啊正大粒无吼，啊全部一感嘛干一粒，一罐400块，毋免运费，买3罐佫加一罐互你，即拢要卖回馈啦吼。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哦，啊是讲你要买咱的加豆啊机啦。哦，买磅啊啦，买磅，有诶泡咖啡，有诶啉咖啡啉啊，足油诶呢，足油腻诶呢，过浸，哦，浸看偌重，哦，爱要泡啥物口味，哦，啊，包括加豆啊，家己加，买豆啊，会当看着豆啊诶品质，哦，啊，家己加，哦，遮公司拢有咧卖，包括滤杯、滤纸，你若买豆啊，叫公司家己加诶，一定爱买滤杯、滤纸。哦，较会当迄个粉伫顶悬，啊，你安尼甲冲，咱这毋是拉拉咧，就啉哦，因为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有时间则阁甲咱讲哦详细。二四七二九二九，任何无详细无了解，咱迄个护理师啊，甲烘焙师对咖啡嘛足内行的，二四七二九二九，我拢叫专人咧甲你服务。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任何对一种产品要叫公司给你服务的，咱专人哦，这个较早你拢讲做阿文小姐，对伊做熟悉的，二四七二九二九，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来进的时间10点过10分，进入咱元丰俱乐部第三点钟的时间，邀请好朋友过来收听，为伊走千里。啊，甲即个闽江曲啦吼，闽江曲，啊，即两首歌听完哦，来口音一下吼，因为剩两首尔，哦，啊，先口音吼，毋免阁等啊后壁。为伊走千里，
啊，包括闽江区这种芝麻啊盘所店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这两首歌听完口音哦，24778，再搁甲敲过来，247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后来本来两首歌啦吼，迄、那个闽江词无哈，我找无，吼安怎找都找无，所以我到文下所唱的《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咱啊帅哥所点的这首歌播完，咱口音再过来进行。口音专线2479-2929啊，拍摄口音专线，唔是二四七，我倒位咱的服务专线哈。口音专线是爱2479-7878咯，啊，唔通卡2479-2929，足侪时段拢会卡位啊去。咱的口音专线是2479-7878，爱卡2479-7878，台南直播。把关区手机啊加控录，这首《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唱完开始口音，等下个再加卡号过来，感谢。

0: 咱好朋友吼，啊，二四七七八七八，你若要点歌，吼、哦，要点歌来点哦。啊，若无，我拢要甲你报哈。我咧找《桂花秋之恋》哦，《桂花秋之恋》。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啊，咱拄啊，迄位姊妹啊，伴你诶闽江曲谱。哦，你若是要改歌，你就可以起来。啊，你若拄啊有点歌过诶人吼、哦，你让别人点啦吼，真得卖点啊吼，甲、哦、咱拜托一下。喂，你好。喂，你好。
1: 哦，阿叔，你好，我家里。
0: 嘿，家里。
1: 王小姐。
0: 嘿，王小姐。
1: 讲咧，点是收用长征老公婆啦。
0: 哦，长征老公婆啦，哈、哦。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啊，你好，阿叔，我想一条明天会更好。
0: 哦，明天会更好啦，哈、哦。
2: 嘿嘿。
0: 好，谢谢哈、啊，好，拜拜。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哦、我写一个，无等你吼，讲报无着。来，我甲咱接电话。喂，你好。
3: 哎，阿舅你好。
0: 嘿。
3: 拜登一下，本阿舅的男性的复仇。
0: 男性的复仇啦，吼、哦。好。
3: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啊。好，拜拜。喂，你好。
4: 喂，你好。
0: Hey,
4: 我今日我点首悲情的城市。
0: 悲情的城市，要听上、yeah. 要听上唱的。
4: 也可以点，
0: 也可以点啦，吼。
4: Yeah.
0: 好，
4: 谢谢，
0: 好好，拜拜。给我头哦，给我头，咱这位帅哥啦，吼。查甫拢帅哥，啊，查某拢美女。悲情的城市。悲情的城市，足少人像你要听，也可以点的。因为咱亚克电的歌吼，比较起来啦，我个人啦吼，我较爱听亚克电文下，我较爱听，啊，不过足侪人嘛爱听文下的歌。来，我来接电话。喂，你好。
5: 哎、欸，阿舅。
0: 嗯。哎、
5: 欸，我要听迄个爱食饼尔。
0: 我那亚克电的啦，吼、哦，敢那伊有唱呢？
5: 爱食
0: 饼。哎、欸，爱饼食尔，吼、哦嗯，好，谢谢哈。爱拼才会赢，我写一个哈，也可以点的。喂，你好。
6: 哦，阿舅小姐你好。
0: 哦，你好，帅哥你好。
6: 今是收迄个青春鸟。
0: 青春鸟，敢有要指定什么人唱的？
6: 不紧啦，
0: 还
6: 有人唱得啦，
0: 还有人唱。好，谢谢，好，
6: 谢谢你。
0: 对对对对，
6: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
7: 喂，阿舅你好，晚上好，大家好，大家早安。
0: 嗯，大家。
7: 阿舅，我要来给你点一条《雨中情》。
0: 雨中情啊。
7: 嘿。
0: 有雨中情啊。
7: 嘿，对。
0: 啊，好。
7: 好好，我大家好，阿舅，晚上好，听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8: 好，谢谢，拜拜。
0: 你好。
8: 喂，你好。
0: 嘿。你收音机无关哦，细声，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哦，
0: 嗯，
8: 听闻阿笑啦，凊彩放我好啦，
0: 好、哦、好，
8: 我叫阿莲啦，
0: 好好好，
8: 阿莲蔡大哥啦，
0: 哦，蔡大哥好，有啦，有人点男性的复仇给你听啊，
8: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
8: 谢谢
0: 拜拜
8: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
9: 喂，
0: 你好，
9: 阿笑，
0: 嘿。
9: 辛苦
0: 哦，辛苦，大家拢辛苦。
9: 你放着再见台北城，
0: 再见台北城啊。
9: 对
0: 啊。哦，有这首歌啦，哈。
9: 嗯。
0: 有这首歌啦，哈。好，好，我知哈。好好
9: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再见台北城，再见台北城。我写一个哈。来，喂，你好，
10: 阿舅好，
0: 好，
10: 我亮亮，
0: 啊，你讲啥？
10: 我亮亮，
0: 我白亮亮，
10: 嗯，
0: 哦，后来我知你王小姐哈，
10: 哎、
0: 嗯，哦好、嗯，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10: 喂，阿舅你好，
0: 嘿，
10: 你哥亮啊，
0: 你哥亮啊，

0: 使
1: 你再去。
0: 哦，系啊，你无讲我就我白报啊，吼。系
1: 啊，好，唔使钱啊。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东山再起啊，吼，地沟粮啊，诶。来，喂，你好。
2: 你好，阿秀啊。
0: 嘿。
2: 诶，今日放端午一只草，放温风去佚佗啊。
0: 嘿，即马伊人伊人要做做，唔做就算了。
2: 哎，大帅哥，是不是唔做就算？
0: 无啦，
2: 有人要放你耍。
0: 无啦，唔做诶，唔、欸、做，我会讲唔做，要安怎讲唔放你耍？哎，卡手啊，伫伊身躯，对不？来，你头家，你头家骂你。哦，你要听什么歌？
2: 爬起来十步。
0: 爬起来十步啦，哈。
2: 哎，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爬起来十步啦，吼，人在爬起来十步，偷鸡嘛，感觉够人在爬，爬起来十步。来，我写一个哈，偷鸡嘛啦。有嘢我知啦，吼，有听声我知。喂，你好。
3: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
3: 我一块七龙七，一块福气，头前迄个我袂记得你啊。
0: 七龙七个呀。
3: 对对。
0: 福气哦。
3: 哎呦，阿姨头前迄个我袂记得你。
0: 因为添福气的款吧。
3: 对对对对。
0: 伊是伊的新片啊啦，迄伊的新片啊嘿。
3: 哦，对对对对。
0: 呀。
3: 哦。
0: 我知影。
3: 好。
0: 好。
3: 好，
0: 谢谢，好，拜拜。嗯，我看报告遮，我看卖样的几首歌，你是6、8、10、12首安尼。咱是多吼，感谢你吼，感谢恁安尼捧场。无要紧，我搁接两首，我搁接两首，啊，若报完，我尽量甲你报哈。啊，后壁卖搁卡了吼，这两首就好。喂，你好。
4: 喂。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杯爱人啊，对人走。
0: 哦，爱人啊，对人走了哈。
4: 哦，
0: 好，好，谢谢哈，好，感恩感恩。来过一通哈，过一通了哈。喂，你好。喂。
5: 喂。
0: 你好。
5: 哦。
0: 嘿。
5: 所以我点的歌哈。
0: 好。
5: 我点东墙铁壁。
0: 哦，东墙铁壁，这新闻定唱的啦哈。
5: 一个讲伊迄个，
0: 还有嘞，
5: 苗栗客的啦，你都慢慢做啦。
0: 林依英的款吧，当初。
5: 十波的呢？十波笑的讲。
0: 当初这边啊，迄个翁丽哦。
5: 迄慢慢做啦，我唔知。
0: 来来，别紧啦，我甲你吹，我甲你吹哈。
5: 吹有得啦。
0: 要，好。
5: 谢谢啦。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咱线顶的电话无啊，都搁接。我拄啊有讲吼，有讲这两首搁接的，因为拄啊有看到两个人。啊，你即马搁卡入来，我无啊都甲你接啊，吼，甲你讲歹势哈。啊，搁卡入来，我无啊都甲你接啊，甲你讲对不起吼，对不起。啊，咱后抓有口音，再过来口音。来，我搁来报两首歌吼，两首歌就是啊，咱。第一阶段点的《桂花树之恋》，啊，桂金花所唱的，啊，搁嘉义咱王小姐的《长征老公婆》，两首歌，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那外头是伫看啥货？
1: 也着台北市的查某囡仔较水，害我心轮强强伫咧底去。
0: 你这人不收，也袂想讲下岁头才那七十外，你嘛

0: 接到针毛较水嘞，千万当千蕊。
1: 穿甲相正的怪，我们阿都惊会去的。
0: 人古早老阿婆啊，把卡都惊会去，千万惊嘛，你若惊不去哦，我再甲你安嘛。

后来倒转来，咱这部现场先进入商品的广告一下吼，咱上许多的商品嘛是爱买呢吼，无买电台的台费无法度拿，无法度拿，这部都无法度做。啊，咱是多听说阮啊十外档、二十外档，甚至三十外档的时多，为少年甲咱听个诶，拢足足轻的啊。身体需要照顾的，给阮机会啦吼。来来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耳康吼，耳康是足重要、足重要的。第一个爱去啊，该啊吃到的这个产品啦。是安怎讲？第一个爱该吃到的产品呢？因为耳康就是针对咱消化道机能，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啊。啊，胃会引起偌济问题，咱是多，每一个人拢无同款。所以，这个消化道机能的重要性，有关于咱食落去胃的消化，包括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来到咱的肠啊吸收，这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足重要。啊，这个肠啊吸收的问题会。造成每一个人什么状况拢无一定，有的够老，有的够棒，无一定爱老，有的歹棒，甚至佫已经产生较严重的，拢需要去予医生处理的。啊，有的胃内底有菌，哦，医生甲你讲有菌，无药啊通食，要予咱许多即个菌的问题。会当完全来维持着你的健康，需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这种的药材，含含的内底苦莲，较早咱拢讲，诶，苦莲、蜜糖、半口糖，其实苦莲嘛是会当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啊。啊，这咱去卫生局上课。卫生局一本册都予你看，咱安尼豆豆啊去吹出来，食品的会当讲的，诶，利固，包括即味成分会当帮助咱健康。你像咱的葱汁、土骨头、恶心呢，消化不良的，所以咱葱汁占同济成分，而且伫咧。泡茶过程当中，最后阁有曝一个96点钟的日头光，无曝就无准算。所以咱泡茶的技术，会使讲，即间厂比大头无的。你像苦莲做甲袂苦，你也想苦莲是苦达达的，咱是话，这针对你食的问题。糖的问题，咧维持着你的健康，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啊。有个人带胃病啊，有个人带肠啊病啊，更加爱一天食三顿，伊自我搁加一顿。一两罐来，若无互你感受着讲，即罐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会当维持着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健康，会当甲你慢慢啊。照顾倒转来，慢慢啊，甲你维持你的健康，你唔免阁去买第三罐、第四罐。但是你从头啊，一定爱每时啊，渐渐一天食三顿，伊自我阁加加一顿。半暝啊，若咧艰苦，买当食。哦，半暝啊咧走诊所，买当食。半暝啊咧疼，买当食。这就是食药两用，啊甲食品。这种汉方的药材，靠药厂的技术萃取的，对咱的健康的帮助啊！啊，你后壁吃的物件，才消化会掉，才吸收会入来。所以，咱有当啊身体无健康，比如讲你要食健壮胶囊，腰子型都无健康啊！哦、嗯，硬硬要行上修行那条路啊，要照顾到咱的腰子，要食健壮胶囊。嘛是啊，你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足重要呢。这药啊，甲吸收的里边呢，肝机用嘛是啊，食肝胆的，
咱三支幼儿会拢甲政府另外申请的，佮高老二先保家。虽然讲伊兄做汤，兄做汤羊去，袂输茶嘞。哦，高老二先保家兄羊伊就当啉，好消化，但是来到吸收的问题嘞，这拢足重要的哦。啊，一克啊加6600块呢，逐项都真贵呢。你爱消化，佮兼吸收。安尼才有法度将你的健康慢慢慢慢调理倒转来，较袂开冤枉钱。这就是耳康的重要性。手指药的耳，健康的康，耳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用有红罐刀、六支罐刀换一罐。啊，你若讲啊，医生啊都甲你讲拢无法度处理啊，不妨你互咱机会啊。哦，不妨你予咱机会食看卖影咧，因为阿秀本身就是有遮个问题啊，而且我捌严重啊，足严重咧，严重啊，坐咧嘛咧疼咧，严重啊，放个问题嘛拢出大问题过，所以咱要健康，不管你有食过诶人，哦，是毋是甲你报，啊，你还搁伫遐咧考虑。哦，还是讲你听节目听遮久啊，想讲耳康遮贵，还搁伫遐咧考虑，考虑啊，到尾你只有愈来愈严重啊，不妨互咱两罐的机会，照咱甲你教的方式。啊，当然西药一定爱2.5点钟至2点钟，这点足重要，一定爱互官方甲阿秀甲你拜托。医生药啊，爱2.5点钟至2点钟，安尼你的身体的健康要照顾，才有法度。维持着你的健康，比较机会会较大啦。耳康手指药的耳，健康的康，体啊怪红罐刀六支换一罐免费。以上算广告。来，今个时间10:43，过来收听两首歌，明天会更好。啊，甲男性的复仇啊，文夏所唱的。啊，嘛邀请咱阿林。蔡大哥吼，同齐来收听，你最爱听文夏的歌，男性的复仇，邀请咱蔡大哥啊，甲咱这位帅哥同齐来收听，啊，佮有明天会更好吼，明天会更好，迄是民歌啦吼，民歌啥物人唱的我唔知哦，因为伊无写啥物人唱的，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势吼，只是拄啊，这种音乐都讲专辑啊，那会过迄个来，咱来听这首《明天会更好》，我搁点白换白首啊，哈。

0: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1: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庇佑，被所爱的人放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象。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看是真戆的人。阿妹啊，我是来酒店饮酒，煞来讲着一寡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你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比女人放射性？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射，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但是我再改着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店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把人放射去是吗？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啊？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林清华，你是？

0: 名叫做金秀，实在好滴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目消瘦，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店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倒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是才好。而且，
1: 啊，请等下，明华，明华，
0: 什么？爱迪之家，那卡背包，那个背包总退去。

0: 我来哈，咱来报一个社会新闻啦哈，报一个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这是行政院这个会选考试考试院啦哈，公告修正到警察的勋章的奖章啦哈。加发退休金的标准啦、啊，因为警察吼、哦，即马拢无啥人要做啊，有危险性，啊嘛足辛苦啊，着爱搁做地方的保姆啊。啊，其中加发退休金增加1.5倍，中山的勋章为8万块提高到20万啦、啊，中正勋章为7万块提高到17万。17万5千，啊！那警察的奖章提高1倍到3倍，其中掠到重大犯罪一等的奖章为12500块，提高到50000块啊！为去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实施啊！啊，无你也想，警察足辛苦呢，啊，讲要掠犯人吼、哦。拢爱去困呢，互蠓仔叮呢，啊，热甲寒甲，这本来就是啦吼，啊，这是一件，这是有公告出来哦，旧年的正月初一开始啊，啊，甲咱一寡咱的好朋友恁兜的囡仔哦，若做警察哦，一件好事啦吼，过来讲另外一件，这有那诈骗集团。啊，咱58分到吼，电台要工商啊吼，58分到电台工商，来听一个音乐。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富贵，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富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富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虚脱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6: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FM 1.7亿。
1: 到我们节目现场，进入我们第四点钟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我们胜利一台 AM774 胜利二台 AM1188 电声电台 AM1071 还有我们唯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90.7 我们礼拜时三台调幅一台调频东部连线，礼拜头早八点到中午十二点来给我们服务，官方俱乐部由官方加阿秀现场给咱服务。另外，咱胜利一台 AM774 普通时也无直播哦，干那礼拜四点钟。胜利二台普通时啊，八一到八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普通时啊，八一到八六，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爱用电台八一到八六，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另外，咱建国新化台 AM801， 伫咱胜利二台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咱十点的时阵有甲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一点钟，做啊十二点。所以咱每一天拜一到拜六五点钟的节目，礼拜时啊四点钟的节目，全部的时间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上恭喜的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道药品有限公司，恭喜的喜对面还一个一字旁啦，照讲爱读迄个朱喜太后这个喜，上喜豆上一道。咱的十二大产品伫国际顶流榜，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肉理生保加。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客家话用有红关刀，另外三大公司家己开发的产品就是起膏、金银花、泽健露、金银花、润泽乳液，咱这三大产品。每1000块，伫指定药房联络清联络名，这三支无关刀，但是会当用关刀四支来换一罐，这拢1000块。客家话有咱的注册商标，甲咱公司共名，上海上恭喜的喜，也就是对面搁一个一字旁，有诶讲啊做朱喜太后，就是这个喜啊，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咱诶。三大产品无红关刀，哦，咱的起膏、泽健露啊，甲乳液，啊，这十二大产品各指定药房拢有。你迄个所在，若毋知影对一间指定药房的，会当靠咱的服务专线24729292472929来询问。啊，是讲你迄个所在无指定药房，指定药房离你伤远，你拢会当叫公司甲你寄。公司的电话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早时啊九点到阴暗九点拢有咧服务，规年透冬服务专线拢无休困哦。感谢咱电话时代的听收。另外，无伫指定药房的需要公司甲你寄，就是咱的健力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八零五的零，健力庄园咖啡咖啡甜点。手工饼，这种法国蓝带老师所做的，拢无一挂化学物，也是中理由的哦，就是要食好健康的啦。也佫有咱的伫无人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男性专用的色护康，啊佮青普林男女通用的青普林，包括咱的蔓越莓、维他命 C 等，包括酸痛药补。这拢爱卡来公司订工价有提供到遮，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快甲卡过来。需要公司甲你寄，嘛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好朋友所点的《桥仔头》哦，《桥仔头》的大哥。要听亚克电的悲情城市，啊，甲咱啊，这位 芝麻仔盘要听亚克电的《爱拼才会赢》，这两首歌拢亚克电唱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先来进行产品的广告一下哈。咱的产品，咱都要这个好朋友有甲咱这个阿文小姐咧问啦哈。阿文小姐叫我线顶讲哈。咱是多，你若讲腰肌型哦，有的医生是检查未出来哦。咱即马算广告，医生是检查未出来，足侪检查未出来。所以是安怎，咱即款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肿鸟人，袂甲遮尔啊遮尔啊畅销啦吼逐个足接受的，就是安尼检查未出来，啊，你的人无爽快，毋知要食啥物药啊？医生开的拢控制，但是控制袂调的时阵，愈来煞愈严重，放尿的问题啦。哦，啊是讲未困一个问题啦，等等，所以讲阁有一寡你检查未出来，像讲脚旧筋啦，是安那咱的健壮鸟人卫生福利部边啊有写，讲哦做腰骨酸软，哦腰骨酸软，腰骨酸软，腰是代表腰子哦，啊腰子主骨。腰子若歹，骨头就对你歹，所以是哪甲你写腰骨酸软，伊的适应症都是腰骨酸软。腰子有一个腰子筋呐，所以迄是验袂出来。腰子咧造血，有个人欠血，毋知影讲你腰子无健康，所以即个健壮鸟人，咱卫生福利部予咱的适应症都是气血无足，补血。液体，伊个效能就是补血液体，固本培元，就是腰子咧造血，毋是干那靠一直食补血的物件。你腰子功能嘛是爱甲照顾好健康啊，维持好健康。所以咱即款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鸟人普通时啊，囡仔大细加减啊食咧食咧。有当仔食西药去伤着腰子，有当仔你食着较冷的，有个人青草啊，吼、哦，你袂晓要安怎调配，咱有个足够香青草啊哦，啊，啥物啥物人啥，啊，落去香起来，迄青草啊茶真正袂歹。但是你青草啊，啊，食了伤济，较冷的，你会伤腰子啊。所以毋是干那西药，啊，即、这个腰子心。要照顾健康，就是咱政府的药教两贵百多元，每萃取的滴滴高工内底，佮加另外卫生福利部申请健壮鸟人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鸟人，这个产品的名，唔通予咱的心腰子走上洗心迄条路。健康的健臃肿的肿健壮鸟人，专对腰子心来甲你照顾。咱都要讲的咱普通时啊，拢有甲咱讲的补肝肾，这支吼专攻腰子啦。但是肝毛甲你照顾，所以咱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都是有补肝肾哦，包括益精血哦，就是讲滋血功能会当男中精，精嘛是血所形成的益精血，男中精、女中血啊，补肝肾哦，包括。咱会当保养啦，查甫人会当保养，所以查甫人那食咱即款健壮鸟人，你阁有食咱的即、这个伫保龄机场，则有咧卖即个色护康，保龄机场免税商店则有咧卖色护康，干那咱遮有咧卖。查甫人，你若食色护康，阁食咱即款健壮鸟人，你多年来会无健康，你会当甲试看卖咧，是毋是会当维持着你的健康啊？所以咱的健壮鸟人养血啦、益髓，阁对咱迄个脆咱的脆，是安那讲会当咱腰骨酸软的人有法度阁甲你照顾着，咱的中统。迄个申请的广告文里内底，即个成分都是养血益髓哦，髓就是骨髓迄个髓啦，保养强健筋骨，啊，佮会当温脾胃哦。胃若较冷的，除了食咱的鹅汤，你有食健壮鸟人，佮会当温脾胃哦。啊，即、这个腰啦、心啦，会当通血脉，
哦啊，你若胃先啊，讲胃较冷的人，会当温肺脾胃呢，可以当散寒，刷落去止痛。就是讲你腰子哪会痛，哦，腰子哪会痛，腰会痛，迄就是腰子嘛，会当止痛。啊，刷落去，可以当去风湿啦，哦，去风湿，啊，可以当利水啊，哦，利水，综合着咱遮个成分。哦，用几百保安的成分，对咱腰子所引起的问题，嚼着慢慢慢慢，你腰子的受力，去予医生甲你检验，是毋是有进步？这就是咱的健康的健，臃肿的肿，扁中胶囊。啊，包括咱肝肌用，你若有食，伊对心，所以这两支产品是相辅相成哦。专对心的健中胶囊对肝毛帮助，专对肝的肝肌用对咱心毛帮助啊。伊嘛是有利水哦，消降利水的作用哦。肝肌用是降落脚擦哦，清肝散，这种有利好的。啊，咱申请的广告文字内底，伊嘛是有消降哦，集中着擦哦，清肝散这些成分，咱去甲卫生局申请的，嘛是有消降。利水啊，尤其要解毒、利喉、要清肝火、解

排毒，佮会当甲咱通小便、小便不利的啊，呕生粒的，咱佮会当甲咱排脓，内底迄个桔梗就是会当甲咱排脓。尤其足够喙焦的人，爱食即种肝基药，伊有补有泻，有补有泻的肝药啊，安尼才袂去甲你伤着啊。这就是咱即支肝基药，申请药理会。干那咱会当用个药啊名，卫生福利部所准的肝基用。啊，咱有胆囊的问题，吼、哦，你食咱肝基用，伊会当甲咱降胆囊咯。所以胆来引起着目睹的堵，这个胆囊足重要。食肝基用好处多多啊！啊，佮有咱的健壮胶囊，甲肝基用两支有咧食的人。你肝水肿，哦，你咧恢复健康较紧啦，哦，啊，其他拢有互补的帮助啊。啊，若是咱药理会骨碌理身保家，加一个保赔保，加一个保赔保，这是从人参甲枸杞甲提掉。政府的招是理身加尔，无一个保赔保，伊有人参有枸杞，咱从人参枸杞甲提掉去申请。饮用药、止饮止用的药材，都是六角甲牛蒡这两味，都是要抗较重的。所以这颗啊，牛肉里生多加内底，敢那牛蒡1515ml，六角搁较侪，拄啊对半，加一半3030ml，水分剩一克尔，都是要抗较重。所以，因为要抗较重，无需要固定这定型这水温剩一克尔，这拢后壁有写哦，咱袂使夸大哦，都是为着安尼，咱的骨碌里向保加较会拢大细地无同款啊，有当时啊较甜较水，有当啊较嫩较歹，大细地无同款，但是咱称300公克以上合理的，咱有写这克也是300公克。半斤重6600块，这方面阁适合着囡仔大细拢会当食。有些医生唔捌，甲你讲啊，你有肝的问题啦，有米肝啦。因最近我听咱听众朋友讲的，讲袂使食咱的肝，有提起要看。其实医生伊唔知，伊唔知讲咱这支骨碌里生保肝，加一支保赔保，是另外甲卫生福利部申请的。人参枸杞提调，申请饮用药，饮用药就是适合囡仔大细。你有慢性病人，较会当食未补啦。有些人未使食补哦。所以咱的骨碌里生补钙，咱非常的用心，可以甲政府申请。要申请这不遐简单就通过呢，有利好呢。所以咱为着你的退化，要甲咱生骨精、补骨髓、生精补髓、六角。为着你骨伤好无哩，骨头的问题有伤，要甲咱强健筋骨。佮为着咱时代，你若有慢性病，有医生要甲你处理的，你爱食即种补骨头的药啊，都是袂使补。佮会当病后调理，手术了后、破病了后要复健的，佮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即种的饮用药。都敢那一支尔，所以医生伊唔知影，咱为着袂使互你食补，他去申请一支的呢，照顾着咱的健康啊。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过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咱这位帅哥所点的青春岭，啊，甲咱啊姊妹啊伴所点的雨中情，两首歌同齐来收听。青春岭是洪贝贝所唱的，啊，雨中情我还袂找到吼，等下甲咱报，邀请所有好朋友来收听。

来哈，阿秀哥，甲咱报告一个，这个《湖中情》哈，是张龙龙所唱的啦哈。拄啊，姊啊，讲你，咱这位姊妹婆讲你唔知影啥物人唱的，《湖中情》是张龙龙所唱的歌曲。啊，但是这个再见台北城哈，是林丽芳啦哈，林丽芳所唱的。所以咱搁加报一个再见台北城，哦，搁加报一个再见台北城，讲袂好势。来，咱这张龙龙所唱的《湖中情》，啊，甲林丽芳所唱的《再见台北城》，来两首歌，邀请咱这个姊妹仔伴啊，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今个时间在1:35，咱来看社会新闻。啊，咱个服务专线啊，要甲咱牵线个哦，需要咱个产品个，还是讲指定有帮伫倒位个，唔知影个，要叫公司甲你寄个，拢可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看这件遗憾的代志啊，吼！这是读这个华联某一间高中的16岁姓曾的查甫学生啊，甲朋友相约前往到秀峰乡的丰田地区钓鱼啊啦。无离过伫咧骑微型的电动两轮车要转伊的途中啊。经过台高线222公里处的慢车道的时阵，车辆汹涌失控，偏向正边塞车，结果头壳撞击到路边的这个石墩呐，当场失去着呼吸心跳。啊，警消接到报案，赶到紧急将伊送到病院，经过1点钟的抢救，因为头壳内底内出血，宣告不治死亡啊！这是足遗憾啦，阿弥陀佛的代志啦！哦，这发生伫昨下晡4:30左右，伫这个红林段慢车道的所在发生的哦，这是华人一件遗憾的代志，当啊16岁呢呢。过来讲另外。这件，这是宜兰哦，宜兰中山乡191线国道5号的七车道，甲新兴路路口发生轿车甲大货车相撞的事故。啊，一台白色的轿车疑似闯红灯，去予高速行驶的这个行驶的大货车撞到啊，啊，车头全毁哦。这个姓潘的驾驶脚手啊，拢挫伤。路口监视器翕下两台车相撞的过程，画面吼相当的惊悚。这是发生伫下载啊，吼下载啊最新的新闻哦。哦，伫下载啊，哦，这是啊，唔是下载啦，是下载啊，伫这罗东警分局发出的新闻啦。这是发生伫昨下晡3点。啊，西坡的民众开白色的轿车，沿着191线往北行驶，开到事故的路口，就是新兴路路口，去了新兴路上往东山市区方向行驶的大货车，怎啊直接甲撞落？啊，西坡的司机受伤啊，大货车姓屈的一个，哦，大货车一定占到迎面嘛，这个司机姓屈，这个拢无安怎哦？啊，两个人经过酒测，拢无饮酒的反应。啊，监视器画面翕下车祸当下，白色的轿车疑似闯红灯，这是白色的轿车家己唔对啦吼，闯红灯啊！大货车经过这个路口无减速，啊，轿车遭受着大货车撞着了后，佫拖行10多公尺哦，才停落来，车头全毁啊！啊，正在进一步厘清责任的归属，啊，绝对闯红灯的看唔对啦吼，闯红灯的看唔对，啊，这个吼脚手啊擦伤，好加在不幸中的大幸呢，啊，无为的吼，这个命要保一条都困难。来，这两件拢是车祸啦吼，啊，一个家己去弄掉，这个16岁囡仔家己弄掉的。来，邀请好朋友收听。王小姐吼，啊，甲咱这位姊妹啊，潘所点的两首歌，王小姐所点的《杯中影》，当然大家拢知影，陈小凤所唱的《东山再起》，就是诸葛亮啊这首嘛吼。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甲这两位小姐同齐来收听，感谢。

倒当来节目现场，咱同款吼，生理爱做，啊，咱时代嘛爱扛成吼，啊，同款爱搁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咖啡吼是咧啉健康哦，咖啡内底有啊，足济天然的营养素，哦，葫芦巴碱呐、啊，哦，蛋白质啦、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也搁有啊，这个绿盐酸。氨基酸就是咱俗称讲叫做多酚化合物啦，啊，佮有酸类，哦，包括矿物质等等，哦，足侪，骨啊味成分拢是天然的。啊，咱过去所食到的一寡无天然的化学的，伫咱体内代谢袂出去，长期你就会产生身体的无健康啦。所以，即个天然的。啉落去了后，慢慢啊，都从体内遐个化学个，甲伊代谢掉。咱咧啉咖啡是毋是拢会较交流？代谢遐个化学个，慢慢慢慢，你身体哦，则会愈来愈无健康，啊，甚至一未发生，咱赶紧甲代谢好掉，咱个身体哦，则未凝固过深，造成毛病出个。哦，所以这就是咱啉咖啡要啉到健康个重要性啊。咱的咖啡爱开来公司店较有哦，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啊，哦，伊的咖啡因会使讲足少足少啊，拢啉浅的啦，哦，无咧加糖啊，加啥物的，这种的会堪接去啉的。啊，你若要提神，你就爱去啉罗布斯塔，迄种啉的精神真好。哦，这无同款的所在，甲咱报告。另外，咱四大，咱的啊、十二大产品，除了提高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预防就医，啊，咱皮肤的问题，大型的皮肤、油性的皮肤，造成你长期皮肤的困扰，要安怎去改变咱皮肤的肤质，和咱变成健康的皮肤，都、就是细菌膜，咱的洁净露。啊，甲如意啊，这拢一千块，咱公司家己开发的哦。啊，你若长期皮肤病拢看袂恢复健康的，咱是话你为细减薄这方面去甲改变掉咱的肤质，和咱的皮肤会当有弹性、嫩白、恢复健康的皮肤，不管你大型的、幼型的。哦，你都洗咱的洁净露，啊，加抹咱的乳液，慢慢的去改善。也搁有咱的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加咱的目睭油啊，吼、哦，这今仔日拢还未介绍到。这两支产品会使讲针对我个人的需要所开发出来啦，所研究出来，搁叫咱的。朋友去美国甲咱找红花木素异黄酮，交咱办伊个同一个系统啊。所以女性一定爱补给这种植物性的药类的雌激素，俗称植物性的女性荷尔蒙。当然不是干那这尔，咱后来佫加红椒仁，对妇科，什么妇科的问题一直发生伫你个身上，你就是无补给这种药类的雌激素。甲矿物质，这个红酒流内底矿物质甲一寡维生素的物件，诶，这个食诶，这个营养素啊，啊，咱女性朋友呐，补给有够，你都干那唔免过中妇产科都迄个价值啦，这都是妇科的问题，你拢无补给到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内底的成分够微量的哦，啊，包括咱。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都是还是有一类哦，出大问题。所以咱较委托着药厂，甲咱研究，佮加乌豆皮、甲蓝莓，萃取着内底花青素、叶黄素，包括咱一寡即个即两类做需要的鼠车激素酸呐、啊，哦，还有西三基配糖体啦、啊，这拢要啊，搁加强，搁再加强的。所以，我即类好加在第一时间，哦，无去哦出问题啊。啊，等到即类
食好了后，吼、哦，咱的这个即个营养素补给有够了后，恢复健康了后，等到这类哦，这类受伤有问题，多比这类伊的视觉搁较健康啊！这就是咱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一王童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指定药房加买都有。客啊，挂用红罐刀。啊，咱时多吼爱甲咱拍摄一个吼，恁的支持爱好哦，点歌足济足济人。点几首呢？今仔日拄啊点几首歌呢？点到要三十首歌啦吼，三十首。所以无法度播啊完，咱四点钟吼，三十首，你看平均。一点钟爱播七首歌，所以真正无法度吼。咱这个天福气啦，爱人啊对人走啦，当场铁壁。明仔载，我叫元芳甲咱报，吼、哦，我叫元芳甲咱报啊。但是我唔知影恁听对一个时段，我拢明仔中昼啦吼，明仔中昼12点到一点遐甲恁报这三首歌，吼、哦，我甲恁报。甲恁公布一个12点到1点，甲恁报天福气，爱人啊对人走，啊甲当场铁壁，伫电声电台，啊那无得爱乡电台，哦12点有两即两台，到1点会甲咱报。来最后伊这首《爬起来十步》，咱头家妈所点的，甲咱所有的电台的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针对咱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啊，有的介绍无对的，你拢会当敲电话来询问，还是来甲咱订讲。24-7-29-29，12点过到阿秀咧接啊。你若要接我本人，等下12点过到我咧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后礼拜胜利一台 AM774。一礼拜一天，咱后礼拜礼拜日空中再相会。明仔载啊，9点到11点，胜利二台。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爱乡电台。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爬起来十步，陈敏龙甲陈玉婷所合唱的《头家嘛》，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报偌济算偌济，甲咱讲拜拜咯。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到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都出新鞋啊，教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冰级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弱力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有缘有到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每天365天拢小约伫即个时间。啊！大家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台湾加油》，恁嘛爱加油，阮嘛爱加油，咱大家做伙来加油，顾咱的身体，顾咱的健康，顾予咱大家会当快快乐乐。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8-1-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八一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这是你我感情的联络线，嘛是咱这个大家庭的联络线哈。啊，咱这个月真欢迎，啊嘛真荣幸。啊，会当有南方之音的电台加入，
1: 是啊，新朋友。啊、
0: 南方之音伫咱啊台南以南啊嘛真济听友咧收听，
1: 嗯，
0: 啊嘛一个真优质的电台吼，
1: 是啊
0: ，Number One 诶，
1: 嗯，
0: 啊咱听众朋友啊会当锁定南方之音啊，这拢是真好，只要阮有念的电台吼，啊八九十台，逐台拢真优秀吼。啊，来回你好，吴妈妈。
2: 帅哥妹你好啦。
0: 嘿、欸，阿母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有你三周年入住如何？
0: 哦，
2: 生日如大。
0: 好，多谢阿母啊！
1: 哈、
0: 啊，阿母啊，我若生日如做如大，我若有存钱，我再来台北请你。
2: 好啦。
0: 啊，你爱食啥？啊，你爱食啥？
2: 我拢有白食。
0: 好啦，啊，你有较爱食啥啦？无我变哪请你。
2: 啊啊！就叫你食，
1: 叫你食，
0: 啊！
1: 我做亲做，你叫啥伊就食，
0: 你
1: 就加伊食。
0: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2: 嗯。
0: 恁楼口有啥物会当叫的？
1: 楼口有咧卖啥无？
2: 无，
1: 拢无哦。
0: 啊，唔得去搞餐厅就对啊。
2: 对啊。
0: 哦好，啊，我若要来台北请你，我若赚大钱。
1: 啊，我就是意思要叫你去台餐厅请
0: 啊。啊，餐厅才有你订啦。
1: 啊，食外口人家己去食就好啊。
0: 啊，餐厅你有感觉对一间咧食较好食？
2: 啊，要食外济啊，太来去餐厅。
0: 安尼，啊，无对对食。
2: 路边摊嘛食
0: 个。哦。啊，无你带我来食路边摊迄古早味的啦吼。
2: 好啊。
0: 啊，我请你安尼啦吼。
2: 好啦。
0: 哎呀，好啊，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啊，我点的歌给
1: 他听。有哦，你都无在听哦。阿妈哥哥爱安排啊，阿妈爱插一挂别人的。
2: 嗯。
0: 啊，今日想要听啥？
1: 阿母。
0: 想一个啦。
1: 想一个啊。
0: 喂。
2: 要无唱这个伊的啦。
0: 上啦。
1: 阿母今仔日阿无准备要唱什么歌来袂记着哦，我抓着哦。阿
0: 你无想着，想着这个
1: 卡。阿今仔咱今仔听啊，
2: 会唱的啦。
0: 哦，
1: 会唱的。
0: 会唱的。
1: 好啦，好，我
0: 明白。我刚才一个会一千哦，你安尼一直讲，人客一直买啊买了伊啦。哎呀，好，多谢阿母
1: 啊。多谢阿母啊，好啦，好，谢谢。
0: 你看这阿母啊，偌听我。
1: 对啊。
0: 啊，点歌兼甲我广告哈。
1: 哎呀。
0: 啊，我已经喜爱唱哦，足侪人。啊，讲实在，来回你个收音机啊！
3: 你是导航
0: 啊？哎、欸，我
1: 搞混了。是，你是沙电。
3: 啊，
1: 哎，是。那
3: 很多节目。啊，我电话搞了。
1: 哎，
3: 我刚收到啊，吼。
0: 哦。
3: 对啊，这边来吃哈。
0: 啊，顺畅果冻吃白边的哦。
3: 哎
1: 呀，你暗时
0: 要困吃一条。
3: 我是讲我二时要吃一下
0: 个。哎呀，你英英人，你淡出吃不要紧啦。
3: 我吃迄医生药啊，迄啊。
0: 啊，医生药要买个吃啊。
3: 嗯。
0: 吃医生药是咧吃白边的呢。
3: 不是啦，
0: 要食
3: 过心脏的。
0: 哦，食过心脏的，当半点钟吃。
1: 嘿，生意拢当半点钟。
0: 嘿嘿嘿。
3: 我今日到福气正有呢。
0: 啊，我嘛福气正有，接到你的电话。哎呀，
1: 再讲收音机来
3: 接到你。
0: 哎呀，
3: 再讲。哎，可能迄种的迄咩是较好食，迄讲食骨头酸啊，都
0: 有效无？
3: 有，小可有效啦，啊都啊不啊不。
0: 啊，有好的母啊，
1: 你吃无几工啦，
0: 所以母啊，
3: 特别两盒啦，
0: 所以母啊，只吃两盒尔，啊有好的有效，卖讲迄小块有效的啦，哎呀，迄小块有效的人听起来够有效差足济，
3: 啊我较不要讲的啦，
0: 哎呀，你唔得爱甲我鼓励落去对无？
3: 鼓励，甲你鼓励，
0: 对对，啊都有效的，你讲迄小块人听，正正
3: 卡人
0: 较不要讲，唔是啦，无啦，我
3: 你母啊变结婚呢？
0: 搞母啊吼，啊所以讲我叫你所以母啊，这你讲小块。啊，人会听起来感觉，人就感觉讲这就干那一点点嘛效尔。
3: 啊，
0: 你若讲有效，人就讲哦，这有信心。
3: 有啦有啦。
0: 哦，对哇。啊，
1: 你
0: 做啥
1: 来
3: 做？
1: 你看
3: 你
1: 安尼
3: 做伙食个唔使。
0: 会啊。
3: 哎，
0: 不要紧。食迄款的，果冻做伙食就不要紧啦。
3: 不要紧，甲果冻迄是煮水果
0: 的吼。对，迄水果加素落去提的呢，迄个排便做好用的。
3: 哎哎，无你分空白啊？
1: 怎么？那什么价格个价？
0: 啊，你唔好食伤济哦。
3: 一羹就一
1: 羹
0: 就
1: 一条，
0: 一条两条上济，食到两条至三条。
3: 逐羹听好食无？
0: 逐羹听好食。
1: 啊，你
3: 放个放个营养西
1: 啊。啊，你一条就好
0: 啊。好啊，你讲你食一条，一羹就改善啦。
3: 一羹就一条啊。
0: 对。
3: 一
0: 羹
3: 就一条。啊，无你讲我听你讲好多贵啊，羹才食一条。
0: 无啦，你一羹食一条就改善啦。啊，改善了，你得当两三天吃一条啦。
3: 我
1: 若讲安尼，人迄是咧吼，咱的肠啊，久，人伊排便拢正常，久久啊，想要甲肠啊，轻轻的，搁三四天吃一届。
3: 无需要食会煞无？
0: 会啦，会啦，会啦，做你家食，吼。
3: 啊，参你果冻都。
1: 你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吼。伊要七八点钟才会上厕所哈。
3: 无上厕所。
1: 好，好，
3: 好，无去花莲啦，无去。
0: 好，哎呀，蛮谢
1: 谢
0: 你，
1: 谢谢你，
3: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3: 听嘉宏你讲好，介好安尼讲，
1: 实在
3: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啦吼。啊，听我的节目吼，听咱来下只尾。
0: 啊，本来就安尼啊。
3: 我你的人，你的人讲的介有道理
0: 啊。是啊，事实物件我嘛不爱恁买，等于无吃，钱足歹赚的。
3: 对
0: 啊，有需要才买。哎呀，这是我的宗旨。
3: 果冻不是要吃两条吼？
0: 哎呀，
1: 你吃一条就好啦。
0: 你就简单的，你唔免吃遐济条啦。
1: 你答应我晒你啊，不要。
0: 讲实在，我若要以做生，我若要以做生意的角度，我当然鼓舞你吃愈济条。
3: 我可能会到一百吃迄个果冻
0: 噻。好啦好啦，哎 ，OK，
1: 好，
3: 谢谢你哈，
0: 拜
3: 拜，麻烦哈。
0: 别阿母啊，多谢哈。啊，来位了金中兄，
4: 有咧，哎呦，讲咧，目睭也那只。
0: 目睭药哪只？我叫小姐甲你讲啊，来，我简单甲你讲一下就好啊。你什么目睭药啊？包医生，包医生，你目睭症有啥物症状？
4: 我了最近食药啊，嘛唔知安那只。
0: 无咧，啊，你目睭有啥物症状？
1: 你目睭够安那，还是要保养的呢？
4: 你个保养治疗的拢讲啊，
0: 保养食两粒，治疗的三顿食两粒，安尼。
4: 治疗的三顿食两粒，
0: 嘿，一顿食两粒，啊，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
4: 保养的一天食两粒，
0: 嘿嘿嘿，安尼。
4: 哦，了解。
0: 好 ，OK， 谢谢，哈、哦，欢迎有时间来坐哈。啊，咱的免费专线啊，会当互恁点歌选曲，啊，嘛会当开放互恁问问题。但是有的恁也要问到热热腾的有无？
1: 啊，
0: 我必须爱把时间转来哦，楼卡，
1: 因
0: 为我两点钟现场的时间吼。
1: 啊，
0: 我总是
1: 各
0: 有邀请来宾来，啊嘛，佮爱报歌啊，所以讲真侪爱伫只甲恁道歉。啊，要喊我讲长时间的袂要紧，恁得落节目了，啊恁敲电话来，较久我都喊你讲伊啦吼。啊，但是讲重点，恁唔通卡来要自民国情。诶，历史甲我讲到民国后，我想讲咱若拄啊有浪潘，我会甲你听较完。啊，但是大多数我是较少有迄个时间啦吼。啊，啊嘛欢迎恁敲电话来问。啊，我伫今日邀请一位贵宾来。啊，就是我有讲过吼，伫我诶周年庆，我所有我好诶产品爱轮过一轮。啊，即项产品叫照理讲吼，啊，应该伫一开始就爱卖啊。啊，因为啥若无卖？因为讲真正的吼，啊，这项产品真已经是无对外咧贩售啊，拢是干那固定啊，卖一寡骨科，卖一寡即个福建科，啊，卖指定人咧用的啊，是安怎讲呢？因为这项物件非常的少啊，伫台湾要做这个物件，因当时干那研究啊，得五年以上 啊，有一种镜头啊，就是啊，做骨头酸痛症，大家拢总有。少年的四十岁以上，即马有诶囡仔二三十岁在咧骨头酸痛症啊，因为拢坐咧电脑拍几工啦。啊，我一个朋友叫陈娇啊，啊，迄工来甲我买骨头酸痛症诶药啊，讲要互因囡仔食。我讲今年
1: 加几岁？
0: 哎呀，讲二十几岁。
1: 对啦，二十痛尔咧。
0: 我讲我先安尼食诶，啊，都拍电脑拍几工啦，拍几暝啦，哎呀，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其实咱人的骨头啊，就是那像你厝一支大条啊，你一间厝的大条，那么讲啊，磅数灌无够啊，铁筋用无粗啊，然后你无甲保养，吼、哦，伫咧起的过程你无甲保养啊，将来这间厝就飘飘渺渺、晃晃摇摇啊，害来害去啦，吼、哦。啊，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啊，嗯、啊但是你地基呐怕好栽，啊，人讲树头起来栽，唔免惊树尾做风台。啊，真侪人唔知影，咱所有人的骨头啊，都、就是由一项物件，甲咱支撑掉咧，甲咱挡掉咧，就是咱的龙骨。啊，咱一个人有几只龙骨，你知无？有几把车，你知无？
1: 唔知咧。
0: 系啊，所以讲，你就干来好食饭咧啊！啊，因为小安嘛拢有咧上课吼，有当时啊伊较无咧记。
1: 哦，无用。
0: 啊，因为咱每一个人有33目诶龙骨，又有龙骨组成诶，啊，即啊做脊椎啦吼，国语啊做脊椎，啊，台语啊做龙骨，啊，真侪人到即个时间啦吼，啊，即卖人50岁以上带着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
1: 哦，啊，
0: 占有80%以上。
1: 是啊，坐袂掉、徛袂掉，安怎拢唔对啦？
0: 唔信爸爸妈妈，你去甲看，你去看骨科吼，福建科逐间都客满。
1: 是啊。
0: 啊，拢咧治疗啥？治疗骨刺。
1: 对。
0: 啊，骨刺我刚才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吼，两条路通行，一条就是开刀。
1: 哦，唔通。
0: 啊，一条就是做福建。
1: 是。
0: 啊，但是你有遮侪美国时间通逐工去福建，
1: 安
0: 尼是 OK 啦吼。啊，但是有第三条路通行。
1: 是。
0: 就是伫咱的贵宾啊，因研究五档，因敢若伫今年啦吼，所有我看因的统计报告啊，伫今年正是一年也未透咧，因已经予1000个啊以上的人。因为唔免去开骨刺，啊，然后骨刺啊，那生伫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啊，都、就是上容易带着脚麻手臂，啊，然后啊，这个袂行、袂坐、袂徛，到一个月前，我家己阿姨吼，亲母姨啦吼，啊，过异地个当后了，吼、哦，这拢有地名、有地号的。啊，我迄个亲阿姨叫血管啊，吼、哦，叫血管啊啦，吼、哦，恁若有住伫伊着当后了的，恁会当去甲问，迄我的亲阿姨，啊，伊就是椎间盘突出生骨刺，啊，然后阮亲情甲介绍，啊，去高雄的一间真厉害啦，吼、哦，听讲，啊嘛真优秀的骨科，啊，做七连骨科咧做治疗，啊，过去啊，就是拢伫遐咧往看。啊，然后看了，佫发生，看了佫发生。啊，然后阮老母就甲我讲，讲恁细汉无疑啊，因为生骨刺，椎间盘突出。啊，医生讲，第一要甲灌人工水泥，啊，若灌健保的30,000，啊，若灌自费的11,000，吼、哦。啊，但是会当保证用偌久，伊唔敢甲你保证。但是灌的东西会随缩缓。啊！我怎甲阮老母讲吼？啊，母啊，你家己有咧食诶物件，啊，你毋去哦，恁小妹食，啊，你则来咧甲我问。阮老母到近83岁，阮老母无生骨刺，阮老母无坐骨神经，阮老母无椎间盘突出诶问题，阮老母是勇勇行行。啊！你要发现你有骨刺，你要发现你有椎间盘突出，你有坐骨神经无？爸爸妈妈，你家己去甲看，你咧行路、肩胛头有大细病无？吼、哦，有关节病无？啊，然后你坐也疼，倒咧也疼。
1: 啊，佮兼脚麻。
0: 脚麻、手臂、嗯。
1: 是啊。
0: 啊，我迄个细汉无疑是偌严重，你敢知？伊严重到暗时唔敢困，嘿啊！伊讲伊只要倒落咧困，无啥会疼、哦。但是只要那翻身、平平，那像许颠颠着安尼，用要踹着，干那为着安尼踹着踹过来变，吼、哦！因为无摘掉爬起来上便所，
1: 啊，
0: 就干那要爬起来就烦恼，全啊唔敢困啦，啊唔敢困，拢安那困，你敢知？拢坐咧椅啊困，啊坐咧椅啊困，困困的，透早起来佫袂行。是安怎脚麻？
1: 脚麻去啊！嘿
0: 啊！啊，这你看这，敢那一个其实真简单的问题，你只要找到方法，找到处方，找到真正一人会当解决的问题，你根本唔免开刀。啊，我讲全国敢那开两骨、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半身不遂的人有占三成以上。
1: 嗯。
0: 因为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就是伫咱的颔骨啊顶这个所在。啊，我讲咱人的两骨，就包含着脑的神经拢相连的，吼、哦。因为伊就是咧，甲你指挥，像你头前那一粒球来，啊，你是安那手的反射动作，你要去动迄粒球，就是脑通知你的脊椎、你的两骨，啊，去产生你手的力，去甲球动掉咧，吼、哦。就亲像你边啊一粒物件，若飞过来，你要甲飞走，啊，是讲你要去起碗，这拢是甲脑。甲两骨有关系。过来，我前三工前啊，我接到招弟啊妈妈的电话啊，即我讲即拢事实哦。啊，招弟啊妈妈，即个时间你唔知道有咧听无？啊，伊是食我的物件，食到膀胱癌好去。伊甲我讲一句话，过去因头家啦吼啊，伊咧食的物件，因头家拢甲当无当做一回事。无爱互伊食，伊是无咧插伊，吼，伊感觉食迄无效。
1: 啊，
0: 自从伊食我诶物件，食到膀胱癌好去，了因翁对我产生有信心，伊讲特别敲电话来，互我含因翁讲，因翁就是当时尻川头啊第二十几目，我袂记一字啊啦吼。咱迄有分吼，我等下我会解说互恁听，对几目管在啥啊？像咱第十目甲第二十四目，就是。咧保护咱的扁啊骨，甲咱的肉肚遮这个所在，啊，伊当时生骨刺，啊，然后去，吼、哦、医生诊断，讲骨刺去影响到膀胱，啊，然后啊，甲到人工的神经啦，结果有好无？无好，排尿袋啊，排三冬，吼、哦，即我若讲一句白贼就对啊啦，吼、哦，啊，讲真正的，就抓唔免讲啦。啊，这都前差不多一礼拜来发生的代志，伊敲电话我的，啊，然后伊甲我问看要食啥物，我就讲这干那一人物件通食呢啊，唯一全世界会当互你唔免动刀，会当互你治疗你的骨刺、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都干那一人物件，独独高一项，啊，这方研究出来啊，所以讲进外口你买买，你嘛无得买。啊，因为这是真少量的物件，加了我的电台，我讲谁啊？这侪人听我的电台，啊，真信任我，因为别人买袂到的物件，我买会到；别人要再条开发出来的物件，嘉宏的团队开发会出来。因为阮无少重资，阮内底敢那博士、医生、教授数十个，吼、哦、啊，阮若唔知影，阮阁有加入别人的公司啊，的团队的三甲研究，所以讲这样物件独独敢那我有。然后伊迄个招弟啊，逆上啊，招弟啊，我拢叫伊妈妈啦吼啊，查甫我拢会叫四大较济叫爸爸啊。然后伊讲去床尿地床三冬啊，因为尿地你时间一到，你得爱去甲尿出来，无迄个细菌感染嘛。伊讲伊真唔愿，伊足济个尿出来的时阵，伊想要大缸甲放尿，要出来甲放未出来，结果为着插尿地膀胱萎缩。我叫伊食两项物件，一人就是量血素，一人就是水吧，啊，这一杯一中，吼、哦，食甲会饿了，会得志的，就是这样物件。包括我的母仪，我用着今日这样物件，互食，

0: 我的母仪暂时起落眠床，唔免阁串尿啦，吼、哦！啊，行路自由。啊，我讲你若翘骨，行路会硬，要坐啊坐啊疼，徛啊疼，倒啊疼，脚麻手臂，吼、哦！这唔是骨头酸痛症哦，这无同啊哦。爸爸妈妈，恁来听好，今日唔是咧甲恁讲骨头酸痛症，今日是咧甲恁针对骨刺坐骨神经所带来的严重性。吼、哦，你甲想一个坐骨神经，一个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失禁，干那一个骨刺啦。
1: 你安怎想嘛？你袂起来、哦，结果是发生到咧膀胱会变，讲无力，放尿放袂出来。
0: 啊，你都若有骨刺的，有坐骨神经的，啊，无爱去开刀的，无爱逐工去做复健的，一首歌了，你的贵人来啊，吼、哦，一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哦。
1: 来，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是咱的新港的爱乐大姐收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一夜情》啦，哈，是咱的新港爱乐大姐说这么歌曲。
1: 咱好意的卖拖病啦，
0: 哈。
1: 有啊。哦，我细汉无意会当食个讲实在，本来要去灌骨浆，唔免灌生骨刺，椎间盘突出，阮老母吼，即我甲念尔，我讲你家己有咧食诶物件，
0: 啊
1: 你唔摕我食，因为其实阮老母是安尼吼，我插一个话啦吼，阮老母伊其实伊家己伊咧食啥伊唔知影，哎呀，
0: 反正伊讲伊唔捌伊啊，啊伊就是讲多用，咱就搞
1: 判两条。我拢是物件甲起等于甲拜拜咧。
0: 我拢讲阿话一个目睭。
1: 哎呀，甲交代啥物物件，啊你就是照安尼食。阮老母食到83岁，你看迄骨头硬铿铿吼，真溜力，爱去倒虾啊，阮老母吼饲虾啊。拢饲伫个窟边，迄暗时拢无咧顾，你知无？哎呀，若要去断虾啊，伊讲吼，即着拢爱等贼仔若断村咧，
0: 叫
1: 人钓咱食。
0: 贼仔吼，阮兜
1: 阮兜个蛤蟆窟饲个虾啊，敢若两种情形，我食会着。一种着是死无了个，一种着是叫贼仔掠村咧。
0: 掠村咧，掠无完。
1: 安尼我才有虾啊通食。若叫贼仔掠村咧，因为迄暗时暗暝蒙山了吼。阮个气温啊，伫家己个东石。要去望寮的桥边，香槟边啊拢有，迄暗时无人所搞，你知无？警察嘛未甲你顺去搞遐
0: 啦。
1: 讲实在，你家己一个走人，要去顺过来看到警，看到贼啦，我看你也是走，你也唔敢去掠啦，嘿啊，你要安怎去掠贼啦？所以讲得顺其自然。
0: 所以讲，换咱食。
1: 像咱阮老母会放蛤蟆的原因就是安尼，蛤蟆贼啦较无在条偷掠，因为伊也爱懵，迄运气你听无？价值性较无够，但是那虾啊一斤六七百块、八九百块，伊敢那斩啊落去，甲你断断咧，夹钢网落去，甲你放放的，都规领甲你揪走，伊一暝当然有可能才来当赚那五六千、正万块。
0: 哦，惊人诶！
1: 所以讲，阮老母
0: 伊个拢超虾呢，
1: 顺其自然啦。哎呀，有通食就食，无通食就无通食。
0: 是啊。
1: 我唔只系讲，我细汉无伊一个月前咧讲，我讲你家己有诶物件，你唔摕我食，你才伫遐听进，才咧甲我讲。结果，阮虽然无伊食一个月了后，佮转去高雄的骨科检查，伊讲安尼，你暂时唔免灌人工水泥啊啦吼，你着继续保持，嘛唔免做复健，因为我的无伊住伫宜德的东后寮，要去搞破主爱一段时间，袂晓骑，袂晓开车，学倒摆嘛无啥会晓骑，阮老母真疼伊，迄伊上细汉的小妹啦吼。咱起好食，食了实在讲诶，一杯一中。咱今日这个产品就对啊啦吼，全国独一无二嘛，干那咱康百氏诶药厂，其实伊诶专利嘛毋是药厂诶，是咱阿金诶丰宜制药所诶，伊诶药厂嘛无咧做，因为量有限啦吼。但是吼，即个团队研究五年，救太侪人诶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的暗时翻身，我就讲啊，阮迄个母仪讲，干那要爬起来，哪像叫颠颠着咧？为着这拢坐咧困，作者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想啦，吼、哦，恁有个人干那要倒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落是袂，但是要爬起来会惊，所以讲长期拢全啊坐咧体椅啦，坐咧碰椅困，唔敢去眠床困，就是要爬起来，要爬起来迄个姿势去对着神经，真正叫要闪着。吼、哦，这我相信恁拢有感而发啦。但是今日来当食到这个物件，讲真正的啦吼，恁若头前欠甲食，三天，你就会发现效果。吼、哦，你若干若要食止疼，伫15分至半点钟内底，这我家己拢有亲身体验过。吼、哦，我的老母食都是上好的白鸟翅。吼、哦，咱讲实在，若要食长期的，你得甲食一个疗程。

0: AM 1071，
1: 做临床试验啊，这确实是有够好的物件啊！我来欢迎我的雇佣小弟啊，咱康百氏的总经理，啊嘛是丰宜制药所啊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高兄、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师大，大家好。
1: 啊，直接爱和我念两句啊，吼。啊，这个物件应该上早我一开始咧做周年庆就爱来啊，啊，因为数量的问题，
2: 是
1: 啊，你安尼一拖再拖，甲我拖到惊人吼。
2: 对对。
1: 啊，其实中途已经足侪人啊，上至少小安迄天甲我讲的，干那我知影上少有三四十个，卡来咧讨量会所。
2: 是。
1: 哎呀，啊，这个物件，食过大家都饿了，
2: 是。
1: 食过大家都想要搁买，但是真正无就是无。甲恁道歉一下，唔是恁有卡电话来啊？有生理要我做，我唔做。世间无迄个戆道理啦吼。
2: 对。
1: 啊，就真正无物件，啊，
2: 我嘛袂，
1: 我嘛袂当乌白客卖你。
2: 对。
1: 吼、哦、啊，人讲无三两三不敢上上梁山啦、啊。吼、哦，无真正无两步七啦。啊，唔敢伫关公面头前人大刀。吼、哦、啊，这是真正一支全国独一无二的产品。啊，先啊，你这个量会所。啊，会当防食骨刺，吼、哦！我讲骨刺就干那两条路，然后毋是开刀就做复健，第三条路就是食你这个量血素。
2: 是
1: 啊，今日你得来甲透露一个秘密，是安那你的量血素啊有法度啊来治疗骨刺，
2: 好
1: 因会当舒缓因骨刺的痛疼，然后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脚麻手臂，吼、哦，会当食甲唔免开刀。
2: 是。首先，甲即个空中的时段吼，抱歉，就是讲即支吼产品拖遮久遮来吼，因为咱即个龙血树吼，伊的原料吼，伊是八千年的龙血树，伊每一丛树啊，伫即个山地，伫咱即个巴基斯坦吼，伊拢爱得伫六千年到八千年这段。伊即马已经，即已经豆豆拢未使去开采，所以讲我首先就是讲，甲即个时段吼，抱歉就是讲，即真正足歹取得。
1: 伊
2: 即马一关了，取得一公斤哦，四十万的代表，
1: 哦、
2: 一公斤要个四十万，两位数伊啊取得，伊咱个结晶起来，伊、的成本爱得一个四十万的代表，所以讲第一成本贵，第二。太歹处理，吼、
1: 嗯
2: 哦，因为伊这已经慢慢已经列入，就是这个保护，
1: 吼、哦，
2: 爱未使去开采，所以讲我这支龙血树未来，我就是哪做，我会使做的，我就尽量做，
1: 吼、
2: 哦，会使入卖，我尽量入卖，吼、
1: 嗯
2: 哦，啊，好，这时段吼、哦，来真正真真正正来吃一支吼，讲、哦、骨刺会有法度治疗的一支良药，吼、哦，所以讲。先甲即个空中时段先抱歉，就是
1: 讲足
2: 抱歉。
1: 加者电台，加者电视台，包括咱电视娘啥物食的吼，
2: 是
1: 啊，嘛一直甲拜托讲叫伊这个产品的专利互伊卖。
2: 对
1: 啊，伊讲真歹势，无法度。我敢若伫家宏兄遮个节目，
2: 伊
1: 互你安心俱乐部，
2: 对
1: 啊，为就市都卖无够啊啦
2: 吼。
1: 啊，这是伊上我互我认同的所在。
2: 是，
1: 嘿啊，人出好价要甲买，伊无卖啦。
2: 无，
1: 嘿啊，
2: 都蛤嘛，真正无迄个数量啦。
1: 啊，是安怎？伊的成分，
2: 恁
1: 经过安怎处理，
2: 会
1: 当互伊达到遮大的效果？一般若听着骨刺讲食药会好的人，拢唔相信啦。
2: 是是。
1: 嘿啊，啊，我头拄我都讲啊，小弟啊，爸爸，你甲想。伊真肯相信咱啊，因为伊当时就是生骨刺，啊去得着膀胱热湿紧，到热地到三冬，
2: 对，
1: 嘿啊，啊真咧食咱的物件，
2: 是
1: 啊，
2: 哦，我甲即个空中时段吼、哦、报告就是讲吼、哦，伊即咱即龙血素吼内底吼，伊、哦、就是咱中医内底有一个叫做黑结啦，
1: 嗯嗯，
2: 吼、哦、黑结就是咱所有即伤科吼因。哦最主要的迄个用药吼，就是黑结，就是人会讲的。你若去伤口吼，有时啊，迄个大七二三内底一定要染着黑结，不过伊含量有可能拢差不多咧万分之一俩。
1: 嗯嗯。
2: 吼啊，所以讲龙血素伊真正足珍贵。
1: 嗯。
2: 啊，我讲的，伊去伤口伊有啥物去染着者？因为第一点，你弄着、磕着、伤着，过来骨刺，又再过你个椎间盘。突迄、那个
1: 突出
2: 吼、哦，啊，即、這个脊椎侧弯吼，啊是即个脊椎滑脱
1: 是
2: 吼、哦，啊是你即、這个 腰椎、后背椎吼，去要走伊吼，拢是靠咱这个凝血素吼来修补。伊这凝血素内底有一个叫做血结黑结的组织呐，
1: 吼，
2: 伊这个黑结，伊这最主要这成分哦，黑结的组织，阮已经。甲即、這个吼，咱即个中部上有名啊，即、這个神外科吼、中差国吼，即、這个病吼，即、這个神外科即个主任吼，吼、阮有甲即、這个因研究吼，啊甲即个龙差总吼，即、這个神外科吼，因阮有甲团队，佮加上20个骨科的医生，
1: 来
2: 去研究即个血结造肝，吼，即、這个血结造肝吼，迄个的造肝，伊。有一项足厉害的效果，就是讲，伊这个有法度修复这个加质的细胞。
1: 是。
2: 咱神经内底有一个叫做加质的细胞。
1: 是。
2: 这个加质的细胞，你只要卖互伊病变，
1: 是。
2: 卖互伊退化，
1: 是。
2: 吼、速度遐紧，你绝对袂去治疗这个脊骨神经的这个镜头。
1: 是。吼、
2: 还是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吼，伊脊骨神经有诶啊，有诶是神经家己病变咧。你神经咧反疼，啊，或是你这个椎间盘突出，突出的时阵，你去插到神经咧反疼，有两种疼嘛。神经本身伊咪家己的反疼发炎，啊，这个加质细胞，这加质细胞是安怎？伊家你这神经边啊保护掉咧，就是讲你这个，就算讲你去有你有椎间盘突出，唔过你加质然后有够，这个神经的加质然后够高，你有时去微微啊去啊跌掉。有时啊无啥会疼，
1: 不
2: 过你呐加一细胞去啊退化了，你去脱掉，去啊擦掉，哇，够样，疼啊，互你站袂掉，互你麻，互你困袂去，
1: 是，
2: 吼、有诶，你即个神经加一细胞去啊退化了吼、你有时啊造成啊乱念呐，你即个颈椎，吼、即、颈椎搞，你即个神经加一细胞去啊退化了吼、你有时啊造成啊乱念呐，你这个颈椎，吼、这颈椎搞刚健闹，你根本你困未起，过来记忆力会衰退，吼、这个神经就是去影响到这，过来会互你脚拢规身躯拢翻麻，
1: 是，
2: 吼、对，啊，过来就是讲，伊这个血结的组织，伊有啥物效果？就是讲有软筋呐，软筋刷结，吼、软筋就是讲，甲你这个骨刺。的所在，伊会甲你软筋，就是讲，甲这个你突出的所在，伊甲你去掉，啊，甲你这个气，甲你刷结，甲你用掉，啊，互你这个生肌连枪，生肌就是讲哦，互你生肌肉，啊，收敛你这个，骨刺这个枪口的所在，吼、所以讲，刚刚伊这个血结的做感，吼、伊真正就是咱这个医学团队，吼、咱。甲即个骨科即个，阮有内底有即个骨科即个20几个团队吼，安尼总研发出来就是讲，过去无人敢讲做即个脊骨神经的用药吼，无人敢做，因为大家卡到脊骨神经就讲啊，你得开刀，第二就是吼，食药啊，食止疼安尼尔，啊，干那唯一吼，阮即个团队吼，阮就是要突破，就是讲。阮过去安尼五年来，已经开发五年啊。阮有即个临床，已经有差不多1000个，已经食即个骨刺，已经拢食了，拢改善了有够济。哦，我唔敢讲100%拢食啊，完全拢好，上无嘛拢有好到伫70%、80%、90%，即个好数字
1: 对。是。我台北有一个李妈妈，住伫新庄吼，新庄大道。啊，我就卖甲讲号码啦吼，啊，伊伫下颈啊跋倒，啊，然后感觉腰无爽快，
2: 是，
1: 啊，然后怎拢去倒伫眠床顶休困嘛，无去看医生，但是第二天开始要冰冰，未冰冰换一个姿势，腰就传来迄种疼，就是讲，我讲哪像叫电插着，哪像叫钉啊钉着安尼，迄种。痛苦啦！
2: 伊个神经开始咧反
1: 疼。啊，手下干来当拢叮当，未使叮当着，小花闪着心，小花叮着当有一领皮，都疼啦吼。啊，因个早起啊，才甲带去予医生看。啊，医生甲发现甲照咧，就是腰椎啊，着腰骨的第一脉啊，去压迫着骨折啦。
2: 是。
1: 哦，啊，然后伊怎啦经过安尼，伊怎敲电话予我， 啊，打电话给我，我只有会当甲讲吼，其实你这你要干干事情，虽好无可能，
2: 是，
1: 但是你两。

0: 岁数，你若甲摕转去食一礼拜，啊，你头前甲食较重咧，咱物件吼，啊，就是讲你头前咧严重，你一定爱甲
1: 食重，
0: 啊，然后你才改善。我叫伊食四顿，食三粒，食三工了，伊确定的来讲够啊。哦，你真正恁的药啊有够好，哦，所以讲。在这个椎间盘这个部分就对了啦吼。
1: 对。
0: 啊，咱讲实在，啊，要医好不简单。
1: 真正。
0: 骨刺要甲你医好嘛不简单。
1: 对。
0: 我都讲骨刺干那两条路，一项就是开刀，一项就是复健。
1: 对。
0: 啊，复健是暂时性的，
1: 对。
0: 开刀嘛不是永久性的，
1: 对。
0: 开刀你若无像伊头拄仔讲的血结，这个牙齿佮甲你保护掉咧。
1: 对。
0: 你赶快骨甲骨消化，消完以后骨刺赶快佮生出来。
1: 哦，
0: 啊！你得永远得底下开刀，
1: 是
0: 啊，开刀带来真侪风险。伫我的认知，我就讲啊，咱哪会当用食的，就用食的生出来，才咱家己的。
1: 对，
0: 袂当用食的，咱才来做人工骨浆。
1: 是，
0: 那袂当做人工骨浆，咱才来开刀。
1: 对，
0: 这是我对一般医疗的看法啦。
1: 是是，
0: 吼、哦，因为食的生出来，咱永远咱家己的，就是那像我当初我两支大骨轮头。啊！医生讲你这刀一卡底派，一卡无底派，一卡无底派的，你卖甲换
1: 哦。
0: 然后你甲注人工骨头了，重生到近二十年。
1: 是，
0: 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变作关节性退化性的关节炎。
1: 是，
0: 一卡有开的啦。
1: 是，
0: 哦啊，所以讲真侪物件，爸爸妈妈，你注人工骨髓呢？啊，你若自费的三万块，哎、欸，迄、那个健保的三万块，都爱有符合条件。但是当三个月一个月医生无甲你保证，
1: 是
0: 吼、哦、啊，然后你若家己开钱诶，11万，吼、哦，然后11万，伊嘛袂当甲你保证，
1: 伊
0: 只是材质无同，
1: 是
0: 有可能会当冻较久。
1: 对，
0: 啊，我讲医生全世界啥物上好谈，医生上好谈，吼、哦，但是医生是大家拢有医德，
1: 是
0: 啊，但是谁人伊好谈，因为伊无甲你保证诶啦，
1: 对，
0: 即爸爸妈妈。你去看医生，医生有甲你讲保证好诶无？
1: 那
0: 有你甲我报，吼、哦，看对一间医生有咧甲你看骨科也好，吼、哦，啊是讲看啊感冒也好，看头壳疼也好，
1: 是
0: 对一间医生有咧甲你讲保证好诶，绝对无可能。
1: 绝对无，绝对。
0: 啊，我讲咱人有三节33节诶，即个两骨，
1: 两骨对，
0: 所组成诶就对啊啦吼，为头骨诶下方啊延伸到咱诶尾端骨，
1: 对，
0: 啊其实因每一个所在。啊，拢有过于啊，你身体的部分啦
1: 吼，
0: 亲像啊，头前咱红军啊，第七集、第一
1: 集
0: 甲第七集，
1: 伊
0: 这就是咧顾咱的红军啦，伊咧甲咱保护，伊咧甲咱支撑咱这粒头壳。咱这粒头壳，你若无脊椎，你一粒头壳10多公斤呢，有诶20多公斤。我昨哦，一个朋友送我两粒哈密瓜，啊，小安林哥哥，啊，我出去食饭。我讲吼，我今日一个朋友送一个哈密瓜，多甲你的头皮大粒啦。伊讲你咧装笑的，迄哈密瓜有遐大粒的。结果迄进口，伊讲啊，唔哪像迄小玉啊咧。我讲真正像伊的头遐大粒。啊，你甲想迄一粒咱人的头的骨这么重，都是靠这七百啦吼。
1: 靠这七百。
0: 再来，你的边啊骨，伫你这个盆丝骨以下，都是12块。两骨咧甲保护，这也是胸椎啦
1: 吼。胸椎。
0: 啊，你伫腰骨有5块。
1: 对，
0: 就是咧保护你的腰，袂去容易闪到，袂去容易啊转到。
1: 对，
0: 哦，这都有五块。
1: 啊，佫有尾椎。
0: 啊，佫有5块干椎骨啦。
1: 对，
0: 干椎骨就是伫这个尻川头上尾端骨佫起来，这个有5块。
1: 是。
0: 啊，4块尾端骨总共加起来都啊33块。
1: 对。
0: 啊，咱人体你若无33块，啊，这个骨头就对啊啦
1: 吼。
0: 啊，你无在条活命。
1: 对。
0: 你无在条。健康，活伫世界无在条行动自由，尤其你靠近头壳这七节是上重要的，因为这七节伫你头咧洗，我话你讲啊，咱人困醒，你会当手拢卖点动，头你一定会洗
1: 上，
0: 我
1: 你卖洗嘴，
0: 吼、哦，啊，我讲头骨会去影响到大脑，因为你的神经。就是靠咱人的骨
1: 中枢神经
0: 啊，爸爸妈妈，你去买脊梁骨啦，内底一定有骨髓，咱的脑的骨髓就是通甲梁骨。会买单骨，所以讲只有法度指挥你所有的行动。你要走、要行、要鼓、要按，拢是靠大脑，甲你这个啊，这个啊，做骨浆，啊，这啊做骨髓啦。
1: 骨髓，
0: 吼、
1: 哦，
0: 你甲指挥用骨髓内底的神经，甲你指挥讲你所有你要安怎行动。吼、哦、啊，椎间盘这个所在，就是对咱的颔骨啊，然后甲胸坎。 甲腰一块一块来组成。啊，你一定爱甲分落开，伊就那像咱一台车的引擎的避震器啊，这酷炫，
1: 酷炫，吼、哦！
0: 你一台车你若无酷炫，你甲对家己甲坐去到高雄，你都心啊贵，吼、哦，车也歹，人也歹啊，
1: 系
0: 啊，因为迄人有一个担心，有一个酷炫，包括咱人是安怎，你咧跳。吼、哦，你爱头前，你腰悬要跳落低，
1: 你一定
0: 爱是脚砖头啊，先落地哦。你唔好后转先落地，后转先落地，你骨头一定断去。啊，因为咱的大筋骨遐，伊有迄个弹性。吼、哦，这就是一种基本的啊常识啦吼。啊，咱的椎间盘有三个部分组成，就是软骨板、纤维环、甲骨髓啦，吼、哦，这就是要保护咱四周的骨的纤维，然后让你袂改变。所以讲，我讲血结这个物件，伊食落就对啊啦，吼、哦，溶血素食落，伊就是拢针对这个软骨髓，规矩甲你保护
1: 掉咧，让
0: 你的骨髓啊，会当保护袂流失，然后骨刺会当甲你形成这个啊，你头先讲迄个胶原
1: 细胞，胶原细胞，对。伊即、這个吼、哦，咱讲即个上严重的吼，伊上大概食力的吼，咱的腰椎吼第五节即块吼，是咱身体吼，咱即个脊椎吼上介食力的所在。所以讲一般吼、哦，上介出问题，就是即个腰椎即个第五脉，即、這个第五脉即个所在吼，伊咧支撑着咱上半身所有的重量。所以讲即块。是这个所在，咱一定要给顾好，伊较袂去哦崩盘，较袂去哦这软骨啦去哦烂了落去。因为一般咱来开骨刺，一百个内底有八十几个、九十几个拢是咧开这
0: 块。我就讲，我迄个阿姨吼，住啊东澳寮啊，二德个东澳寮，隔东澳寮啦。我迄个阿姨乌远吼，
1: 是
0: 啊，我咧做电台啊，平常时我也少活动啦吼。啊，但是去啊，唔捌遮亲的啦。
1: 是。
0: 即马若去，拢甲你揽咧，甲你摸咧，讲哦，啊，家宏啊，你即马去做这个行业，啊，安尼捌遮济人，啊，开发遮济好产品，啊，买啊，伊伫因庄个听咧，讲因庄个后人咧买我的物件。
1: 是。
0: 哦，啊，好食了。阮迄个阿姨吼、哦，铁器当家做啦。
1: 是。
0: 嘿啊，无拄着人讲哦，啊，不见棺材不掉泪，就亲像阮姨啊迄种人。啊，叫血管啦，吼，这恁拢听好问的，伫二德东后寮，吼、哦，我唔知影只有二德的乡亲无，有咧甲我收听无啦，吼、哦，啊，我好食一礼拜，啊，改善一个月，竟然去骨科看，骨科讲安尼，你免开刀，嘛免挂人工水呢，卡电咧，甲阮老母学落个，甲会得志，啊，我讲阮迄个姨啊，哦，我一下四十五岁，第一届好学落的。嘿啊，本来咱心肝内想，我那无啥会爽快哦。食到遮大汉，阿妈甲咱饿到半边，因为咱细汉都我那歹囝啊，搞进啊，咱摕着好药互食啊，食甲会饿到。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讲我好诶物件啊，尤其搁遮侪人咧讨啦吼。啊，咱今日我有甲阿金啊，争取着千五阿吼，我讲叫千五阿，互我卖啊一克诶定价。哎呀、啊，
1: 哦，
0: 就是讲卖起价啦，吼、
1: 哦，
0: 因为这愈来愈少，吼、哦，物资的波动就卖讲啊，你甲想一寡珍贵的药材，大行都咧起啦，
1: 是，
0: 吼、哦，较早我讲那违禁品啦，吼、哦，啊，那火塞，
1: 吼，
0: 迄、哦、种啊，即嘛袂使卖来保育类动物，那一钱差不多一万块，这样是一钱差不多爱五万，吼、哦，你甲看起几倍啦，吼、哦，啊，这种量要列入保护类的物件，啊，火结。啊，两岁手就是安尼。啊，爸爸妈妈，我有讲啊吼，你有卡麻手臂啊，酸擦点麻疼啊，脚骨的点的擦的麻的疼的啊，脚骨麻规支的吼，为脚床头麻甲脚尾三工啊，要甲你见输赢啊，半点钟要互你起效果。吼、哦，只要你食有够量啊，你食一粒是无效。你一届若三粒甲食，我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要让你感觉讲诶有效，有咧甲你喘气。因为血管吼，啊，就是喘气，第一个先甲你入气，然后再甲你入苗啦。
1: 是，
0: 吼、哦、啊，一罐原价，偌济钱？
1: 感觉我过去吼，伫你遮卖是 一罐是3000二。
0: 三千二。
1: 对，啊，不过我今仔你敢无爱花调整？
0: 无啦，哎、这无落去都做恶一个啊！
1: 我甲你讲，这支伊的原料取得，伊真正困难度有够悬的。
0: 阿金吼，上我这无上关系啊吼，伊今日直甲强调千五罐头，千五罐头，拜托一个，你唔好去对家啦。啊，我有甲讲好啦，我到物件互内行的买。吼、哦、啊！我就讲啊，食骨刺、食坐骨、神经痛、食椎间盘突出，你这些不明的需要开刀的，你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痛，有诶痛甲毋知影，迄就是骨刺生出来，甲你对着神经，你毋知影对咧痛。啊，那找都找无病，啊一个骨刺你听起来真简单，我就讲啊，招弟啊爸爸，干那一个骨刺，创个。插尿袋啊，插三档啦，吼，对着神经，吼，啊，佮换人工神经哦，伊会好无？伊袂好。
1: 其实骨刺嘛，一个神经嘛，去影响着泌尿道系统。
0: 对，啊，真咧食咱的啥？真咧食咱的凉血素佮水吧。
1: 是。哎呀，
0: 咱甲讲保证好，吼，啊，伊食甲也真赞啦，吼。啊，来3000二，啊，今日我讲我咧周年庆啦，吼，我卖甲你出价1500啊，啊，今日优惠一个啦。
1: 3000二哦，
0: 系啦，整数就好啦。
1: 3000二啊，
0: 卖讲把你出到想要收3000就好啦。
1: 我感觉我是讲过去3000二，你今仔哎我卖3500，啊你今仔个要
0: 讲出3000得周年庆啦，后一届3500啦，有接过来啦。
1: 这支产品真正，这支凉血素真正原料真正足歹取得，伊个原料阁足贵个，我真正哦。
0: 好啦，啊你都若无等你超过1500啊，只好你算3500啦，安尼好不？
1: 哎呀，啊
0: 这算这算3000啦吼，啊我1500啊，
1: 3000啊周年好啦，啊周年庆
0: 好，来安尼好啦吼，啊来今日咱我讲啊周年庆啊，恁来参加我的节目啊，一定爱来对这爸爸妈妈一个交代。一罐，予你先试食看卖。阿仁兄，啊，你甲送一罐落啦，嘿啊。
1: 3000，我要搁送一罐。
0: 嘿，送一罐落。啊，
1: 送一罐。啊，我收一个。我
0: 你卖搁想啊，我时间要卖有啊。
1: 送一罐无安尼啦，刚才送一罐你，我无多你1500，
0: 嘿，
1: 予你1000罐落。
0: 1000啦吼。好，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今日这里有钱买无的？这巴基斯坦的凉血树吼，
1: 八千年
0: 的大树，
1: 8000年哦，
0: 用内底科技技术的血结，要食你的骨刺，食你的坐骨神经痛，食你这的椎间盘突出不明的原因的神经痛、酸痛症啦吼。今日阿仁送一盒，阮头家交代讲伊送一盒，周丽庆家宏甲你送一盒，今日长辈时代。骨刺你唔免惊，唔免灌人工水泥，唔免开刀。今日只要你开3000块，我你省30000，省300000。今日一克啊3000，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嘉宏送一盒，买一盒送三盒，四盒3000块。电话0800-081-0800-081-081。空白一，你爱敲两盖啊！骨刺恰恰咧开刀诶，骨刺咧治袂好诶，骨刺咧做福建诶，坐骨神经痛，脚麻手臂，胃腰酸麻甲，脚底袂翻身，袂冰冰，冰冰着哪就叫颠颠着，会点会踩诶。电话你只要若敲会通就对啊啦吼！今日骨刺免去骨刺酸痛啊，来位了。来，小段妈妈，来买凉血球哦，来凉血素电来寄咧哈，啊，来，你要买凉血素哦，
2: 哎，对啊，
0: 来电来寄咧哈，嘿，来电来寄咧，我电来拢满线哈，1000盒咧哈，电来0800-081-081，啊，这种物件我无法度按偌久会当卖一届，但是周年庆一定爱来，来，为了怎样啊？来，来，维力要买凉血素，来，电来，来，维力身体要买凉血素，
2: 买凉血素，
0: 来，电来，来，维力要买凉血素，来，电来，来，维力要买凉血素，来，电来，来，维力要买凉血素，来，电来，来，你要出门妈妈买凉血素，来，电来，啊，我就讲啊，洗骨刺你第一当家做的就对啦。试一解看卖，3000块，吃无好物件，寄倒来用我，加 红甲你挂保证就对啦。来，一定有啊！我家己老爸食，咱老母八十三岁，无骨刺，无椎间破洞，做无坐骨神经，骨头用用用，对了。哎，
3: 嘉宏，我要你去
0: 坐，谢谢。对了，个大桌等你接坐啦。来回了，正义大哥，今麦大家拢会晓要坐大桌，正义大哥。
2: 太大桌啊！
0: 大桌，你先写哈，我等你再来想办法啦。啊，来回了，要电话啥？来电话咧，来回了，小林大哥，要电话啥？来电话，来电话拢满线，来回了，要电话啥？哎，来电话行咧，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啊！长辈时代，骨气唔免惊，骨气若听到家红的节目，绝对要让你一杯一中，你免得卡，你电话通啊！啊，来回了，亲爱的大姐，来，要两位数哦，来等你行咧。啊，来回了，要两位数哦。
3: 哎，你好，我想买几多？
0: 来等你行咧，哈。啊，来回了，要两位数哦。来等你行咧，哈。来回了，要两位数哦。来等你行咧，哈。品成大哥，喂，来等你行咧，哈。啊，来你稳稳啊。啊，感谢这东北时代，我甲时间嘉兴电台刚相差无啊，敢若一千块尔来先问妈妈。
3: 哎，
0: 来两位两位数吼。
3: 金头汤吼。
0: 嘿。
3: 就是金
0: 头汤。无，两位数，两位数金头汤得啦，两位数金头汤有好无？
3: 我要大厨的。
0: 有吃过无？
3: 我吃过。
0: 好不好？
3: 嗯，还不错啊。
0: 真正赞的，金头汤手钱无白买，我甲时间嘉兴电台刚相差无。啊，来位丽珠大姐。
3: 嗯。
0: 来电来行咧啊。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工在忙火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AM 1071，
1: 讲哦，大家食了啊，骨气真正好啦吼、哦、啊，咱讲真正的啊，以往你若甲我讲骨气会好，我嘛唔相信。那无遮尼侪听友啊，遮尼侪长辈时代，包括我家己个细汉母语食好伊，讲真正的，咱嘛唔知这物件遮尼好吼、哦，来为了。来维六，来维两位手金老汤啊，来等来行嘞哈，
2: 谢谢。
1: 啊，来维六，买两位手金老汤。
3: 哎，刚好我想要一桌四桌。
1: 等来行嘞，来维六，买两位手金老汤啊。
3: 哎，对，麻烦打几桌。
1: 来，你好，买两位手金老汤啊。
3: 对，我
1: 来几桌。来，等来行嘞哈。啊，这做手红虾差不多一半较低一样哦。来维六，买两位手金老汤。
3: 哎，来等来
1: 行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人33目两骨啦吼，这会当互你生骨髓。啊，我讲你人啦无骨髓，你脑无怪你暗时咧困未去，无怪你咧筋络酸痛好未哩。来，红衣大哥，来，你要买两位手筋络通哦。
3: 不是，
1: 来特别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物件啊，这位巴基斯坦8000年的大酒，来，你要出来大姐。
4: 你好，
1: 哎，你要不要为手机闹汤啊？
4: 观察莲雾嘞，哈，卖观察莲。
1: 来，等那个嘞，哈，来，为着为着为手机闹汤啊。
5: 哎，我们，
1: 哎，等那个嘞，啊，来，为着来为着为手机闹汤哦，来，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0800081081，爸爸妈妈，骨刺这种物件，我都讲啊，来，为着秀贤大姐。
4: 哎，
1: 来，你要买两位手筋络通啊？
4: 哎，刚两位手啊，筋络通嘿。
1: 嘿，
4: 有讲无？
1: 有讲啊，两位手就是筋络通啊。哎呀，伊就是专门咧食骨刺，
2: 专门食骨刺，
1: 食骨神经，食椎间盘突出。哎呀，来，你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买两位手筋络通啊。喂。
6: 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要买两位手筋络通啊。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这林大哥，买两位手筋络通啊。
7: 啊，我没来没有啊！
1: 哎，来等那个嘞，来，
2: 谢谢，谢谢。
1: 哎，妈妈，
6: 喂，
1: 来，你要买两块手机闹通哦。
6: 哎，
1: 来等那个嘞，我讲本人。
6: 讲，
1: 嘿，
6: 我请教你吼。
1: 嘿，
6: 咱迄日买迄个
1: 啊，我真无时间，你古乐家甲男咧做伙食啊，作战嘞。
6: 是，嘿，我讲古乐家伊内面有一角有无？
1: 嘿，嘿，
6: 迄种诶，迄就怎啊落落去浸倒好啊？
1: 嘿，嘿，嘿，
6: 你敢做迄个塑胶包着诶？
1: 有啦，伊迄个拢塑胶盘啊，你爱一地甲凸出来，甲
6: 凸
1: 出
6: 来安尼啊，凸出来，
1: 凸出来就无啊，
6: 迄地就无啊，
1: 无啊无啊，凸出来就食起啦，
6: 吼。我干那变遐变要几波？
1: 安尼，啊你就开始通电咧，就免变几波啊。
6: 哎呀，只要地甲讲，伊一
1: 竿
6: 刀用
1: 几刀？哎呀，迄度甲凸几刀啊？
6: 我动作遐要
1: 快，哎，好，来你电来个，好来，准备时段啊，阿仁兄，
2: 是，
1: 大家拢知影这个龙血手筋络通，我讲吼。啊，老卡小姐，甲我讲，因最近接到电话，拢讲恁遐咧治骨刺的呢。我讲，阮遮毋是咧治骨刺的，阮遮是电台啦。
2: 是是。
1: 啊，真济人骨刺得着神经麻，啊麻甲毋知影，食啥物款药啊，安尼开有够济冤枉钱，食袂好。吼、哦，啊尤其我讲互你听，你得着骨刺，足济人毋知影，影响着你整个诶神经系统。
2: 对。
1: 莫怪你即落天，你咧穿袂少。吼、哦，我讲话你听，脚尾、手尾恁支支，就是你的筋络、甲血络拢袂顺畅，系啊，啊你只会麻、会痹。啊，我讲啊，你若生骨刺就对啊，就干那两条路尔，开刀，系啊，啊做福建村的，你讲过第三条
7: 路啊？对啊，我咧想要溶血术一类啊，
1: 筋络方啊，
7: 对，
1: 来电来讲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咱这个物件今日就安尼啦。啊，周年庆加上年终大回馈啦，吼！
2: 是
1: 啊，阿仁兄，
2: 是
1: 啊，我都讲啊，甲送一下啦，系啊，
2: 过
1: 年
2: 诶，哦，
1: 讲真正阿红桥好过年啊，旧年尾新年头啊，那新正年头，即个囡仔啊，要招爸爸妈妈来佚佗啊，嘛，互因会行，讲真正麻，坐也麻，倒也麻，徛也麻啦，连翻身平平要困。脚底麻，手骨麻，命啊，麻甲袂翻身，袂平平，袂落面床甲袂放尿。啊，我讲阮无伊就对啊，食食咧免开刀，吼、哦。啊，我讲啊，龙血素筋络通，正全国第一期会当食骨刺， 啊，会当甲你食椎间盘突出，食你的龙骨外侧，吼、哦，我都讲啊，你肩胛头大细病的就对啊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那物件，恁敢那常常甲我问讲这食会好未？我甲你讲，你去水果店对答，你甲问讲西瓜会甜无？伊对是答甲你讲袂甜的，但是你总是爱给你家己一个机会来回了，玲玲妈妈来回了，要两块手巾落汤啊。
0: 嘉宏你好，
1: 嘿嘿嘿，我嘉宏。
0: 我听甲你袂讲个啥？
1: 嘿，听甲袂讲话哈。
0: 无，我都头前先看嘛，倒边先看嘛，先
1: 你。啊，我甲你讲，啊，你若食两块手巾落汤，正慢的，是安怎讲？我解释予你听。你头前咧听，这就是咧食骨伤、暗内伤、内伤，拢总有效的。三伤。
0: 我即个就是因为我顶个三迄个铁架无，啊，即个就是要夹迄个夹，我惊风吹，啊，怎啊刚夹一个，啊，怎啊就脚无力，啊，怎啊上你个铁啊，啊，听咱做日上都袂遐听脏的，听甲贵，啊，听甲。
1: 啊，这就是气候咧变迁，气候咧变迁的影响着你这暗内伤、骨伤有无？你迄位少年去杀掉、磕掉、弄掉，唔知
0: 影。啊，我听啊，听到后边去。
1: 啊，你赶紧个食，另外手牵落，通一等
2: 下就杀了啦，杀掉啦哈。
0: 我即马甲你买着即个。
1: 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真时间，你若要问我问题，等我落节目咧哈。啊，我讲啊，今日我赶紧甲即个物件甲阿金讨做数，较要紧啦。吼，这年要到啊，啊，咱若会当治疗你即个啊。骨刺啊，龙骨脆补未够的，啊，龙骨脆若补未够，软骨生未够，你一定会生骨刺的土肉酱，嘿啊，吼、哦，这拢是一定爱开刀的。啊，咱今日食这個，伊会主动甲你的骨刺啊收缩，
2: 收缩，
1: 嘿啊，这是真正有够好用的物件。这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
1: 八千年的大师傅来为了，
7: 哎，大师傅你好，
1: 嘿嘿嘿。
7: 哦，足久无甲电话你啊！
1: 你足久无甲我买物件，志宏啊！
7: 系啊，无啊，我听你的电台，要甲你讲哦。嘿，迄时阵你无听我讲哦，我细汉，嘛是细汉啦，读册像啊，跟阮爸去山坪啊，挽山啊，对山坪啊，食落啊，冻着买水无？
1: 嘿，
7: 啊，冻着了哦，迄个飞机卡哦，去用照啊，就是。卡袂肌力啦，啊！你讲我伤着神经安尼，啊，卡拢麻麻，无多肌力。啊！你甲我讲哦，叫我去食土龙丸，啊，个灵芝刺果胶，啊，个龙血素，啊，个龙血素，那时阵我搁加食一粒啦，我食三粒。啊！你叫我讲哦，照三顿安尼来食。
1: 啊，一粒嘞。
7: 诶，我时阵哦，去用注射，啊，个用桥拢无效诶，啊，我食三四个，你叫我食较久诶，食了吼。正直皮卡哦，会拢好话呢。所以我再讲好，再听上听一下。
1: 啊，
7: 你家你交代讲好，你搁啥？你搁啥留一座，我要定一座，啊，把它寄来安尼。
1: 来好，你定
2: 定定定定定定定
1: 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定哦，嘉宏来做啦，别人无在着，甲恁治好诶。我着讲啊，全国那所有诶电台、电视台啊，食骨头酸痛药啊，哪有人敢讲比较好？安尼，我电台、电视台拢收起来。我讲我诶骨头药啊，着对啊。全国我讲第二，无人敢讲伊第一咧。无论是你神经痛、韧带痛，要生骨长、吐骨长诶，连即个骨刺诶，着对啊啦。
2: 对，
1: 我着敢甲你用挂。咱
2: 专线独一无二的啦，
1: 哎、
2: 骨刺的，
1: 独一无二的，你都知影吼。啊，阿是咩啊？
2: 是
1: 送一啦，
2: 送一啊，送咩啊？
1: 啊，佮加补五百，啊无楼卡差不多写要无啊，来写个楼卡门
2: 上去啊。
1: 啊，系啊，
2: 咁样就原地做数，安尼得啊，吼，啊我送一啊，无要紧，
1: 送一啦，好，来，准备时段，年终大回馈，安尼今日咱啊大做安就对啊啦吼。两小组八款，阿金送一款，阮董事长交代要送一款，电话万只卡嘞，0800 0800 0800，安尼十款啦吼。啊，今日
5: 送送到十款哦，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
1: 不是送，
5: 只要是六十粒的，甲恁讲哦。
1: 不是送十罐，是送两罐，拄啊十罐啦。
5: 拢总十罐啦，
1: 拢总十罐，六千有够俗的。
5: 哎，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呢，十罐呢。
1: 你若不饲去，我阿你讲。 去开两句无开六万六十万，凡是啊一百万都袂好啦。啊好伊也袂长筋啦。啊我这要互你食会长筋呢。啊今日人拢有送咱两个嘛，表示一下心意吼。啊咱的关节灵，你讲我知影你买过来八条。
5: 啊！人家要不要还好处理？
1: 你送一条啦。
5: 哦，卖安尼啦，我过年要用咧。
1: 欠费。
5: 哦，你卖安尼啦，定要搞我叫我送，我都过年都准备好啊！你是。
1: 卖安尼啦，卖安尼啊！得听友大家来，拢、要找小安，安就讲送一条啦。
5: 好啦好啦，紧的啦，电话紧接。
1: 哎呀，你讲，电台开始会使卡啊！咱今日拿两位数，金老通就听，买两小组。八罐，搁送两罐，十罐六千块。小安送一罐八百块，关再零，嘉宏嘛得送一罐，拄好送两罐，关再零，予你来我接工，内底食长你骨刺，外口食消你的炎气啦哦，予你消肿退红消炎。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了。来喂你，来喂你，来边的快手跟老汤啊！
8: 嘿，刚好我看我被集中，我想要改大灾。
1: 来，等下加你，来喂你，来边的快手跟老汤啊！
8: 嘿，我那个骨头吼，那一片吼，那骨刺生，看你见到妈，看你靠腰是绝对有感觉无啊？
1: 吃补充三工，
2: 绝对三工，让你有感觉。
1: 系啊，啊，你吃了三十分，你就感觉你迄个麻，加迄个疼，会感觉会舒缓啦。系啊，来，你等下加你哈。哦，来回你来买金龙，两位数金龙汤哦。
6: 喂，
1: 嘿
6: 嘿，你今是买迄龙血素哦？
1: 嘿嘿，对，
2: 两位数。
6: 龙血，哎啦，啊我吼，我是讲因为我今仔较慢听咧，
1: 嘿
6: 嘿嘿，啊无用，我是讲头光那有听到咧龙咧食迄啥物？
1: 来，你赶紧买啊！我
6: 就是我。我要甲你讲吼，我之前就是我就是听到这咧，啊我龙血进前有迄脊椎侧弯有无？啊我去做迄核磁共振啊，我伊甲我讲迄生骨刺呀。啊，我
1: 有
6: 改善，我食几日做啊，好不？
1: 有改善无？
6: 啊，当阵当听的时阵，安尼欠嘛是一个嘛唔是啦。啊，我就一届三粒，啊，迄四点钟食三粒啊。
1: 哦
6: 哦，一直食。
1: 啊，安尼你搞啥呢？
6: 啊，就无，啊就讲，哎，讲无袂听咧。
1: 好，
2: 改善啦，你绝对是马上给你改善。
6: 啊，我改做诶，
1: 好，来，为了来黄太太，来要两位数金老汤哦。
6: 哎呦，
1: 来电来叫你哈，啊，来为了帮助我妈妈，来这边来手机拿看看，来为了贵机阿姐，来阿姐，
6: 哎，
1: 你买个大钢，你大钢卡来你问个啦。
6: 我先甲你分享一个，真正袂歹，
1: 真正袂歹吼。
6: 哎呀，我迄个啥前届我捌甲你问过，讲我拢困觉吼，在醒醒来麻醒的，啊，你报我食安尼，啊，我搁含粗粮王甲四五加做伙落去
1: 食。哦，这两个食嘞，专治解无骨头，也比这较好啊。
6: 真正食了够，啊，搁我有甲你讲过，阮翁有开过刀啊，啊，伊搁开刀了嘛，一个搁生出来。啊！医生讲要搁甲开，我甲伊讲，你对我食甲互讲啊，即看卖啊，食了伊拢唔捌搁咧挨。
1: 哎呀，好，容易啊，容易啊，好，啊，你要搞错先走。
6: 我要两组大组。
1: 哦，要两组大组，好，来，你等
2: 一下。妈妈，感谢，谢谢哦，谢谢。
1: 来，你要放左大姐，来，你要要两位手巾老汤哦，来，等一下，啊，来，喂，你好，来，要两位手巾老汤哦。
9: 哎，你龙水路。
1: 哎，啊，要大组先走。
9: 要两组大组。
1: 前那边两座大庄有吃过啊，林大哥。
9: 之前有啊，你听到讲哦，阮母啊都生骨刺了嘛，啊，佮迄个胸骨小可含烧啦。
1: 嘿嘿嘿。
9: 啊，你也介绍讲，即个溶血素配即个乌龙胶来吃，讲
2: 效果袂歹。
1: 啊，吃了有赞无？
9: 啊，吃了佮原地咧困哦，拢无法度倒直直拢爱倒喷气啊。
1: 嘿嘿。
9: 啊，起码有改善了真济啊。
1: 好，啊，你爱继续吃啊，吃啊，等紧呐。
9: 我就是吃不了，总去买两大刀来烧烧十个吃。
1: 好，啊，我这过来唔知偌久才有啊，这位巴基斯坦过来，嘿啊，啊，这个八千年的大树的黑结，这有够赞的吼，来，你等来
2: 聊。好，谢谢。
1: 啊，来，为了要两块手给我看哈。
10: 哎，你送了两块手啊，我卡死骨刺啊，我明仔较好。
1: 三个是卡死骨刺，一天吃三粒。
2: 三粒。
1: 嘿，三粒，三工你都有感觉。
2: 三工你都。
1: 啊，你有啥物症状？
10: 我即摆就是生骨刺啊，脚有无行时阵足疼诶。
1: 嘿。啊，迄疼诶麻，到尾啊，你会无知觉去。嘿啊，啊，你着照安尼甲食，爱赶紧甲食好。 骨气来吃无好，我黄金体你啊来接打打者。来，你有没得会手机流通哦？来，电话电话来，喂，你好，阿妈，阿妈，我打龙啊，阿妈，嘿，来，没得会手啊。
11: 我他妈问讲五月啊，啊五月是啥嘛？得过
1: 来
11: 啊。
1: 好，来，别别，你叫老高来，你先。
2: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来，欢迎大姐。来，没得会手机流通哦。
11: 我会打字的呀。
1: 来，喂，你好，今日六巧，还没打错的赵辉大哥，来，没得会手机流通哦。
11: 我他都要卡，我他都要买几桌啊。
1: 嘿。
11: 啊，今晚我搞下几桌啊。
1: 你等那个，
2: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美丽大姐。来，喂，你好，没得会手机流通哦。来，等那个。喂，你好，阿母啊，你还没对上咩啊？
11: 哟，
1: 哎，来，等等，来，来，来，
2: 谢谢，
1: 来，来，来，哎，你好，阿姐，哎，别两位手机老通哦，
12: 对啊，哦，大通
1: 的，大通你有吃过无？
12: 有，
1: 吃了安那？
12: 我本来咖啡拢会
1: 点，嘿嘿，对，哎，就是，
12: 啊那，
1: 吃不起，
12: 要去佚佗，兼去佚佗啊，拢坐
2: 袂
12: 着，
1: 对，
2: 哎，坐着坐五百啦，
1: 嘿，
12: 啊，食这了吼，人若要去佚佗，加人坐游览车吼，加会使坐到远
1: 的，哦，安尼赞。恭喜哈！
2: 哇，太恭喜了！
1: 啊，继续吃吃长筋啦！
12: 好，
2: 谢谢，大姐，谢谢。
1: 啊，来东北时代，我就讲啊，咱的两位数金流通，治好唔知几千人的骨刺啊！
2: 是，
1: 我就讲啊，你咱西南山马土马上的，伊就甲你讲，你爱去开刀啊！啊，我甲你讲，尤其你开两骨风险上大哈，
2: 足
1: 济人你若开伫第三目、第四目、第五目。有的人开开咧，怎啦？头壳袂振动，拢爱阁下一个红骨啊，定定的红骨啊，爱甲你固定。头也要弯，也袂弯。啊，我甲你讲，真侪人骨刺，要坐也袂坐，要徛也袂徛，要倒也袂倒。我就甲你讲啊，麻麻甲脚底，唔知要安怎才会好，家己想无办法啦。啊，就只好看医生做复健。啊，做复健，伊就是甲你这个骨刺的所在扭啊开尔，同时舒缓。一工两工，得阁夹起来。啊，今日咱的两会所金路通就对啊，中北时段，今日这一罐三千几块，甲你优惠哈，两罐，甲你算一罐，甲你算三千。小组的买一罐送三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八罐，阁兼甲你送两罐，十罐六千块，阁送你两条罐仔零两块，算到底，听到底，摸到底，喝到底，你若有骨刺的所在。甲我，伊会当提升你收缩骨刺的速度啊！
5: 爸母啊，这一罐是六十粒的哦。啊，那骨刺是爱长期累，叫恁上好囡仔较聪明的，摕大组的，佮加送恁两罐关节炎，你看，奈何的？
1: 啊，你着我来讲，你着老灵芝刺五甲土龙王的，尤其土龙王灵芝刺五甲甲加你食一杯中啊，来话你好。妈妈，
13: 好，家好嘛？
1: 嘿，妈妈你好。
13: 哎，吼，我甲寄两组来啊。
1: 寄两组。
13: 哦，我吼。
1: 哎。
13: 阮爸安尼拢，这个天气啊，咧变拢脚啊麻，手啊麻，吼也袂也袂穿衫也袂，佫袂舒适哦，
1: 遐骨刺
13: 袂舒适哦，
1: 遐骨刺吼。
13: 啊啊！啊，你，食你个啊，你搞骨胶跟奥利红食好吼，你个爱搞加。
2: 刚刚
13: 用两
2: 刀
13: 来
2: 了。妈妈，你
1: 一日
2: 吃三
1: 遍
2: 哦，
1: 一日
2: 吃三
1: 遍。对啊，如果鸡肉正好吃，我就讲你吃鸡肉正好做你吃用得买搞这样。
13: 我爱赶紧要讲
1: 香，搁买两刀。好，来你等一下咧哈。好，
2: 妈妈谢谢。
1: 来，为你来金条啊，妈妈。来，你要两位手机脑通哦。
13: 系啊。
1: 来，为你来发明大哥要两位手机脑通哦。来，这个嘞，来位了，华美大姐，要两位坐近老东哦。哎，这个嘞，来位了，文艺大哥，来了，来这个嘞。啊，我跟你讲啊，骨刺真正会造成你足大的困扰。啊，你叫医生检查到骨刺，医生第一句话跟你讲啥？这安排时间来开刀啦，无第二句话啊。吼，啊，我就讲啊，
5: 开了无一定是好的呢。
1: 我家己的细汉无
5: 伊就对啊。食
1: 甲唔免灌骨浆，我叫伊挂骨碌胶做伙食，食甲唔免灌骨浆， 食甲唔免开刀，啊，我家己一个台北啊，玉燕阿妈妈土城啦吼，玉燕阿妈妈原本生骨刺，挂咱的土龙王做伙食，食甲骨刺好，食甲趴底袂麻袂点，啊，有够欢喜，用要三两工就。

0: 谢妈妈，
1: 买回去别装妈妈，奶一定哎，妈妈。
2: 啊，今天你袂做迄条，我真后悔呢，
1: 嘿。对对对，六百块。
2: 我听了不然会讲，那像爱三条安尼，啊，我买做好笑，啊，别个讲有效啊，讲有效果。
1: 好，安尼你。
2: 哎，啊，就讲今仔个咧卖红烧，我就赶紧过甲你订一桌大桌的安尼。
1: 好好，啊，这因为爱订大桌的，因为这当时随时拢会欠的。嘿啊，
2: 对啦，
1: 像他多人去翘下脚来订两组，嘿啊，你订来吃咧哈。
0: 妈妈，谢谢。
1: 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啊阿任一直背，啊一直讲叫我订的就留我扎的，啊楼卡恁家己扎的哈。阿任兄，咱买啊都有讲好啊，啊加500啊啦吼。
0: 啊，搞个啊，即或者空中爸爸妈妈。
1: 来，我来丽萍妈妈。
3: 喂。
1: 丽萍大姐，来，你要不电话手机落通哦。
3: 来
1: 对对对，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算算唔知影对咧算诶，去骨科照照无原因诶啦，啊疼唔知影对咧疼，啊去骨科照拢照无，
0: 是，
1: 迄就是正骨刺去伤着你诶神经啦，啊有诶
0: 对
1: 着你诶神经影响着你诶神经影响着你诶韧带，啊你诶神经若去哦，啊骨刺对着就对啊，有当时啊那就叫钉钉着咧，啊老实讲叫骨刺对着。有当时啊，伊阻碍着你神经的畅通，就哪像你一拍电话无插电线，电话要来会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龙眼素筋络通，增长你的骨刺，改善你的骨刺，让你会当坐骨神经疼，椎间盘突出。医生骨头咧，骨头药啊，吃无效的，吃咱的龙眼素筋络通。你若有咱的土龙王配土龙王。无咱有咱的年纪七五加，配咱的年纪七五加，还是食咱的古板六加加，
0: 拢
1: 一百一种啊，包括配咱的德国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德国的迄、那个迄、那个生骨轮的啊，后效啦吼，啊，中袂用筋骨后效，筋骨量吼，啊，你着做你甲配，甲食，啊，就真正会当，互你食骨刺，免开刀啦吼，来回了，
3: 退刀，嘿
1: 嘿。
3: 我骨刺前第四节拢会迄肩都会麻啦，
1: 对，第四节拄好对着脚麻的。
0: 啊，你迄有时啊膀胱嘛影响哦，你对着迄个所在膀胱嘛影响，对，你有时会较会放尿，较会失禁，
1: 对。
0: 啊，你即经常食，你经常食，伊即一工你啊食三遍，下面就改善啊。
3: 好，
1: 来要大桌细桌，
3: 我要大桌。
1: 来，等下加咧哈。
0: 大哥，谢谢。
1: 来，了丽美大姐，来了要两位手巾落汤哦。
4: 哎，我要
1: 打坐。来，等下个咧。啊，我就讲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的龙血素金路通，全国第一个有咧卖血价的。
0: 对。
1: 啊，你着暗箱啦，较早三箱，我
0: 古箱
1: 你都唔知影，来小猪妈妈。来，你好，来等下个咧。
0: 妈妈，谢谢。
1: 你一寡三箱、暗箱、古来箱，有当时啊，伫即个风头暴尾，天气咧改变，着夹起来，啊，你着赶紧甲食下来，为了。来，
3: 谢谢，
1: 好
3: 不好？谢谢两块爽哦。
1: 嘿嘿，两块爽。
3: 吃吃骨筋骨有效哦。
0: 对，
3: 两块钱好吗？
1: 对，吃两骨一杯一条，这就是专门咧吃两骨的，两骨侧弯会翘骨啦，吼，就是你的两骨脆未生，啊，这会当让你生两骨脆，会当让你骨两骨，让你未生骨刺。
0: 啊，神经白白，
1: 对，好，来等等下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块爽筋络通。福气的人才买有哈，啊，来回了，来小兰妈妈。
5: 哎，阿红啊，你上个月怎有甲我寄出来物件？
1: 有来你门口看哈，哎，有。
5: 好，谢谢哈，谢谢，谢谢。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岁数筋络通，今日我就讲啊，你的暗内伤，你的骨刺，医生甲你治无效的，你电话靠伊才来。0800081081。爱卡两届啊，来回了阿姐啊。
6: 嘿，我要两位手机流通。
1: 要两位手机流通哦。
6: 嘿，
1: 啊有买过无？
6: 诶，我这早暗捌食过。
1: 慢慢哦，来你食看卖。嘿啊，这食骨头酸疼做有效的哈。来回了，来金龙妈妈。来，你要两位手机流通哦。
6: 嘿。
1: 有买过无？
6: 买啦。
1: 啊，食了好不？
6: 食
1: 袂
6: 歹啊。
1: 袂歹哦，安那袂歹。
6: 啊，食了
1: 食三样袂歹
6: 好
1: 啊，食三样袂歹哦。啊，你拢也买蛮好，一个我还蛮广告。来，你先来吃咧，谢谢金龙妈妈。好，好，这大家己中区、东区的啦，吼。来，先来吃咧，来，为了来金龙大姐，来，要两块手机通哦。
6: 我要买一个两块手机
1: 通。
0: 谢谢。
1: 为了来金龙大姐，来，为了
6: 那个搞你哦。

0: 清楼松我唔捌食着，啊，我要请教伊
1: 龙。来，回了，来，玉龙大哥，来，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2: 对。
1: 嘿，来，等你个，来，回了，来，要两位手机老通哦。嘿。你的电话信号强坏，你问楼卡啊，你甲楼卡登记啊。来，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住宿愈下愈少啊。我今日我要甲恁讲啊，你的生骨刺就是长期软骨消磨啊。来，为了来金龙大姐。
0: 嘿，我要
1: 两位
0: 做金
1: 龙通。来，要大组
0: 细组。是细组。
1: 来，电话给你。
3: 谢谢谢谢。
1: 啊，我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啊，你着今日甲买转去食。你的骨刺免开刀啦，吼！全国会当甲你讲，食骨刺免开刀的，就拄啊，干那加防加咧，甲你挂保证。因为咱的血结，就是咧食咱的骨伤、暗内伤、啊煞伤、客伤，啊你唔知影的不明的酸痛，
3: 啊就是骨刺。诶，肉粒啊，吼，伊会甲你消化掉，啊，神经有神经瘤诶，伊会甲你神经瘤甲你消掉。
1: 是，
3: 有诶是，毋是你骨刺去跌着咧疼，有诶是你神经瘤增大，迄坐骨神经诶，伊会生迄神经瘤咧增大咧疼，即会甲你消掉。
1: 来，为了美金大姐。主宰你33种器官啦，吼，筋络也好，头壳也好，有当时啊，你两骨是安怎？你生骨刺，伊无法度照你的指挥。有当时啊，明明你倒手要撑去揢物件，撑袂出哩。有当时啊，你脚底会麻麻，甲你唔知影会点的。我阿你讲爱点，你去照拢无安怎？迄就是你的两骨，伊干那甲你照脚底，脚底当然无安怎。但是就是你的两骨。有生骨刺，
3: 神经病变嘛，
1: 对，啊，神经病变，啊，若无就生肉粒啊。啊，我讲啊，这个两会所经络通，全国独一无二哈。爸爸妈妈，这正缘分咧买，今日你若有听到，吼，这一罐3000，优惠恁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3罐啦，吼。啊，大组的就两小组，8罐佫加送2罐，10罐，佫送恁2罐，罐则零，两个啊。迄我含小安的心意，啊，就是要让爸爸妈妈来我结讲，你若对你不爽快，甲挲挲抹抹咧，啊，量血素，互为咱的体内，斩断咱的骨刺，治好咱的软骨，生软骨，补骨浆，补你只的量骨髓。啊，我讲你量骨髓若补会甜，你的脑就会清，脑就会明。咱人的大脑的骨髓是通过规支量骨啊，所以讲，现在人讲量骨袂使乌白动刀。你两骨乌白动刀，伤到神经，你有可能会影响你半身不遂。我高阳乌来一个啊，苏爸爸，伊就是安怎，你知无？伊就是以前袂晓，啊，人讲叫伊生骨刺，医生去见面就甲开刀。当然，医生毋是刁工的啦，但开了半身不遂，啥物甲负责？医生嘛无在了，甲你负责啊。来，为了明彩大哥，
2: 嗯，
1: 来了，要两位手筋老痛啊，嘿，来就来行咧。好、哦、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你定爱买，对来梅花大姐，来你要买点
0: 梅花大姐，
1: 来点来点来。啊，我就讲啊，啊今日你这你若买无着，我就甲你讲啊，你真正大大的许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0外，我咪用这个保养。你看我老母80外，也做工课，生骨刺变哪做工课啦？来，你好，丽珠大姐，来你好，来买点
0: 我。哇，我甲你买拢食拢唔。

0: FM 一零七一。
1: 好啊，我和阿金参详一下啦吼。小安头拄仔咧讲无租数啊，啊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做你甲写，啊租数我尽量来讨。来讲咩大姐？哎、欸，来你要不两位手机互通吼？
2: 哎、
1: 欸，
2: 真
1: 正食
3: 骨
2: 骨
3: 骨
2: 质
3: 食
2: 对
3: 了，
1: 保证会好，
3: 绝对有效。
1: 来，
3: 电话给你，绝对有效，给你保证。
1: 来，徐妹大姐，
4: 来，
1: 两位手机拿通啊！啊，来，维六，来个秀姐啊！
5: 喂，
1: 秀姐啊，哎呀、啊啊，
5: 这
1: 支就正阮玉秀姐啊，大力娱乐的啊，伊爸含因妈，伊爸含因妈妈拢在食，安
3: 尼吼，
1: 啊，因两个拢，因两个拢有生骨刺。玉秀姐啊，伊捌含我私底下开讲过。伊自细汉伊个脚，含因爸爸去海下，就叫因爸爸甲骨一个断伊，你知无？
3: 是
1: 啊，啊真济竞争啦！啊，伊拢买含因妈妈咧食，啊，因妈妈本来有骨刺，食了免开刀，嘿啊！
5: 我妈妈本来有骨刺哦，啊，你来阿咧做事吼，骨刺拢未起来，你敢知？拢边来敲骨敲骨，你知无？
1: 嘿嘿。
5: 因为
1: 伊
5: 疼，可以用这个款啊，爱食这了吼，哎。
1: 因妈妈上严重的时阵，你甲阿公因母啊吼，唔敢倒咧困，就像我头拄仔咧讲的，我咧讲唔敢倒咧困，就是玉秀姐啊，因妈妈，因为伊倒咧要爬起来，爬袂起来，
3: 唔敢爬，
1: 嘿，就只要小可震动，伊讲卖震动拢袂要紧，但是只要震动着，若去跌着神经，就要抓着，迄就是咧讲玉秀姐啊，因妈妈，
3: 哎
5: 呀。
1: 有啦，我遮侪听友，你遮听偌大物件拢买，我哪会使无记？啊，我无记，我要哪知影听友有啥物竞争？嘿啊，
5: 好。有，
1: 来啊，你要大做细做，来等来行咧哈，来啊，来
3: 维
1: 乐，来志远大姐。
6: 喂，刚好啊，我吼，坐骨神经疼，行久吼，脚拢会麻啦。
1: 啊，姐姐，一杯一重哈。
6: 嘿，好啊，因为我之前有食恁这，我想
1: 要订一个。好，
3: 谢谢。
1: 有较袂麻无？
6: 对啊，有改善了就好诶。
1: 安尼吼，好，好好，继续食。好，来，喂，你好，来。
7: 喂，嘉豪，你好，迄个两骨山诶哦。
1: 哎，两位坐。
7: 啊，两位坐，我想要一桌大桌啊。
1: 来来，谢谢，谢谢，来，喂，你好。啊，来，电话拢满线，
8: 无人接。
1: 哎。
8: 好，
1: 两
8: 位
1: 手
8: 再
1: 讲
8: 下去做大
1: 做
8: 的
1: 无？好好，给你介绍做的哈。啊，来维六，来四妹大姐，来你要两位手机通哦。
6: 嘿。
1: 嘿，来电来夹嘞哈。啊，来维六，来两位手机通哦。
5: 嘿，我要去做大做两位手。
1: 电来夹嘞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位手机通，你看电话满线满加呢，有吃过，赶紧大家快到。两会所金路通那像快着报咧，啊！我讲今日这个两会所金路通，然后你食无行，你只好就是好酸、好抽、好疼、好麻，啊！你无在调，有法度变化。除了你去开刀，啊，开刀我甲你讲，开两骨就对啊，有七成以上拢失败的，吼、哦！我讲安尼甲你挂保证啦，啊，准无失败嘛袂好啦，系啊，来，喂，你好，主雄大哥，来，你好，要两会所金路通哦。
9: 哎，
1: 大组吼！啊，今日来遐买，你定爱买大组的。大组的食一个疗程，因为你的骨刺有可能甲你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你用一个大组的甲食，会当食乎你长筋啊。人讲斩草有毒筋，春风吹未生啦。啊，你斩草若有毒筋，春风吹有生啊。来，喂，你好，来，英奇大姐，来，你好，你好，电脑通哦。来，电脑通，来，喂，你好，来，小美大姐。每两位手机脑通啊，来这边来，来维六，来凤竹大姐，来每两位手机脑通啊，来
10: 这
1: 边来，来维六，来每两位手机脑通啊，
10: 哎，
1: 来这边来，啊，来维六，凤大哥，每两位手机脑通啊，来维六，林太太，每两位手机脑通啊，喂，
10: 喂，
1: 嘿，每两位手机脑通啊，听哦，你听好清楚不？
10: 我
1: 不啊哈。好，来，来，来，来，
3: 谢谢。
1: 来，维六，来，小智大姐，来，维六，要两位手机互通哦。
10: 哎，
1: 来，电话来咧，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哈。来，维六，新听友哦。
11: 喂。
1: 哎，来，维六妈妈，要两位手机互通哦。
11: 喂。
1: 哎，来，啊，你新听友伊也甲你操主持啊，你电话夹咧哈。
11: 哦。
1: 啊，我来讲啊。你若真正啊，干那要食保养的。啊，无爱好食生骨刺的，你一天早暗甲食两粒。啊，你若已经有生骨刺啊，已经有跌到神经，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啊，我著甲你讲啊，两骨歪斜， 骨髓未阁再生诶，即会当互你食骨髓再生啊。即毋是干那骨再生尔，连骨髓都再生啦吼。啊，即骨髓若会生，我甲你讲，你人脑就会清醒，你袂常常头晕啦，啊，暗时咧歹困眠，
3: 困眠困袂去。
1: 迄就是因为你诶坐骨神经痛，你诶椎间盘突出，你诶骨刺咧甲你插着神经，缀着神经。哦，啊，包括阿金头都有讲的哈，伫医学的统计，中什么医院啦，哦，啊，神经瘤啦，都有法度甲你根除。
3: 伊这神经瘤会甲你去掉，甲你破掉，甲你的瘤，甲你破坏，甲你破掉。啊，伊内底有一个胶原细胞吼，这个胶原细胞会甲你的神经吼，甲你规个包覆起来，让你神经。继续用诶，未凊彩安尼插着就会疼安尼。
1: 哦，来电话，家己好啊，爸妈来，先生大哥。
0: 系。
1: 诶，来位了。
0: 两
1: 位手边老松，诶，妈妈，来电话安尼，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你爱卡两届，你这世人无爱搁遭受着啊骨刺诶痛苦。这世人无爱阁遭受跟着神经的艰苦，你着爱食咱的龙血素金罗汤来维
2: 持。龙血素，对啊，我脚拢无法度行，拢会麻。
1: 麻就是跟着神经，啊，阁来一种情形，就血路未通。
3: 对。
1: 啊，你呐血路会通，你呐正常，安尼就是百分之百跟着骨刺。
2: 安尼，我想要较赶紧好起来，安尼安怎食？
1: 三粒。
2: 哦，
1: 系啊，
3: 一加三顿哦，
4: 三六叫三顿就吃啦。
3: 对，
4: 啊，你若加了红就加了吃，啊，你要加无？
2: 头两我有，
1: 哦，你有吼，啊，你话拢三六啊，加了吃啊，你头两红吃骨头酸。
4: 你今仔叫三顿，你嘛吃一顿叫三顿嘛哈。
1: 好，来电来行咧哈，啊，中辈时代，
3: 当然，嘿，阿叔你统计切我。我拄好讲过，迄安尼五百卖完就好啊。
1: 无啊，小安
3: 啊，因为我甲你讲，我这两位数一公斤40万哦。我这原物料，我一公斤我得40万哦。
1: 我知影。
3: 我真正这，
1: 我这个无好卖。
3: 做无好嘞啊！伊这拢去拢部队拢牙签压掉嘞，还有迄个采集证靠都去收着这两位数嘞，
1: 八千年
3: 嘞。
1: 来位了，来位两位数金
8: 老板嘛。哎，刚好我前几天啊。坐
1: 断落，
8: 啊！我
1: 坐
8: 这够好
1: 哈。保证有效。你若有去断着有无？断着椎间盘啊，断着尾当骨的啦，腰酸的啦，吼啊！这个椎间盘突出的，食这啊上有效的，足紧的。
8: 我拢用要无人去他讲话啊。
1: 啊！你三粒甲食，哎呀，妈妈，你三粒甲食，你半点钟就感觉。
8: 对，爽快。啊，你
1: 大哥爱
8: 去
1: 家己啊，我听讲呢。安尼好，听你声呢，有咩话？嘿啊，赶紧吃啊！吼，来准备吃咧哈。啊，来位了，伊拉大姐，来了，来要两位手巾落汤哦。
9: 诶，我要问看，我几多？我前届有买无？
1: 我唔知啊。来位了，来天亮大哥，来要两位手巾
12: 落汤。讲食骨刺，甲坐骨神经有效无？
1: 坐骨神经甲骨刺。但是你要耐心吃吼，
12: 因为我，
1: 嘿，
4: 因为在骨神经这物件，一定要慢慢啊调养。
1: 你无可能，我你食
4: 三天，可能三天，一礼拜一个月无可能哦。
3: 三天绝对有感觉。
1: 食三顿啦，食三顿，食三粒安尼较紧啦。
12: 哦，
4: 靠三顿吃。
1: 这身体没用的物件啦，来自己啊。
13: 喂，我刚要去到大洲，我听上回搞我。透过来搞，我听着，我咧听这伊搞，我讲伊嘛要治疗啦。
1: 这个骨刺的
13: 吼。伊就去断掉咩？啊，伊讲会，迄神经会刺，就对着神经咩？
1: 这个骨刺的老实讲，啊，刺激额头有够侪解，额头有够痛。
13: 我要大招的嘿。
1: 讲真正，伊就进前就一直额头啊。
13: 我来讲我。诶，一盖迄4点钟食三粒，
1: 嘿，我知，
13: 啊，就食较好去诶。
1: 我知，
13: 啊，无迄医生叫我去复健，我就病断啊，我病断。
1: 医生，你看这医生骨刺，嘿啊，啊，食
3: 个，嘿
1: 啊，
13: 啊，伊讲要开刀，我讲我无爱，等一下开了袂当行，要安怎？
1: 对啊，啊，开刀有风险啦。啊，你真正跳诶。
13: 啊，我就食这食到袂疼
1: 啊。嘿啊，无怪你诶鸡翁是比人较大只。
13: 啊，所以我今仔较晚卡，较慢卡。
3: 谢谢。
13: 啊，你下来阮兜就好啊。
1: 好，来，威廖，来张太太，来廖，别讲话什么。啊，我跟你讲，伊这素食的，伊这内底吼， 有人就把种好方，啊，你呐真正食啊全素啦吼，啊，你就唔好买。啊，但是你呐会当十点过以后吃，啊，我要甲张太太讲哦，啊，佛祖有讲时而变时素啦。嘿啊，伊也无咧分错菜，啊，佛祖嘛爱你食，会当互你骨头袂酸痛，身体勇健，
14: 嘿
1: 啊，来点个牙，
14: 谢谢，
1: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啊，小安甲我讲存无二十啊，来长辈时代，我来甲阿金参详一下，
14: 今日食袂完。
1: 无啦，全部二十啊！啊来听歌啦，
14: 哦，
1: 电话包括搞进拢满线，啊，我讲有食过就对啦，啊，包括你一挂风湿症诶，啊，包括你即个坐骨神经痛，包括你即个两骨生骨刺诶，两骨歪出诶，未生骨上出，骨伤、暗内伤、煞伤诶，你唔知影不明诶酸痛诶，你来食咱诶即。啊，两位属金哦，拢来，你咪阿妈妈。
15: 来个高，我咧做做。
1: 阿姊做你有买过无？
15: 我买足几袋
1: 啊。
4: 你买几啊组去耶？
15: 我买几啊组，我等下
1: 买好买过。好，来，你看这你咪阿妈妈，你过来做就知影这物件看偌好啦吼。啊，我就讲啊，两位属金哦通啊，这我来我真个想着吼，阮一个吉利妈妈啊，原本拢三箱，你知无？
14: 是。
1: 啊，拢伫遐咧咳痰啦，气泡食袂好。我去两会所金路通啊，叫伊买一组回去吃，吃东江啦，打电话俄罗斯的特级，伊讲伊煞伤，唔知几十年拢，系啊，啊，这种的连煞伤，系啊，吼，这都正人咧讲的，甲你气伤解运掏中亏啦，吼，
14: 咱这两会所是大七里山来最舒服哦，
1: 掏中亏就是为你的两骨甲你掏，这样我都甲你掏中亏，来为你收药大姐。来买两位手机两通哦。
16: 我买
1: 来电来电来。啊，今日说做我最后的介绍啊，一盒三千二为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啊，这年终周年庆哈，周年庆，旧年尾新年头，感谢恁全年的照顾，我袂当个爸爸妈妈，把恁的酸痛放之度外，恁的酸痛就是我心内的痛。爸爸妈妈，今日大组的两小组八盒，都减送两盒十盒。我唔小安，佮送你两条棺材绳，开你六千块，会当治好你的坐骨神经痛，治好你的骨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治好你的脚麻。我甲你讲，这种麻唔是血路未通咧麻呢，是骨刺去甲你带着你的神经筋咧麻的。你卖讲啥潜规，你讲啥人嘛唔知影啦。
4: 带着神经咧麻的啦。
1: 大姐。来，为了来买两位手机落通哦。
16: 啊嘿。
1: 嘿，来电话叫你吼。啊，来东北时代，阮小安哦，这些无咧做欢喜，麦克风拢无咧开
4: 啦。我做，我家己心内话啦吼。
1: 为了来新听友吼。嘿。来买两位手机落通哦。来电话叫你。
14: 谢谢。
1: 为了来买两位手机落通哦。
17: 诶，我电话下去，我是迄落随时只爱按只。
1: 来来来来来，来为了来秋雨大姐。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落通哦。啊，来为了来预约大姐，要两位手机老通哦。
17: 要买大组的，
1: 我话你讲，会晓买，你一定爱买大组的哈。这有钱无底买，玲珑大姐。嘿，来，你要买两位手机老通哦。嘿，啊，我就讲啊，你囡仔若煞伤的，囡仔若咧断情的哦，你要食这，囡仔有当时啊拍球、佚佗去弄着，你若煞伤哦，带掉咧，囡仔以后变唔食，囡仔袂大，啊，两骨袂用，啊，以后就牺牲咱底。啊，我甲你讲，咱人谁那有一句话，人讲好骨细，两骨硬，熬做工课阁袂破病啦。你好骨，两骨若用就对啦，你绝对袂破病。啊，我甲你讲。你若脚麻，人讲脚头若歹，身体就歹啦。啊，脚头若用，身体就用啦。啊，着脚麻，拢跟着神经也袂行，袂振动，身体要哪用？来，锦硕大哥，喂，来电话叫你吼。啊，来电话，我最后甲恁讲哦，恁家己好啊，把最后十分钟的时间，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为了。
18: 哎，买
1: 两位数，你有吃过无？
18: 有啊，阿个前下做工课，去转落尾仓库啦，啊， 即马一个听去找医生，医生讲加工断骨刺，伊要开刀。啊，我就无开刀，听你咧讲这两块手脚，啊，我就只能改去做大做，食食来做改善足多啊。
14: 哇，
1: 有卡有卡袂麻，手卡袂麻
18: 哦。哎呀，啊，唔知今日听你咧，嗰里面我想讲。你讲只顾得未？介咧，你又
14: 即系做咩啊？爸爸即系做文调，见
1: 你，我哋今日讲话精神几好嘅咧。
18: 诶，你两座大庄啊，成日冇拢，你只都
1: 我打落去，我特别无啊！你今日买两座大庄，你问买两座大庄，你唔得个早卡咧？系啊，来代表见你先写咧，我嚟处理啦哈。
14: 好好好，
1: 来，
14: 谢谢。
1: 来，先听一下，来，喂，你好，要电话手机落通哦。
16: 喂。
1: 喂，要电话手机落通哦。喂，啊！这电话那安尼拢唔知影通讲话啊！来听歌啦吼！啊，我来嘛先参详一下，无爱骨刺，骨刺买好，无爱开刀。我你讲爸爸妈妈，咱先嘛食袂好，咱再来开刀。开刀唔是咧讲生笑啊！真济人开龙骨，我甲你讲，龙骨绝对袂当，互你乌白动刀啦。龙骨若互你动刀，若好就好。啊，若唔好，你半身不遂，连头壳有诶都歹去，有诶开甲植物人，有诶开甲袂行，有诶开甲手袂行，有诶开甲规世人怎倒咧病床顶倒规世人啊！两骨内底唔免开，咱就尽量唔免开。咱若真正食不好，咱则来做上尾拍算。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就有机会啊！啊，物件我你讲啊，你卖常常抱一个心态讲，啊，这讲诶敢真正诶。敢食好，
4: 你无钱话斋，
1: 人遐济人咧食食好，
4: 遐济
1: 人咧
4: 饿
1: 咧，
4: 吼、
1: 啊！我著甲你讲啊，你去买水果，对一个甲你讲个水果袂甜，但是你总是你爱肯互你家己机会，你个人生个机会，把握伫你个手诶，你个人生要安怎改变，掌握伫你个手诶，只要你电话肯行起来甲卡，把握最后个招数，电话0800 0800 0800。袂阁卡麻啦，吼，袂阁互骨刺跌着，咧艰苦啦。迄骨刺跌着，我著甲你讲啊，敢若听着过来的爸爸妈妈讲，敢若生骨刺，暗时袂翻身，袂冰冰，袂落眠床，敢若颤着，颤过来摆，歹算坐啦。来回了，你大姐，来要两位手机落通啊。来回了，来要两位手机落通啊。来电话行，来啊，电话0800 0800。空白听歌啦哈，
4: 来一首歌给
14: 叫做，
4: 好啦，我来给你，我来算一下算一下，
14: 我这真正成本太贵耶。
4: 哦，一首歌给叫做《出门哦》哈，来，咱共同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拼出运》
1: 啊。你若生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嘞，啊，两骨未生骨长的啦吼，啊，未生骨长的，未生两骨脆的，今日咱就甲拼出运，今日电话若开会通，你就出运啦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两位数，一斤几啊十万的物件，咱来甲浓缩，用新科技的方式来甲萃取，再精粹。我甲你讲，保证甲你吃，绝对有效啊！尤其你愈酸痛的，我愈爱你来甲吃。你若得着神经的，愈麻愈爱甲吃，愈麻我愈爱，我绝对要让恁对家红。一种深深的体验，来回了林太太，
0: 嗯，
1: 来了要两位手机老通啊，
0: 谢谢哎，
1: 来电话行咧，啊，今日我跟你讲，这全国就对啊啦，卖这个倒卖价，无人买做这种生意啦，啊，我讲啊，年终我都含阿金讲故乡，爸爸妈妈的酸痛，家红拢痛在心的，来回了请求啊大哥，来了来买两位手机老通啊，来电话行咧，来回了来天星啊。来要两位手机互通哦，
0: 来
1: 电话给我才到和阿金讲哦，今日电话互恁接甲时间到啊，节目煞就无啊，啊恁小组的若要改大组的，恁就赶紧改哈。今日小组的是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盒送啊，两小组搁加送两盒多十盒啦。啊，若要简单讲，今日是买两盒送你大组的，买两盒送你八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我跟你讲，你敢开骨刺去爱住院，敢若六千块，敢若住病房都无够啊！啊，莫讲你以后的风险啦。啊，无我跟你讲，骨刺若开刀无风险，大家嘛要去开骨刺，偌济人我都跟你讲啊，开骨刺一百趴有七十趴拢失败的，拢带来后遗症。若唔是黑就是黑啦，吼！啊，我跟你讲，骨刺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一三十三万的两骨麻。拢主宰着你身躯任何一个器官来为了邵太太。
0: 啊，你好。
1: 来，要你电话手机互通哦。来电话来咧，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爸爸妈妈，你的骨刺啊，深受痛苦的，你爱赶紧甲买转来吃。骨刺唔是真严重啊，吼啊，咱若无找着电话手，咱就一定甲你讲骨刺啊，无法度。啊，咱记记的，互咱找到两位数会计，我就甲你讲，三伤、暗内伤、骨伤的。啊，我甲你讲，会生骨刺拢是你长期做来的，长期坐姿不良的，才会生骨刺啦。
0: 啊，咱的两位数，咱这大妹甲你讲吼，两位数会当教咱骨头药啊物件来吃，你当阿是一杯一重的哦，吼。
1: 吼、哦，你都会当教咱的土龙王，教咱的灵芝气
0: 花甲，吼、哦，
1: 这
0: 拢
1: 是够赞的啦，吼、哦。啊，尤其你若对咱的迄、那个啊骨碌甲咧食啊一杯一重，吼、哦，对咱的用关节，对咱的筋骨草，这拢真正有够好诶。啊，我未甲你骗诶，全国我都讲啊，若要治疗骨头酸痛诶，我都讲。底价会当哦，红
0: 色的嘛。啊，你食咱的龙骨素，拜托你得要有耐心，吼、哦。啊，你啊严重，拜托爱食三顿哦。啊，像小安呢，照三顿食，一顿拢啊结三粒，
1: 吼、哦。龙血素叫血结啦，吼、
2: 哦。
1: 安尼恁就知影，吼、哦。啊，感谢阿仁兄。
2: 感谢
1: 阿仁兄。今日互你了细条的，啊，咱年终啊最大诶一个回馈啊，以后要阁等偌久，会当为巴基斯坦过来，咱唔知影。啊，电话你甲记号调，得骨刺的啦，脚麻的啦。对着神经的啦，神经咧疼的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开三千，开六千，要甲你拼你的骨刺。人讲好骨生，两骨硬到做工课，搁袂破病，就是爱食咱的龙血素。金路通啊，今日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咱到时间到，恁拢有机会当卡起来改啊，改大组的，中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即个天气真寒冷吼、哦。你若咧穿袂少的，甲你的骨刺有关系，因为伊神经咧麻，你着无知觉吼。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另外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啊，骨刺好利利，好骨生，两骨硬。咱唔免做工课，佫袂破病啦吼！伫遮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 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早晚衫裤爱穿哈，啊，甲恁讲一声拜拜。

0: 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本届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下啊。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 位全国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哇，日子咧过真紧吼。
1: 对，今日过来个七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0: 七月七五啊，
1: 七月五号。
0: 啊，那古历是来个这个五月二十一日。
1: 是。
0: 啊，第一只阿董主任啊，噶祝贺大家当然事事如意，平平安安。
1: 对，身体健康。
0: 啊，风台吼。
1: 嗯。
0: 诶，佮讲佮过几工会过来哦。
1: 对，讲拜五拜六有无吼？这个算。
0: 过五六工啊吼。
1: 嘿。
0: 讲听这个风台讲话了，不加强哦。
1: 超级强台。
0: 新闻报超级的啦。啊，不管有超级无超级啦吼。
1: 嘿。
0: 大家爱做些心理准备。
1: 对，最主要是雨水的问题。
0: 诶，对。喏。啊，都上加雨水。
1: 诶，上加雨水。
0: 好啊，所以咱各位时段好朋友咧听咱礼拜日风声岛俱乐部各位时段哦，大家都爱。做好心理准备，
1: 对，防台准备要做好啊！
0: 哎，对，啊，感谢您的爱好收听，您礼拜日的啊，下晡时啊，两点至两个四点，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1: -7100-7103。
0: 今天呢，
1: 嗯，
0: 咱有一位。侨胞，
1: 侨
0: 回国，侨胞回国，
1: 哎，臭孙啦！
0: 什么臭孙？
1: 我跟你讲，
0: 我跟你讲，
1: 特别羡慕哦！
0: 我讲你，你六个分哦，昨天我做做年轻哦，一直羡慕哦，羡慕味道你知？
1: 为泰国去，
0: 才无我惊哦，走泰国去七度前后九天，
1: 对，九天，
0: 九天啊，无九无醉，
1: 那又坐九无去
0: 啊！我讲你听啦，啊，你六个。险啦，
1: 嘿啦，
0: 你就是带出国一个月啦，
1: 嘿，
0: 时间到你嘛是爱回来啦，
1: 对啊，
0: 你总是袂使人家搬到外国嘛，
1: 对啊，
0: 时间到一定爱回来台湾吼，
1: 是啊，
0: 啊有啊，今日有家邀请啊，
1: 哎对，
0: 我昨暝哦，就打电话讲，哎。啊你出国咁大呀、啊、你讲有啊拄啊入门尔。我讲你来遮搞杂我讲无啦我都那想着卡电的结果我讲哎呀今日搭出国九天吼。
1: 嘿。
0: 我讲天又真想你吼。
1: 对啊。
0: 啊你搭唔到今日礼拜你唔到爱来。伊讲啊我礼拜你来过来哦。我讲、啊、你咧讲个笑话啊你去外国泰国七度九天啊明啊明仔各天今日礼拜你唔免来我家行行。
1: 对啊，尤其佮这项产品，这项产品有哦吼，最近足侪时代一直咧搞
0: 啊。对啊，啊我甲讲哦，哎啊人咧问你呢。
1: 对啊。
0: 人讲哦，啊真无啊呢。
1: 系啊。
0: 啊我也袂当甲你做主，我唔是你啊。
1: 啊对啊。
0: 啊这个产品你会啊？
1: 是啊。
0: 系啊，啊我你爱揭出来。
1: 哎有呀。
0: 伊讲哦，好啦，我咧无到来到现场才讲啦。
1: 好啦。
0: 哦好啦，爱讲都嘛是爱讲者。
1: 是啊。
0: 无讲嘛袂用咧。
1: 对。
0: 啊得。来不要紧，啊，咱今日有厂商来吼。
1: 嘿，对。
0: 那咱都今日都无做米菜啊。
1: 对，无要米菜。
0: 哦，这你拢知影啦吼。
1: 咱等下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听完，咱再开始开放点歌曲哦。
0: 啊，对。啊，电话我来讲，我卡一支0800-7100-710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电话甲卡落去，手机个电话拢吼，厝内电话拢甲卡。卡一支卡会通，我歌都互你点吼，谢谢。

0: 好来，来山姑娘挂报完啊吼。即马我电话甲开开，
1: 是，
0: 恁要听歌的好朋友，电话你都甲卡起来吼，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林大哥你好嘿。
2: 点歌了。
0: 好，来点歌就点。
2: 车载好处。
0: 车载好处。哎、欸，我昨唔是我那报车载好处。
2: 好好好。
0: 好好好，来，我来你好。
3: 喂。一个红蛋。
0: 一个红蛋吼。
1: 一颗红蛋
0: 吼。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4: 你好，
0: 欸、来贵店遐你好嘿。
4: 买车倒位去。
0: 哦，买车哦。
4: 买车倒位
0: 去。哦，马车的，这个叫做马车啦吼。
4: 哎、哦，红秀如的啦。
0: 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喂 ，Hello。
5: 阿董嘿。
0: 你好，我阿董嘿。
5: 啊，我连载啊，我啊，要用点歌无？
0: 有啊，你啊，我准备点歌来啊，哎呀。
5: 点一个小欠债好
0: 不？哦，小欠债哦，好。
5: 啊，挂名啊。
0: 哎，我知影小欠债，
5: 我知。我有一张你的相在阮家呢，哦。哦。我昨仔在甲你买山药。
0: 是哦。
5: 恁两个
0: 家。安尼哦。哦，啊，相片在恁家哦。
5: 嘿。
0: 哦，好，好，你。好。
5: 阿燕啊。
0: 好，安尼哦，好。
5: 哎，我爱高家厝啊，你变大。
0: 啊啊，好，好，谢谢你哦，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你讲，来啊！
6: 这个玫瑰花，
0: 什么？
6: 痴情的玫瑰
0: 花。哦，痴情的玫瑰花啦，吼、哦、吼，好，好来，你好，
7: 欢迎光临。
0: 好来，光临嘿，来，请讲。
7: You aloha,
1: see you aloha, 嘿。
0: 哎、欸，唔对，唐威请一块。
1: 唔是，L 什么迄、那个？
0: 哎，好，来，你好。
1: 喂，王菲啊。
0: 哎，你好，嘿。嗯。
5: 讲只歌无？
0: 好，来你讲。
5: 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尖牙文的，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8: 你好。
0: 嘿，是，大家好。
8: 听准人的顺情曲。
0: 听准人的顺情曲，单弓一龙，千辛唱的啦，吼。
8: 对。
0: 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啊，你按几首啊？
1: 你是六八首。
0: 好啊，八首完就用的啦，嘿。啊，无那伤多报未了，我嘛对你嘛排泄哦。
1: 哎，对。
0: 好。您点的歌车载好处一粒红两马车到位去小欠债痴情的玫瑰花。
1: 西游阿罗哈。
0: 西游阿罗哈西游。
1: 嘿。
0: 哦、你无写英语的，伊讲阮边啊这里读大学的，唔知看有。西游好，阿母爱手，行出人的顺序去。OK， 您点的歌我拢会在甲恁打。第两点到今年到四点吼，
1: 是，
0: 咱的节目到四点，我尽量甲恁做一个安排，因为咱今日过邀请咱这个啊特别来宾吼，
1: 对，
0: 咱特别来宾拄啊回国回来，
1: 嘿，
0: 本土的廖部长，
1: 对，
0: 好，咱有甲邀请入来吼，伊出国吼，听讲唔就去比赛啊，无，带一口罩去，唔就去比赛啊，
1: 去开钱啦，
0: 我看面啊，看到讲啊，
1: 那给他乌
0: 哈。北西沙，北西沙，哎、欸，出国哦，啊，出国出去哦，可能啊，啊，大师学，你知
1: 道？大师学咁有？
0: 我讲大师学就是人啥？人个讲哦，哇，就会出去哦，
1: 开足侪钱，开足
0: 侪
1: 呀，
0: 开足侪钱啊！人拢讲大师学，
1: 哟，
0: 啊，你若开伤侪吼，我讲，迄、那个金主吼、哦，面拢个北西沙，
1: 咁有？
0: 嘛唔知咧，等下再来准备开讲者，好啦。啊，咱先来安排歌吼，咱来安排一首啊，我播一首有下的啦，有小欠债。
1: 哦，小欠债。
0: 嘿，伊甲因某那个小，啊，甲因后生查某囝哦。
1: 嘿。
0: 嘿，安怎来讲？会做别个囝，阿某拢小欠债。
1: 哎，对啦，
0: 好
1: 对。
0: 后来咱来安排一首小欠债。

0: 这真正有这回有开一个啊，去个、欸、泰国的钱吼、
1: 哦，嘿，
0: 跟咱代票吼、
1: 哦，差不多啊，
0: 拢差不多。
1: 啊，但是一比消费嘛，关啦，
0: 一比一啊，一比一啊，
2: 一比一啊。诶，
0: 啊，咱来咱全国好朋友，咱邀请咱拄啊回国转来吼，咱咧聊不停。
2: 没有，我又串起来了。眼科诶，东哥好子啊，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欢迎我转来啊。
0: 这回出去高岗啦，
2: 高日啦，高岗，我听高日啦，
0: 泰国我时间不去了哦，这个泰国的消费哦，
2: 跟台湾差不多。
0: 无因啊，消啊，我是讲迄、那个啥，迄、那个物件有哦，有差不多，刚有差不多，差不多。
2: 你讲食物件哦，
0: 迄个介绍啦，
2: 介绍差不多啦，哦、差不多啊。伊啊，市区就等于咱的台中市、台北市，哎、啊、呐，增加就等于咱的分林，
0: 哎、啊、呐、哦哦，
2: 看你伫多食啦。
0: 哦啊，赶快开嘛是差不多。安、啊、尼，譬如讲，咱台湾一千块会当买偌济，你啊嘛差不多安尼了。
2: 一千块，入去一个 seven 都无啊。
0: 是哦，
2: 哎呀、啊。
1: 哎呦，这是什么关系？
2: 消费不低啦，
0: 哎，不怪吼，不要聊保定兵被戏杀，
2: 严重失血哩，
0: 吃
2: 榴莲个吃山竹个保未登
0: 啊，
2: 你个
0: 成功。哎，啊，就为个一件恁啊恁刀啊，你
2: 弯刀竖狗啊，
0: 是也
1: 都是出名
0: 的对啦，
1: 妈妈都去啊，
2: 我也唔敢去啊，讲很热个要死，
0: 哎，可以有热，
2: 体感五十度呢，
0: 哎，阿别嘛，体感五十度，恁今晚恁外口吼，
1: 体感温度超四十
0: 度啊，超三十，外口是咪？温度超37-38对哇？
1: 对啊，体感温超42。
0: 对啊，咱本身的体感温度超40，啊，你个想飙到50度？
1: 有啊，
0: 啊，你个看安尼热烧热。
2: 所以你啊讲哦，在泰国哦，哎呦，这个去嘛，你知道泰国哦，就咱讲因食或者长米嘛，
0: 长米嘿，
2: 就是咱讲的泰国长米，就是鲜米啦，纤维较悬的米，但是哦，我来研究，因的糖尿病比咱台湾的也搁较济。
0: 是哦，
1: 安尼哦，
2: 对啊，
0: 真的比咱台湾糖尿病较济啊。
2: 哦，我伫。哦、我是喝水啦、
0: 哦
2: 啊、去泰国最有名叫泰式奶茶、
0: 哦、泰式奶茶、哦、对外国那很出名
2: 那你连半糖都太甜了
0: 是哦、
2: 啊啊啊、比咖啡奶茶更多因为后来你慢慢喝慢慢喝因为春上不要一滴就刚好甜啊
0: 这样哦
2: 我们台湾人的喝完喝到后来喝两个都喝完了整杯都转冰冰
0: 对
2: 所以这次我也有了解泰国它有整个泰国有72户都72个管区啊
0: 72管区
2: 因为总人数大概7000万人
0: 7000万人
2: 因为跟他糖尿病占10%、
0: 哦、哎呦
2: 将近700万人有糖尿病呢，
0: 哎呦，
2: 你看10%嘞，我恐怖嘞！
0: 你给咱台湾给到一包呢，
2: 因食甜啊，炒菜嘛甜啊，还是糖哦，看你菜哦，炒肉嘛是爱三
0: 是
2: 爱甜哦，
0: 哎，
2: 还个当咸，
0: 当
2: 咸，当个爱用香的，爱用甜的，
0: 当咸当咸，佮当甜，
2: 对哦，
0: 哎呦，莫怪糖尿病的这。10%，
2: 700万人以上，
0: 七千哈，
2: 那个7000万人，总人靠7000嘛，大概700万人左右。
0: 哎呦，
2: 15岁到55岁，个准糖尿病的个几多百。
0: 哎，啊你那安尼，恁都咧介绍一支哦，嘿，那咧因那边啊，那介绍会哪会通哦？
2: 未通。
0: 未通，
2: 因为因的糖尿病哦，无像咱台湾的糖尿病，咱台湾的糖尿病的人会看起来足大颗无，因那边的糖尿病的人看起来嘛是闪闪，
0: 是嘛是闪闪啊，
2: 因一个都到3小时的镜头啊，
0: 安尼哦，
2: 因为他们已经跳过肥胖，直接到糖尿病的末期，
0: 哎呦，安尼足恐怖，
2: 你家是糖单，不是像咱家是讲哦甜呐，
0: 哦一级二级的，
2: 米粉呐，你看嘞慢慢来个转换嘞，还有家不是因为因家饮料什么来这东西足甜足甜。化学糖单、
0: 啊，哇、哦！你因那边的糖尿病足恐怖。
2: 哎、欸，啊，但是看起来拢安尼闪闪啊，哇！糖尿病啊，不都大大一罐的糖尿病。
0: 哎、欸，有影呢，泰国那边啊，你个看起来吼，拢是安尼呢。
2: 尤其你可能讲因热的所在哦，糖尿病的好发率也更加高，啊，更加引起到咱讲的三高。
0: 啊，三高。

0: 问题。
1: 对不对？啊，你今天血压啦、吼血脂红啦、糖尿病这三项啊，一旦控制了无稳定，伊会引起的并发症就是咱常见夏季的中风啊。
0: 啊对哦，
2: 对嘞，
1: 中风啊，
0: 对
1: 啊。所以你要看，即个去泰国哦，除了佚佗以外，你嘛了解一下风土民情
0: 呢。对
1: 对。我嘛等下甲咱这爸爸妈妈报告哦，就是咱台湾的糖尿病吼，大概伫4%到5%，已经真哩济啊，
2: 已经真济啊，
1: 人家已经到10%。所以你不是跟他讲减食糖尔，咱食的白米饭比泰国的白米饭较容易升糖
0: 哦，
1: 因为咱食的是薏米嘛，啊，伊食是长鲜米，
2: 伊食是短米，
1: 对，哎，都无同款的米嘛，啊，这个较容易让咱糖分啊，食面包啊，食胖啊，哦，所以讲特别热天你要甲控制好。
2: 哎呀，你那安尼讲的时阵，咱啊，咱岛人啊，食泰国米，
1: 哎塞。
2: 会晒吼，
1: 会晒哩。泰国属于长鲜米，伊个纤维较短，糖分较少。啊，而且哦，其实我建议咱只听众朋友，
2: 有糖尿病啦，糖尿病啦吼。
1: 你用大概3个月吃长鲜米，3个月吃台湾米，相换的啦。
0: 哦，对，
1: 交换啦，
0: 交换
1: 交替之类啦吼。吃长米有一个好处，用百食。
2: 哦，那台湾估计还都很
1: 好啦。因为台湾人真济人，他属于看到那种寒湿啊，
0: 起
1: 来湿气较重。啊，你看，你看那边吼，马来西亚啦，吼，就讲新加坡还是泰国这边吼，
2: 伊食
1: 长米的人，伊的湿气都较袂遐重。
2: 哦，安尼嘛就有虾呢，
1: 会使交换食啦。
2: 对对对，
1: 泰国长米，泰国茉莉香米是全世界比赛有得名。
2: 是哦，茉莉香米，
1: 一句话是茉莉香米的香，茉莉花香，你像咱。五峰五黑的雾峰玉香米，哇，蚵仔香的，那是蚵仔米，还有那边是茉莉花的米，会使交换啦。
2: 哎，那你们，那买晒的不会等来去吃看卖啊？
1: 大卖场拢有啊，
2: 有
1: 啊，三好啊，是都有啊，拢无出名
2: 的泰国米啊。哎，恁恁讲是朋友这方面吃饭的，恁买晒家买泰国米吼，等来个去看卖，
1: 有吃看卖啊，还买几包两个呀？
2: 哦，
1: 确定哦，泰国的米那边。做店吼也搁端起来，
2: 啊，你那最低级数啊，应该是可以的，
1: 嘛是也是
2: 啊。哎呀，你那点歌吼，恁那点歌一样拢一比一嘛，
1: 1:1:1，
2: 你会使最低级数
1: 1.3:1.5呀。
2: 但是个这看卖啊啦，
1: 对啦，
2: 啊，这嘛重点啦，不是我们讲叫恁吃米啦，
1: 对，
2: 啊，这嘛重点就无定，等你都回国回来啊。啊，来讲诶。真侪听友啊，咧讲到即个糖分的问题啦，
1: 糖分的问题，
2: 讲要处理啦，
1: 处理算着苦啊，但是慢慢才赶紧，我做无简单，想过你处理。
2: 是啊，你无啥你讲啊。
1: 我为着你处理，开20我去得出国啊，去出国十高工啊，你高几啊咧？
2: 即阵开20几万。
1: 哎呀，我咧机票、住宿哎啦，
2: 哦哎呀哎啦，啊个几口罩
1: 穿。20几万省啦，我刚来你这一阵开得蛮来
2: 呀。袂啦，咩你讲？
0: 我跟你讲，你来家，你定是回馈给咱的许多啊！
1: 是哦，
0: 哎嘛，
1: 伊那个人开开心心
2: 啊！主演啊，
1: 都要出会玩呢，汤水也过来，也过来红，过来正的。
2: 伊咧嗨吼，啊，我算唔知要怎讲咧
1: 吼。
0: 我因为我跟你讲，最主要是点，这项物件在顶礼拜五，咱这个啊陈大姐，伊就搞我拜托
2: 啊。是啊，听伊拢在讲啊。
0: 对，就讲啊，包括咱一挂这个时代，伊就拢讲啊，我要无啊剩一罐有无？啊，我惊冻袂到。
1: 啊，袂啦，袂啦，袂啦，袂啦！
2: 啊，你嘛知影，糖分这款物件，食袂断根，好无简单，找一支拄我食一下，
0: 会
2: 当甲我稳定着血糖、
1: 血压、血脂红、
2: 血糖哦。对啊，拢我都甲稳定起。
1: 是，
2: 我若过去断落去，我是安怎？
0: 对啊，你是
1: 讲嘛？袂啦，你让我起一下价的啦，
2: 起价。
1: 就差你这种创家那个为着10万块的老餐那个声，你是什么声啊？起价，
2: 起价啊？
1: 什么？
2: 你这样了当的才来。没什么讲，只是要搞我起价。
1: 表达了，刚没，我起价声头拢贵也无敢。
2: 人家讲阿母，阿你唔是讲几万块？
1: 你唔是顶一回讲要我起价啊吗？
0: 无那有，
2: 想跟你讲要起价。
1: 顶一回你出国，阿唔是阿如跟我做，阿唔是讲好啊？嘿嘿，你无滴咧。
2: 阿阮阿如，今日是我来，唔是阮阿如。
1: 哦，恁两个用个如呢？阿你有个错传
2: 错啊？顶回我出国去代表我来查，恁是安怎咧做？
1: 啊，你不是吃好啊？你讲你出国，
2: 我唔知啊，我唔知恁内幕是
1: 啥物？
2: 啥物？我唔知恁的内幕到底是啥物？
1: 我咧，阿咧听有咱这时代因的耳康来出差，咱先卖遐管咧。
2: 无啊，
1: 无好好讲啦。
2: 不是啊，我顶回请阮到位。

0: 庙去密州对
1: 不？我知唔、
0: 啊，我阮新庙也无甲我讲啊。
1: 新庙，新庙这个小块代志，唔免甲你讲，我甲你讲落啦。
0: 我讲啊，无啊，啊，这个名，这个名是新庙宝贝去福海金宝贝呢。
2: 嘿啊，宝贝，
0: 我有甲新庙报告讲，这个成分，
2: 对，这个三，
0: 这是沙嘛？下天咧天上新庙福海金的沙嘛？啊，有甲报告伊的成分，啊，要户名，
1: 啊
0: 啊，拢经过。性别都看都调查，
1: 啊！那叫你阿你讲要去见我，还个冰山杯在在去。
0: 哎呦哎呦，
1: 你阿怪错我。
2: 不过性别一定跟你讲，
0: 我跟你讲，廖部长
1: 啊，
0: 这我袂当乌白讲。
1: 我知咩？
0: 我廿兄的人，我相信性别，阮家嘛是三嘛。
1: 这嘛是我好名，好了上古的一支名，好了几天牌。
0: 好好的，结果我嘛去跋杯。
1: 对咩？
0: 啊，这个名哦，是阴山杯呢。
2: 对啊。
1: 所以去见埋阴山杯
0: 啊。啊嘛爱问性庙啊，这是性庙引主呢啊，这成分有报告性庙，
1: 对啊，
0: 啊这几个名嘛有报告性庙，啊性庙引三波的，所以哦，我顶回恁咧卖，我请阮兜的性庙去湄洲岛，啊我嘛唔知恁到底是安怎讲，哦你对不对？啊这回你面对的是跟我讲，啊你袂使。我白来，还有性庙在看，
1: 我把腮拢流落来啊！我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咱先贴一挂
1: 啦，
0: 哎啦，先贴的
1: 性庙，我等下随个宝贝，我等下十块啦，哎啦，
0: 我来讲，不要紧，我厝有神杯，
2: 我有神杯，
0: 神袂使用人格啦，
2: 好
0: 安尼你知
1: 好啦，好啦，
0: 好啦，我无啦，
2: 我就无啦，
0: 哎，咱来先来贴一下，
1: 好啦，恭喜给阿哥平三杯，
0: 来，咱来先来贴一下一颗红蛋哦。

0: 好、哦、来，啊，咱的服务现场吼，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03，0800-7100-7103，来，啊，卖甲恁拖伤久啦吼，两炸啦吼。哦好，咱廖部长哦，安尼，卖好，安尼一直想做。
1: 我没啥想哩，
0: 没有想做。好来，啊，咱准备来个进广告，我来谢谢。来，廖部长啊，啊，那这个青火藤哦，是天上圣庙三马银波的，这名是一号的哦，
1: 是
0: 啊，一敬的哦，
1: 咱我知我知，
0: 这是的红丸。中华红丸福海宫的吼，
1: 哎
0: 对，
1: 妈祖认证的，
0: 对妈祖认证，哎，伊这幸运哦，我嘛拢甲妈祖禀报啊，
1: 是，
0: 你嘛知三马是这个啊，我针对医学的啊，
1: 是
0: 对
1: 吧？哦，其实咱内底幸运哦，是即马业界唯一一项，针对你三项，咱讲三高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高血糖、高血脂哦，
1: 唯一一支产品哦，会当食一项过三项，安尼讲较紧啦。
0: 食只过三，
1: 对，啊，其实美国的研究伊嘛在讲啊，你给他高血压的人，你给他治高血压，唔免半年的时间，你的高血糖就对得来
0: 啊。对。
1: 所以过去为什么你只三个的镜头拢接二连三，啊，拢未平衡，其实跟他美国讲的啦吼，爱做一届，给咱三个像讲新陈代谢，代谢症候群做一届改掉落来，啊，你的代谢彻底改做一。改善了后，你这毛病才袂西药愈食愈重。
0: 哦，啊无你啊看，一年咱台湾一年通天哦，加这侪人哦，你食这三个月药啊吼，
1: 是，
0: 看偌恐怖呢。
1: 食药啊一回事啦，
0: 啊佫食袂长久
1: 吼。药三分毒，咱体内啊佫有肝甲药剂的解毒，即马就是讲药物残留一直外，咱讲并发症。
0: 哦，并发症才恐怖。
1: 对啊，引起药剂坏啊，肝坏啊，目睭坏啊，这问题才是讲西药上大的问题啦。
0: 对。
1: 啊，但是要改掉西药。不要那个三高改跌落来，第一，咱讲血糖是上大的原因。
0: 对，血糖，
1: 大家拢爱食三顿嘛，比如米粉啦，还是讲糖糖啦，还是讲血糖啦，糖这些物件啦，哦，馒头啦，这拢有糖啊啦。
0: 对。
1: 你看那个水果，台湾的水果，哈尼甜嘛是有糖。
0: 嘛是有啊。
1: 啊，你那里卖食，咱讲西药当中苦瓜生态是全世界拢知影，咱台湾这中国人伊吼，叫何博士伊在讲的，唯一会当代替天然的吼，咱讲叫做天然胰岛素。
0: 哦，天然的胰岛素，
1: 为什么你糖尿病胰岛素分泌无够嘛？糖伤济嘛？
0: 对。
1: 啊，这个苦瓜生态，伊就会使帮咱代谢咱血内底糖。啊，这血内底糖传入去细胞内底变作能量嘛？
0: 对。
1: 但是，刚才这个苦瓜，我跟你讲哦，苦瓜粉伊嘛跟你讲苦瓜。
0: 啊，上叫生态照顾。
1: 对。啊，苦瓜生态嘛，叫做苦瓜。
0: 对。
1: 但是，我听博士内底讲到，320公斤萃出一公斤的苦瓜生态的定序。
0: 哦，就是捏出一
1: 条啊，直接出有效的那一段，
0: 山苦瓜规条内面那十来件，
1: 对，只有那一段320公斤，只有法度萃出一公斤的，才有法度真正精准控制你的血糖。
0: 是哦，
1: 不是叫你吃苦瓜啊，不是叫你苦瓜加汁啦，那食量伤寒，你的身体嘛挡不掉
0: 啊。规条苦瓜放到旁边，那嘛唔对啦。
1: 这款的320公斤萃出一公斤，伊是得到国际权威糖尿病联盟 IDF 的认证。世界认证就这款的叫我的苦瓜生态定序，叫我的控制你的血糖。
0: 是，
1: 伊让我的本后的两点钟的血糖减少53%。
0: 哦，减5%，安真好呢。
1: 对，这是上快紧的，包括吼有糖尿病人长期间在吃吼，除了讲会用让你的血糖减低降低一点外吼，也能减少咱的健康并发症。
0: 并发症上
1: 加啦。糖尿病并发症减少50%以上，减少一半呢。
0: 你糖尿病上加引起并发症。
1: 这就是讲糖尿病的部分，那你咧讲啊，不是讲糖尿病啊，那有的是血脂红啊，血脂红伤高，你能有伤高啊？
0: 哎嘛是，
1: 啊你讲那种专利的美国的肉桂萃取，
0: 哦，美国肉桂上好个
1: 啊，在美国人那个讲啊，拍先讲美国低啊，
0: 高强大汉
1: 啊，都大好啊，
0: 对，
1: 美国嘛咧嘛深深受害啊，因遐人爱食汉堡啊，
0: 哎对，
1: 肉香肉牛排啊，
0: 哎美国人哦，因较安尼食白饭，
1: 啊所以因咧咱讲血脂肪拢伤高啊，
0: 对。
1: 所以应该叫这项肉桂全世界拢改买，为什么？是上盖有效，会减少咱体内血脂红。
0: 是。
1: 血脂红就袂去啊，咱讲心包油啊、肝包油啊，抑制肥胖啊，阿妈较袂发炎啊。
0: 对。
1: 再来，咱要来请咱个血内底一寡垃圾物件，卡伫血管顶头的垃圾物件，要来减 会啊呗，有番红花，
2: 番红花，
1: 有红旗，有纳豆，
0: 哦，这红花啦，
1: 这个是通的部分、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今仔有讲啊，有通啊，还有搞血糖啊，给转换掉啊，这我都把你的三高给你控制落来。
0: 莫怪你拄啊，你讲的，俺一个吃了，一个过三下，
1: 哦，你袂使给他通顶头下骹无通啊，
0: 俺嘛袂用的，
1: 安尼这我都减少了那个三高的并发症，动脉硬化啦、啊，冠心病啦、啊，心肌梗塞啦、啊，脑中风啊。
0: 欸你安尼吼，了无定，你安尼吼，可能计足省足侪钱的呢。
1: 领导本来省钱啦，
0: 对啊，
1: 效果会更加好
0: 啦。对，效果好啊，佫唔免佫买甲切侪项啊。
1: 对啊，所以
0: 讲，就讲来食一支就过三项。
1: 一羹一盖，啊，饭前你佮食两粒，
0: 饭前食两粒，一羹就一边条啊。
1: 三哥做一盖搞定啦，然后你的西药会当慢慢来减，慢慢来少，啊，身体佫袂造成西药的控制，佫袂造成遐尼大的负担。
2: 对啊，等于讲你糖化血色素超过。八个十五哦，以上啊，这我
1: 吼，八点多九点多，我就建议你一天爱吃两杯啊。
2: 对，再叫一盖暗时一盖。
0: 糖化血色素超过八以上，
1: 是，
0: 一天吃两遍。
1: 对，
0: 啊，一盖两粒，等于一天吃四粒啦。
1: 对，你控制等下六的时阵，你要改等下六啊，六点五七啊，遐较正常，你要改等下吃
2: 几粒啦。你就讲吼，我糖化血色素我今晚维持在五点六，
1: 五点七，
0: 五点六，五点七啊。
2: 我唯独我大项物件我会使无吃，但是这项物。我困起
0: 来，一定爱吃两粒吧。
2: 我困起来，我头一件代志，我就是一定拢先吃两粒。
1: 一定啊，你大家拢爱吃三顿啊。
0: 啊，咱即马啊，咱即马了不定吼。即马这物件，大家有吃过拢会知好
1: 啦。
0: 包括阮兜主人啊，家己嘛有咧吃啊。
1: 你看控制得
2: 好，哎，
0: 真正这袂好笑，这物件阿表嘛，这唔是讲哦，咱讲好就好。
1: 吃过拢讲好
0: 啦。你都家己知讲，哎，足稳定咱的血糖血压呗。
1: 啊，你无三高，你一天吃一粒就发动啊，你吃。不用诶，再控制嘛是可以啊。
0: 我嘛拢能念
1: 咧。
0: 我嘛惊讲哦，事后超过六十岁
1: 就会啊啦。
0: 后日万不会代谢歹。
1: 是。
0: 阿雄，那家你食老在你地疼那边，我嘛加麻烦
1: 咧。我才能过上半场过了好。
0: 有啊，我嘛阿讲，我加吃一点，我无差。
1: 对啦。
0: 哦对，那个开小寡钱会当过咱后边幸福。
1: 是。
0: 这是对啊，但是了无对，咱即摆请教者，请我等一罐六十粒啦吼。
2: 嗯。
0: 阿姨这。
1: 一罐三千八。
0: 啊。对。
1: 三千八就跟你讲过
0: 啊，三千八这块是三千八，
1: 要起价，哎妈做银杯哦，我
0: 不要去刮啦。你起码安尼要安怎
1: 讲？我讲啦，赶快买一送二啦，三千五啦，卖讲无俗下你啦。
0: 买一送二三千五，
1: 我都要刮杯啊啦，好不好？
0: 三千五，三千八，
1: 三千八落来三千五啊，系啊，卖讲无俗，我赶快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三千五，这是拢六十粒未？唔是三十粒未哦？
0: 你买一罐够几俗一百块啊？
1: 俗俗，
0: 啊三块俗三百，
1: 不差迄落三百两百的啦。
0: 无啦，恁袂讲，
2: 无啦，部长，咱
0: 是一个起码基本
2: 的。咱即马讲吼，因为咱进前吼，讲要共起价话，阿东也无滴咧啦。
0: 对啊，啊
1: 我讲起价三千八啊，我即个赶快有落啊，落开三千五啊。
2: 来，我跟你讲啦，我讲一个较公道的啦。
1: 哎啦，
2: 有大姐嘛咧甲我讲，伊讲吼，因为最主要这种物件袂长滚，大家拢爱吃
0: 啊，大家
2: 控制掉，
0: 这是一定控制到做平稳的，
1: 是一点一点，无好体质。
2: 一百
0: 组，啊！恁若买两组咧？
2: 买两组大组呀！
1: 千四啊，你是啊，算小。
0: 无啦，我再来六千四，我也要算啦。
1: 哎，
0: 但咱个算六千好
1: 唔？唔好，
0: 咁坏，
1: 唔坏。
0: 卖啊你啦，
1: 你以前才三百，即马佫差两百了，差四百了。
0: 我讲你买两组哦，你即马红阿婆两个啦，共计只。
2: 哎，对啊。
0: 啊，一日一组啊，
1: 唔通啦。
0: 啊，我讲，我讲，我讲，恁大部分人，恁咧干大事嘅人，
1: 恁讲，
0: 恁咧做大代志嘅，讲有咧采几百块啊，对不对？诶，三罐三千二，
1: 对，
0: 啊，买两组六罐哦，
1: 六千四，
0: 咱直接个卖讲四嘅啦，
1: 哦，
0: 直接个算六千，你看啥？
2: 嘿啦，嘿啦，
1: 凊彩啦，啦，出国都咧开啊，无差个这四
0: 百，对嘛？
1: 但是我想讲
0: 哦，
1: 大组三十组，
0: 大组三十组，
1: 安尼细组扣掉本来一百，扣三十七十。总共一百组尔啦，
0: 安尼哦，
1: 嘿啦，较济我无啊，
0: 嘿，来你好，来你好，
2: 喂，洪姐，
0: 喂，
3: 我 站的呀、啊。
0: 对啦，对啦，青花烫掉啦，
1: 嘿。青色的阿爸啦。
3: 走，我吃了足轻松的。
0: 足吃了足轻松的吼。
1: 轻松我欢喜。
0: 我讲花烫啦，平稳啦吼。
3: 嘿啊。
0: 花烫过去阿妈拢平稳，达工啊平稳，咱人都轻松啦。
1: 嘿啦。
3: 就无那里，阿唔我第三条。
1: 阿不紧。
0: 啊，我来讲，你要三罐啊，六罐呢？
3: 三罐就好
0: 了，三罐的三千米啦，吼。
3: 我
0: 还
3: 要
0: 一罐。
2: 好，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2: 来，蔡大哥。
0: 喂。
4: 话保留中。
1: 哦，刚刚你保留。
0: 喂，来你好。
1: 刚刚叫我保留啊啦。
0: 好，来咱的孙大嫂呀，吼。
3: 啊对对。
0: 哦，那哎，无啦，你是要几罐的？三罐啊，六罐的？
3: 我买六罐的啦。
0: 哦，不，你买六罐的吼。
1: 六罐的加三十。
0: 六罐的，我甲你俗的算六千，安尼会用的啦吼。
3: 有。
0: 哦，安尼我甲你俗四百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
6: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6: 三
0: 关嘞，哦，三关嘞，好，好了解，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7: 喂，电台吗？
0: 哎、欸，对我阿董嘿，叶小姐你好。
7: 哎，猛哥，你那个是整是一罐子装着吗？
1: 对，
0: 嘿，用
7: 罐子的嘛，
0: 对对对对，
1: 罐的，对，
7: 罐一罐的，对，
0: 对对对，
7: 是一片的嘛？
1: 不是，
0: 不是一罐一罐的。
7: 那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1: 买大的，好不好？
0: 啊，这样就是六瓶啦，吼。
7: 对对对。
0: 好，买六瓶，那就直接。跟你算嘴头六千啦吼，
1: 你讲开去个袂使，人听有。
0: 好啦，你讲讲，我跟你嘛讲啊，自己什
1: 么嘛。对，你买买两组，你就不如买大组，加几十四百啦。
0: 我来咧讲是多，你若电话起来，你讲买大组还是小组还对啊？
1: 总共一百提完就无啊。
0: 哎，来好，来你好。
8: 我小组。
0: 好，好，谢有咧好，安尼我知影吼。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哎，洪大哥，你好，
9: 我问你一个哈，
0: 你讲你讲，
9: 今仔日这是甲正常有同款无？
0: 我拢嘛同款的，奈无同款？
9: 我正常的苦瓜蔬菜。
0: 来来来，你
2: 来来，你讲你，
0: 来你讲。
1: 喂，
0: 好来注意好来，开始你，喂你个听你个听，喂来你好。
10: 哎哎，
0: 等过。喂喂喂，你好嘿。
10: 一
1: 刀
10: 一
1: 刀
10: 啦！
1: 哦，三罐哈哩。
0: 啊，你小蛋，我改到下个哦。
1: 加本钱交，
0: 嘿。我小蛋，我先下个，我今准的电话拢满线，嘿啊。
10: 好好好
0: 好好好，喂，好来你好，喂。
11: 我是一刀。
0: 哦，咱林太太遐哦。
11: 嘿嘿嘿。
0: 啊，你要几罐呢？你加工几罐呢？
11: 最多
1: 有。哦，三罐。
0: 好好好好好。
11: 安怎只？安
0: 怎只？我讲
1: 加本钱半点钱加两粒。
0: 你谈我显色素偌济？
11: 无啦，
0: 过火
11: 啊！
0: 哦，你过啊！安尼我讲两粒条啊，两粒条啊，吼！
1: 哈！
11: 哦哦，
0: 嘿，一斤两粒条啊，吼！
11: 一本钱，
0: 嘿，对，
1: 一本钱，哈！
1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红哈！
0: 哎，点歌啊，拍摄哦，你点了两下久哦？
12: 哎，你锁匙在吃无？
1: 专锁诶，
0: 专锁式的拢会当吃，
1: 哎，专锁式的。
12: 这锁是多好啦！
0: 好，你三罐的啦，吼！
12: 哎，这锁啦，
0: 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哦。咱这拢全熟悉的，啊，咱的糖友的好朋友吼，我你注意听，咱啊糖分有糖尿病的人哦，我讲你注意听，你家己本身的糖化血色素脑八以上，那八以上，咱一天甲食两遍，
1: 对，
0: 一盖两粒拢食饭前，
1: 是，
0: 哦，食饭前甲食两一天都食两遍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啊，这两粒啦，
0: 那是糖化血色素八以上哦，
1: 已经足严重啊，血糖量起来拢百八两百，啊，你爱食两回啊，
0: 啊，你那。降落加诶，你
1: 七点五下啦。
0: 吓，对，你若时间到去病院抽血检查对无？啊，你若七点外，六点外，咱就变一天食一遍，一盖两粒对哇？
1: 对。
0: 啊，拢食饭前，
1: 哦，拢食饭
0: 前。啊，这佫甲恁强调者，大组干那三十个。
1: 啊对。
0: 啊，小组廖部长你讲几个？
1: 啊，就一百减三十七站。
0: 哦，安尼哦。
1: 哎啦。
0: 七站，安尼恁家己脚手较紧嘞。大组讲三十个尔，啊，细组讲七十个，
1: 对啦。
0: 啊，恁啊，你保存的期间，恁免烦恼。
1: 轻轻的啦，
0: 绝对物件轻轻。
1: 出国前才包好的尔，你是。
0: 出国前才包好的，啊，你前后才十天尔。
1: 对啦。
0: 哦，啊，恁那边家己卡手卡紧，然后来你好。
1: 喂。
13: 关啦。
0: 啊。
1: 关的哈。
0: 六关的啦吼。好，六关的好。好，谢谢。好，哎，啊，恁今嘛，恁跳出了。 你若阁听无清楚，电话阁卡来问
1: 着啦。
0: 哦，电话边啊，咱的阿卢、阿君啊、阿奇拢有伫电话边咧甲恁接听。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啊，即马咱2:46啦吼。咱即马是较无虾米广告时间啦，我相信这个物件有真侪人接到，啊，那接到你若要甲我做见证，要来分享，我希望第一咱较等的3点后，3点过了，因咱的节目是2点到4点嘛，三点过了，你若要甲我做见证的，我拢麻烦你吼，咱再敲电话，0800710023，好来听歌，痴情的玫瑰花，啊，你要买家己较紧的哦。这是最后一批无甲恁起价哦，我是硬讲的哦。你们大组还是小组，恁家己跟卡，0800710023。但是恁若要买大组哦，敢那30个鸟，哦，咱讲整个30个鸟。

0: 咱的服务电话哦，咱那未得赶紧的哦。廖部长拄啊，佮我交代哦，缩好袂要紧。都哪讲的，顶回就讲要去，去甲无去哦，手的佮无甲咱去哦。伊讲哦，啊恁我袂用，我后日惊互人挂讲哦，啊，拢无影无亲戚啊。
1: 嗯，
0: 用手的好，后一回就正讲要去啊。
1: 对，
0: 哦。阿伟你讲正干要去啊？无伊讲哦，安尼会讲讲哦。啊，我讲讲拢无影无真正。
1: 是。
0: 啊，伊要六罐嘞。
1: 六罐嘞，好，好，好，五算，好，好。
0: 啊，咱各市头边，恁那边爱较紧嘞。人伊有讲，细组的70分尔。
1: 是。
0: 啊，那大组的干来30分。
1: 哟。
0: 恁那要买大组的人，我麻烦
2: 你。我卡也伤啦。
0: 恁家己卡手较紧嘞。
2: 你从头都在妈妈在讲啦。
0: 哟。
2: 真正人伊三哥家拢有。之前医生甲伊讲哦，糖化血色素称到8.几啊，爱照看嘛，有只有歹去无？那歹去都爱用煮的，还是爱用洗的？
0: 哎呦，安有这家中呢？
2: 温州嘛，惊死哦！
0: 对啊，这个多人台中啦。
2: 对啊，所以真侪爸爸妈妈，你当公公食西药，你食一世人，
0: 你
2: 有讲无？
0: 无啊。
2: 无啊，有讲无我唔知道，但是你的油脂的功能愈来愈歹去。
0: 一定诶。
2: 啊，恁今仔少油，就较天然的物件，减轻咱油脂的负担，减少咱的西药。一天开你无几十块钱啦。
0: 哎呦呀！
2: 因为即卖人真正人讲，较早活到70到90啊，即卖我感觉我50，我活到90才有够本呢。
0: 诶，你个心咧，恁三罐食3个月啦。
2: 即系啊。
0: 即3200块啦。
2: 真正迄有时阵哦，
0: 这是爱感谢恁廖部长哦，是伊小荷兰的哦，哦，够许多。老兵，唔是我阿东搞出价啦，
2: 系啦，
0: 哦，我阿那，你若讲我搞出价，我后日出去买物件，店头拿咧
2: 跳，后日水拖铁门，
0: 伊阿讲，阿你啊，阿你是阿东诶，我晓，阿你啊，这个做搞太假，我唔敢买，迄是廖部长做人袂歹，
2: 全部叫你啦，我做话咱就无起价啦，我但是以后无迄什么3235诶，拢是38诶啊，
1: 第一大家吼，我嘛要甲咱时大报告一下哈，恁虽然讲有这项物件真正足好用诶，但是咧，恁家己即个。饮食方面，你嘛计时间，爱少控制一
0: 下。对对对，
1: 你讲啊，我食食的话，我有这关节嘞，我就开始杀杀食。
2: 像头拄仔妈妈嘛咧讲，啊，这阵啊吼，佫无稳定啊，可能是食肉粽食伤济啊，医生安尼甲我讲啦。
0: 有啊，拄仔肉粽食
1: 多过啊。水果来煮酸呀。
2: 热天啊，水果佫特别甜啊。
0: 酸呀，酸呀，红奶，
2: 红奶，
0: 哦，奶汁滴滴，
2: 嘿啊。所以这个时阵，你若感觉血糖较悬啦，我建议。你暗时啊，搁加食一
1: 盖，对，
0: 咱暗时啊，搁加食一杯，
2: 对，加食一盖啊。你平常时啊，咱的话，拢食透早一盖了，我本钱能量了，
0: 好不好？算算的，一工才好你开偌济呢？才开30多块呢？
1: 对啊，
2: 真是问题啦。
0: 这重点哦，是咱条部长小河南，
2: 对啦。
0: 咱这话多安尼俗，买到俗的搁较好。
2: 你那照原价一盖啊，那3800，你可能较欠啊食的啦。
0: 哎，我
2: 介绍唔免欠啦。
0: 哎，你那3800吼。你那3个月，你甲看爱偌济10000块
2: 啊咧？对啊，11600块啊！
0: 对咧，
2: 哎呀，
0: 哎，就真正我讲，我啊，恁今日当熟啊你哦，恁买买的人，恁家己卡手较紧的，
2: 过来吃啦，
0: 啊对，哎，照起工吃，
2: 对，
0: 啊，唔通讲哦，三吃四要困，
2: 冇，
0: 哎，卖对家己的身体咧开玩笑，
2: 对啦，
0: 啊，但是左手右喊，
2: 是，
0: 哦，恁啊，细分咧，敢有70个，
2: 是，
0: 啊，廖部长人又讲，好，既然恁都讲啊。哇，买两份的，我400块，
2: 佮你减少400，
0: 哟，安尼，啊，我都大份的30分尔，来哦，来你好，
1: 来阿兵姐，你好，
3: 哎，你好，
0: 哎，阿兵姐，你好，哎，来请讲，
3: 我买
0: 6罐
3: 的，
0: 好，大A啦，吼，好，
2: 好，
0: 谢谢你，
2: 能量哈，
0: 好，
3: 谢谢，
0: 啊，你讲呢，
3: 感谢，
1: 这两天会佮你送过哈，
0: 嘿嘿嘿。
1: 好，
0: 谢谢，好，谢谢哦。
1: 因为最主要一点，即个你要把握啦。
2: 啊，对啦，哎啦。
0: 来，啊，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刚上，啊，恁若家己要买的人，要大份、细份的，还是讲无清楚、无明了，廖部长在伫遮，电台家己卡空白空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啊，时间的过哈、哦，来，时间都3:09啦，来，咱国家继续个进行，咱礼拜日放上头，
1: 酷老伯，
0: 啊，当主任啊，来甲咱做服务，啊，咱电话表咱阿如阿君啊，甲阿吉哈，来甲咱接听一线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啊，咱今日喽、哦，啥、嗯？今日是新历7月初5，咱今日有个特别邀请到咱条部长来甲咱现场哦。
1: 是，
0: 谢谢，感恩多谢，啊，人拄只吼，
1: 嗯，
0: 拄只咱水利，
1: 钓咱水利玉回子
0: 啊。哦，伊玉回子啊，卡得来。
1: 好、哦，有效，真正有效。
0: 我看伊几点快？伊拄会2:55.54。
1: 哎、欸，拄啊刚上啦。
0: 嘿，拄电台刚上时阵，卡得来讲哇。伊俄罗盖得钱的
2: 了不起，像伊讲的是医生改俄罗，
0: 医生
2: 讲安尼，你安尼控制了真好。医生问讲啊，你是食啥？我袂见甲你讲，我甲你讲，你会甲我骂。
0: 哎，我讲，伊是去哦，医生检查，医生讲，哇，你酒会控制了有够好的啦，
2: 真欢喜的啊。
0: 伊会怎讲哦？食咱这支物件，控制了有够俄罗就对啦。
2: 是好物件哦，拢爱分享啦。
0: 对啦，
2: 我买酒有的，咱这爸爸妈妈恁我今仔我讲了一杯天也正地嘛不好，
0: 嘛不好。
2: 真济人讲嘛，我有三哥，我就西药认真吃就好啊。西药也免钱啊，我有来健保呢。
0: 好对对。
2: 但是你无去想到讲西药的副作用，
0: 有咧，
2: 药物的颤动。
0: 对。
2: 我讲你的三哥吼，你控制一个过来愈无稳定当中，也变作并发症。
0: 啊药啊嘛愈吃愈重，
2: 愈吃愈重啊。像妈妈嘛咧讲啊，也唔知安怎，我较早控制拢好呢，啊这五日济完咧，到即马吼，佮顶下佮提我医生讲，我糖化血色素。8.5那阿关，
0: 因个标标关起来。
2: 啊，你个想啊，你拜拜迄十粒肉粽，迄一关，
0: 无
2: 人吃，是咪拢你家己一个人推去啊？
0: 你要叫你讲单调，你无可能。
2: 啊，拜拜遐菜啦，你是咪三工拢个清完
0: 啊？对嘞，对嘞。
2: 加上着这咱讲个热天啦，天气热，咱个血，咱个血内底吼，咱讲血里面的水分都会减少。
1: 啊，对呀。
2: 吼，咱因为热流汗嘛，
0: 血液内面的水分减少，
2: 咱讲血就变高。变渴变热啊啦！
0: 哎，你嘛足容易中风呢。
2: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中风，拢是这个时阵上多
0: 啊。系啊系啊，
2: 所以讲爱控制啦。
0: 喂，哎，
3: 喂，我甲你讲，
0: 哎，姚姐啊，你好，嘿。
3: 哦。
0: 好，你讲你拄啊打电话讲
3: 医生，
0: 嘿。
3: 陈辉成
0: 呢？
3: 哦
0: 哦哦。
3: 啊，
0: 真
3: 好。
0: 真好哈！
3: 我嘿，啊，我拢透早起来就吃。
0: 你拢吃几点？
3: 6:00我起来，我就吹吹吹，我就吃。
0: 吃两粒吗？
3: 啊，我一天吃一盖尔。
2: 哦，
0: 一天吃一遍吼，
2: 标准啦。
3: 哎，啊去验下，佮上个月减一盖。医生讲，哎呀，你吃我的医生要吃干嘛？
2: 变个较好。你先我讲，我以为来叫我好。
3: 也嘿。
2: 哦。
3: 陈
2: 辉成，你有跟他讲就对啦。
3: 有啊，我一
2: 届就
3: 一
2: 届，一届就
3: 一
2: 届呢。你是
0: 个西面
2: 的吼。
0: 啊啊！医生讲啊啦。
3: 医生讲，哦，安尼唔要上跑。
0: 哎呀，你无啊？你无跟医生讲哦？你那不，你那需要我跟你介绍。哎呀，
2: 安尼你有欢喜啦哈。
3: 好啦。
0: 哦，真正袂歹啦哈。
3: 嘿，
0: 我
3: 正讲，
0: 啊，
3: 你
0: 也
3: 继续
0: 对啊，对，啊，恁囝真明理，啊，恁囝真正明理，嘿，
2: 恭喜你啊，
3: 身体
2: 够
3: 好，
2: 恭喜啊，恭喜哈，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我保证我会报定的，
2: 好，啊，认真吃哈。
0: 好，嗯，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你甲看咱药会剂啊，
2: 这种无还话啦，吼。
1: 对，有
2: 影。你看以前个讲哦，啊，我以为那也叫五号，本来叫五号，现在叫五号。
0: 哎，以前家己哦，开开个啊，和咱药会剂，奇怪，那有可能你叫叫好过？
2: 那以后来叫五
0: 号。以前讲啊，我以为那也叫五号，等于甲讲，唔是啦，我吃阿东的啦，
1: 吃阿东的青花藤啦，哎啦，
0: 哎咩？
2: 我话你，你爱继续吃，你医生都跟你讲爱继续吃。
0: 对的，对的，系啊，吼，啊，恁那边家家己家己喂来好，来你啊。
1: 哎，方先生，
3: 不用去做了。
0: 哦，啊，你买几罐呢？
3: 买3罐呢。
2: 好，本钱两粒啵，哈。
0: 哦，本钱两粒啦，吼。
3: 哦，两粒。
0: 嘿，啊，你查你糖化血色素多少罐无？
3: 老
2: 岁仔
3: 人
2: 哦，
3: 唔知
2: 影。你讲，安尼就认真食
0: 的。好，阿婆你就认真加食啦，一斤两粒啦，吼。
3: 但我的自己哦。
1: 我知，
0: 吼。
3: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啊。
2: 咱这唔能妈做认真，即马连医生嘛，甲你认真，阿你爱食哦，吼。所以话有效，
0: 所以咱的朋友，
2: 哎。
0: 咱的朋友，咱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好朋友哦、嗯，你唔免去怀疑，
1: 唔
0: 免去怀疑讲到底安尼是有效啊无效？
1: 是哦。
0: 老这个人哦，即我讲这领导拢解的，老这个人伊就知有效。
2: 是啊。
0: 我今嘛要讲我诶，唔八只人，啊、嗯、有咧听的人啊。有的时代讲，嗯啊，我无糖尿病，你像我感觉无糖尿病，但是爱保养无，
1: 就先预防
0: 起来啊。一定爱预防，
2: 血数愈来愈高啦，啊，代谢愈来愈歹，做嘛一天会断掉嘛，
0: 对对对，代
2: 谢是咧预防保养。
0: 啊，你若加提早预防保养，较免后日我听你讲做保养诶，较好你咧治疗。
1: 对，
0: 实在讲诶，啊，你若唔保养，后日治疗你去治疗，你都唔免干胶
1: 啊，
0: 干胶也无路用啊。
1: 这是有影。
0: 何况要你都是爱乖乖食，啊，人个医生讲，人个拄下咱药剂讲啊，啊，开个药好，
2: 那叫好，
0: 那叫好。哦，我听者要不笑死，我若当场哦，迄听着医生讲哦，医生，你终于讲出良心话啊！哦，
2: 阿姨个有甲讲啊，我是食冻的，食好的啦。
0: 对啊，来食咱的，咱今日介绍一支啊。
2: 对啦。
0: 哦，对
1: 啊。啊，人医生嘛，看看会配会，
2: 安尼
1: 也是好，爱继续食。
0: 哎呀，真正袂好笑的啦，咱这个妈祖认证的呢。
1: 是啊，
0: 根本笑不来。
1: 尤其在中这里控制糖分，我拢维持在5.6、5.7嘛，
0: 糖
1: 化血色素嘛。尤其上控制了上好的就是我的血压。
0: 哦，血压
1: 啦。我的血压以前拢800-900。
0: 哎呀，我主要是伊唔把你食血压的药啊。
1: 我唔把你食啊，真正为什么？因为最主要一点，我这项物件，我按头起码我唔把当做开始出来了后啊，我拢唔把当过。
2: 代谢让你正常
1: 啦，真的，
2: 三哥都无裂痕啊。
0: 好，你那么爱，恁点了再改卡，0800-7100。
1: 这两三。
0: 那我们来先听歌，啊，恁有分多。大分的甲小分的
1: 吼，
0: 大分的甲小分的，啊，若唔知你电话卡先卡来问，0800-7100，7-23来听，买车到位去，谢谢。

0: 咱的现场的电话0800-7200-2323，拄来徐大哥讲要赶做见证，哇，感恩哦，谢谢哦，伊讲哦，有影，这支真正是在袂歹，这支真正食了真稳定啦，廖部长，咱你产品一个出来，啊，互人食个安尼真的安心哦，
1: 是，
0: 你看偌好，
1: 啊，你认真食啦，
0: 啊，对啦，最主要这款物件一定你一定爱认真食，你无认真食，逐天爱食，因为伊这袂长久嘛，但是伊有法度甲你平稳。阿麦，好，你有引起一挂只病发症哦。来，徐大哥来，喂，
2: 喂，来，你好，
3: 喂，徐大哥，嘿，
0: 哎、欸，徐大哥嘞，你好，你好，嘿，
4: 哎、欸，我提两分啦，
0: 哦，你要提两分哦，你之前敢有买着？
4: 有啦，我顶有只有买过啊。
0: 哦，你顶有迄阵头一遍的时候你买着啊？吼，
1: 内行的。
4: 有啊，我有买两分只。
0: 哦，阿你
3: 食了安怎、
0: 啊？我请教你，你安尼食三四个月，安尼食了，你去年的时阵稳定了安怎？
4: 袂歹啊，
0: 袂歹哦，真赞哦。
1: 谢谢，嘿。
0: 啊，你的糖化血色素有较降落来无？
4: 有啦，本来是我的是八点四啦。
1: 啊，你好，
0: 八点四哦，
4: 我降落上七啦。
1: 哇，
0: 嘿，八点四各位时代好朋友，你甲看咱徐大哥，伊喺三四个月前糖化血色素八点四哦，
1: 我上七啦，加油！
0: 嘿啊，啊，即马食只安尼食一组瓜，你也看剩七咯。
1: 是。
0: 哦，安尼是真正新闻呢。
1: 拍婆啊，拍婆
0: 啊。哎呀，哦，安尼两组我总共甲你安排过吼。
1: 谢谢，嘿。
0: 好啊。啊！各位时代好朋友，你也看咱徐大哥哎，廖伯定，你看因买两组啊，买两组，咱就一组就大组对啊，
1: 对啦。
0: 今日过会当过小，
1: 加小四百，
0: 加小四百，对啊，今日过加个小四百。
1: 趁机会哦，后一回咱无多啊，
0: 对对对，
1: 宝贝啊，
0: 系啊。好，啊，咱若要爱的人，咱电话联络交代，尤其咱这支哦，清血糖
1: 是，
0: 这是要甲咱稳定的咱的
1: 三高
0: 血糖血压
1: 哦，血脂红，
0: 血脂红，
1: 这是该互你会当平稳啊，你西药愈食愈少啦，互你个医生都甲你学咯，啊，你甲医生讲你食啥哦，
0: 对，一定你爱甲讲哦，
1: 医生叫食我药，那才有效哈，
0: 啊，你从来药回去来讲哦，医生讲啊，我开予你药，那才有效嘛，
1: 啊，无效你开啊，我，
0: 医生说，诶，我讲，嘿啦，医生，那我。那是药回去啊！我医生啊，啊你讲安尼是你是感觉讲你药啊开的是拢无效。
1: 啊，
0: 人又讲人家讲我著食清胃汤，食阿东的清胃汤。
1: 是，
0: 对啊，食起来你甲看。
1: 医生讲你继续食啦，
0: 继续甲食咯。
1: 对，
0: 只要会平稳，卖好咱的血糖、血压啊，
1: 咱的血脂，
0: 对，稳定啊，今日哦啊，咱先甲咱做做许多好评报告，咱这一罐60粒，
1: 3800。
0: 一罐六十粒3800，这是也无起价哦。
1: 是，
0: 哦，这是咱也无落价，一罐是比地外口的行情是3800哦。
1: 对不对？
0: 哈，啊，咱即摆廖部长今日甲咱做一个啊优惠。
1: 对。
0: 3罐，3200块，
1: 买一送二，3200啦。
0: 伊甲咱减600，无大劲，佫买一罐，佫送两罐。
1: 啊，你食固糖，控制了会稳定。
0: 3罐，咱就食3个月啊。
1: 是。
0: 啊，你若买两组，你像咱徐大哥讲买两组，咱就是算大组一组。
1: 系啦。
0: 你两组是咪6罐？
1: 6400上少噶啦。
0: 啊，咱400块嘛，佫加点掉。
1: 算折头互你啦。
0: 3600块
1: 掉。系啦。
0: 但是哦，大组。讲30个，
1: 就提完就无啊。
0: 细组的吼，细组的讲70个。
1: 那明仔咱就过上，我就电话就禁掉啊，我就无多过你卡。
0: 对，啊，你若要爱人，咱电话今天要交代，咱的清血糖专门咧，甲咱稳定的，咱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吼，这三啊，佮而且佮会当能化咱的血管哦，吼，佮会当甲咱能化咱的血管，因为咱内面佮有这个藏红花，吼，也当佮甲咱能化咱的血管以之外，吼，啊，若要爱人。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
1: 会当食啦。
0: 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
1: 白龙控制袂落来，糖化血色素拢足挂咧。医生甲你讲，先包邮，看包邮诶。
0: 系哦，
1: 一瓶搞定3个症状。
0: 对，肖大姐，我们甲恁做见证。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喂，肖大姐，你好。
5: 我
3: 是
5: 大
3: 刀。大刀，你进前有食过吗？
5: 有啊。
3: 啊，你食了安怎？
0: 来，食了安怎？来分享者，来分享。你糖分有较稳定无？
5: 有。
0: 你存在这当中，糖化血色素上排控制啦吼。
5: 哎。
0: 啊，咱即马即阵当这是糖化血色素多少？
5: 8.7。
1: 8.7。
0: 啊，今晚嘞？
5: 啊，刚刚7.2。
1: 哇，降几档诶？
0: 啊，你降几档？
1: 哟，
0: 啊，你买大组诶啦吼。
5: 哎。
0: 好，谢谢你哦吼。大组咱就是6盒哦，6盒，1盒60粒，6罐啊，特别优惠6000块，0800-7200-2323。你若要爱家己较紧哦，大组有限哦，只有干那30。做呢？哎，啊！我问你吼，啊！你顶位，你会记得你顶位检查偌济？
5: 差六点二
0: 安尼啦。6.2吼，
1: 人正常七点五的哈。
0: 啊，你正常是七点五。
5: 七点五
0: 啊，即马剩六点二呢。
1: 我安尼就差点。
0: 啊，你看你即马做标准啊，你知？啊，你即马就继续跟侬个维持咯，吼。嘿。好，啊，你就去继续，你照你的习惯安尼个吃，好不好？好，啊，我再叫我母甲你送过哦，吼。好，好，谢谢你。啊，咱今日的请会同我分大份的、甲细份的，细份的就是三罐，每一罐六十粒，三罐特别优惠3200块。啊，若买两组就是六罐特别优惠。骨卡小细吧，大份的甲细份的，细份的就是三罐，每一罐六十粒，三罐特别优惠3200块。啊，若买两组就是六罐特别优惠，骨卡小细吧，6000块呢啊！好、哦、啊，啊那边啊，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啊，你那一记，你的糖化血色素呐超过8以上，
1: 暗时啊加加一盖，
0: 也丢。哎，啊，咱一盖能力无？
1: 长期间血糖相关，你要求发炎嘛？
0: 对，嘿、哦，啊，你所以哦，咱各许多朋友爱降，把咱的糖分甲降好稳定，
1: 控制稳定落来啦。
0: 啊，你较袂引起并发症。
1: 是、哦。
0: 啊，电话联络交代，喂，杨大哥，杨大哥哈。
2: 六罐的啦
0: 吼。
2: 17,
0: 我一罐还够一罐。哦，你一罐还够一罐，啊，你有吃到啊？咱杨大哥，咱请教一下吼、哦。你食起当中糖分一定是足稳定的啦吼。上困难的就是咱这糖化血色素。
2: 7.8啦。
1: 7.8啊。
0: 啊，你阵7.8是即满还是进前的？
2: 正常
0: 还袂
1: 少是啦。哦，啊，你怎
2: 么呢？
0: 怎么话者？
1: 7.2。
0: 啊，你有标准啊？有咧降落啊？
1: 有咧降啊？
2: 有啦。
0: 好、欸、啊，啊，你怎么去做那个交流？你就存6.几啊？好，啊，你我了解哦，谢谢哦。这支产品的时阵是糖化血色素是7.1就对啦。
5: 嗯。
0: 啊，你吃一组了后，即马存6.几？
5: 6.4
0: 啊，6.5就对了。
1: 嗯。
0: 哦，啊，你甲看咱的清胃糖看效果看偌好。
1: 是。
0: 你敢若单单食一组三罐，为7.多降落到6.4。
1: 对。
0: 哦，你甲看，安不怪安尼，你甲看。哦，喂。
1: 继续食哦，哈，饭前食效果较好。
0: 好，谢谢。啊，不，你甲看，不怪含医生都讲哦，啊，安尼佫继续甲标准咯。
1: 一定的啦。
0: 继续佫甲食咯。好、哦，啊，你那边人，恁电话再改卡，0800-7100-7123。好，来，公公完毕，谢谢。好、哦，啊，恁家己电话，恁男仔，我紧甲恁报，啊，恁要买人，恁家紧买，趁一波拢也无甲恁起价着哦，吼、哦，来，我来，你好。
6: 你好，
0: 哎、欸，黄大姐，你好，黄大姐。
6: 哎、欸，阿董啊。
0: 哟，西瓜阿董哎，你好。
6: 咱要借三杯，硬啃几年。
1: 啊，是。
0: 你讲今日
1: 借，要等你啃三年。
6: 三年啊。
1: 哎、欸，我都摆在做好呢。
0: 你要大做哎。
6: 哎、
0: 欸。
6: 哦。6000嘛。
0: 哎、欸，6000。
6: 6000嘛。
0: 嘿、欸，对，6000嘿。啊，咱糖化血色素偌济，你知影无？
6: 我无，不过我最近有遐提，就是有这。其他
1: 无安那，
6: 啊，就是
1: 高血压迄个。哦，高血压较烦，安尼就一
6: 天食
1: 一
6: 盖。就中风，后即摆有恢复啊。
1: 哦，一天食一盖。
0: 咱一天食一片就好啊，好不好？
6: 你的产品食几下，我食一片心脏啊，心脏啊真好呢。
0: 哦，谢谢。心脏啊嘛，真好哦。
6: 用药啊，降低啊，心脏真艰苦。
0: 安尼哦。
6: 哎，
0: 嘿，
6: 即摆拢食一粒，我拢炸掉诶。
0: 哦，安尼哦。
1: 救死啦！
6: 我那是有安那，就搁食一粒哎。
0: 好，谢谢你哦，
6: 不要了，我吃三行的嘛。
0: 好，啊，大早我再给你送过哈。
6: 好，谢谢，
0: 拜拜哦。吃咱的产品，吃了真有效。
1: 恁吃了好，就是对阮上大的认同啊。
0: 对，吼，啊，所以恁老需要，点咧再改卡，0800-7100-7123来安排挂客，车在何处？哦，啊，恁若要买的人，你家己较紧哦。细份的讲加70个鸟。但是出啊大组讲30分尔，你若要大组较紧的，因为应该是剩无几分啦吼，要改较紧的。

我阁甲恁控制掉，无甲恁起价，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即只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咱糖分稳定的人买当做保养哦，谢谢。嗯啊

0: 好来，啊，恁若要爱，咱家己紧电话，家己紧卡，数量是一直定愈来愈少，无可能愈来愈多。来，好来，你好。
1: 啊，一组。
0: 啊，你要大的还是小的？
1: 三
0: 的。哦，六十，啊，这是大的啦，
2: 哈。连续四把啦。
0: 好，好，谢谢你，张大哥，谢谢你。
2: 很前吃哦。
0: 好，谢谢哦，来三工来，甲你服务到厝的哦。诶，啊，街东会寄，咱南部地区哪往寄，我嘛是拢紧甲恁寄落去。
2: 其实，搁再一处，要买高味的嘛，差不多这个钱啦。三合一的，吼、哦，真正你开好啦。
0: 啊，你食这食两粒，三项拢顾甲着。
2: 对、哦。
0: 一比三啦，人讲讲哦，人讲哦，一比一哦，就算已经真好康啊。
2: 是。
0: 一节一比三，
2: 对啦，
0: 顾卡好看，
2: 一次搞定三个症状啦。
0: 对啦啊，所以哦，你唔免顾讲哦，啊，我得顾买高血压的药啊，
2: 人要来买轻的，你得要买轻的。
0: 系啊，我得顾虾米买项，虾米买项，唔免买遐侪项。
2: 尤其是我上惊人客吼，阿拉要食血糖的呀，人家讲苦瓜，一罐卖你两千五，千五。
0: 系对哩，
2: 一罐千五有俗啊吧？一个月六十粒千五有俗啊吧？
0: 各位时代。咱这支产品是山苦瓜320公斤吼，
2: 对，
0: 捏出甲剩一公斤呢。
2: 叫做苦瓜定序，
0: 哎，规条山苦瓜吼，你甲破开内面，你得定序。
2: 但咱迄段是有效的啦，
0: 杂料，其他是拢无效，其他可以擦。去做料理的，迄苦瓜排骨了无？
2: 是。
0: 其他去去做苦瓜排骨，干来迄杂啦，起来做的哦。啊，无你甲想，320公斤捏出甲一公斤啦。
2: 是。
0: 你干来若想讲叫廖部长还是叫阿东哦？去摸320公斤哦。嗯。真臭的哦，咱两个用钢的钢袂行哦。
2: 啊，再出一公斤俩咧，你讲320公斤的苦瓜都还没出
0: 啊？系啊，我是若要叫咱扛320公斤，恁是一定无法度扛
2: 啦。用车载啦，
0: 对啦。
2: 啊，
0: 恁家己要买，恁家己叫，我先甲恁报告哦。即摆大份的剩七份啦吼，细份的啦吼，细份的我拄个啊剩19份啦，细份的剩19，啊大份的剩7份，恁要买大份的人家己较紧的，啊无啦，等下搞吼，无啊，廖部长在家，
2: 对啦。
0: 哦啊，过来我是无，我来讲我无在来，佫敢讲啊。你若做数搞，我要佫敢讲哦。啊，佫敢优惠就我歹势啊。
2: 安尼，你良心发现啦。后几回咱是无这个计数啊。
0: 后几回是无啊。
2: 对哦。
0: 啊，这都做好尔。嗯。保存的期间有3年的。
2: 是。
0: 来哦，来你好。喂。啊，你啊，我你要你是要买3盒还是6盒？
3: 啊，都三阿
2: 伯
3: 啊！
2: 哦，三阿伯，
0: 你爱甲我讲，我才会知影要甲你登记啊，嘿啊！哦、好，安尼剩十杯吼，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啊，你要几阿伯？
4: 大组
0: 。哦，大组的吼，好，六阿伯啊，好，安尼剩六组，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

0: 书记对不对？
1: 我知啊，你姓杨，我知呀。你海哥啊，我知啦，我知呀，嘿。
0: 哎，等等时会来。
1: 三工来就甲你服务到啊，好不？
0: 你
1: 靠，这个认为哦。好，靠你，你卡这个行动电话，我会甲你寄去高一同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哦。安尼，咱即马大婚呢哦，剩六分啦吼。细婚呢，剩十八分啦。
2: 是。
1: 吼，你拄啊人客有接到，咱拢爱共减掉。
2: 嗯。
1: 啊，了部长，我嘛袂使互你漏开个啦。
2: 啊啦。
1: 咱讲几分就几分。
2: 差侪咧，你讲嘿吼。
1: 对啊。人了部长，人伊安尼哦，无甲咱起价。
2: 是。
1: 吼，啊咱。
2: 起价，佫降四百互你。
1: 佫减落来。对咱已经足大优惠
2: 啦。啊，轻食啦。
1: 嘿，啊，恁买转去哦。已经熟乎你啦，啊！这个物件你来看，有这个人，大家都学了，
2: 连医生都学了。
1: 含医生，咱嘴里药会剂啊，拄啊上山咧讲啊，伊讲哦，迄医生等于回诊，医生讲啊，你我开乎你的药啊，
2: 那才有效啊，
1: 那才有效。
2: 你安怎吃？
1: 你甲看医生都安尼讲，你甲看。后日啦，医生若佫拄到医生，佫甲你讲安尼讲，哎呦奇怪，啊我开乎你的药啊，那才有效。
2: 其实医生意思是，我开乎你的西药只能控制啦。
1: 是啊。
2: 啊，为甚物你有法度降遮尼济？
1: 对。
2: 你一定有其他的物件做伙吃。
1: 对，
2: 阿姨嘛，甲医生讲，我着食阿东这个，阿你着爱继续食。
1: 系对啊，
2: 药啊，我帮你减较少
1: 咧。嘿，阿你会记，若食了，有医生来甲你学了，你爱甲医生讲，阿我西药吼，甲我念较少。
2: 你莫想我免钱诶，加食寡，阿东这爱钱诶，加念较少诶。
1: 哎，对啊，阿你你是加颠倒头。
2: 是。
1: 哦，咱讲是多变啦，食我诶物件哦，一定会愈食稳定性愈好。
2: 嗯。
1: 阿你爱记甲医生讲，我西药吼，尽量愈来愈念愈少。慢咱西药尽量食到尾啊，后日哦，你学阮主任啊，伊即马西药全无咧食，啊无食，伊即马拢食这条啊，爱着稳定个真足平稳的，身体佫免惊怕歹，
3: 是
1: 啊，佫会当顾咱的药效，
3: 是啊，
1: 佮药效顾好，活起来伊唔只发到主动分泌到咱的体温，
3: 咱的胰岛素，
1: 即胰岛素糖分唔只发到甲咱做只平稳。哦，啊，咱若要爱咱电力改进，
2: 哎，今日买无啊？
1: 哎，大分呢？我拄啊，甲恁报告哦，大分呢是剩六分啦哦，啊，即马小分呢哦，剩十七分哦，好，小分呢剩十七分，你若要爱恁电力改进卡，即马三点二十九分，咱要来听歌，听一首啊，什么阿罗海？
3: 西游阿罗海？
1: 西游阿罗海？哎，那无啥西游。

0: 紧的哦，较紧的哦。廖伯定讲哦，
1: 你们后一回无买到，搁你啊点解啊乱点解啊乱？
0: 哎，无咧点解啊？
1: 无咧点解啊？
0: 对对，吼，啊恁家己要爱，家己坚定的力啊，我甲咱找找许多好兵报告。因为这个问题，拄只我喏甲恁讲啊，有的无一定有糖分
1: 哦。
0: 吼，你听哦，无糖分啊，人伊嘛无咧食高血压药啊。
1: 是。
0: 哦，伊高血压啦，啊，伊无咧食西药，但是
1: 伊
0: 无食三个药啊，但是伊有确定来讲啊，这款的症，你啊，这款症都跟我同款，
1: 会使食，
0: 会当食，
1: 咱食一个帮助代谢，
0: 好，
1: 即个糖，即个油，卖都伫咱体内，因为咱有血啊嘛，
0: 因咱年岁多吼，新陈代谢会较无好，
1: 对，
0: 啊，咱逐工嘛是爱食饭食面啊，
1: 对啊。
0: 啊！你一寡油的啦，有诶无咧嘛是拢爱食，
1: 有诶搁爱食宵夜呀，
0: 对，
1: 恐怕爱食肥的。
0: 啊，咱有时啊惊讲哦，少年无糖尿病，啊，食老来啊代谢歹，煞引起到糖分啦高，
1: 蹲伫体内啦，
0: 啊，蹲掉消化未去，啊，即摆来高三脂啊三高啊来。
1: 三酸甘油脂啦，血糖啦，血糖上惊着咱讲心包油、肝包油，即有诶无诶啦？
0: 对，啊，你像我今年也佫算也佫正少年啦吼。
1: 今年较少年吼。
0: 啊，今年较少年六十啦吼。
1: 今年比明年较少年。
0: 我嘛是拢咧食
1: 保养啊，
0: 因为我最是爱做保养。
1: 那么做保养啊啦，保养我通食骨较济，我想要食诶物件。
0: 对对对
1: 啦。
0: 啊，无你惊讲哦，咱若无家去准赞，啊，你看到就食，看到就食，食食雄雄，忽然间讲哎。奇怪，阮家拢无人糖尿病，敢来我哈？
1: 其实上惊就是你即马无糖尿病，刚刚有一讲你是昏气啊，还是有空水啊？去遐病讲啊，你已经糖尿病啊久啊，你家己拢唔知。
0: 哎丢，
1: 这真是上恐怖诶！
0: 即我都有
1: 朋友啊，
0: 即我都有朋友都安尼啊。
1: 对啊，你又无去尿吗？
0: 伊拢想讲，伊拢正正常。
1: 正常啊，我无咧食西药，我从来尿。
0: 结果我讲，结果空水，伊个脚有空水，
1: 未好呀。
0: 嘿，啊无好。啊，无好了后，才愈来愈严重。
1: 上去个病，
0: 啊，伊才想想讲哦，啊无，本来是去药房的，现在买只药膏。
1: 膏药啊，膏未好啦，
0: 该膏未好啊。
1: 哦，
0: 啊，尾啊，才去病院去检查，医生才讲，啊，你血糖真高呢。
1: 哦哦哦，
0: 你讲敢有？机械未骗人啦，
1: 对啦，
0: 很会牛了都知啊。
1: 所以讲诶，我无三高是，我无去牛，所以我唔知我有三高啦。
0: 啊，我讲足多了，无听足多人哦，伫厝诶哦。
1: 伊也冇去牛啊，
0: 伊也无啊。
1: 对啊，我总爱甲你当。
0: 系啊，
1: 我也无三高，我嘛无定期咧牛啊。
0: 我讲甚至伊家己嘛病断去买一台等来厝咧牛。
1: 是啊，
0: 有诶拢嘛无买。
1: 系啦，
0: 啊无家己也无牛，啊拢改心
1: 啊。讲啊，我无啊。
0: 哈。我爸接一通电话，阿姆妈电话哦，我讲阿姆妈，你敢有糖尿病？我无啦，我哪有糖尿病？好，啊，我讲啊，你糖尿病，我嘛才一百七十几，
1: 一百七十几无糖尿病，
0: 我
1: 像糖尿病啊，
0: 一百七十几已经有糖尿病了，
1: 二百讲新冠一百七十几啦，
0: 你好，我还讲，伊个好，伊个偌生气的
1: 呢？我都跟你讲无，你是在
0: 冤哦。阿同你二百讲，我嘛糖分一百七十几，我哪有糖尿病？讲阿姆嘛有啦，一百七十几就糖尿病啊啦！哦，啊你爱知影，糖尿病唔免见笑。
1: 对啦，
0: 咱台湾超三百万人
1: 有代谢病啦。
0: 嘿啊，
1: 你过来讲泰国六百万，要到七百万人糖尿病咧。
0: 啊，你七不要紧。
1: 对，
0: 咱爱咱上惊是惊啥？糖尿病有高血压，你家己不要控制，
1: 是
0: 引起并发症才是严重。
1: 等下空水未好啊，乱记卡记手啊，你才有糖尿病。迄真正拢上班啊啦！
0: 对，啊，迄阵你若发现着讲安尼啊，安来安遮严重，
1: 迄照常就是安尼啊。
0: 对，照常。
1: 你空水未好，加一个增加，去看医生诶。
0: 我讲啊，到尾啊，卡去举起来。
1: 第一届医生甲讲哦，你这空水未好哦，你有糖尿病嘛？像你安尼讲哦，我有糖尿病，你有糖尿病，恁家规家伙也拢糖尿病。
0: 我跟你讲，阮较早阮莆田江哦，一个财务组长，
1: 嘛呢啊，
0: 伊嘛是糖尿病
1: 哦。
0: 结果吼，你甲讲的时候，我讲你爱记住，伊家电话提起哦，要啊，卡切断
1: 啊，对啊，
0: 得切到一支卡切到有大腿才来哦，大腿骨较顶悬哦。我讲阿娘，伊只假讲哦，懂啊？你甲看，我安尼用提起啊，啊拢唔相信啊，
1: 就想讲，
0: 啊哎，切到已经到鸡卡吼。后尾无物件通好经啦，你个看安有严重？
1: 就像我讲啊，听医生讲糖尿病啊，啊你这大补翁哦，正起来对不？你爱食糖尿病啊？讲我无糖尿病啊，我唔免食药啊。我过一礼拜空水佫无好，因佫叫医生话，医生讲啊你这吼药啊，今麦嘛爱食，但是你这个大补翁爱记掉。
0: 吼，
1: 伊个讲记你个
0: 开心嘛？
1: 过去北京看， 我拖一礼拜去到北京，医生讲你这大富翁唔免记掉，
0: 哦，唔
1: 免记啦，
0: 唔免啦哦，
1: 嘿，记个卡达夫啊，
0: 安尼位啊，
1: 你甲看差一礼拜尔，
0: 啊，差一礼拜就引起就遐严重，
1: 人讲蜂窝性组织炎一直发炎起来啊，医生讲你应该等去考虑，啊，那后礼拜可能都爱回家改变啊，
0: 哎，啊，我甲咱各位是老兵报告哦，吼，即卖招数吼。即卖咱大组，因我叫阮囝、阮阿姨在算啦。
1: 嗯、
0: 大组即卖剩三组啦。
1: 哇，台湾都无啊。
0: 大组就是买两组，直接恁一组是咪三罐？
1: 嗯，
0: 一组三罐，食三个月嘛，甲恁一位三千二嘛吼，甲恁一位三千二。啊，咱即卖，吼、哦，即卖咱啊大组两组是毋是六千四？
1: 是。
0: 甲你算六千，
1: 继续四百啦。
0: 你要大组，佫继续四百。
1: 哎、欸，
0: 吼、哦，啊，恁那边啊，我讲大组存三组啦，
1: 欸、
0: 啊，小组存十一组。
1: 是，
0: 吼、哦，啊，小组存十一组，大组存三组，啊，过来就无通优惠哦。后一回，恁若佫挑咱这支产品，
1: 一罐就三千八。
0: 即嘛，啊，一罐三千八哦。
1: 天哪、啊，你若去讲要赚三百，
0: 你
1: 若千五啊，
0: 你若去药房去买，咱中部十几间药房。
1: 不是假啦，药房无咧讲假啦。
0: 吼、啊，啊，恁那边啊，恁电话再改卡，我要来听歌。行出人的顺境客，谢谢。

0: 咱廖部长哦，已经离开啊，吼、哦，廖部长已经离开啊，都要接通电话，伊讲要先走啊，好。感恩，感恩，感谢廖部长哦，对着咱节目中啊，甲咱优惠优惠产品，好、哦、介绍安尼，安甲咱做一个安啥物事优惠，谢谢你，感恩，感谢咱廖部长哈、哦，谢谢。啊，我先甲恁报告，啊，廖部长拄啊要走讲哦，我小何林不要紧吼、哦，但是哦，租数唔通过超过啊，吼、哦。拜托，拜托，甲我控制一下，我讲好，无问题。这咱一定爱讲答应。啊，我即摆先甲恁讲，你若要买大份的，买两组啦吼，
1: 是
0: 两组六千四，咱算六千对无吼？
1: 对。
0: 你要买大组的，准剩两个。
1: 剩两个？
0: 剩两个哦。
1: 嘿。
0: 啊，你若要买四份的吼，
1: 是
0: 咱剩最后剩七个。
1: 七分。
0: 剩七分。
1: 对。
0: 过来，我都无通优惠啊！
1: 是，
0: 过来，咱都各各是老兵吼，这大家拢为公正情。
1: 嘿啦，
0: 人又熟好来，咱袂使佫讲超过。
1: 对啦，
0: 哦，安尼好不好？
1: 是
0: 啊，日子久久长长长啦。
1: 嘿啦，
0: 啊，咱若要做保养的，啊，这食素食的人会当食。
1: 对，一转素的。
0: 嘿，转素食的，
1: 对，
0: 拢总会当食。
1: 是，
0: 啊，咱若家己感觉，我家己都高血压的。
1: 嗯，
0: 但是我无糖尿病。
1: 嘿，
0: 但是我甲你讲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这是三兄弟啊，一沓沓活来。
1: 是，
0: 你若有一日来啊，你一定要赶紧做处理。
1: 对，
0: 这吃两粒过三行，吃两粒过三行，这三行拢把你过掉。
1: 对，包括今嘛，你有时阵你像讲尿酸、痛风的呀、啊，这嘛属于五兄弟啊、哦。
0: 对，
1: 这嘛是拢个连带关的。
0: 你若无尿酸、痛风的人哦，你唔能想讲啊，我袂哦，你嘛是爱注意这方面哦。
1: 关心你今嘛，你家己有尿酸、痛风，但是你今嘛也无糖分。
0: 对、哦。
1: 但是我跟你讲，你这嘛是属于我哈、
0: 哦啊，
1: 这个代谢症候群。
0: 对。
1: 这后边慢慢伊就血脂嘛，
0: 这会来哦，这会来哦，嘿。
1: 血糖嘛关。
0: 对对，你这就是一定爱赶紧最方便嘿，尿酸、痛风的。对的，拢无去想到，
1: 尿
0: 尿酸跳，这嘛是后边一个大大带我来。
1: 对，
0: 啊，你那食这都吼，伊甲你防止起来，
1: 是，
0: 这都袂来啊。
1: 哎，有影。
0: 啊，咱身体就骨较平稳，无你甲看真侪时段食了讲，哇，饿了一记，饿了该得志。
1: 真正是。
0: 哦，啊，这个产品哦，我当天讲的啦。
1: 嗯。
0: 这个产品哦，咱有去中华福海宫。
1: 有。
0: 去甲啥嘛？
1: 嘿，
0: 去甲冰雹，
1: 对，去甲蚊。
0: 啊，这个产品要，这个产品的成分是啥物？
1: 是
0: 啊，要好名，拜托妈祖甲咱引背。
1: 哟，
0: 啊，再找几下个名，可以甲咱啊妈祖甲咱背卡甲咱指定的啦。
1: 对啦。
0: 哦，所以哦，莫怪哦，这个哦，食了到就目前遮侪人食饿了，该得志。
1: 这想
0: 啊，这都袂好笑的。
1: 嗯，
0: 食了真有真稳定，真有效。啊，恁若要爱恁家则联络交代哦，空八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来啊！我去安排后边去一首阿母爱唱，这首歌完，恁准备笔甲纸，吼、哦，家去传到边。啊，那唔知讲恁今日咧卖啥物嘢，要甲咱稳定着咱的血糖诶，包括过当硬化咱的血管诶，降低着咱的糖化血色素哦。恁注意听，糖化血色素那倍以上，
1: 对，
0: 八倍以上，你就是一天食两遍，食饭前食。吼、哦，啊，一天食两遍，一盖食两粒，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啊，你若糖化血色素倍以下，吼、哦，糖化血色素倍以下，咱就是一天食一盖着啊，两粒食饭前食，安尼三个月后，你体位检查，你就知医生就讲，哎呦，我开好你的药啊，较好哦，含医生都家己怀疑，那食较较好，咱这个物件真正。你医生，你买些个医生讲，你老需要，我嘛听我甲你介绍啊，哦，电话联络交代，来，啊，恁准备传笔甲纸，阿母啊，手我报完，我就准备要来报539号码啊，哈，啊，恁电话改卡空白空空七二空七二三，要爱改卡紧，数量要完啊、哦。

即马3:51吼，咱节目过几分钟啊，就要下班啊。啊，我先甲恁报告，恁若要买人哦，买大组的还佫有一分，大组的啦，买两吼，大组就是还佫有一分的优惠。啊，那小组剩三分，小组剩三分，安尼了解吼，小组剩三个吼。啊，大组剩一个，哈、哦，啊，过来我都无法度甲恁做优惠啊。我敢俗话呢，恁听我节目，我听你讲一句话，唔是咧讲心酸的，无分好也善，互恁大家拢食起，啊，互恁哦身体愈食愈健康。伊即个记录遮歹着，我看卖袂好啊。咱这拢有定，我看卖袂好啊。记录遐歹着，迄拢定定足侪咱听，伊拢买买定定，拢过来拢。我无要甲送拢嘛，啊无用啦，啊你有100通，系啊，好啦，咱不管，来，我要来甲报告吼，恁这个汽油、柴油哦，咱拢无起价嘛，无落价，照顶礼拜介绍，无起无落吼，无起无落吼，汽油甲柴油吼。来沙山，沙山啦，好。哦，沙山伊这是来，我问问后尾来，今日我紧甲恁报539哦，免急免急，539后尾2034392039安尼有写起无？2034392。啊，即马咱大组还佫一组，小组剩两组，吼、哦，拄仔咱小组三组嘛，即马佫人来买一组个，安尼小组剩两分，大组剩一分，即咱各位士多兵，唔是讲干来一定限定讲啊，我有咧食高血压啊，还是高血糖个药啊，才使食，唔是安尼，你像我逐项拢体位拢标准个，我嘛是有咧食。因为怕讲哦，咱新陈代谢无好，啊，咱普通时啊，稀稀巴巴饭面咧食，啊，那你若佫拄到咱新陈代谢较无好哦，怕会后天引起糖过悬，啊，糖过悬，你即马着糖尿病，你着家己着唔知影，你也无咧量，你着家唔知影来啊，啊，糖尿病也来，高血压也来啊，高血脂也来，规日拢撮撮来啊。啊！你像咱食老少就艰苦啊！啊，所以唔通安尼，咱就爱紧做保养。你像我拢安尼，惊讲食后日食老吼，全病痛，惊引起病发症。我这阵就爱赶紧保养，吼、哦，啊，就爱量早紧个食。保养诶较轻松啦，那治疗后日治疗较艰苦啊！吼、哦，啊，咱各位士多兵，你像咱普通时啊，中昼时啊，12点到2点，哦，咱拜祭拜啦，中昼12点到2点。啊，咱再甲咱爱好收听，为中部听到个南部，暗时诶11点到12点，哦，暗时诶11点到12点，咱嘛有节目哦，哦，再甲咱准时爱好收听。啊，你若包括半暝诶2点到5点，哦，半暝诶2点到5点，我就遐个，我就真听话，广播界上听话，就是咱五三大哥，哦，春夏秋冬，五三大哥，阮鼻拢个姓陈，陈董爱去加阮两号。哦，伊叫阮五三爷，哦，伊上听，广播界伊上听话，伊半暝诶2点到5点，哦，则甲咱爱好收听，谢谢，感恩多谢。啊，即马当大组剩一组，啊，小组嘛剩一组，拄好好，大细拢各剩一组，恁若要爱，恁电话则改卡，0800710703。大家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再见，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哎，
0: 我们吃薯条冇？
1: 好啊，
0: 我们吃披萨冇？
1: 哦，没，
0: 炸鸡没冇？
1: 没，
0: 大家拢好吃对吗？
1: 对。
0: 我都要问你，拢国语呢？
1: 啊，
0: 你嘛听有哦？
1: 是。一听有啊，刚刚你要讲台语吗？
0: 薯条看有人讲台语。
1: 安尼我试咧讲互你听看卖啦，好试看卖啦。
0: 是，
1: 小爱，你要食马铃薯条无？
0: 啊，什么马铃薯条？
1: 啊，薯条啊，
0: 薯条，
1: 对啊，
0: 薯条的薯条啊。
1: 对，马铃薯条嘛。
0: 啊，要食汉堡
1: 吗？要食汉堡，我无法度讲台语。
0: 对哦，啊，炸鸡。
1: 炸鸡我会使讲，你要食煎的鸡无？
0: 上面好像是鸡
1: 鸡，听起来怪怪的哦。
0: 有人在讲吼，
1: 对啦，
0: 是啊。
1: 所以有时吼，咱在讲台语，虽然是大家拢讲台语吼，
0: 是，
1: 有时嘛是爱照伊原本的发音来讲话啦。
0: 对啊，
1: 这咱讲叫做外来的这种语言嘛。
0: 真的，
1: 你若讲咱台湾话正经讲，可能无人听有啊。
0: 披萨，
1: 披萨是要怎讲？
0: 台语免哪讲，
1: 我咧讲袂出来。
0: 是，
1: 哎呀，你若讲，像苦啦，咱那边叫翻译叫苦啦，音嘛是同款。
0: 对。
1: 啊，所以吼，咱生活中充满足侪外来的这个语言。
0: 是啊，是啊。
1: 啊，一般上侪咱台语来对上侪，就是为日本话来的。
0: 嗯。
1: 嘿，可比讲，常常听到便所。
0: 便所，便所不是台语吗？
1: 哦，便所不是台语，便所是俚语哦。
0: 便所是俚语哦。
1: 对。嘿。啊，所以咱讲方便的所在，咱不管不想讲方便的所在，应该就叫便所嘛。
0: 是啊，是啊。
1: 但是其实便所是俚语来对汉语，咱个翻过来安尼啊。
0: 是吼、
1: 哦。所以你咧讲便所，其实你嘛是讲俚语哦。
0: 哦，不是台语哦。
1: 嘿，过来就是吼、哦，有人吼、哦，你讲要请我食薯条、嗯，我就讲你叫阿萨利真好，
0: 阿萨利
1: 嘿，阿萨利嘛是俚语啊。
0: 阿三
1: 里，嘿，艺术的讲吼，这些人啊，喏，就干脆，
0: 干脆，
1: 就和尚诶，拢未拖酸呢。
0: 对，
1: 咱能讲哇，你阿三里哦，
0: 个性就阿三里。
1: 对，你看，这是不是比咱讲台语讲，你就干脆，迄感觉更加好，更加有感觉。嘿啊，
0: 是啊，嘿
1: 啊，嘿，可比讲你讲啊，你叫我一百万好。好阿沙利，谢谢，对吧？
0: 对。
1: 这时，咱就希望伊阿沙利。
0: 是啊，是啊。
1: 想要麦克鲁啊，那样。
0: 对。
1: 啊，过来吼，可能咱一般听的人咧讲奥链，要食奥链冇？
0: 食奥链就单义啊。
1: 嘿，不是奥链嘛，是单义哦。
0: 哦，是单义哦。
1: 伊其实不是干那讲甜不辣呢啊，鱼板呐，所以拢类似拢叫做奥链。其实较接近的讲法，就是咱即马大概实在叫关东煮啦。
0: 讲国语啦，吼。
1: 嘿，国语叫关东煮嘛。
0: 是啊。
1: 你若讲台语嘛，怪怪关东煮，听起来怪怪。
0: 是。
1: 嘿，啊，当然，一个一般咱定来讲卡车拖拉库。
0: 拖拉库单语的拖拉库哈。
1: 其实拖拉库嘛是日语，但是嘛是为英语来啦。
0: 哦。
1: 拖拉库，咱讲拖拉库，可能即马少年人可能不一定听有啊。
0: 不一定听有。
1: 嘿，听什么库对不？什么口？
0: 是。
1: 啊，除了这里本以外吼，也对咱讲为英语来，英语来的就多啊。可比讲罗赖吧，
0: 啊，罗赖吧不是英语吼。
1: 哦，罗赖吧不是，是英语啊。
0: 哦，是哦。
1: 英语咧转的这个所在叫罗赖吧。
0: 嗯嗯嗯。
1: 啊，个一个就特别咧，我来问小爱好
0: 啊。好啊。
1: 碰柑是不是台语？
0: 碰柑当然是台语啊。
1: 碰柑不是台语哦。
0: 碰柑不是台语啊。
1: 碰柑是英语哦。
0: 英语不是碰柑。
1: 碰柑，伊个英语叫做 pomelo。一个 pomelo 啊，但是后来吼，因为这个念的时候 pomelo 后边 melo 上歹念嘛，这 po 音就低的，后来咱台语的。直接不该念，不做碰柑嘛呢？
0: 原来我还要讲碰柑，
1: 那也算讲英语呢，最厉害。
0: 英语哈，
1: 碰柑碰咩咯？啊，过来就是咱电台听的俱乐部，这个怎样？这 club 哈？
0: 是啦，
1: 这是英语啦。
0: 啊，东站去 club 唱歌，
1: 卖给他讲出来哈，这阮某会查。
0: 是。
1: 啊，过来吼，就是像咱电台听的麦克风啊，哦 ，microphone 嘛，吼，这嘛是英语啦。
0: 是，
1: 嘿，啊，过来就是特别啦，我特别问，
0: 吼，
1: 问小爱，
0: 吼，
1: 这萨文，萨文啊，
0: 萨文那要问，那洗手的萨文当然是台语啊，
1: 当然不是台语啊，
0: 哈，当然不是台语，
1: 不是台语，伊是荷兰话啊，
0: 唔要，
1: 嘿，伊是荷兰话，而且原本的音跟萨文无啥同款，伊原本叫做 rip。 哦，嘿啊，结果咱今年两成刷本，
0: 那么厉害，
1: 嘿，那么厉害，
0: 对啊，
1: 好、哦、啊，所以，嗯，咱其实你想咧讲刷本的时候，咱是咧讲荷兰话咧，
0: 哦，真搞、哦，
1: 咱生意嘛真厉害，你日语蛮想讲，英语蛮想讲，荷兰话蛮想讲，对不？嘿，咱台语是真厉害，
0: 好，
1: 啊，除了这一话吼，咱常常听到拢讲台湾叫 Formosa，
0: 吼、哦，
1: 福尔摩沙，这个标准的荷兰话甲葡萄牙话啊、哦，叫做美丽之岛嘛。
0: 是啦是啦。
1: 啊，就常人讲啊，美丽之岛是不是咧讲咱台湾真美丽？
0: 当然啦、
1: 啊。其实是咧讲台湾岛关顶迄梅花鹿就美丽。
0: 哦，是安尼啊。可以
1: 看到是鹿底下走，因为想讲会使，这鹿会使提来卖安尼。哦。所以美丽岛是美丽梅花鹿啊。
0: 哦。
1: 啊，过来就是你若去东北看吼，你也可以解说在叫做三雕角、三雕角，吼。这个所在其实也是外国话哦，
0: 三条港不是台语吗？
1: 不是，是西班牙话，叫圣地亚哥。
0: 对啊，原来我也讲西班牙
1: 话。对对对对，咱咧算起，咱咧讲台语的时候，咱已经讲足侪国的语言了，对不？
0: 是啊，都讲讲荷兰、日本，
1: 哎，啊个英语对不？
0: 对啊，
1: 日语啊，咱你想凊彩讲的讲足侪话啊，对不？
0: 凊彩拢是外国话。
1: 我去变数，
0: 是，
1: 然后我用日本洗手，哇，我已经讲讲迄个，然后门派给我用罗赖把转转的，
0: 真搞啊！
1: 我已经讲三种话啊，
0: 是。
1: 啊，当然，既然讲三种，咱个讲第四种，
0: 是
1: 第四种的原住民的话，
0: 原住民的话，咱嘛要讲吗？
1: 对啊，可比讲咱今日吼，那去这个传统台北一个较早闹热的所在叫芒嘎，对吧？
0: 芒嘎对，
1: 诶，芒嘎芒嘎原住民话哦，
0: 芒嘎是台语吧？
1: 原住民话，
0: 原住民话，
1: 一个芒嘎其实就是讲睡觉船那艺术啦，哦，原住民那个一种睡觉船呐叫芒嘎。嘿，嗯，啊，所以其实咱各乡讲原住民话呢，
0: 哇，
1: 啊，你来去北岛的吉里花，吉里花，
0: 吉里花
1: 是这个北部族在讲海花的艺术，
0: 是是是，
1: 嘿，啊，过来你来去高雄哦，高雄较早叫打狗嘛，对不？
0: 对，
1: 嘿，啊，其实是因为迄个所在的这个原住民族叫做马卡道这个族，叫这个所在叫打狗，啊，所以咱的翻译叫做打狗啊呢，
0: 哇。想袂到讲咱遮尔厉害，
1: 啊、
0: 世界各国的话拢会好讲。
1: 是啊，
0: 咱阁复习一下哦。三文，
1: 三文，
0: 是好难。啊，阁有啥物？
1: 啊，阁有咱咧讲啊，讲啥物科比曼加啦，科比讲咧圣地亚哥啊，但是上特别有一个我一定爱讲一下。
0: 啥物呢？
1: 咱讲哦，结婚以后叫家己某叫牵手对无？
0: 牵手对啊。
1: 哇，这一定是台语了吧？
0: 这结讲诶，
1: 这是关注名话哦。
0: 牵手呢？
1: 嘿，牵手是关注名的话。
0: 哇，想袂到咱的台语遐尼济东西，外国语言咯、哦。
1: 是。
0: 哇，太赞啦！
1: 对。
0: 讲台语开始有要装逼的耶。
1: 是。
0: 真侪形容词、形容词，拢形容个足贴切、足到位耶。
1: 对。
0: 哇，境界嘛真好哦。
1: 对。
0: 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来宾，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啊，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嗨，
0: 真侪团购团聚拢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现在酸遐疼啦，未久过未啊，颔棍酸啦，哀哀叫啦，坐啊坐未久，徛啊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大哥大姐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寡药方啦、偏方啊，和大哥大姐了解一下，因为真侪人有这即个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诶即个方法，和大哥大姐酸痛疼麻痹即个问题，会当来做一个改善。
1: 哦，会使啊。
0: 嘿，
1: 我来报一寡诶特殊诶病吼，有几个种吼综合诶症头啦。
0: 嗯，
1: 譬如讲，咱吼面啊生疼啊。啊，讲卡多音、手多音吼，即呐拍瓜拍热吼，有时病袂好啊。
0: 是是，
1: 会当时啊，会误伤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还袂讲哈，生硬生硬啊，啊，安尼会死去哦，哦，
0: 生命会无去哦，
1: 会发红起来哦。有时病也袂好啊。
0: 嗯嗯，
1: 你茫看了面生硬生硬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你生得大了，厉害啊，你足恐怖呢。
0: 哦。
1: 这都是慢病毒会形成的啦。
0: 哦，
1: 那有面生疹、生痒啊，一味就好，来注意听哦。
0: 好，
1: 姜子甲你也一只。
0: 姜子你也一只。
1: 姜子，哎，我说癞蛤蟆。
0: 哦，癞蛤蟆。
1: 哎呀，
0: 是。
1: 你也一只哈。
0: 对对。
1: 把刀甲破开。
0: 哦。
1: 一夹刀往这个肝甲夹起来。
0: 嘿。
1: 未使夹夹了哦。
0: 好好。
1: 夹一半就好。
0: 是。
1: 你面生疹啊，
0: 嗯嗯，
1: 脚多痒、手多痒，甲放到迄个粒仔头，头甲打咧。
0: 嘿。
1: 一点钟，我给你挂保证，迄个肉人汤汤给你捞出来。
0: 好好好。
1: 好、哦，经过一点钟过了，
0: 嗯，
1: 迄、那个粒仔就磨落啊。
0: 哦好。
1: 你甲讲就凉凉凉啊，别个拍看拍这啦。
0: 真好呢。
1: 但是爱注意哦。
0: 嘿，爱注意。
1: 你在中期你肝甲加起来吼、哦，
0: 嗯，
1: 你唔能够等下讲呢。
0: 哦。
1: 等下讲会死去哦。
0: 好、
1: 哦。但是你肝甲加一半尔嘛、嗯，因为肝会去生嘛。
0: 对对。
1: 你巴肚吼，往山甲甜甜的，也放我去。你再上去拍破掉，保证没事。你再上去完全个挖了哟，又是曲折奥妙啦，又是必应起始名医啦。
0: 谢
1: 谢。会记哈，面生顶生硬生粒啊，上去肝癞蛤蟆，知哈？加一块，胃里面会顶啊，脚都手都应该打嘞，一点钟就摸了呀。过经过一点钟，
0: 嘿。
1: 笑个里里里啊，阿公凉凉凉，你个拍瓜拍者，
0: 真好呢。
1: 避风气息名医啊，
0: 是是是，
1: 靠我几个几多啦，
0: 真诶。
1: 搁再来，
0: 嘿，
1: 这边全台湾干啦，我有研究。
0: 哦，啥物呢？
1: 这老祖先的地位。
0: 嘿，
1: 哎呀，注意听哦。
0: 好，
1: 你若有时咧暗时爱食点心嘛，
0: 嘿，
1: 一条烤鸡排骨啦，
0: 哎对，
1: 当归排骨都好食不？
0: 好食
1: 好食，好食嘛吼，
0: 对，是啊。
1: 我哋讲咧吞白骨啦，
0: 是。
1: 迄有时咧无注意白骨，你又断鸡了吞落咧。
0: 哇！
1: 哇！哎，鸡了吞落，但胃无都消化啦。
0: 真
1: 诶真诶。没有，白骨咱无多伫胃里消化，咱难无多嘛。
0: 是啊。
1: 啊，你注意听哦。
0: 嘿。
1: 迄白骨咱称称诶，是毋当先配一夹嘛？
0: 对。
1: 啊，把称称骨头个配一夹嘛？
0: 是啊是啊。
1: 诶，高啊哇！高啊！
0: 哇！
1: 那婆婆两处也同吞落啊！
0: 哈哈，是。
1: 你甲看，伊只白骨是狗为着消化呀，对不对？
0: 是啊。
1: 诶，狗啊，吃白骨啦，
0: 正
1: 常的啊。
0: 正常。
1: 哦，
0: 是。
1: 啊，咱人啦，白骨要嫁就吞落边喏。
0: 哦，要安怎？
1: 病人爱开刀啊，
0: 哦、
1: 啊胃啊破开啊。
0: 哇。
1: 甲白骨硬起，对不对？
0: 对。
1: 唔免啦。
0: 唔免哦。
1: 伊只狗啊，掠来。
0: 吼。
1: 那个在，你要掠狗，唔好掠皮肤病咧，掠到
0: 是
1: 狗痒痒的咧。
0: 健康的吼。
1: 哎呀，甲倒掉。
0: 哦，倒掉。
1: 哎，伊老狗拿落来。
0: 然后咧，
1: 哎，啊，碗头啊，开一滴，
0: 嘿，
1: 加先半碗头啊，搞暖吼，
0: 哇，
1: 一段下啉落，
0: 哦，安尼是，
1: 哎，唔免半点钟，
0: 好好好，
1: 一滴白骨的胃就消化去啊，
0: 哇，
1: 哎呦，
0: 这样你要升级，
1: 小小欧英，哪里个想？
0: 是。

0: 只狗啊，甲肉骨破破断吞落，只肉骨是狗的胃，就免半点点就消化去啊。
1: 哦，
0: 这真正奥妙呢。
1: 你气暖，跟咱你无共哦。
0: 无共啊，都鬼死人，你唔捌听到这个鼻音啦。真正好用啊！哎呀，这奥妙，再来
1: ，
0: 不可能有鼻个牙起来炒。
1: 好啊、哦。
0: 那无牙鼻的，有需要哦，你卡电话来。我来给写一挂鼻音吼，好在小爱
1: 是
0: 上好林
1: 是，
0: 我鼻音有够济，
1: 对，
0: 研究50多年啊，你看我学偌济了，
1: 是啦，
0: 哦，搁再来，
1: 嘿，
0: 注意听啊，
1: 好，
0: 你老目睭是鸡鸭目个呀，
1: 嗯，
0: 上好出目睭鸡鸭目，
1: 嘿，
0: 二头落山目睭就无看呀，你看那鸡啊吼，咱饲鸡来啊嘛，
1: 对，
0: 暗时来二头落山鸡了，要休息啊，
1: 啊，
0: 你暗时要抓鸡啊，鸡啊未走呢。
1: 对
0: 啊，你要暗时抓鸡，鸡个你也一个就抓走，你去时间了，哦，走你叫，鸡啊歹抓啦，
1: 是啦，
0: 走啊，
1: 对啊，
0: 啊那暗时要搞休息吼，
1: 是，
0: 你个抓嘞吼，哦，拢未走，
1: 简单哦，
0: 简单好细当当啊，
1: 是，
0: 所以咱足济人有带了这个鸡啊肉，
1: 好，
0: 就是日头落山，鸡目睭拢生目睭屎呢，
1: 对，
0: 啊拢黏的呢，
1: 是，
0: 目睭白袂开哦，就是鸡啊肉，
1: 是。
0: 啊，若找西边那医，我唔知啦，无一定医袂好啦，无药啊通食啦。但我抱你，鸡啊有鸡肝，你知无？
1: 鸡肝有啊，
0: 鸡肝客，
1: 嗯，
0: 一粒多啊，一粒。一粒鸡肝用咱的乌糖吼，规粒鸡肝啊烧烧嘞，
1: 嘿。
0: 咱烧金的金纸一张，
1: 嘿，
0: 甲煮水，煮淡，
1: 吼吼，
0: 煮些鸡肝，
1: 嘿，
0: 包起来，
1: 嗯，
0: 过来烘炉火甲烘。较早阮做囡仔吼。弄有咧，而且咧灶坑啊，咱是不是火炭起个烟，爱会烘嘛？
1: 爱会烘掉，
0: 即烘落脆嘛？
1: 是，
0: 烘个一条火唔在匹配起，唔在烟个。
1: 哎对，
0: 哦，较早拢煎哩即个啊烘炉吼，
1: 你
0: 要烘啊，哦，烘个翻烹来，
1: 嘿，
0: 切出来，
1: 嘿，
0: 哦，啊金砖跳开，
1: 嘿，
0: 啊食咧鸡肝炉，
1: 哦，
0: 食鸡肝炉哦，
1: 嗯，
0: 三粒。三日保证哦，鸡鸭肉都好呀！
1: 哇，
0: 真厉害哦，
1: 真正厉害！
0: 真正，你若无灶坑不要紧，
1: 嗯，
0: 哦，即马为拢起火炭，甲8月10我拢顶头咧烘烘虾烘肉嘛，你踮咪度所在烘嘛可以，特别烘起烘炉甲烘嘛会使，
1: 是，
0: 哦，会使啊吼，烘甲你干嘛做到安大意啊？迄个鸡肝就熟啦，
1: 哦，
0: 金纸贴起来哦，
1: 嗯，
0: 啊，甲食咧鸡肝就好，
1: 哦，好好，
0: 甲试验看嘛咧，看。黄教授咧，甲你讲出在鼻腔、咽腔，这种是多年的经验，报好吃足侪人啊，有够好用的。
1: 是
0: 啊，我若身躯生皮蛇要安怎？
1: 是啊，
0: 身躯生皮蛇，
1: 足侪人有哦。
0: 好，迄皮蛇呐，规身躯都靠我来吼，啊，你只个宝贵的生命就死啊。
1: 是，
0: 真正甲你收伊。
1: 是，
0: 哦，迄神经疼咧，这真正生皮蛇出艰苦咧。
1: 会刷胃哦。
0: 哎呦，你讲啥物咧？野菜都来毒。超啊，这个毒素啊，毒七八条嘛，
1: 没好，
0: 哎，不好啦，我教你，你汗就点吼，加比三只牙根那个白干的啦，牙根干
1: 哈，
0: 哦，三只哦，三
1: 只，
0: 啊，叫汗就点，给你硬乎硬硬的，啊，你去等你，
1: 你去八道来嘛，
0: 无啦，别再吃啦，你就别滴下油啊，
1: 哦，滴下油，
0: 加拉拉的哈，大概加裹啊，
1: 嘿，
0: 裹三五百啊，哈，哦，赞啦。
1: 脏啦，
0: 你个皮蛇就好呀！
1: 真的吼，哇！
0: 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1: 是，
0: 我有这个冰有千外行啦，
1: 是，
0: 就你啥物镜头，你个肝病我报你知嘛，足好用的啦。迄个肝癌、肝硬化的注意听啦，哦，也别起来写啦，第一笔啦，我都无笔的吼，就今日叫我等你啊，
1: 哦，
0: 我说白米牙甘草，
1: 白米牙甘草，
0: 足够，真牛的，
1: 真牛吼，
0: 足够吼，第二笔要做半几年。人尿，
1: 人尿，
0: 哎，第三笔注意听好，做鸡夹夹翅，
1: 哦，鸡夹
0: 夹翅，鸡夹夹翅，什么做鸡夹夹翅？
1: 是，
0: 等你1000块，你家鸡夹夹看，迄个边啊夹有咧翅翅无？
1: 哦，安尼哦，
0: 迄个做鸡夹夹翅啦，
1: 我
0: 你给小爱，你给1000块，你家鸡夹来看看嘛，我无注意啦，
1: 无注意看，
0: 迄个1000块边啊夹还有迄几下翅，迄无，迄个做鸡夹夹翅啦，
1: 夹夹翅
0: 哈，哦，迄三尿就好啦，呀，第四笔哈，我做拿刀子啦，一青草点个买得有啦，一拿刀会生气，直接跟他往来的呢，哦，你个往人尿路，了，一六罐水，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淡出了乌糖类，口感较好。

0: 免费的哦，我不给恁吃，什么镜头、红头、什么青草，我各样都有，哦，啊，有需要青草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拄着急症的，你无当买，那有当买青草店个买，都买无啊，卡电来跟我讲，黄教授会给你供给给恁。免费啊，你在做功德的，无在收钱的啊。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红头的，爱青草，哦，我再报给你哈。谢谢，感谢。
1: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的健康论坛。咱先和黄教授稍休困一下，卡等你都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王教授，我安尼电话亮亮叫，真济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就是讲吼，安尼接生遐疼。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咧，希望黄教授报一寡看什么物件，好咱只大哥大姐卖讲吼，亲像较早呢吼，无爽快，只生遐疼啊，坐也坐袂久，徛也徛袂在啦，啊手骨也袂悬，脚吼佫徛袂在，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吼，我来报吼，一百一中，
0: 是，
1: 足好用，
0: 是，
1: 好、哦，我报恁哦，这大哥大姐，你只要福气一出运啊啦，要，然后许多人哦。但那话，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跛跛叫，爬楼梯咧无力吼，啊，那行路行正十分啊，啊，脚都
0: 软
1: 了，软脚啦，
0: 还佫休困一下，
1: 还休困，
0: 真的，
1: 真的，
0: 是啊，
1: 脑子中正头，我报你只，唔免佫坐飞机过日本啦，
0: 好，安尼哦，哇，安尼几只方便的啊，
1: 我卡，这读个读书，
0: 是，
1: 报告一下吼，以前嘛目前啦，然后听到我节目吼，你出运啊啦，
0: 哦，
1: 真正平安啦，
0: 是。
1: 也乖啊，个也水个个吼，已经无你的份啊啦，
0: 真好，
1: 都真正足好生意，足好抽，足好卖啦。迄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咧，吃吃袂行吼，我来玻璃吃啦。
0: 哦，
1: 先个手也袂后边，也袂过，要洗头灯，我都能洗啦。
0: 是啊，
1: 啊，骨内要白，安尼二脚头话吼，
0: 白袂起来，
1: 白袂起来，啊，来骨变数嘛烦恼呢。
0: 哦，
1: 骨内要白嘛，那二一波啦，哎，脚头已经退化无力啦。哦，啊，健身成这个卡通头第四百、第五百啦，
0: 是是，
1: 嘿啦，啊，卫生不起啦，身家咧未安呢，去中华吼，是你李太太啊，讲哪呢处理吼，人看到讲，哦，我哩足活泼，泼到安尼身体怎样呢？伊拢讲讲，你都唔知咧，我那等于困咯，拢唔敢变平啦，
0: 唔敢变平，
1: 唔敢变平来倒咧吼，啊，变一平，比规个白骨卡通头听安尼好，真正咧好呢，
0: 是是，
1: 伊讲啊。啊，钱都有，咱都唔是无法度人食较好药，病较好药，咱咪拢叫自费的，包较好咧。啊，食都慢都袂长进讲，拖要七八年啊。
0: 哦，艰苦。
1: 啊，艰苦啦，真正。人我陪食，人起码咧轻松当当啦，
0: 好
1: 家欢喜家，欢喜家啦。啊，像咱这个湾林啦，啊，这个王先生啊，哇，迄个老市长。
0: 哦，安那讲？
1: 迄个干那个四卡几家话久呢？搞工也差不多要个四年啊，也四卡几哦。
0: 嘿，
1: 因为咧开迄个胎压店，专门咧做厂里。
0: 哦，轮胎，
1: 轮胎公司啊，会投机啦。
0: 嗯嗯。
1: 讲安尼卡可怜啊，未惊。
0: 未
1: 惊。六十七年啦，六十七，起码能六十七就算作少年。
0: 少年得着。
1: 算得咯，六十七。那以前拢个少个卖工啊，那即卖时代六十七要算啥？即卖上少拢高到一百岁以上啊。
0: 有影有
1: 影。哎呀，咱即卖台湾的寿命无输。

0: 有日本人呢，
1: 对，
0: 迄属实的呢，
1: 是啊，
0: 哦，人安尼我报一下一支啊，
1: 嘿，
0: 这支日本的啦，
1: 日本的
0: 进口的啦，
1: 吼吼吼，
0: 足好用啦，
1: 是，
0: 唔免阁坐飞机过啊，人安尼三罐加结落呢，
1: 是是，
0: 我四卡几单，干来夹个啦，无咧夹啦，这支真正台湾的真正哦，排第一名啦，我敢安尼讲啦，
1: 哦吼吼，
0: 哦，嘿，
1: 这
0: 支若是讲你有酸啦、麻啦、抽啦、疼啦，
1: 嘿，
0: 风湿关节啦。病注射啦，因为食足济人补落食，补落食啦。
1: 是是。
0: 啊，乌皮买啦，买几大堆，开一罐开来食咧，都食三两日啦，甲规组拢淡淡较隔离啦，都无咧食啦。
1: 好好好。
0: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赚啦，啊，更买迄乌萝卜济啦。
1: 是是。
0: 哎啦，什么啦？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游玩啦，买几大堆啦。
1: 好好。
0: 啊，食甲咧称心更焦，酒桌无爱买哦。
1: 嗯。
0: 迄度你开来催我啦，都真正规个酒庄无爱买啦，都乌皮遐听乌皮买啦，你买规大堆啦，听咱维护人个啦，迄个无效啦。长咧卖王来出去咧卖西瓜嘛，今仔出来咧卖药啊，啊，好你嘛咧甲买，可怜呢，真正可怜呢。你听黄教授诶，我已经做这个医药行业已经50多年，做的哥嘛发芽啦。
1: 嘿，
0: 啥物种病你吃啥物药啊？你问我，绝对袂冤枉个。了到迄个关拢钱啦，就骨真正脚骨头酸啦，脚骨袂累啦，痛几啊年啊，迄加一斤拢万外咧吃，两万外咧吃，吃袂惊吼。再大个大叔，我甲你拜托，这个日本进口的，日本人咧做工会做代志，袂乌白来啦。
1: 是啦，
0: 真正伊咧做药足认真诶啦。
1: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拢嘛爱日本人咧，较惯习呀。
0: 你这个讲习惯
1: 较好啊，
0: 算唔知，骄傲啦。
1: 本来进一段广告，
0: 我咧讲，这个叫做锁金路啦，
1: 锁
0: 金路啦。那较早过日本啦吼，较早过日本哦。那那去甲日本哦，见面菜哪看咧吼，总入去啦，买一支啦，一支起码也算是台

0: AM 1071
1: 苏金东保证百分之百赞，应赞唔能够得好，现在已经好啊，未个酸未个臭未个疼，怪也无假，死卡计无得假，你家该一个吃一摆保养的就好，两个吃一摆都会使啊，好你血清血通吼，俺过来跟未安卡个未胀胀，未疼疼，目睭未酸涩，目睭未安尼安尼。我做疲劳啊呢，把这种叫咩病嚟开嘅，你做你个吃，规工咧神叨叨嘅啦，你开车度孤啦，还做危险呢，这个所见咯你个吃，提神醒脑，精神也好，
2: 真好呢，
1: 和你做大事业，也和你拼大头路，真正有影，和你开车安全，唔免惊度孤危险，哦，万一来失手来一摆一条哦，误了几处内人啊，害到几处内人拢做慈善，咪拢悲哀啦。身体爱保养，包括读书，开车爱小心嘛，精神爱集中哦，
2: 而且
1: 度孤哦，哦，这个苏金罗你个只日本进口的哈，百分之百封口，有写一个日本进口，拍日本的国旗哦，有写百分之百是日本进口的，给你挂保证，好、哦，所以咱只境外读个读书，脑只进口的人，伊做你个只，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生，无咧抽。我跟他疲劳欠身，神叨叨闷叨叨，
2: 规
1: 身躯疼来要做工课哦，要上班，哇，我都无力啊，就去吃一摆好啊，唔免变个两摆，唔免食个两摆啦，好了，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也怪，也是家己，迄个来找我啦，那小我一个双手疼，迄免个讲，迄小儿科尔啦，我这拢变大症个啦，都跟你讲你加，你十外斤个食袂惊吼，你看了食我这个日本。进口的目前这么台湾上红的上青的今天去大哥大嫂你今天健康来听得到今天你出门啊平安福气啊没有我讲你事事替你在操心在烦恼老爸老的没怕啊可怜的事事啊无体力哦若要诊所化妆室还是要进一个地出来无人无请那个义工费用哦
2: 方
1: 便呢
2: 可怜呢
1: 可怜出外地
2: 不好
1: 身体健康人生才是彩色的啦
2: 真
1: 正的啦够用啦
2: 是
1: 现在在变身体用啦不是在变好家的啦你存好家较多也无好啦回去回去不怕也是家己跟你生用东西出外地不好啦
2: 是啦
1: 现在是在现在人家在拼健康啦哦他们带着那个一些病菌病毒哦他们请我们来体来啦因为我们吃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苏金罗
2: 让
1: 你有免疫力有体力这个一些病菌他们请我们来体来安逸就记得啦
2: 好
1: 吃我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罗应差不能念
2: 是
1: 那好的一个吃一百多啊滚出一个零几数啦吃本八家哈感谢谢谢
2: 彭教授啊，啊，这苏金罗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喜欢呢，因为因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1: 这一罐六十粒嘛，一罐吼，千八块啦，
2: 千八块吼，
1: 千八块啦。
2: 彭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这未通，遐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拜提两罐的话咧。
1: 好、哦，咱两罐啊，吃了就舒适舒适啦，
2: 是啦，
1: 就真正赞啦。
2: 对，哦，
1: 咱两罐啊，甲优待一日啦，
2: 优待我姐，
1: 就好招工过啦，
2: 是啦，
1: 两罐甲算三千啦、
2: 啊，两罐算三千，
1: 对，
2: 哇，安尼都优待六百块呢，
1: 是啦是啦，
2: 黄教授，安尼有开优待无唔对啦，但是诶，黄教授，阿、啊、小爱吼、哦，希望讲吼、哦，阿、啊、你无减钱两百块一咧，
1: 啊，佮减两
2: 百，做一寡工程啦，
1: 日本进口诶，这个进口税甲我扣真重呢。
2: 啊、大哥大姐啊，今嘛也无啥物收入啊。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真侪唔要真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1: 安尼我来讲，
2: 好，
1: 两罐加算两千八，
2: 两千八，哇，安尼赞呢，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吼，黄教授，啊，你唔多吼，工地做一个较大咧，牺牲较大咧，你送一罐啊啦，
1: 佮送一罐咯、啊，
2: 行啦，安尼吼，三罐两千八啦，好不？
1: 哦，袂好啦。
2: 买啦，好啦！
1: 小爱，我拜托你。
2: 日本的哦，因为大哥大姐听到讲，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哇，足介意呢。
1: 这技巧，安尼我无多难背啦，真的啦。
2: 做一个工程嘛，和小爱连住一个啦，和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1: 好，我跟你讲，一句话了。
2: 嘿，
1: 那要爱哈，今天特别啦哈，电力卡开啦。
2: 是。
1: 三十组啊。
2: 三十组。
1: 再加三十罐啦。
2: 真啦。
1: 两千八啦，
2: 两千八，
1: 福气硬蹲高，出运啦，
2: 是，
1: 以我老爸老母的，
2: 对，
1: 阿妈我要吃来，公鸡吃，电话卡起来，
2: 是，
1: 三罐两千八，
2: 日本进口的哦，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要赶紧了吼，把握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三罐只要2800块哦。

0: 小胆子了。你好，被收听喽。
1: 冰属小组的。
0: 好，小胆子了。你好，收听喽。
2: 等一下，
0: 嘿，收听喽哈。
2: 嗯，哎，收听喽，收听喽。
0: 好，你好，等一下哈。
2: 正经听。
0: 嘿，对，好。好，稍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收听喽哈。

0: 包括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苏金龙吼。
1: 好。
0: 你好，苏金龙吼。你好。
1: 嘿，你好
0: 哈。嘿，对，苏金龙吼。
1: 我顶边食迄吼，感觉筋络加较快咯，拢有通哦，较袂较麻手指。
0: 安尼好，好
1: 要订门锁。
0: 好，谢谢你哈，谢谢帮你打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好。你好，收金龙哈。
1: 我跟小爱你好，我要买三组的收金啦。
0: 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
1: 好。
2: 电力警察哈，
0: 拢
2: 满线哈，啊，优待是三十种人
0: 呀，
2: 这三十种人优待了呀，感谢恁家大老师哈。
0: 是，咱来进一段广告。
2: 会记的哈，阿伯老母在咧生在咧跳。
0: 嘿，你好，双金龙哈。
2: 嘿，安全嘛个
1: 叫。小姐啊，
0: 嘿嘿，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安尼感谢你哈，稍等一下
1: 哈。我要爱那个大组的，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
1: 哦，这个我寄来哈。
0: 好，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大哥大姐拢知影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知影，拢较惯习啦。较早大哥大姐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是惯习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啊，要吃用早唔两粒。
0: 对。
2: 哈、哦，无呛嘴哈。
0: 嘿。
2: 无呛嘴哈。来吃饭百吃，效果有够紧的。
0: 是。
2: 有够好安尼。
0: 对。
2: 好、哦，好人个保养。
0: 是。
2: 好血循环好，好安尼骨头未酸。开车来，卡成老生的，手拿卡骨壳了，卡动了，骨了起加油，我卡身个准备的，这支收金刀的活化，咱的血管哈，血一克会流人，做你个吃，我卡真够麻呢，我卡真够皮呢，我身躯拢崩了，听丢丢呢，
0: 足济人安尼哦，
2: 这支专门来提升信号的。说咱大哥大叔，
0: 你好，苏金龙，
2: 放心个吃哈，
0: 你好，苏金龙，嘿，
1: 是小爱主持人吗？
0: 对，你好，你好，咩苏金龙哈？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好，
1: 先食安尼啊，
0: 好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食过就知影哈，好，安尼暂时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2: 好，感谢，谢谢哦，谢你个话，吃好拢骨卡电的起来边，
0: 是啦，
2: 你拢到手部，
0: 对对，好，
2: 希望再多个多数，那吃好做一个功德，厝边隔壁有咧生漂麻皮的，家己爸爸妈妈，哦，家己厝内人，生个卡呢也
0: 是
2: 个袂惊的，手也袂惯的，生骨软听骨质。更听听第四只个提五百个，这个日本进口的100%进口的，你家客厅来吃，他对袂耽误到你的镜头，放一摆心，
0: 对，
2: 哦，因为钱到外钱谈来，袂使讲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吃唔使哦，我良心可吃，放心，这款我给你挂保险，开了吃嘞，无干无夹，无搭无杂，剩两罐卖开，加等个现款，原金退行，哦。因为钱老花钱未少人家唔知怎样啦吼，感谢小到小报一下啊，感谢谢谢三十多人呢，台湾都无啊吼，今仔三罐2800，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罐都2800啊，今仔电力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罐吃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吼，0800。0800-133，0800-133。哎，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阮妈妈哈，迄旧年迄镜头哈，阮常常迄阿妈金龙慢条条呢。我想要请问王教授哈，哎，这食这吼，收金龙都有效。
2: 有啊，啊，这就听了讲收金，收金龙在迄字嘛，才讲收金龙在咧食。俺过来给你按呐，
0: 卫
2: 生裤搬过来，卫生裤也够够，你枕头安尼凹了点够够的，卡也叫叫你做好用
1: 哈。
2: 安尼哈，
1: 伊
2: 叫用用炸能力哈，
1: 食
2: 饭八只哈，
0: 哈，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
2: 稍等一下，叫来下主机哈，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大姐爱关键了，把握机会，咱都唔免讲专工坐飞轮机去日本买啦，是不是安尼？嘿，啊！日本的吼，较少量吼，较好啦。咱往外口学买，食了无效啊，无彩钱啦。
2: 对，因为钱到外钱，
0: 谈
2: 未使吃唔知啦。
0: 对，
2: 就这几两个，你骨头生下吃唔知，无有人吃啊。
0: 是啦，
2: 足好用啦，皮肤作用未死个性哦。
0: 嘿，你好，收金龙吼，收金龙。
1: 我要买手巾咯。
0: 安尼好，好，稍等一下哈，感谢你
1: 哦。我今天哦，手拢做白吼，食了之后好做诶。
2: 安尼好，好好。
1: 安尼
0: 行哈，好，安尼等一下哈，
2: 谢谢你啦哈，
0: 恭
2: 喜哦，
0: 恭喜
2: 恭
0: 喜，
2: 谢谢。
1: 好，谢谢啦，谢谢。
0: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爱把握机会哦，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定位安尼一直卡拢玩耍啦吼，啊那等伤久的吼，你就按耐心等待吼，起码阿哥在玩耍。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大哥大姐都还有点懵啦。啊，如果讲吼，咱的这个大哥大姐一拜买两组、四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较侪这个犹太和咱家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都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哎，五千六嘛，
0: 五千六。
2: 啊，你讲叫我来优特别优优惠一个啦，
0: 有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卖算啦吼，五千来卖算啦，要大租厝内要供给借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吃好里里里的啦，
0: 都
2: 算贵啊年啊，钱台湾拢开足多，迄加一斤拢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咧无效的哦、喔。你睇到找我这个日本进口的锁金锣啊，我咧讲，六罐个算五千。
0: 六罐算五千，
2: 特别吼，可能够
0: 六百块啊，
2: 你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苏金路店无大盘、中盘、小盘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哦，你趁这个机会，好酷较侪人吃会起啦，系因为即款大哥大姐吼，无啥物收入，啊，你都加上一罐啊啦，
2: 佮加上一罐咯、
0: 哦，系啦，好无？
2: 哇、哦啊！你看硬到呢？
0: 袂啦袂啦，因为大哥大姐哦，现在拢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时势佫无伫身躯边啦，现在这生活当中哦，袂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袂行袂煞，就无自尊啦啦。
0: 真的啊，
2: 存个钱嘛无好啦，真个够用啦。
0: 咱这大哥大姐哦，真好，会甲你斗广告，反正说啊，你嘛是新广告费啊。
2: 安尼我咧讲啦，
0: 嘿，
2: 那要多出来捐五千吼、
0: 哦，嘿，
2: 佫加送一捐啦，
0: 赚啦，
2: 打破台湾的记录。打破全台的电台记录，
0: 是
2: 唔系你变呢？
0: 对，
2: 今日要你嚼到广告，嚼到小布，哦，
0: 是
2: 五千大卡七罐可以，
0: 拢总七罐只要五千块哩，大哥大姐，这日本进口的呢，
2: 大桌哦，小爱十桌头，
0: 大桌，
2: 大桌有得十个头啦哈，
0: 十桌哩哦，
2: 系十个头，谢谢，电台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日是了好机会，我你接着就买到欧陆的，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是唔知开了车无感无觉，像咧家庭嘅幸运，现金退行，只有保障一下。这台湾都日本进口有身份证诶，哦，有封条哦，是日本进口诶，有日本嘅国旗伫咧，所以你放一百心，一罐六十粒，
0: 袂
2: 耽误你嘅镜头，你安心服用，绝对袂有咧恶劣，互你食只心平轻松，开小钱佫医大病啦。唔免啊，乌白买乌白吃，你注射注个爱爱球，就皮肉痛苦，唔免烦恼。这机率做你个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绝对不要你比大头母的。感谢小道广告，谢谢。
0: 以上算广告。
2: 电脑未卡哦，电卡啊，拢不安全，赶紧的哦，三十多年了。
0: 哎，你好。
2: 嘿，你好。
0: 你好。
1: 嘿。苏金路啊。
2: 哎，大座谁座位？
0: 大座位看会好啦哈，
2: 大座位今天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说谢谢，
2: 大腰带，
0: 来，好不定位，好，
2: 大座位，
0: 好，你先点位，好，谢谢你，大哥大姐赶紧哦，把握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会记哦，门后用站能力效果都有够好，好，都拢未酸、未抽、未疼啦，哎。我手袂过麻啦，脚袂过麻啦哦，自己食一摆哈，两粒豆哈，都有够好好啊，食到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袂牙乖啊，袂过牙四脚鸡啦，那就那灵那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雨爱看土顶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多里啊，红生意养老院吼，可怜啦，目屎腻腻流啦，袂当等下处理啦，袂当等下看孙啦，啊真正你都真正悲哀啊啦。咱后会行，会走，会耍。咱要就来游览，就来佚佗。要就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对人会行，会走，人生彩色的。那别行别走，你能出国就不好啦。
0: 你好，苏金龙。苏金龙哈。
2: 哦，来接你啊。哎，小姐接电话去啊。电话未卡紧卡哈。三十多人就开了。
0: 苏金龙哈。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啊，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哈。啊，因为吼，咧起来卡拢会软卡，啊，即讲问一下黄教授，安尼食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 拄啊对称下，用炸两粒牌去哦。
1: 哦，炸两粒。
2: 啊，滚水给配就出了哈，吼。
1: 那警官叫人登记先嘞，啊，我想讲吼，我来要大刀登记先保养，应该是。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像你这个关节炎风湿病吼，这就神经感受我上的关节炎吼，这你家石头一礼拜就改善啦。一礼拜就好啊。
1: 是。
2: 哦，你食一礼拜。
1: 嘿。那。对对。脚拢无烂
2: 嘞。一礼拜就好啊。
0: 是。
2: 哈。你食一礼拜那好。好。你甲卡电的起来甲洗一下，无好你家等行嘛，好不？
0: 当解释单子嘞。好，
2: 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你好，要收钱咯？
3: 我可以进一组吗？
0: 好，收单子了哦。

0: 说哈，你好，你刷屏哦，你好，你好。
1: 我没没没说。
0: 好，稍等几下哈，来，我们连
2: 麦。你多少岁数诶？
0: 谢谢
2: 啊，好，
0: 等
2: 一下，零三两点哈，然后哦，
0: 大姐，等一下，
2: 祝你健康哦，
0: 帮你下电话哈，谢谢您。你好，买手机吗？
1: 我买手机咯，哎，我买两座大座位。
0: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
1: 是，哦，我那个阿妈困吼，困咧咧，阿那拢会听啥咧吼？
0: 是。
1: 啊，伊就伊就讲，你感觉讲大嘴吼？
0: 是。
1: 我是感觉讲吼，你个大嘴吼。我
0: 怎么爱
2: 两
1: 桌
2: 好了？
0: 两桌呀，两桌
2: 啦哈。
0: 你好，是哦，大姐
2: 哈。今天朋友带你买两桌，你是中着啦。
0: 是啦哈。
2: 我今天算破电台机都唔买得卖，这习惯的啦哈。
0: 是。
2: 感谢哦，
0: 大姐，绿色淡季的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哎，你好，双金龙哈。
3: 喂。
0: 哎，你好，双金龙。
3: 哎哎，小姐，我正问的哈。
0: 嘿。
3: 我卡啊，豆卡加豆手啊。
0: 嘿。
3: 当会蒸会麻。
0: 嘿。
3: 下底有好
2: 不？对症下药，拄啊麻麻麻。这鸡就专门咧吃卡麻手臂的，大概当当暗管那寒，卡通头生甜，
0: 好一
2: 点。早两粒，吃法爱要吃，早晚各两粒，啊，滚出个推出啦，效果非常好，哦，祝你健康哦。
3: 好，
2: 谢谢，
0: 感谢。帮你下点位，谢谢你啊。
2: 等你，等你，留住你啊。
0: 好好好。
2: 感谢咱这敬爱大哥大嫂哈，
0: 啊，
2: 大家在热心，拢打电话起来，伫咧出门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路，
0: 对，
2: 哦，所以福气兄屯高你白天嘛出门才拄着我，听到王教授咧介绍这个，你若无福气的人，你电台袂当听到我的节目，真呢，你嘛是咧乌白买乌白吃，啊，了万拢钱了足济，
0: 对，
2: 迄加一斤啊万外两万外嘛咧买，
0: 实
2: 在无效，啊，甲称心就抓无爱买啊，咧拄着。丢人啦，都丢人啦，好运咧都着钱啦，歹运都着贵啦，真诶啦，小偷讲过啦哈，你卖了冤枉钱，你今仔都着我都着贵人，真正诶，我以后做侪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卖你闹贵，看你外酸外抽外疼，行路脚无力，行十五分来脚就软落，
0: 是，
2: 啊你去几遍诶，爬楼梯脚都我扑扑叫，啊侬救筋，暗时啊困咧救加筋，无力，规身躯啊疼老了，爱爱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苏金多，准你个价，绝对会请你，厉害你，放心，愿意钱，老外钱赚来，你少你吃唔知，我良心可证，一罐开来吃，无效，存来加等来，原金退行，无人敢安尼讲，这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保障的哈，好、哦，有保证的，你放心，这支商品两个吃唔知，无有通吃。日本进口的苏金路轰动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3: 哎，我差不多换我啊，我今晚买大桌啦。
0: 哦，你改一下，好，你等一下哈。
3: 我吼这卡吼，退换吼，啊，这个不是你行这卡，我拢做软嘞。
0: 好好好，
3: 够
2: 好。有啊，啊，这都专门咧像我咧介绍，就是食这个上吊啊。
0: 吊啊吊啊，是啊。
2: 用早两粒无？
0: 吊。
2: 卡过来吃嘞哈。
0: 嘿。
2: 一日白了，好你爽快啊哈。
0: 嘿。
2: 一日白了，袂痛苦啊。
0: 啊，大姐，大姐，你等一下哈，
2: 到公馆啊，
0: 你下电话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拨啦。咱七罐哈，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哈，日本的卡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和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疼。
2: 你打出炉的，吼，打搬入来，打进入来
0: 哈。对。
2: 所以一阵啃3年啊，
0: 是。
2: 所以大哥大嫂，大哥阿妹了。大错了，就买了就对了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运，未酸未酒未麻未疼，人生彩色的就快乐啦。
0: 大哥大姐，哎，赶紧的吼，把握机会，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未开，人紧考。
0: 对，大妹，细做爱改大做，即马赶紧考，谢谢你。
2: 小花，电话唔在，电话这里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变小金刀。
4: 小金刀哎哟，这刀还是蛮带劲的。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小金刀。
3: 我变小金刀。
0: 嘿，
3: 啥情况要大刀啦？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变小金刀。
3: 大刀哎。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
4: 大刀，大刀。
0: 好，稍等一下哦。

0: 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我要大桌的两桌啦。
2: 大桌的两桌哈。
1: 嗯。
2: 好，你等一下哈，我靠，帮你听哈。
1: 好。
2: 来，三线，三线听一下哦。
0: 哎，你好，吃酸秋甜吗？别吗？
1: 大桌的两桌啦。
2: 一线一线来，听一下哦。
0: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桌的产品。想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以前头开始唱得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它很舒适的，将我们的头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我们感觉到物超所值，很好的。今天你买大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哦，0800-588-133 0800-588-133 送完就没哦。
1: 我
2: 要
1: 领到大宗的
2: 二线给听一下哦，
3: 黄
2: 少
3: 辉哈，我要问你说哈
2: 嘛。
4: 你好，
2: 你好，
3: 啊，
2: 我靠手里听哦。你好，
3: 哎，我问你
2: 说，好
5: 哦。妈妈，我想。
2: 哎，你好。
3: 各位，一早。
2: 我大哥哈，啊，小蛋姐哈，我靠，给你讲。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5: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是导游，
1: 对，
0: 不管是拢带大家安尼世界佚佗，
1: 对啊。
0: 我那有华人台东，
1: 啊、哦，
0: 有高雄啦，这个所在对无？
1: 是是。
0: 因为印象当中，咱敢那唔捌介绍中部这个所在，分林中华迄个所在，迄个佚佗，跟有啥物景点，大家咱做伙来去佚佗一下呢？
1: 哎，有影，小爱，我你无讲，我真做无去想着
0: 哈。
1: 进讲了，我才想着。开始咱前头咧讲到虾米中华婚姻
0: 吼，大部分拢是华人街的所在，
1: 台东、
0: 多良车站，还有高市也是，
1: 对对对，
0: 是啊是啊。
1: 哎，有影，我较早咧带阿拉个团的时，大家前头咧带的婚姻甲中华关
0: 系的所在，感觉伊个所在无好佚佗的所在吗？
1: 哎，无影，蛮是有的哦，
0: 有吼。
1: 好，啊，既然安尼吼，小爱，既然来讲到这个婚姻甲中华。咱今仔来讲这个婚姻观好啊，
0: 婚姻观
1: 好哦，
0: 好啊。
1: 哦，咱的带咱的士大人吼，来这个婚姻观去行行，
0: 参观一下
1: 吼。对对，啊，我常常拢介绍其他所在，
0: 啊，
1: 对这所在嘛拍摄。
0: 对
1: 啊。诶，那么真侪这两个所在，
0: 咱转性乱夹套套
1: 啊，真侪小爱你的粉丝啊，对啊，咱袂使安尼对应安尼拢介绍嘛，讲袂过啦吼。好，啊，来讲到这吼，啊，不安尼小爱，咱今仔来婚姻观好不？
0: 婚姻观好哦。
1: 然后咱婚姻哦，有一个所在叫西雷，
0: 西雷去看片的西雷，
1: 对对对对，啊你六跳六跳哈。然后咱吼，早期西雷哈是咱台湾早期的武学重镇，所以讲我们叫西雷去看。
0: 有功夫迄种，
1: 对对对，有功夫这所在，
0: 是啊是啊。
1: 所以较早，然后咱带着有叫少林寺嘛哈，有功夫都在少林寺，
0: 少林寺，
1: 少林寺哈，少林寺哈。啊，赶快呢！咱这台湾那边学功夫吼，对咱小爱所讲，爱去这个西雷，
0: 西雷去看
1: 学功夫的哈。啊，这个西雷哈，这个所在哈，开始打，我们除了学功夫外，也景点哈，我们较少了。啊，不过有一个景点哦，是咱所有这个咱这个游客哦，一定爱去这所在，
0: 一定爱去的所在，都会呢。
1: 你知道小爱就听个西雷大桥不？
0: 西雷大桥有啊，
1: 哇，
0: 多水溪的所在嘛，
1: 对，我们就宾馆，宾馆就对了。那拿多水溪一起在台湾第一场诶，上等诶，这个 K T
0: 啊，对啦对啦，
1: 上等诶嘛，
0: 啊，
1: 这个顶头哦，你必须要有一下。一些大桥
0: 桥嘛，吼
1: 啊！这大桥对这西雷大桥
0: 哦，所以讲这西雷大桥是多几个关区，含多几个关区，主要是个交通道路呢。
1: 哎，对对对，说得真好。这桥吼，既然有些大桥吼，就是联络两地一个交通的一个运输的一个重要一些大桥，
0: 是啊，婚姻吗？
1: 对，婚姻对。那既然讲到
0: 什么所在？
1: 跟中华。
0: 婚姻跟中华，
1: 安尼
0: 是讲一跨越多水溪这个桥梁的
1: 对
0: 啦。
1: 因为咱早期日本时代过进前的时
0: 候，是，
1: 伊无迄个高速公路嘛，
0: 对对对，
1: 啊交通嘛无像即种讲遮方便，
0: 是啊是啊，
1: 好，所以讲居民吼，两地居民若要去往来吼，侬必须要经过这浊水溪，
0: 哦，多水溪啦吼，
1: 去坐船啊、渡船啊，什么等等啊，真无方便啦。
0: 啊，你看起来这多水溪非常的重要咯，
1: 对对，讲对吼，
0: 嗯，
1: 啊，迄单纯的先吼，伫日本时代的先吼，日本政府伊就是讲啊，无安尼啦，为着要这运输方便吼，
0: 啊对，
1: 吼啊，规气无在起一个大桥。
0: 哦，我记得必要啦，
1: 就这必要哈，而且交通靠方便，
0: 对对对，
1: 啊，两地要往来嘛靠方便，
0: 哎，
1: 所以当然是在日本时代
0: 哈，
1: 这差不多是1937年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讲是要
0: 起，足古以前
1: 啊吼，
0: 对一百年啊，
1: 不过实际上这个桥是在1953年才通车，
0: 哦，迄个时阵才开始通车，
1: 对对，假讲现在。日本人在1937年的时候，要起的时候，当时是起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就爆发一个太平洋战争。
0: 哦，有战争，所以就要停工。
1: 对对对，
0: 这个意思。
1: 对不？对。啊，那啥战争需要啥？需要几块钢铁去做炸弹？
0: 对对对。
1: 去做一个啥子弹？
0: 哦。
1: 所以日本人伊就讲是讲战争较重要，所以佮桥吼就暂时是卖起啊。
0: 慢加是
1: 起啊。对对对。啊，就开始吼去用作其他的用途啦。
0: 是。
1: 啊，是佮战争结束了吼。1953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咱台湾时，发觉讲，这桥是连到两地一个重要一个运输的一个所在，
0: 是
1: 啊，想要继续去，啊，要继续去的时候，因为迄个国民政府统治时，多在台湾 经费嘛无遐多，啊，佮加上伊个技术较无安尼啊先进，啊，都要请美国人帮忙。
0: 美国人来倒三缸，
1: 对对对，不对不对，对倒三缸了，一直到1953年才通车。啊，即个西丽大桥，迄阵是通车的时阵，伊是安尼个，你敢知伊是世界第二大桥？
0: 世界第二大，
1: 对啊对啊，
0: 第一大是倒位个桥？
1: 第一大。
0: 哎呀，你讲这第二嘛，
1: 哦、对对对
0: 第一名是杜月桥呢。
1: 哦，小孩，我感觉你头脑真好。啊，
0: 有第二都一定是有第二嘛。哦，加
1: 在我有准备的，我差点让你考到。哦，不对啊，咱小孩讲得真，既然有叫第二，就只有叫第一的嘛。
0: 是是。
1: 啊，第一大桥迄当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0: 哦，美国旧金山这个金门大桥是世界第一桥。
1: 对对对。哦，
0: 都是开这个西丽大桥是算排名第二的
1: 对啦。对啊，不过伊虽然讲在全世界第二大桥，啊，不过伊在湾东吼，在亚洲第一大桥，
0: 安尼赞呐！
1: 对啊，对啊，不对啊！啊，这个大桥吼，起了是喏，够一个小小的趣味一个问题。
0: 哦，安那讲呢？
1: 对啊，咱咱这桥吼，起了是爱改好名。
0: 对对对。
1: 啊，你台南多少小孩去讲的是重点，对，讲这桥是联络。婚姻观跟中华观一个所在，
0: 重要的
1: 交通运输嘛。
0: 对，
1: 啊，所以讲两地也要变形，就是讲都爱以当地来命名。
0: 对啦，你若讲是婚姻人，你就会讲啊，这个桥归去叫婚姻大桥。
1: 对对对对。
0: 啊，当中华人归去就讲，这个桥爱好名好做中华大桥。桥北话呢？
1: 啊，你买正的桥。
0: 一般咱人的心态，
1: 心态
0: 拢
1: 是
0: 安尼，
1: 开始开始。啊，变形啦！咱台湾政府就是讲。唔单咩，而且一辈就是讲，哎，都卖过差了。
0: 哦，卖过差。
1: 时间多啊，得讲这桥是美国人去帮忙的，对不？所以讲归期端的啦，以美国当然是用英语去翻成中文叫西西丽大桥。
0: 这英文那有功劳啦，所以因后面我那有道理。
1: 对啊，对啊，不唔对，不唔对。
0: 哦，谢谢。
1: 啊，一直到2004年时，政府这西丽大桥列为历史建筑啦。
0: 啊，真的啦。
1: 变成观光大桥啊。
0: 哦，应该的啦。
1: 哎，因为这阵你嘛知，这高速公路进弄得通啊嘛，所以这桥的一个重要性都无遐大。
0: 啊，但是你若坐火车的时阵，哇，你景观足水哦。
1: 哎，不唔对，不唔对，
0: 是吼，
1: 是是。哎呀。好，而且真一个特别大桥啊，所以我建议讲，有机会去婚姻观的，这西丽大桥一定要去甲翕只相，
0: 一定要行一转。
1: 对对对，
0: 西丽大桥，这世人有来到这，就算台湾人啦，是不是呢？
1: 好，是啊，
0: 智慧来去接头，
1: 是，
0: 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人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下面咱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罗古大叔大家好。今仔个来甲咱在好朋友，大家来结出个善缘哦。
0: 是，
1: 我来祝大家健康、平安，
0: 是，
1: 不再快乐。
0: 是，开始有影啦。人呢，平安健康非常的重要啦。定定挂咧嘴里讲，其实呢，你有当时有发现无？真侪人拢无药无劲呢。尤其即马现代人啦，你看饮食拢是安尼高血糖。高热量迄种诶加工诶即个食品啦，黄教授，真侪人拢有啉即个饮料诶习惯啦，安尼口口啉啦，哇，家己本身毋知影讲血糖欠悬呢，昏倒去病医检查才发现讲，哇，原来我血糖安尼百五百六百七百八安尼，遐尔悬啦，有够恐怖诶！黄教授，为虾米即卖人血糖拢会欠悬起来？
1: 咱人未使伤过疲劳哦，
0: 伤过疲劳嘛，
1: 伤过疲劳吼，即个血糖买会加悬咯，
0: 嘿。
1: 哦，也有时也降低呢。
0: 哦，
1: 起起落落啊，拢未稳定啊。
0: 有当时啊，管得掉啊，有当时啊，降低得掉啦。
1: 是足困扰。
0: 好、哦、是呢。
1: 啊，咪啥咪病吼、哦？
0: 嗯。
1: 啊，别较无遐大啦。
0: 嘿。
1: 那是讲带着糖尿病的人吼、
0: 哦。
1: 啊，别真正有够大。
0: 好好好。
1: 别出国啊，无方便。
0: 对。
1: 就个炸一条安尼，电流沸腾的吼、
0: 哦。对。
1: 啊，炸在身躯边。
0: 嘿，对对。
1: 足麻烦的麻烦。
0: 麻烦呐、啊。
1: 别出国啊，麻烦呐、啊。
0: 是。
1: 哦，所以咱。那对这有带了糖尿病的人，我咧讲，你就知影讲有影啦，足困扰。
0: 是吼、
1: 哦。你来佚佗，到迄个鸡翅头都爱炸咧。
0: 对啊。
1: 炒炸到甲擦个擦个老血老低。
0: 要
1: 逐工甲擦啦。
0: 是啦。
1: 我血糖稳定无啦，是毋是逐工安尼压力出大？
0: 对对对。
1: 人个食迄个果子安尼，好，水蜜桃足好食。
0: 是。
1: 苹果酸啊呢，当日出当好食哦。咱苹果迄个日本的来也好，拢食一粒啦。
0: 是。
1: 啊，你也食一周啦。
0: 哇，
1: 拢个寒冷啊，
0: 拢无多好啊，享受。
1: 无啊多啦，食伤济吼，啊血糖佫加悬，人佫艰苦啊，
0: 是，
1: 啊来降低，命佫艰苦啊。所以吼、哦，带着糖尿病人哦，有够困扰的。
0: 是，
1: 啊大尿病喏，
0: 是，
1: 糖尿病佮袂长紧，袂长紧，
0: 袂长紧就对。
1: 会好袂？糖尿病，要食加工药啊，
0: 是，
1: 糖尿病拢好伊。我即大个大数报告，
0: 是，
1: 他对袂过咧。
0: 是是。
1: 糖尿病你甲控制好，
0: 嘿，
1: 稳定血糖，
0: 嗯，
1: 含一般跟咱正常的人拢相共，
0: 嗯哼，
1: 对不？啊，你感觉怎啊好伊？不可能吼、哦，你也记得哦，
0: 嘿，
1: 吼、哦，你甲医生讲，医生啊，我两栋楼我好哩，啊，我一两个两亿，啊，好哩，你糖尿病甲伊又好，
0: 敢有可能？
1: 不可能，
0: 是啊，
1: 糖尿病代表第一点爱控制，
0: 爱控制吼，
1: 第一点爱食好保养品，
0: 哦对，
1: 稳定你的血糖，
0: 对，
1: 哦。你胃过去呢，吃西药啊？医生叫你吃一粒，三个月后变成两粒。
0: 哇，安尼愈吃愈济。
1: 经过三个月，又搁吃第几粒？搁三粒。
0: 哇，
1: 足烦啦。
0: 是啊，
1: 足烦嘞。
0: 对。
1: 西药吃长期，大家嘛在讲较不好。
0: 对。
1: 解腰刺啦，解肝啦，解胃啦。
0: 是啊。
1: 西药虽然加减效果会使，但是吼、哦、有副作用。足济啦，
0: 对啊，身体也愈来愈虚，愈来愈烂嘛。
1: 对啦，糖尿病常见这个并发症啦。
0: 对对对，
1: 因为你甲看那并发症吼，伊目睭视网膜剥离破哦，
0: 对对，
1: 目睭失明啦。
0: 是啊，
1: 哦，啊第二点，讲心肌梗塞啊，
0: 哦，
1: 这后遗症哦，
0: 嗯哼，
1: 糖尿病讲常见后遗症，
0: 糖尿病常见就是这
1: 个，对啊，
0: 我有个人跟他讲吼，搞西游记这个地步呢，
1: 哇，他讲个西游记来就痛苦啊，
0: 哦、痛苦吼、
1: 哦，人生变乌白啊，
0: 是啊，
1: 个西游记的人生个啊，我来就讲实在是足艰苦呢，一礼拜洗三摆啦，一三五啦，
0: 零四六啦，
1: 对啦，
0: 啊你点样洗？
1: 啊洗洗规个面色歹，甲规身躯能搞搞啦。你甲看一礼拜的生活，爱三工洗油漆，安有痛苦无？
0: 痛苦，痛苦。
1: 这条路绝对唔忘记。
0: 是。
1: 哦，但是你也好啊，保养。
0: 嘿。
1: 咱就买洗油漆。
0: 嘿。
1: 对我跟你讲实在。
0: 嘿。
1: 糖尿病。
0: 嘿。
1: 足惊的跋倒。
0: 哦，为什么呢？
1: 惊跋倒有龟孔、有空嘴，足歹医。
0: 哦，有空嘴，算讲恶后的对。
1: 对。
0: 好好好。
1: 所以我大家大个大孙啊，出门吼，尽量吼，穿鞋啊。
0: 哦，
1: 卖穿拖鞋，
0: 包起来迄种诶，
1: 系对，
0: 还、哦、是
1: 穿鞋啊较好吼，
0: 系，
1: 无你惊你脚踢掉，
0: 哦对对对，
1: 规脚烂呀，
0: 是，
1: 哦，啊那裹未好吼，讲属实呢，
0: 系，
1: 还剁脚呢，
0: 哇，遐尔严重哦，
1: 严重哦，
0: 哇，
1: 伊个病医来到就讲来，换你，哦，麻醉师助理来， 未剁开。
0: 啊，那无卡面行路都无法度啊。
1: 我唔知。
0: 坐轮椅啊。
1: 哪个剁开起来，我活无久啦。
0: 啊，迄心情我郁卒啦。
1: 哎，啊，未剁手啦。
0: 哦。
1: 手烂去啊。
0: 好、哦、好、哦。
1: 所以糖尿病人上惊规身躯有破空。
0: 谢谢。
1: 啊，带糖尿病人做听小爱。
0: 好。
1: 较容易皮肤会无好。
0: 哦，皮肤无好。
1: 会痒。
0: 会痒吼、
1: 哦。皮肤你个看呢？安尼。皮肤吼，安尼看起来袂金骨，
0: 是是，
1: 面色嘛歹，
0: 嘿，
1: 乌黑乌黑，
0: 对，
1: 看起来你就本身带糖尿病，
0: 是是，
1: 会感觉到，
0: 对对，哦、
1: 啊，所以大哥大嫂，你那个预防叫糖尿病，
0: 对啊，
1: 第一点你来讲，我都无糖尿病，我要个预防无爱带糖尿病，你食啥较好？
0: 嘿，
1: 这世界大家嘛知影，
0: 是，
1: 伫美国，
0: 嘿，
1: 这是医学报道，
0: 嗯嗯，
1: 新闻报道，哦，伫美国 FDA 嘛报道，
0: 嘿。
1: 在美国一支叫做苦瓜生态、
0: 哦、苦瓜生态
1: 也是小分子、
0: 哦、小分子
1: 一般都用300公斤抽1公斤、
0: 嗯、
1: 在美国的苦瓜生态、哦、是600公斤才抽1公斤
0: 600公斤才抽1公斤、哦、
1: 对、哦、所以它的效果比别人效果很好、嗯、所以美国人你看看大家也很大体格都很粗
0: 是啊
1: 他们在糖尿病没什么意外啦你讲要找东找西来吃，伊拢买一个美国，是因家己国内哦，这、
0: 嗯、
1: 个 FDA 认证
0: 的
1: 苦瓜生态。
0: 哦，是。
1: 哦，这小分子嘞、嗯。
0: 哦，小分子意思就是讲，
1: 它吸收
0: 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哦，是安尼。
1: 啊，所以在这个美国 FDA 认证的苦瓜生态哈、哦，这是请野生的山苦瓜来萃取的。
0: 哦，是是。
1: 你一般在伫台湾那边哈，那、
0: 嗯、
1: 台湾做拢为拢苦瓜苏打的加分尔。
0: 那无共啊啦，
1: 你效果就较无遐好。
0: 是啊，
1: 要吃，爱吃美国经过 FDA 认证的哦，相认证的哦。
0: 谢谢。
1: 这支会使用生命给你挂保证。
0: 谢谢。
1: 吃得到，你会很稳定。
0: 嗯。
1: 哈、哦，你家牛哈，差不多高到700，高到700，稳定度足好诶。
0: 这上多啊好诶。
1: 标准。饭后未超过800。
0: 哦，安尼真好。
1: 饭后未超过800，
0: 谢谢，
1: 真正有够好用的，所以你的血糖就袂起起落落，以后免烦恼讲我这个油脂，唔带萎缩，会有黏腻无？
0: 嗯，
1: 会久腻无？啊，我跟你讲，你的油脂那真的萎缩黏腻哦，要换一个新的啦，换一个好的吼、哦，要找也歹找啦，
0: 歹找啦。
1: 有人在卖油脂，咱台湾较少啦，各国嘛拢有在卖油脂，但是你爱配对呢？
0: 对对对，
1: 会用会下无？
0: 嘿，
1: 还袂下换嘞嘛？
0: 未排斥才可以啊。
1: 对啊，未排斥
0: 啊。够吹啦。
1: 对，哎，我换嘞，咩都巧伊
0: 啊。是啊是啊。
1: 哎，其他换嘞，有来足钱有钱也袂得换啦。
0: 嗯嗯。
1: 但是无一定，你比率会下。
0: 对啦。哦。无一定耽误啦。
1: 对。啊，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油脂是足重要的，咱的器官。
0: 确实有呀，确实有呀。
1: 足重要，咱体内器官哦。
0: 对对。
1: 人讲心白脑就害啦。
0: 嗯嗯嗯。
1: 油脂歹的人吼。疲劳啦，天性啦，面色歹啦，四肢无力啦，但是骨头酸疼啊！油脂甲含骨头酸哪有关
0: 呢？是啊，这为什么含骨头有关系呢？
1: 因为油脂会制造骨浆啊。
0: 哦，原来是安尼哦。
1: 你甲看囡仔啦，跋倒囡仔哦，小朋友啊，
0: 哈
1: 哈，黑头一个骨头就黏下来，
0: 嘿，
1: 也生骨浆黏下来，
0: 嘿，
1: 老大人骨浆较无嘛，
0: 嗯
1: 嗯，伊油脂的功能较歹啊，
0: 是是，
1: 生骨浆较慢啊，
0: 嗯，
1: 迄为半年。活到七年哦，我还阁未惊你啦。
0: 哦，
1: 这熟悉的呀、啊。
0: 是，
1: 所以咱才多多说。
0: 嘿，
1: 脑糖尿病、血糖关节未稳定的，
0: 嗯，
1: 要预防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唔卖我把酒失明。
0: 是，
1: 无爱脑中风，这真正这唔是乌白讲哦。
0: 对对。
1: 你每天十几岁你甲看。
0: 对。
1: 唔卖有心肌梗塞啦。
0: 嘿。
1: 卖有心脏又塌的，因为咱血糖管拢规身躯拢浸伫咧血糖的内面。
0: 嗯
1: 嘿，你个想热热热黏唔黏啦？你看汤哥，咱到了兄糖的汤哥啊，汤哥安有黏无？
0: 黏啊！
1: 对啊，啊你血糖来规黏 TTP 人，人耐爽快啦。
0: 是啦。
1: 规个我从尿壶拢装下去啦。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咱大哥大嫂，一记咧，黄教授给你推荐一支玻璃好药，不能吃好药出好后代啦。
0: 嘿是。
1: 这个美国 FDA 认证的哦。
0: 是是。
1: 相认证的哦。
0: 对。
1: 苦瓜生态是山苦瓜。萃取的、
0: 哦、
1: 是美国数一数二的 GMP 大有效的，
0: 而且还是小分子好吸收。
1: 对，所以这支人吃得到，糖尿病 起起落落无离婚，稳定沸腾，
0: 对，
1: 含一般的那么嘞，出头国外国内还是要做大事业，
0: 嗯
1: 哦，唔免惊压力大，啊，你只要你沸腾稳定嘛，
0: 对啦，
1: 含平常时正常人拢相共，
0: 是是，
1: 所以你要期待自己，
0: 嗯，
1: 就好，
0: 对，
1: 哦，那买着，你真正吃着福气，
0: 是，
1: 为工作无带糖尿病呢，无带糖尿病。你像爱食甜的人啊，是用迄个手摇杯吼，较卖食，那要食卖叫卖南糖啦。那长期咧食，那叫南糖哦，糖尿病来催你。
0: 想好卖南糖啦。
1: 对啦，哎呀，卖啦卖啦，食清甜的人哦，到尾身体都无，睡眠嘛活较低啦。
0: 对对，
1: 活得较低，真正啦，睡眠较低哦。
0: 是是，
1: 所以多个多数尽量甜，较卖食咧。
0: 是是，
1: 哦，多个多数，那不了解不详细，佮敲电话来问。
0: 是，
1: 哦，要出来游戏。糖尿病要甲顾稳定，卖血糖个起起落落，身体要甲顾健康，按正常人相共。你食一个美国小分子个美国 FDA 认证个山苦瓜，萃取个萃取个，600公斤才抽一斤尔尔。
0: 哦，
1: 赞，
0: 嗯，
1: 食会到，你身体就健康。
0: 谢谢。好，糖分也关起来，伊个并发症并发症非常个侪啦。
1: 对，
0: 曾经有黄教授讲个，这个脑中风啦，视网膜病变啦。《西游记》都有可能，甚至安尼心肌塞都有可能安尼，非常的恐怖。身体爱个血糖爱可以稳定啦。

0: 咱的政治团广告，黄教授，我真济大哥大姐拢打电话你来问讲，哇，你这苦瓜生态是小分子，而且是600公斤，只抽1公斤，大哥大姐真希望讲趁这个机会哦，来好好啊体验一下。黄教授，啊，来这唐安稳，咱这一罐是几粒啊？
1: 60粒，
0: 60粒哈，
1: 这是从美国，从美国进口的吧？
0: 是，
1: 哈、哦，咱这个包装哈，用印这个美国的国旗，有写美国大药厂 GMPA 哦，哈、哦，这是讲在美国，也是讲数一数二的大药厂，
0: 是，安尼非常赞的
1: 哈、哦，这有保障的，经过 FDA 认证，
0: 是，
1: 你看看咱的车有保障啊，哈、哦，有保障。所以要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产品，你就要安心要服用。
0: 是、
1: 哦，所以咱在姐姐大哥大嫂，还是讲咱在爸爸妈妈，哦，有人厝内人有糖尿病、有糖分的人，啊，都安尼食食，我拢降袂稳定，常来起起落落，血糖来降低，咧运动危险呢。
0: 对，
1: 那底下地糖啊呢？
0: 哎呀，哎呀，当时啊，伫外口的时阵，边啊那无人奋斗，看要安怎才好？
1: 危险嘛，
0: 真危险嘛！
1: 有时啊，误伤着。一条宝贵的生命
0: 啦！
1: 迄血糖降低，人戆昏呢？
0: 对啊，唔知影人啊！
1: 对啊，伤过悬嘛未使。
0: 对，
1: 别人迄个血糖哦，
0: 嘿，
1: 也讲你500外。
0: 遐尔悬哦！
1: 吼，迄腰子都叫准备歹呀，迄叫要烧歹呀啦！
0: 真
1: 诶，迄难免目睭就失明啊！你若血糖不够稳定，你足起拢哦，唔知讲你血糖加只悬啊！
0: 真侪人唔知影讲家己血糖悬呢。
1: 啊，肾道端啊足疲劳安尼。
0: 唔知影原因啊？
1: 对啊，规身躯拢无爽快。
0: 是啊。
1: 迄话唔知讲已经带糖尿病呢，抽血检查个怎样害啊？我血糖500啦，
0: 惊倒人啊！
1: 会害啦，会害啦！
0: 是，
1: 我跟你讲哦，人都身体够用啦，啊，唔免要求讲咱就爱存偌济都偌济啦。哦，小爱，
0: 金钱是身外之物啦，
1: 对啦，哦、是一个数目的
0: 数
1: 字尔啦。你个无健康吼，规块台湾拢糊你啦。
0: 更有效？
1: 无效。
0: 是啊。
1: 高山人咧讲话，咧熟悉咯。西方地。唔达到换一个瓦的乞食。
0: 哎呀！
1: 虽然我是做乞食，唔都无瓦咧。
0: 哦，对啊。
1: 和你做皇帝，江山弄你个，啊，你错开都无效咧。
0: 穿开就记得啦。
1: 对，开那等于吼，江山无给拢别人个。
0: 真的呢。
1: 哎，太太做别人的新娘啊！我无骗你啦。
0: 你凄惨哦。
1: 真的啦，够用啦。
0: 是啦。
1: 哦。所以啦，有带血统的人，
0: 是。
1: 现在大哥大嫂，你听黄教授的话。
0: 是。
1: 我这个人哦。爱民主的人，
0: 是，
1: 无足好产品，无好的产品，我绝对唔敢推荐。
0: 哦，这有灵动，开始有影呢。
1: 房价无好，
0: 对，
1: 算着我头顶呢。
0: 是啦，是啦，
1: 唔忙正手牵囝。
0: 是，
1: 我唔是倒手要弄上饼啦。
0: 嗯
1: 不义之财，咱绝对不爱。
0: 是啦。
1: 哦，唔是我提来，我提来，我一家人都认起来。
0: 是，嘿。
1: 人讲君主爱财，出其有道啦。
0: 是。
1: 迄个乌白来偷咯吼，我无咧做啦。
0: 是。
1: 当你卖翁来做，你卖西瓜，你嘛出来咧卖药啊？可怜，啊你嘛唔知你甲卖啊？历史我甲你讲，我甲你望这青草望50多年，那做猪哥，这50多年嘛发猪哥嘢出来，表示讲我系经验啦。有够遐，我等下甲你推荐。我卖钢筋，唔敢开桥筋啦。你咧卖钢筋，要开桥筋，对不？就是讲，我对这个药品、食品、草本、中草药，我真正多年的研究。
0: 有
1: 影
0: 有
1: 影，什么种药啊？治什么病？
0: 是，
1: 我了解，我系玻璃家。
0: 对，
1: 有效的玻璃家。
0: 嗯
1: 我得不得着我的名声？
0: 是，
1: 人讲人死留名，后死留辈啦。
0: 是、哦、
1: 所以咱这大哥大嫂，你相信我黄教授给你推荐的产品，
0: 是，
1: 绝对不要你失望。哦，不义之财，我无爱。
0: 哈、
1: 哦，玻璃家，无效，讲真的，你老官赚来钱，
0: 是，
1: 一个人都未使了玩弄的。
0: 是，
1: 这里。现在我咧讲血糖无稳定，无降落来，人精神无足好，啊，个咧肾道都软高高。我跟你讲，一罐开咧，吃咧无干无干，村长家当个行员，原金退行，这才是做生意啊，公道合法，对不？啊，你四界乌白来乌白骗。

0: 到尾拢走路啦，对不对？咱做什么行业，脚踏实地，
1: 是是是，
0: 一步一脚印，
1: 对对。哦，
0: 我黄教授做这个行业做五十多年啊，
1: 是。哦，
0: 你甲听，咱讲我系做人，
1: 系，
0: 无乌白来，
1: 对对。
0: 我咧卖产品，拢啊人人人咧，
1: 是，
0: 拢啊咧经过这个肉声的啦，
1: 对。
0: 我答有咧推荐啦，
1: 是。
0: 好，你接下来讲，哎呦，黄教授推荐的产品赞。做这些空中的大哥大叔听了，我全部拢欢喜讲，哦，黄教授，今天第几点在主持节目呢？
1: 对对，
0: 拢报名来听呢。
1: 是啦是啦，
0: 爱听我讲些一寡病情病例啦。
1: 真好真好。
0: 所以咱这大哥大叔，有糖尿病人、血糖的人，这个美国苦瓜生态，注意听哦。
1: 嘿，
0: 我说糖安稳。
1: 是糖安稳。
0: 糖安稳啦。
1: 是啦。
0: 你可以等一下啦。严重呢，用餐能力
1: 是，
0: 要哪吃？
1: 嘿，
0: 饭前哦，
1: 哦，饭前
0: 吼，要吃饭的进程二十分。
1: 哦，吃饭进程二十分来吃。
0: 你给我吃两粒。
1: 是是。
0: 好、哦，我跟你讲，你吃到尾谁也免吃。今天啦、啊，吃到尾谁也免吃啦。
1: 是。
0: 你就自己来吃两粒都。
1: 是。
0: 吃这个健康天然的植物咯，天然的草本咯。
1: 是。
0: 哦，安尼袂副作用啊。哦，你讲吃谁好食汤啊？副作用过来行啊！
1: 对啊，
0: 这你个只根本治疗，
1: 谢谢，哦，赞，
0: 足赞的好人，我个只大哥大叔也是好朋友，哦，大姐小妹，你来过这个游戏，哦，还是讲我的办药会香，
1: 嗯嗯，
0: 我办药会臭，
1: 谢谢，
0: 你个只三五日啊，办药每个气会每个香每个臭，
1: 真好真好。

0: AM 1071，
1: 无好，足济人，你个只，留会大讲会大白，是呢，
2: 吸大白，
1: 你会使个检查，
2: 是，
1: 就超音波看嘛嘞，我咧油漆房个，会出个水泡、水泡，有消味无？有好味无？油漆个水泡有消味无？你要听讲，你开个钱有价值，哦，这个油漆个够用，油漆对咱两个人体足重要个，有白治病，无病，
2: 嘿，
1: 顾身体。天津不会哈，
2: 是
1: 这个美国进口的苦瓜生态，你该吃。这个油脂给你高价的，好细当当，
2: 未
1: 生水泡。油脂房啊，免加工安尼生个水泡，放入一清一大缸一大泡，你就安心嘛。
2: 是
1: 哦，足水只大大哥吼，打电话来咧娱乐呢。娱乐安那你知无？你讲好黄教授，一个太太吼，因爸爸85岁，啊，受限检查吼，250。基础250，三间病拢检查过啊，医生甲断定已经第四期啊，末期啊，
2: 是啦，
1: 厝内大家嘛烦恼，
2: 对啊，
1: 拢烦恼啦，假如是这样，阿别出动啦，
2: 算起来是无偌济时间啦，
1: 对啊，安尼人家报来食这个美国进口的苦瓜生态哦，你甲看，安尼迄个基础食偌久？3个月，
2: 哦，
1: 剩4.5啦，4.5啦，
2: 是是，
1: 250，加吃3个月，这个美国进口的 FDA 认证的苦瓜生态小分子的哟、哦，600公斤就是几呢？
2: 是，
1: 安尼吃嘞，因为基础，社会性的基础，
2: 是，
1: 不能250，三个月了剩4.5，
2: 哇，
1: 正常啊，
2: 真正特别欢喜呢，
1: 欢喜个，
2: 啊，
1: 因这个条件，不然偌济来吃这个呢？
2: 够
1: 有机有够好的。有几个够用啊？大哥大叔在哦，感谢谢谢。
2: 黄教授，咱这唐安文来讲吼，安尼真济大哥大姐希望吼来体验一下，因为这生态小分子，啊，这那一罐要算偌济？
1: 这一罐60粒，
2: 60粒，
1: 1800块，
2: 1800块。
1: 咱继续袂乌白亏啦。
2: 是啦，黄教授，如果讲大哥大姐一摆买2罐的话咧，
1: 一摆来买2罐吼。3600啊，
2: 3600，黄教授，安尼无开油胎呢？嘿呀、啊，人讲吼买者爱开油胎，啊，恁2罐3600都无开油胎，我是想讲吼，即马大哥大姐唔是讲有点上班啦，大家拢是靠老人年金在过日子呢。啊，那讲要含薪水存长手吼，嘛无希望安尼啦。黄教授，安尼来遮唔多好，想爱一个民主一个，你开油胎一点嘛好无？
1: 安尼啊，安尼啦吼，
2: 嘿，
1: 大哥大嫂吼。多谢你啊！会定个管都待个久啊，待10多年，
2: 为
1: 嘛120天啊呢？你一段时间吼，一个疗程啊呢吼。那买2罐啦吼，我个油台3000啦。
2: 3000块
1: 哟。3000啦。
2: 好好好，啊，你是有开油台的无？唔对啦，黄教授，啊，是唔是吼？刚好小爱一个民主一个，因为真济大哥大姐长期支持小爱啦。啊，你搁减钱500块啦，啊，你2罐算2500块啦，好不？
1: 减500。
2: 嘿啦，减500啦，嘿啦。
1: 小爱，我你讲。这个进口的，
2: 我知啦。
1: 哦，啊，进口水，这爱进口水嘛，个海关那个检查那个扣税嘛，
2: 啊，对，
1: 这是美国进口的哦，
2: 行
1: 行，那个扣这个35%的这个进口水。
2: 安尼吼，我知影你真为难啦，啊，但是大哥大姐真希望讲吼，利用这届机会来稳定沸腾啊，希望就这个机会吼来体验一下。黄教授，安尼好不？2罐2500块啦。
1: 好啦，
2: 好，
1: 只要到广告啦，
2: 哈，是啦，
1: 2罐2500啦，哈。
2: 是
1: 咱这个包装盒啊，哈，外口哦，无论美国野生的山火龟哦，而且佮有美国写一个美国进口的，哦，而且呢，logo mark，哦，佮写一个美国的国旗的咧，所以你买这个是安心，现在美国进口的啊，放心，
2: 是，
1: 2罐得算2500，邮袋30组，这全国的哦。所以这全国拢听得到，这30组，要用在恁全国在大哥大嫂，要用我老爸老母的，大哥大嫂身体要够用的，
2: 给
1: 你警察的，2罐都在2500块，这罐是60粒的，进口的，
2: 是，大哥，是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133。以上算广告。来，你好。
3: 他们是迄个黄教授、李爱小姐家。
2: 嘿，对。
1: 嘿。
3: 嘿，你好，你好。我要祝福迄个唐安文
2: 啊。安好，好，你来下面。
3: 婆婆跟妈妈哈，拢有爱沸腾的问题，真麻烦啊。我妈妈拢爱百八左右，阮婆都爱200外。
1: 哦，安尼。
2: 好，
3: 有听到迄个 王教授咧讲，个李艾小姐咧讲哈，我就买一桌，有买一桌，互因一人一盒食看卖咧。
2: 哦，啊，真好，你真友好咧。
3: 两个拢有较稳定，我拢有咧甲伊让，甲伊让。
2: 哦，是是是。
3: 啊，一段人你嘛知影哦，足麻烦咧。咱来去上班叫伊，伊唔好食哦，还是去偷
2: 掉啦。是是好哈，
3: 不要不要。真麻烦，啊，我著叫伊买坐这糖啊，两根。
2: 吃看卖咧，
3: 啊！
2: 吃两
1: 个，哎，吃
3: 一
1: 阿娘，我都
3: 是稳定。
1: 安尼
2: 好，
1: 那吃了好，再过来
2: 买，
1: 好不好？
2: 稍等一下哈。
3: 我即马买两，你
1: 讲两。哎，
3: 两千五。
2: 嘿，是啦哈。
3: 嘿，对，两千五，啊，我买
1: 2桌
3: 啦。啊，2500。
1: 好，安尼个，2桌5000啦。
2: 好，来，我定位搬耍哈，我定位搬耍哈，我定位搬耍。
3: 2500，2桌就对
1: 了。好，小姐给你留电话，留手机。
2: 谢谢你，
3: 好，
2: 谢谢，好，等一下，好，今晚电话拢满线哈，
1: 拢满线，电话紧靠。
2: 嘿，你好，来，唐安文哦，唐安文，嘿，你好，你上电话哦。
1: 喂，
2: 嘿嘿，听到吗？
1: 有听到不？
2: 你上电话哦，你稍等姐，来，小姐帮你讲哈。嘿，
1: 喂，
2: 你
1: 好。
0: 我听到啊，你是李爱
2: 哈？嘿，是嘿，对。
0: 好听
2: 呢，
0: 我
2: 都
0: 听你
2: 的
0: 广播呢。
2: 哦，谢谢你哈，黄教授
0: 嘛，你听啊。我
2: 在邦桥，哈。
0: 我妈妈写你的唐安文哈。
2: 嘿，
0: 会煮哈，哦，
2: 是哈，啊，你肯定
1: 中意
2: 哈，
1: 中意。
2: 啊，你稍等一下哈，
0: 哎，
2: 我不灵完，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
1: 好，邦桥，
2: 稍等一下哈。
0: 邦桥，因为我们是阿金啊。
2: 好好好，稍等一下哈。哎，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4: 你好。
2: 嘿嘿，你好。
4: 嘿，哦，你好。我今哦，食这讲介好啦，啊，要搁再算十千两座啦，
2: 如
4: 何恁上班啦？
2: 好好好，安尼是吼，
4: 那
2: 嘿嘿，
4: 嗯啊，啊，大家讲吼，哦，恁上班吼，
2: 嘿，
4: 精神皆介好，
2: 安尼是吼，
1: 较袂疲劳啊，较袂疲劳啊，
2: 真好吼，好，安尼你稍等一
4: 下，
1: 好好好，谢谢，
2: 稍等一下吼，哎，谢谢你。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啊，唐安文哈，因为哈，我之前有吃了5瓶了哈，还好医生讲哈，哪个唔够好爱西药剂啊，结果我个管家的哈，医生讲，哦，这都，那个糖化血就是降落来啊，正常啊，
2: 安尼真好哈，
4: 所以我今晚要搁订了，
2: 好好好，安尼赶紧
1: 叫
2: 你
1: 哈，好，谢谢，
2: 稍等一下哈，
4: 谢谢你啊，
2: 谢谢，
1: 谢谢
2: 你，好。好，
1: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哇，你温三五那个糖尿病的家属，
2: 哦，
4: 我准备预防，我还是有去，
2: 好好好，
4: 好，我这里睡着哎，
2: 啊，睡着了，
1: 好，谢谢，
2: 谢
1: 谢，
2: 谢你，好好，谢谢，
1: 我拢温爽，拢温爽，
2: 谢谢
1: 金桥，30桌，台湾都无啊，
2: 对吼，今天这个机会啦，大哥大姐，
1: 谢谢金桥。
2: 来，唐安文你好哦。
1: 哎，你好。
3: 喂，我是唐安文。
2: 唐安文，能做好。
1: 好好，谢谢。
2: 谢谢你。
3: 我妈妈吼，我姐姐哦，高血压啦。
2: 是是。
3: 挂眉啊，拢牙膏都唔打。
1: 安尼，
2: 好好，是哈。
3: 啊，我们姐姐可以接近啦。
1: 哦，我
2: 是哈。
1: 安尼做麻烦呢。
3: 是啦。可以，比较好接吼。
2: 嘿。
3: 姐姐水港上来就可以啦。
2: 安尼，是哈。
3: 哦，这么麻烦呢？
2: 安尼，
3: 是哈。
2: 好好，安尼你
3: 注意点
2: 哈。好好，
1: 谢谢
2: 你哈。
3: 好好好，谢谢。
1: 拜拜。
2: 唐安文，
1: 龙关山，电话镜头，
2: 电话龙关山，唐安文。
3: 我较早吼，看医生拢开始食一缸一粒，后来变成食药食到杂量，
1: 哦，
3: 食到会惊，
2: 是是，
1: 好好。
3: 来吼，听恁来了，我都开始食，食到即马几啊罐啊，我即马做稳定，啊，即马食一粒尔。
1: 容易哦，
2: 是
3: 嘿。哎呀，咸多香哈，
1: 好谢谢。
3: 我介绍朋友买，我即马要食2桌。
1: 好，
2: 好，安尼你等一下，
1: 好，小等
2: 你哈，
1: 老小姐要接电话哦。
2: 起码电话安尼弯耍
1: 吼，
2: 啊那卡未通吼，爱给等一时啊吼，和你等真久嘛，真歹势嘿。啊这唐安文来稳定咱的
1: 会场，
2: 非常的赞呐吼。你好，
1: 你好，
2: 唐安文吼，哎唐安文，
3: 你好，
2: 嘿你好，嘿嘿。
3: 嘿，阿英，我爸爸吼，以前是社护线吼，是因为检查是末期。
2: 嘿，是。
3: 阿姨，今嘛在唐安稳哦，食3个月了，哎，真惊的呢，奇迹出现，他现在指数才4.5，啊，我们全家都要流眼泪的，真的很高兴。
2: 是是，特别感谢哈。
3: 吴教授是我的外婆仔，啊，我今嘛都过三两大
2: 大包。好，好，你等一下哈。
1: 谢谢啊，容易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容易。
2: 你好，苦瓜生态好。
3: 请问吼，你是咧伫爱迄节目吼？
2: 嘿，是唐安文嘿，黄教授伫家钓嘿。
3: 啊，你好你好吼，因为我八十岁啊吼，我姓王，王太太啦哈。
1: 你好你好。
3: 啊，是安尼，因为我听恁的节目，感觉讲恁迄吼降血糖的袂歹，我想要订2桌。
2: 好，安尼
1: 好，
2: 好，你等一下。
1: 2桌是3+1啦哈。
2: 哎嘿，
1: 好，谢谢哦，
2: 谢谢你，
1: 谢谢，招光谷，
2: 嘿嘿，真好，
1: 小招光谷，
2: 是啦哈，盖小饼又盖赞啦哈，大哥大姐非常的踊跃啦哈，啊，即卖电话还搁在玩耍啦。咱来进一段广告， 黄教授，你讲苦瓜生态这周的多少两罐是2500块？
1: 两罐2500块。
2: 黄教授啊，这大哥大姐都好有点问啦，啊，这产品真好啦，经过美国 FDA 双认证哈，相认证通过嘛哈，这真无简单的产品啦。
1: 这 GMP 大药材。
2: 对啊，因为600公斤才抽一公斤啦哈，是啊，较想要个小分子好吸收啦哈，苦瓜生态。黄教授，啊，那大哥大姐有点问啦，如果讲一摆摆变两周、四周的，安尼都等于是4罐嘛哈？
1: 4罐。5000嘛。
2: 哎，你好，苦瓜生态哈。
1: 哇，小姐这里啊。
2: 黄教授，两周、四周的啊，等于4罐嘛。黄教授，安尼唔知有开犹太无？我来叫大哥大姐来体验一下啊，苦瓜生态小分子好吸收。
1: 我咧讲吼，今仔买大组的啦，特别破的啦哈。这罐先吃我的，这罐开的价的非常稳定。
2: 是。
1: 会记得要饭前哦，20分吃两粒哈。营站一拜。早晚各一次哈，那边大桌的，四桌的，
2: 四罐嘛哈，
1: 四罐大桌的
2: 啦，
1: 四罐哦。
2: 对啊，黄教授啊，你们都来这，你们都小表示一下，你就上一罐啊，和咱这大哥大姐来做一体验，真济大哥大姐唔正贵啦，
1: 好，我咧
2: 讲好，体验一下啦。
1: 今天特别啦哈，这大哥大叔今天听到节目，你福气哈，特别更加上一罐好伊，
2: 赞啦，
1: 安尼5罐5000，
2: 5罐5000块，
1: 66樽呢。
2: 5罐5000块是有较优待我们对吼，黄教授，咱这苦瓜生态真好啦，我嘛希望讲咱的公司嘛提供给咱现场卡入来的，讲送一罐，给咱家的大哥大姐，安尼今仔日算讲拢总6罐5000块啦，
1: 6罐啦吼，公司佫补送一罐就对啦，
2: 对啦，
1: 今日现卡起来哦，特别佫送一罐，
2: 是，
1: 公司要佫特别佫加送一罐，
2: 是，
1: 安尼就是6罐，
2: 对，
1: 吼。买4罐，特别搁加送2罐，
2: 对，
1: 安尼5000，
2: 拢总6罐，
1: 5000，
2: 对，
1: 特别优待，
2: 是，
1: 总数10桌，甲恁只大哥大嫂，谢谢
2: 大家，
1: 好，特别的哈，
2: 很
1: 多电话卡起来，然后有卡起来哦，咱一两个加送2桌而已，很多被投诉的嘛，很多被投诉的，搁加送2罐而已，安尼6罐5000，
2: 嘿，你好，苦瓜生态吼，唐安稳嘿。
5: 调
2: 风
5: 哦，
2: 嘿，
5: 苦啊，
2: 那个
5: 这
2: 个时
5: 间
2: 真辛苦哦呢。好好，是啦哈，是啊，你等一下哈，是啊，你声音好呢哈，是啊，你等一下哈，谢谢您，这大哥大姐真内行啦。黄教授送一罐，啊，公司呢现场卡里来，搁送一罐，今仔日特别优待啦哈，咱拢中6罐，只要5000块利益呢。大哥大姐无得找这么优待这个价值啦。
1: 所以今仔日特别，今仔日无卡，真正是了这个好机会。今仔。特别啊，今天去咯，今天卡起来，吼、哦，2罐优待2500，那是要大组的4罐5000，
2: 是，
1: 我今天特别一罐去吃我的，
2: 对，
1: 公司我特别去送一罐，
2: 是，
1: 安尼买4送2，
2: 对，
1: 拢总6罐5000，所以今天去咱这个机会，十组大组跟咱家大哥大嫂说一下，电话未卡的人，电话先卡一下哈，感谢，吃好赵公公哈，
2: 空白。0000588133，以上算广告。你好，苦瓜生态。
6: 我咧看大灾。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苦瓜生态。
6: 你好，我咧大灾。
2: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你好，你好，苦瓜生态。
6: 大灾。
2: 广州呀，好，阿你好，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6: 我哦，妈妈哦，小亮哦，身体哦，迄指数拢降落来，足好诶呢。
2: 阿你好，
6: 阿今仔日要买互阮爸爸。
2: 哦，恭喜恭喜
1: 哈，是，加油
2: 好哈。
6: 好底下无？
2: 黄教授底下对。
1: 哎哎，你好，
2: 刷你。
6: 哦，我哦，
2: 也
6: 听你诶节目呢，是真诶，拢不好诶，我真爱买啦。
1: 阿你好，感谢，谢谢哦。
2: 阿你好，
1: 到广告啊，
2: 好，
1: 到广告哦，
2: 谢谢。
6: 我刚说你隔壁阿弄广告嘿。
2: 嘿嘿，好，谢谢你
1: 哈，感谢。
2: 好，你好，苦瓜生态。
7: 喂，嘿，好，
2: 嘿，你好。
7: 我那接到有第5批水泡，啊，有尿尿有味道，
2: 哦，
7: 啊，尿很少，
2: 嘿，
7: 啊，自从有食恁两罐尿，尿有改善，好，所有的迄个镜头拢无去啊。
1: 你同意哦。
7: 好。金，所以你去给我上一个大桌，
2: 好。好，安尼好，等一下，谢谢你哈。
1: 谢谢哦。
7: 我要大桌呀。
2: 好，
7: 好，谢谢
2: 你。
7: 镜头对对。
2: 好，谢谢你。
7: 跨仔细的怎样？
2: 谢谢你。
1: 谢谢。
2: 你 个苦瓜生态。
8: 嘿，你爱吗？
2: 嘿，是你好，
8: 你好，王教授有吗？
2: 有啊，王教授，
1: 有啊，姐姐。
8: 啊，王教授你好哈，我想你讲吼，那个我妈妈吼，长期迄糖分较悬，身体骨都无好啦。哦，我想讲听你安尼讲，我买几组吼，上我妈妈家啦，大组诶。
2: 加油哈！
8: 谢谢黄教授，安尼你介绍就好呢。
2: 是哈，大姐安尼你等一下，帮你写电话，麦再讲，谢谢你。

0: 头。
1: 喂，我刚刚有这样一组改大组的。
0: 火车放几了哦。哦。
1: 我要被抓到位了。
0: 火车放几了
1: 哦。哇，哎，抓到
0: 哦。嗯，赞赞赞，来一爽一爽来看看几了哦。你好，要躺安稳吼。
1: 讲有大数的，我咧要大数的吼。
0: 好，小放一下哦。你好，要躺安稳吼。
2: 我装大姐姐。
0: 好，小放一下哦。你好，要躺安稳吼。
3: 大数大数。
0: 好，小放一下哦。
4: 啊，今天感谢咱这大哥大叔吼。啊，大家这一算。
0: 对。
4: 啊，四组一群，两组。
0: 是。
4: 啊，大组一群，三组。
0: 是是。
4: 他那是优待哈。
0: 对啦。
4: 特别一组，哦，镜头啊，摊多买遐吼。
0: 嘿。
4: 镜头遐买，咱已经，那买大组，佮特别个，我上一款公司上一款嘛。
0: 是是。
4: 六款。
0: 对。
4: 特别，咱主动火车，大个读书小，佮咱到时候补。
0: 是啦是啦。
4: 这美国进口的，这几产品免考虑，啊，对好你有效，你放一百个心。
0: 是。
4: 袂耽误你镜头，吼，哦，你佮我吃。饭后绝对百倍以下，未超过两包，真正稳定你的血糖。
0: 对
4: 对。哦，啊，若饭前我头九到七百，九到七百，吃了你就知影，以后食药免去吃。
0: 是。
4: 一日我吃两粒，一摆就好啊，保养。哦，你以后免食药吃吃吃。哦，以前拢叫你吃一粒，即摆吃两粒，尾下吃到三粒，你放一摆心。哦，即咱糖尿病，哎啦，真正大条的人，我出去美国原装进口苦瓜生态，
0: 是
4: 600公斤。抽一斤呢，这是美国 GMP 大药厂的，经过 FDA 认证的，哦，所以你放一百心，哦，这不带糖尿病也使吃，伊用胜过治疗，还袂落还抗促症，
0: 做保养嘛真好，
4: 还保养真好啊，都有咧啉酒啦，分食真重的人，这你该吃，对油脂对肝嘛真好，
0: 哦，
4: 所以人家放一百心，这个产品里面的红粉有够好诶，有够好诶，
0: 维
4: 十二个红头，
0: 哦，
4: 所以放一摆是嘛，这是小分子的哦，
0: 对，
4: 这是美国野生的哦，诶，山火龟来萃取的哦，
0: 是，
4: 这企业包装拢有甲你写哈，是野生的这个山火龟，哦，啊，小分子，啊，是 GMP 美国 GMP 大药厂的，
0: 是，
4: 所以你买别人的不管，食足济来好，我甲你恭喜，慢慢啊无足理想，换一个跑道。是咱黄教授给你介绍这个美国进口的山火龟，正野生的哦，诶，苦瓜生态是美国 FDA 认证的，放一百心哦。
0: 是啦，
4: 这罐优待，我那边是1800块，今仔买两罐，
0: 嘿，
4: 3000，就个优待500，剩2000块，
0: 是
4: 两罐2000块，
0: 对，
4: 那是买大组4罐5000，
0: 是，
4: 我特别唔捌买过，我会今仔
0: 黄教授挂保险。
4: 上一罐你先吃我的，这罐开了吃的赞，去做拿来个吃，那不好，不讲了，不稳定，出来家当的行员，现金退行，这罐绝对不给你扣钱，运费在对我出拿，这是帮做帮人包生后生啦，都无人敢，是电台破纪录，无人敢安尼讲吼，今仔日电台先卡起来，公司特别哦，
0: 是
4: 哦，佮加上一罐，
0: 特别精致的啦。
4: 特别清楚的，这是今天去大
0: 五，
4: 好、哦哦，这全国联播直播吼，所以今天去有30桌，你给人家相亲说就
0: 是，
4: 客源都无啊，拢满线，
0: 还
4: 袂卡，因为电力也太紧卡哦，
0: 吼、
4: 哦，特别给人说就是，5000块6罐，
0: 大
4: 桌的，好、哦，感谢，谢谢电力不卡，电力紧卡哦。
0: 大哥大姐，机会非常的难得啦，一把机会来看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要躺安稳哦。
1: 收
0: 工一下哦。
2: 我要打组的两组，
0: 打组两组哈，哇，打起就来行的呢，打起你稍等一下哈，帮你刷电话哦。

0: 我想要叫一个叫大刀的两钟，
1: 大刀的两钟呀，好，你稍等一下哈，来，我们连完听一下哦，好，二线哦，二线听一下，谢谢。你好，
2: 没谈安稳哈，我刚才有信哈，这两组我现在改大的，
1: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没谈安稳哈，
0: 在大刀的。
1: 稍等一下哦。你好，没谈安稳哈，
0: 转到后来。
1: 稍等一下哦。你好，没谈安稳哈，
0: 大哥哥啦。
1: 稍等一下哦。
3: 哎，
1: 大哥，稍等一下哦。你好，没谈安稳哦。
3: 哎，
1: 大哥，
3: 来
1: 听一下。你好，大哥，听一下。

0: 晓得，我都叫给你叫几多岁多哈。
1: 哎，
0: 啊，我换多少呀？
1: 该多少呀？好像说今晚电话搁在不安线了哈，非常的难得这机会，因为这苦瓜生态小分子好吸收，包括大姐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
2: 这是今天的特别哈。你跟这乡亲大大说些多些，所以到处来介绍给你。
1: 哦，
2: 这里搞买一定一罐上酒六十粒，爱千百块。今天去对面，把这个最好用的美国 FDA 认证的这个山火龟哈，那八公斤就是呢，这里呢好用。比如这大大说在福气的人，出的人，你要同交的，和你买一丢，吃一丢，哈、哦，和你以后免惊剁下剁手。啊，血糖这款呢，正比咧糖糖的内面，可能安尼拢压起来300外血糖降未落来。这个美国山火龟，你做得安心啊？个服用啊呢，足够啊。饭前二十分吃两粒，饭后搁吃两粒，已经稳定啊哦。吼、哦，饭前拢高到100，饭后100以下，安尼你自己吃100多啊，唔免吃两顿哈，足够用的，真正好用。吃到尾你一。我咧讲，你糖化血色素哦，拢迄个8高外、9.5外哦，你准备要西游记哦。你听黄教授话，这个美国的山火龟小分子，你搞我吃，搞我吃。你糖化血色素会降个来4.5，糖化血色素哦，加吃两罐，那无降个4.5吼，你拢存个加上个行话。但是你吃法爱听我的，应早拢两粒，饭前哦。感谢，甲得到你希望，互你糖化血色素4.5，你加起来8-10，你还准备西游记，人生就变乌白去啊！我会请你放一摆心，这句会使讲救好足济人啊！放一摆心，做你搞我吃，以后老爸老母的身体该大个都说要家己照顾，哦，我好诶，互你平常时按普通人拢一样诶，正常。无你感觉你无太能糖尿病的感觉，你做你安心啊，搞一下，已经稳定啊，自己吃一摆落哈，哦，自己吃一摆落，效果出好，你咧血糖起起落落，爱吃什么果子，你做你家吃，就无问题啊，会记哈，感谢，谢谢哦，
1: 感谢，谢谢。

大哥大姐，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小爱买送你一罐700毛这么大罐的洗发精哦。这罐洗发精有够赞的，以前头开始唱得很厉害的，自从洗这罐以后，现在很舒适的，将我们的头皮洗得很清气的，让我们的头毛柔嫩有光泽又胖胖哦。洗完以后心情也对得好起来，这罐可以洗很久很久的，让我们感觉到物超所值，很好的。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罐送给你哦，送完为止，所以电话要赶紧扣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送完就没有哦。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喔。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空你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搁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在记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由着阿华跟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
0: 对不对？
1: 也就是你若不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国家一个控制哦。
0: 嗯，
1: 哦，啊，咱若是在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
0: 无唔对，
1: 直播都会使，都卖国家控制啊。
0: 好啦，唱歌啦，
1: 唱歌。
0: 哎，
1: 哦，真紧哦，
0: 真紧啊！哎呦，
1: 哎呦，
0: 我跳工安尼哦，马上讲一个唱歌，你来接哦。嗯，表示你反应紧啊，这就是神经的反射啦。
1: 哦，反射啦，
0: 这就是神经反应足紧的啦。
1: 对啦，
0: 啊，无你也向有个人讲唱歌。即马向个接者唱歌吼，即个人反应都变慢啦。
1: 对啦，因为有当时啊，就敢那咱的我传输线赶快啦。
0: 嗯，
1: 吼、哦，咱有当时电脑，咱嘛是要靠传输嘛。
0: 对。
1: 吼、哦，所以伊的速度会取决于你得到的即个讯息的即个速度嘛。
0: 嗯。
1: 哎、欸、呀、啊，有当时啊，加减电线啦，还是讲网络拢会小怕电啦，小倒去呀。啊，咱人其实嘛会啊，
0: 人一定会啦。
1: 对啊，
0: 你看咱人有当时咧动作啊，
1: 嗯，
0: 行路、提物件的时阵哦，
1: 嗯，
0: 哎、欸，奇怪，咱的爸爸妈妈，你有当时会感觉讲，那我要做的这动作啊，无都顺我的意来去做，
1: 拢会慢一拍，
0: 慢一拍，
1: 两拍。
0: 啊，甚至讲哦，做唔对去，
1: 嗯，
0: 就敢那我简单讲一下例好啊，即马伫厝内底好啊。你是不是对厝内底足熟悉？
1: 嗯，
0: 足熟悉哦。但是哦，都有诶啥椅啊啦，都有诶啥物物件拢冻掉，你可能逐项拢知。
1: 嗯，
0: 明明很多物件，你要行过上，脚明明都爱夹起來。奇怪啊，竟然夹无起來。
1: 嗯，
0: 甚至讲我本来就要夹正脚，那去夹就倒脚。
1: 嗯，
0: 哎、欸，这就是啊，你神经哦，可能有小怕电去。
1: 对，
0: 神经小怕电啊，这是足简单的例哦。
1: 嗯，
0: 包括讲，哎、欸，你今晚要提物件，奇怪、啊，哎、欸，以前我要提物件上真简单了，今晚要提物件哦，哎呦，手会错。
1: 哦，会错哦。
0: 手会错哦。
1: 有。
0: 甚至讲奇怪，我无食薰，无啉酒啊，那跟那人咧食酒食烧侪安尼哦，啊，恁个物件手会错。
1: 嗯。
0: 这其实这嘛是神经哦，已经可能有小怕电去。
1: 嗯，
0: 啊，嘛可能是萎缩去啊。
1: 有，
0: 包括讲你手啊，要伸出去的时阵，以前那伸足滴来对哇。
1: 嗯，
0: 哎、欸，你怎么伸个哎，个小块啊，个小块翘翘，你就伸无啥出去啊。
1: 对，
0: 甚至你地滚头步的当中哦，
1: 嗯，
0: 奇怪，那无啥物力好掟。
1: 有，
0: 啊嘛地未哇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你的神经拢已经开始咧掟，开始咧按啊，我开始咧慢慢啊。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要注意啊，哎、欸，奇怪啊。我明明的纤维冇在吃，
1: 嗯，
0: 骨骨的冇在吃，
1: 哎
0: 呀、欸，奇怪，那是像即卖的反应，那变较慢，
1: 嗯，
0: 甚至动作较变较定，吼、哦，啊，甚至讲点点遐会酸会痛，甚至点点去闪着，这就神经已经开始老化，
1: 嗯，
0: 所以你要注意着哦，普通时来足济动作，你有知讲，哎、欸，我是不是都会哦有退化，
1: 嗯，
0: 老化，
1: 嗯，
0: 甚至有小拍电的这个所在。
1: 对啊，其实这个问题啊，吼，跟啥物有关系呢？跟营养绝对有关系。
0: 啊，无唔对。
1: 哦，关键就是以咱身躯顶的流失一挂营养素滴的。
0: 嗯。
1: 反正咱每工拢在厝的，也是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一定退休啊。
0: 对。
1: 吼、哦，啊，咱有的少年那是一三顿拢食外口。啊！你看外口加工成品食品足济嘛，
0: 嗯，
1: 哦，啊，佮加上就是那咱蔬菜水果食较少，
0: 对，
1: 所以你的营养摄取啊都无够平均，
0: 嗯，
1: 所以造成咱体内营养素伊就会不足，哦，啊，因為你不足的时阵啊，吼，咱的细胞啊，伊的能量都无够，
0: 对，
1: 对，造成啥长期的疲劳。身体的问题啊，
0: 吼，
1: 对，造出来啊，哦，所以咱台湾啊，吼，国民营养健康的总控的报告嘛，有显示讲啊，吼，31岁至50岁上班族啊，吼，严重拢欠缺的营养素，
0: 哈，
1: 啊，这是31岁到50岁哦，啊，五十岁以后的阿公阿嬷吼，
0: 应该够侪吧，
1: 应该够较侪，
0: 嗯，
1: 应该够较侪啦，吼，而且吼，咱这个身躯顶啊，吼。有的营养素咱家己有法度制造，
0: 嗯，
1: 啊，但是有的营养素咱家己身体无法度制造，
0: 无唔对，
1: 你需要靠外来这个营养的补充，
0: 嗯，
1: 但是你也看拄我咧讲诶，食食当中这也唔食，那也唔食， 造成安那，你身躯做者营养素大量流失去，
0: 嗯，
1: 而且咱拢补充无够，
0: 对啦。
1: 所以你感觉讲，以前少年的时阵，你立了炒米啊炒，过天干过干那几杯瓦量，
0: 嗯。
1: 但是即马呢，你若立了炒米啊炒吼，你个过天干的时阵，甚至还袂过到的时阵啊吼，你身躯的电力一定用完去啊，
0: 对，
1: 一定耗损去啊。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跟你的营养有足大的关系，
0: 嗯，
1: 哦，营养有足大的关系啊。啊，所以。各加上咱即卖的工课啦，足无用的压力个大啦，
0: 嗯，
1: 哦，所以咱的体内营养素啊吼，卖大量的流失去，
0: 冇唔
1: 对，系啊，啊，所以你也看足侪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妈妈吼，酸酒疼疲劳的问题啊吼，逐工逐工都是找你，
0: 拢一定有诶啦，
1: 对啊，
0: 尤其咱台湾哦，都即卖真奇怪哦，
1: 嗯，
0: 包括即个消炎止疼慢性即药啊，你知道，消炎止疼药啊，
1: 真有济啊啦，
0: 用要约到倒位啊咧，用要约到诶啦，迄个爱困药啊去啊，
1: 哟，
0: 有够恐怖诶啦，
1: 对啊，
0: 你既然消炎止疼讲辛苦啊，安尼会酸，
1: 嗯，
0: 抽，疼，
1: 嗯，
0: 麻，甚至会较痹诶，即有无？最近近年这消炎止疼药，近年有前阵嘛讲近年摕无够啦。
1: 对啊。
0: 包括有啥物疼的哦，扑啥物疼的哦。前一阵嘛，爸爸妈妈，你相信足侪人拢同款哦，买无货呢。哎，即嘛拢出足侪经哦，唔是咧扑啥物疼的啊。哎，嘛出足侪副厂会出来啊。奇怪，那遐济啊。啊，现在迄牌子会摕无？因为迄牌子会较好一丝啊，现在较好，因为迄个牌子人讲迄是加强的。
1: 哦，加强版的啦。
0: 嘿，你若普通时啊，消炎止疼食袂惊哦，你食迄牌就对啊啦。因为伊有甲你讲，伊是加强的啦。
1: 嗯。
0: 我安尼爸爸妈妈伊有佮我讲哦，一工上济袂当超过八粒哦。
1: 嗯。
0: 但是你也想看卖哦，有个人食一粒就真恐怖啊。
1: 对。
0: 伊讲食到八粒啦。
1: 好哟。
0: 不过你也看卖，真正消炎止疼药无够卖，就是安尼啊。
1: 对啦，哎呦，较健康。较安全，然后对身体较无排害的方式，来解决着长时间的酸酒疼疲劳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吼、哦，不，你看这阵妈妈尤其是啊吼，你开始咧疲劳，只有做轻度的超级，你那个酸的时阵只有做中度的、啊，
0: 这都已经疲劳开始酸。
1: 啊，你那个会麻，脚手尾会麻哦，这都算重度的，就是足严重、较严重的、啊。
0: 对，
1: 吼、哦，啊，这个饮食，吼、哦。饮食欠缺，营养不足，有足大的关系。
0: 嗯，
1: 个是咱身体的这个压力，个就是身体的老化，
0: 拢
1: 有足大足大的关系。所以爸爸妈妈，你也感觉讲奇怪，手即马夹起来，哎呦，夹袂起来呢，那
0: 跟他
1: 黏掉诶。甚至做者妈妈讲，哎呦，我咧啃内衫啊，啃袂掉啊啦。
0: 嗯，
1: 哦，啃个呢，逐工啊要穿这下内衫哦。规矩去用马赛用弄
0: 诶，目屎流目屎滴，诶用弄那个真困难诶，因为你手要举起来啊，你要弄你无可能无过头嘛。
1: 啊，有诶是有诶，爸爸是有即、這个肩胛头五十斤啊，敢若千斤重安尼，啊，逐工拢足疼，但是你无法度你过来做工课啊。
0: 对哦，
1: 吼，啊，甚至有诶坐厝诶吼，规工啊吼坐厝诶，即阿公阿嬷吼，你嘛是。拢长时间啊吼，受到这酸痛疼麻痹的困扰，
0: 对，
1: 吼、哦，所以咱爱想办法讲，让家己啊吼细胞用个活化，
0: 对，
1: 吼、哦，让你的神经用个再生的时阵啊，莫让伊滴萎缩起啦，
0: 嗯，
1: 吼、哦，无你看做这中风过这朋友啊，
0: 对，
1: 中风过你也看，你若倒病的时阵，你会发觉着讲，原本中风的手啊。你的手会愈来愈翘，
0: 对、哦，
1: 甚至你会愈来愈无力，因为你的神经一直萎缩，一直萎缩的呀，好不好？啊，所以朋友恁家己啊吼，身体家己要照顾，自己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啊、
0: 哦，对、哦。
1: 啊，今天你特别日子啊吼，
0: 我
1: 跟依婷啊吼要来唱歌，
0: 哦，要唱歌，啊、
1: 我先来唱好
0: 啦、哦。你先唱啦，你先唱啦。哦，啊，今天哦嘛，庆祝一个好好康一下，咱的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哎呦，千万哦莫离开哦，
1: 嗯、
0: 这真正是咱每一个人拢真正有需要的，好不好？
1: 啊，无你先唱一首啊，对后边。
0: 我先唱哟，好啊好啊，我先来唱麦赛哦。
1: 来
0: 来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拍破两声就可以了。来。

0: 哎呀，你配音啦，我个爱瑞吼，袂误唱。
1: 人爱唱的，人爱唱的，我配音。
0: 我来哦，感谢咱的油妈，谢谢咱的秀娟姐，咱的美菊姐，谢谢。好，来咱小弟王大姐，谢谢哦。哎呦，咱板桥的猪妈妈，谢谢你。

0: 感谢咱的严毅大哥，感谢咱的春雄大哥，谢谢。啊，来哟、哦，拍破点两下。
1: 来，咱的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吼。哎，咱你们可能爱来进一下广告，就因时间点来个加吼。好，来，咱的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零五七七八八。

0: 来来来，进广告哈、哦，爸爸妈妈，咱有发现着讲，咱有足济吼，酸痛哦，拢食袂好，看袂好诶，打袂好，尖袂好诶无？迄个啥？迄个神经诶酸痛啦。
1: 嗯。
0: 足济人哦，有神经酸痛，唔诶问题哦，拢当作啥？当作骨头咧痛。
1: 嗯。
0: 当作筋咧痛。
1: 对。
0: 当然筋咧痛，但是筋迄种感觉诶痛吼、哦。伊嘛是来自啥？来自咧神经啦。
1: 对。
0: 好、哦，啊，过来，咱的反应嘛是拢对神经来啊。
1: 嗯。
0: 咱目睭要转色，嘛是爱靠神经啊，人讲视神经啊，眼球神经啊。嗯、咱手要举悬，咱嘛是要靠神经的反射啊。包括咱的手啦，要甲人剪刀石头布啦，剪刀石头布，这嘛拢啥？靠这个神经的反射。
1: 神经传导啦，
0: 拢神经的传导啊。嗯、所以有阵下讲，哎，机关你那要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手那不协调。
1: 嗯，
0: 那就是神经有出问题啊。
1: 对，
0: 是啊，那你常常手伸出去要提物件嘛，敢那提了袂好势。
1: 嗯，
0: 是啊，你骨落背起来，安都都痛噶呢，迄嘛是神经咧痛啊。
1: 对，
0: 过来有当下你会感觉你高蒙啦，有一点永远就是痛袂好。
1: 嗯，
0: 啊，要叫人给你推哦，推袂掉啦。
1: 对，
0: 好，安怎治疗，就是安怎酸痛，安怎袂好。
1: 嗯，
0: 甚至讲有人去用电疗的无？哦，我卡擦边痛噶呢，去做电疗的。去做针灸的，甚至常常去注消炎止痛，永远都是袂好。
1: 嗯，
0: 迄就是哦，你方法唔对啊，因为迄是神经的问题。
1: 对，
0: 你伫动作啥？动作是啊，骨头的问题。嗯、你动作是筋的问题。
1: 对，
0: 啊，你动作发炎的问题，其实迄拢是神经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些爸爸妈妈，你即马酸痛吼，逐工丢丢痛吼，你拢食消炎止痛。
0: 对，
1: 所以现在讲，食个咱台湾人哦，咧西游记啊吼，是全球排第一的哦。
0: 唔对，
1: 唔是全台湾，是全球排第一名的呢。爸爸妈妈，你也看，咱呢吼，伤过依赖着西药吼，来帮助你身体痛痛的问题啊吼。其实这是错误的脚步啦。希望啊吼，用个照着更加天然的方式啊吼，用个解决掉啊吼，咱身经痛疼，包含着吼，有当时你的坐骨神经痛疼啦，还是讲你曾经捌洗过皮蛇所引起的这个吼被毒草在那神经内面所夹起来，这个吼神经的串疼滴的，吼啊，可能就是吼糖尿病所引起的这个神经的病变啦，三叉神经痛啦，甚至吼那有中风。中风过的朋友啊吼，你中风以后的这个神经的痛疼，甚至神经的萎缩，还是讲你手术后啊吼，长期的痛疼吼，这全部拢是神经痛的问题滴个。但是你拢用着错误的这个方法，你长时间拢在依赖啥西药的这个消炎止痛，来帮助你度日子，对不对？
0: 对对。
1: 爸爸妈妈。卖个食消炎止痛啊，食个大家拢西游记啊，这不是咱想要的人生吼、哦。咱今日要介绍爸爸妈妈吼是上界天然的，而且咱这支啊吼是有经过的卫福部的采验登记字号，咱是有二号的，
0: 对
1: 吼、哦，保证内底无任何西药啦吼，一套难滴的，嘛无任何消炎止痛滴的，咱是用着上界健康的概念要。帮助爸爸妈妈，你受损的神经，吼、哦，还是讲你当咧串疼的这个神经啊，吼，用个帮助你啊，呐，让你卖个疼。
0: 无唔对、
1: 哦。所以今日咱要介绍的是卖个酸痛。
0: 嗯。
1: 哦，啊，卖个酸痛吼，甲咱一般吼、哦，你手头的这个米群是完全无同款的哦。无
0: 唔对。
1: 因为咱的卖个酸痛，伊是活性的。吼、哦，活性的，而且吼、哦，咱的这个吼、哦、米粉衍生物啊，吼，有这个脂溶性的特性滴诶，跟一般的米群伊是水溶性诶，所以吼、哦，你留那加放几间吼，迄、哦那个米群就无好过去啊、
0: 嗯。
1: 但是咱的有脂溶性的特点，所以啊吼，用个停在咱。身体的时间啊吼，应该超过差不多12点钟左右啊，所以相对的这个效果啊吼，买比一般的米群更加好滴。
0: 对，
1: 个就是因为咱是活性的这个吼米粉滴，所以伊就容易啊那穿透咱的细胞膜啊，吼咱人体吸收的效率更加好滴，
0: 更
1: 加快速滴。所以啊吼，爸爸妈妈你也感觉讲奇怪啊，怀疑。奇怪，我咧食别人诶吼，伊嘛拢讲吼，因诶米群偌好都偌好啊，但是我食起来拢无感觉呢，唯独啊吼，食着阿华哥以前啊吼，恁公司所出面诶，即个麦克酸痛吼，
0: 会
1: 真正解决我吼长时间啊吼。 痛疼的问题。
0: 唔对。
1: 哦，互我呢，规个人加偌轻松的呢。
0: 嗯。
1: 要规工吼，无食消炎止疼，无都过日子呢。
0: 唔对。
1: 爸爸妈妈，因为你来会晓拣，都要拣活性的。
0: 对。
1: 过来吼，那卫福部的查验登记之后，你都唔免烦恼啊。
0: 唔对。
1: 因为连咱的卫生局啊吼，拢帮助你啊，做一个把关的。
0: 对。
1: 内底袂使有任何消炎止疼的套难的。
0: 嗯。
1: 用到健康的概念嘛吼。帮助你解决掉吼，你即马当咧痛疼，倒边疼、侧边疼、坐骨神经痛疼的问题啊吼，胃胃疼的问题啊吼，用个得到足好的这个帮助滴。
0: 忘掉吼，所以讲来哦，咱今日这个麦克生条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咱这一罐内底是60粒的啦吼，你若哦保养保养，一天一两粒就足够啦啦。
1: 嗯，
0: 啊尤其吼，咱这是有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吼内底保证无消炎止疼，但是吼伊会当针对着讲哦，你的生抽听白问题来做一下，做一下缓解哦。
1: 而且我们是跟那 B 1的这个活性的呢，吼、咱内底个 B 2 B 2就是啊，你常常时不时啊吼，嘴来臭嘴噶，
0: 对，
1: 嘴会破的朋友，吼，啊是讲感觉吼，咱人体内代谢拢无好的朋友，
0: 嗯，
1: 常常吼，咱的嘴啦、嘴肌拢会发炎的朋友啊吼。B2 啊吼，用个帮助你啊呐，做一个缓解的，
0: 对不对？
1: 啊，咱来来来。

0: 重点是咱内底有下一个伽马骨维素，
1: 梦到
0: 这个伽马骨维素啊吼，也能调节咱的自律神经啊吼、嗯。所以啊吼，你啊人啊疲劳亚神的朋友啊，常常目睭会酸涩的朋友，时不时都腰疼啦吼，失眠啦吼啊。脾气愈来愈暴躁的爸爸妈妈吼，这个伽马骨维素啊吼，等个帮助你啦，导导让你稳定你的神经滴，稳定你的情绪滴。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平常时啊，你感觉奇怪，那困拢是同款啊吼，过天刚拢感觉人甜甜啊呢，无精打采吼，啊精神气力愈来愈无气啊吼，你免怀疑啊，因为你身躯的营养素啊吼，欠缺上过济啊，过来时吼，你若长时间拢神经痛疼。串听，甚至你有生过皮蛇吼，你逐天不是倒边听着正边听，你的囝儿是说一定甲你讲阿爸阿母啊，啊你嘛卖逐天哀，我听你哀到足阿杂的呢。但是你做想要甲讲，你不是我，你唔知我身躯大迄种酸痛有偌艰苦，无法度过日子呢。爸爸妈妈，你若听到阿华哥一定的节目吼，真正你有福气啊。哦，咱去这个卖个酸痛是经过到卫福部的这个查验登记的，咱是有字。所以吼，你要针对着各种的酸痛嘛好，目睭疲劳嘛好，啊是讲你常常感觉五十斤高磅的所在吼，常常拢会疼，疼到让你动袂掉的爸爸妈妈，你时不时都那需要靠别人给你抓人的爸爸妈妈吼，你唔免怀疑啊，你身体啊吼，就是欠缺了综合的这个吼米啦，但是米怪食唔到哦，你若买着一般的米啊吼，你会感觉奇怪，啊大家拢讲的吼，拢名拢同款。同款，那但是然后吃起来，那个感觉那完全拢无同款，因为你无吃就丢的嘛。咱今日介绍你的米丸是活性的，哦，所以咱的吼是 EX Plus 的吼，咱这是加量版的吼，而且是浓缩的、所以爸爸妈妈咱经过的胃口部的检验滴的，吼、哦，啊，咱今仔日吼，咱特别为着咱的爸爸妈妈身体的问题吼，有甲公司争取一个足好康的优待哦。
1: 对，来咱这一罐来这六十粒嘛吼，啊，伊这原价是2980块。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一羹食两粒就足够吼。今日优待我者，一罐优待我者2200块就好啊。好啊，咱爸爸妈妈恁头前30个哦。你若电话卡有通的哦，咱今日买一罐送一罐，给咱的爸爸妈妈。总共就是2罐2200块就好啊。
0: 2罐2200块
1: 就对了吼。所以你要换你要做买关键啊，你不管你是酸、抽、疼、麻的问题吼，拢啊长期拢咧食消炎止疼吼，你就是爱来食咱的麦克酸疼吼。
0: 今
1: 日麦克酸疼买一罐送一罐，又带我这
0: 2200块尔。
1: 来，你要换你要做买关键的哦，咱的0224257788。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Adiós. Adiós.
1: Adiós. 来，郭大。

0: 哥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你阿怀哦。
0: 哎呀，是啊，你啊啦，麦克先生。
1: 我等下肯定好听，你在医生无？
0: 你即马先讲，你将食这咱些神经贴啊，你食了安怎好？
1: 我就较在骨刺吼，
0: 嘿，
1: 骨刺对神经啦
0: 吼。哦，对着神经哦。
1: 啊，听过，啊，听过，不会给你背了三下呢。
0: 嘿，
1: 啊，听过白啦，啊，去检查医生讲，一定要开刀啦。
0: 是哦，哦，听啊用白，啊，医生讲要开刀哦，遐严重哦。
1: 你个假的骨。
0: 哟，
1: 我等下我过千里外路，搞到家父呢。
0: 哎哎
1: 哎，我来家，我关于国别都听哦，唔知这个别讲。
0: 哦，听啊，用别的对吧？
1: 六个礼拜。
0: 嗯。
1: 一听啊，少别讲啦。
0: 啊，食咱只嘛，食咱只神经呢。
1: 那别要食杀管料啦，哈。
0: 嘿。
1: 啊，杀管料头啊就较好啦。
0: 嘿。
1: 啊，一管料有差啦。
0: 啊，一管都有差的对吧？
1: 我食杀管料，我顶个有跟你讲过，例如。真
0: 会惊啦！抓会惊哟！会
1: 惊，
0: 没用白啊，对吧？
1: 我惊会白，国白出生会惊啦，会惊，更谁惊了？

0: AM 1071。
1: 中孝医院的、啊。
2: 哎，
1: 我就去啊。哎，医生拢总医生来讲，叫我开刀，无开刀绝对袂使你了。
2: 是是是，哇！
1: 哦，我讲那开刀，那个开刀啦。
2: 啊，加油加油加油！啊，你食了加油了
1: 哦。啊，怎么不加油呢？我这我怎么这么惊啊？
2: 是啊是啊。
3: 你讲你安那卡，不能安那手骨头足酸痛。
4: 手骨头足酸痛对。
3: 嘿。
4: 手骨头的手咱的那个动完之类安尼，安尼啊足酸痛。
3: 够够的。
4: 啊！
3: 啊，搁倒位酸痛。
4: 啊，搁脚头你听无？
3: 嘿，脚头
4: 有酸痛，你听无？
3: 嘿。
4: 哦，啊，我一个食就做后诶。
3: 你食啥？食阮诶麦搁酸痛。
4: 啊，食麦搁酸痛，就是干那甲你买尔，伊个买恁诶麦搁酸痛，买两摆啊你。
3: 嘿，啊你食食改善足侪吼，本来会酸会抽会痛，即马拢袂啊。
4: 即马袂酸袂抽啊，是哦。即马要买来就买来食，普通就使保养
3: 者，
4: 食两粒安尼啦。
3: 好
4: 是顶下拢。
3: 啊，足好用的
4: 着吼，足好用哦。
3: 赞
4: 哦！哎，这手骨吼，
3: 嘿，
4: 这疼哦，
3: 嘿，
4: 我一疼啊，迄是牙
3: 牙袂起来。
4: 哎，我安尼疼你啊，我拢一直家己有你听无？
3: 嘿，
4: 啊嘛是足疼的。
3: 哦，
4: 我那个酸痛啦，食落去吼，
3: 特别疼，
4: 哎，都袂疼呢。
3: 对，弯翘着着。
4: 嗯，弯翘啊。
3: 哦。
4: 啊，甲这脚头着着啊。
3: 哎，效果足明显的。
4: 对啊，虽然你咧食，即阵食着，比如讲食着吼。
3: 嘿。
4: 好，一两点钟过后哦，吼，哦，脚那个撑过来，还都袂酸痛哩，
3: 对，
4: 啊，手骨嘛袂酸痛，一个休息变做无，啊，一个休息袂怎么袂酸痛哩，哎，真有效啦。
2: 好啦，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有这坐骨啦、酸痛的问题啦，吼，甚至咱对着咱季太太咧讲哦，伊手后翘咧痛啦，啊，有人高望痛甲安尼拢痛袂好诶，甚至讲电来去看着、闪着这有哦，哎，家老姐妹这啊，吼，电来不管是就是痛。无就是麻，吼、哦、啊麻甲会痹的，即啊佫有酸吼，啊有即股酸啦，有即股痛啦，拢痛袂好吼。
5: 对，
2: 嘿，你也配合咱的麦克酸的，你食看麦了，真正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5: 啦，真的啦。
2: 吼、哦，你像咱这卫福部查验登记，你免烦恼讲内底有甚物消炎剂，
5: 你嘛免去日本买啊，
2: 免去日本买啊。
5: 对，
2: 吼、哦，你像咱拄在这郭大哥讲，本来去开刀的啦，
5: 对，
2: 即嘛以前吼无连开都无去开啊。
5: 而且伊有一届单超要一年啊，
2: 因
5: 为咱这吼是制药厂所制造的，六十几。今年的大厂专台湾上大的大厂，这有厂所这做的，而且咱的原料嘛是来自日本的，专、台湾的这个原料就跟咱一间才有呢。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吼，现在这些朋友啊吼，食了足好的，然后来娱乐拢是足欢喜的，因为你袂酸袂痛嘛，你都有生活品质啦嘛。所以咱两盒优待话者2200块呢。
2: 来大组的啦，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吼，咱两盒2200对不对？
5: 对。
2: 啊，那大组是四盒嘛，四盒本来4400嘛，唔免啦，爸爸妈妈。今日四盒优待话者3600块就好啊吼！
5: 四盒3600块。
2: 来，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这个天气真正有够热，热到会惊人哦。来啦，咱前一摆毋是有一领石墨烯的凉被吗？
5: 人个用袂呢。
2: 来啦，一届机会就好啊啦。迄领哦，本来1680块对不对？爸爸妈妈以前你捌教过拢食鹅肉的吼，今仔日啦，你只要酸痛疼麻的问题啦，吼啊，常常爱食消炎止痛的啦，医生讲叫你爱动刀的啦，啊，然后高望痛袂好的啦，来啦。咱今日买两盒优待话者2200块就好啊。
5: 对。
2: 啊，那大组的，大组四盒优待3600块以外哦，咱阁加上今天石墨烯的两杯啊，咱的爸爸妈妈。
5: 买着赚着呢。
2: 真正买着赚着啦吼，爸爸妈妈拢在今天陪哦，以前拢用买。
5: 啊，娘。
2: 来
5: 呀，
2: 爸爸妈妈，但是咱一个机会了哦，因为天气真正愈来愈热，啊，阁电器开始起啊吼。
5: 对。
2: 爸爸妈妈讲，今麦拢咧吹冷气啊啦。来，好，咱爸爸妈妈吼，睏一下较舒适的，暗时阁卖安尼酸抽疼麻的问题哦，阁配合着咱今天两杯哦，安尼就一比一中的啦。来呀。咱大组的头前15就好啊！哦，来，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小组两盒2200，大组四盒又在3600块以外，佮加上一领石墨烯两杯，来，进来，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哎，卖个生田工结了咯。
1: 就是讲，我本来过去二十年啊，
0: 有，
1: 但是我咧学更加，什么什么家事拢无啥好啦。
0: 嘿嘿
1: 我最近暗棍四五十去跌咧，我咧正心咧骨科搞个做病，要是去跌不起，我听起要死安尼。
0: 就听哦，
1: 听每天每躺每困，
0: 哎一点没
1: 啊。啊你啊，都去等我去叫卖个生田吼，我十三第四天水灾哦。
0: 第四天呀？
1: 嗯，四天我。啊！阮查某囝讲伊艰苦，到我艰苦后背啊去提，叫提十点，我吃四条都好，都无吃。
0: 伊嘛吃四条都未艰苦啊！
1: 哎，佮妈妈的好用，我唔知影。
0: 我这咱这升温加强的啊！
1: 我不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真好哦！
1: 我有咧用嘛？
0: 有咧用啦吼！
1: 我
0: 记得讲咱这个麦克生的，你即摆吃了真好就对啊。
1: 非常的好。
0: 就好诶！
1: 事实是这，我连我女儿，我讲我小红啊，讲我妈妈哪可能几天，我唔是几天。
0: 无无，就这里在唱。
1: 嘿，嘿，唔是几天，我你去吃。
0: 吃看嘛嘿，
1: 啊，结果我
0: 赶快
1: 一
0: 吃
1: 四
0: 个
1: 就好。
0: 赶快，那你后边
2: 个再
0: 听
2: 下。喂，阿华你好，
3: 哎你好，
2: 嗯，
3: 什么代志？
2: 我要跟你做一下分享。
3: 你要分享什么物件？
2: 那个吃圣经的。
3: 吃圣经的哟，
2: 嗯嗯，
3: 你先来吃咱的圣经的。
2: 哦，我就长期跟暗棍啊，跟侬。爸爸啊，啊，关骨酸疼
3: 啊，关骨会酸疼。
2: 听讲肉安尼串者串者安
3: 尼，肉会串哦。
2: 嗯，
3: 啊，你之前有食过其他的什么神经的无？
2: 之前拢食哈利他命。
3: 哦，以前拢食哈利他命吼。
2: 一届拢食三粒嘛。
3: 啊，就一届食三粒。啊，咱会卖过酸疼，一届食一粒尔。你知影
2: 无？有啊，我知。
3: 你知啦吼。
2: 啊，你食一粒未？
3: 啊，你即马食了，咱会卖过酸疼。你即马食了反应安怎？
2: 即马食了感觉真好。
3: 安怎好？
2: 袂怪安尼贵。规个颔骨啊，紧白条的安尼。
3: 啊，颔骨啊，紧来白条。
2: 啊，人家足轻松的。
3: 啊，佮有其他倒位酸痛无？
2: 肩胛头嘛，拢灵去啊。
3: 哦，肩胛头拢灵去哦。你是进前有啥物镜头？
2: 进前五十斤啊，手也袂惯啊。
3: 哦，进前五十斤啊，手也袂惯，啊，拢会痛。
2: 对，我叫你做福建啊，去用推拿呢。
3: 啊，即卖咧，即卖咧，食咱的麦佫酸痛。
2: 即卖免啦，免佫加开迄冤枉钱啊。
3: 即卖好啊，就对啊。啊，即卖食者麦佫酸痛，食者袂佫酸痛，安尼有价值无？
2: 有啊，
3: 有啊，有价值啦吼，不欢喜啊。
2: 对啊。
3: 啊，所以讲你以前食哈利他命，一届拢食三粒。嗯。啊，自从食咱的麦佫酸痛，拢食一粒尔。
2: 对。
3: 吼，安尼进步真济啦吼。
2: 进步真济。
3: 啊，安尼有信心无？
2: 嗯。
3: 啊，你啊。
2: 啊，廿零的钱嘛，拢信。
3: 啊，廿零的钱拢信起来吼。
4: 喂，
5: 张妈，是阿华啦。
4: 哎，阿啦。
5: 你个依婷讲，你今天凉皮加了真舒适哦。
4: 哎。
5: 哟，啊，你加了是安怎？什么感觉？
4: 有啦，加了足凉的啊。
5: 足凉的吼。
4: 轻轻的，那像无加。
5: 有加，敢那无加呢？哟，啊，你讲加了真凉对不？
4: 哎呀，这凉皮真好啊。
6: 有凉吗？
4: 有啊。
6: 啊，软胖胖吼。
4: 哎，我滚。因为上个今年阿无用个，
6: 哦，唔甘用吼。
4: 我甲去年迄领。
6: 哟，啊！你去年甲今年真正是同款个啊！啊！你甲了感觉哪足凉爽个。
4: 两领拢同款。啊！我今年阮查某囝美国要带要好伊
6: 啊。哦，要送伊吼。
4: 要好提转去。
6: 啊！你家己有教无？教了感觉哪真凉。
4: 嘿，真好势，轻轻啊啦。
6: 轻轻啊，有教敢若无教？张妈，你教今年半暝啊，都袂翕落
4: 啊
6: 吼。
4: 哎呀，凉凉啊！
6: 凉凉啊！你拢教啥？教电风咧吹尔。无
4: 啦，我电风有时啊嘛无。
6: 哦，电风嘛无吹啊，就会凉啊，就对啊。
4: 房间拢大间大间嘛吼。
6: 啊，教真诶吼，较透气啦吼，较袂吸热。你才介意哦。
4: 哎，阮几来人会教嘛？
6: 好啊，好啊，吼。哦，啊，凉皮啦，有你要搁爱就对啊啦。
5: 好啦，所以讲吼，这凉皮吼是咱家己搁送啊，咱的爸爸妈妈的啦。我从主要就是讲吼，你有听无？足侪人讲这个高王哦，安尼听甲安尼听袂好啦，安尼看拢安怎袂好哦？食咱的麦克酸痛，食诶，真正诶，规个拢轻松起来。
6: 其实足侪爸爸妈妈吼，你咧使用外面的吼，听起来足类似的吼，有足美群啊吼。
5: 对。
6: 但是甲咱这个麦克酸痛吼，这个吼。完全拢无共款
5: 啦。对
6: 对，咱有经过着即个吼卫福部的查验登记，咱是有二号的。
5: 对，
6: 可能是咱是活性诶，所以朋友咧食起来感觉特别明显滴
5: 诶。对，
6: 大家都有咧问讲啊吼，安那若神经痛疼的问题啊吼，其实吼你哪只吼，你会感觉即个痛疼的问题啊吼，会愈来愈无去啊。
5: 对，
6: 可以你咧食手头的消炎止痛。 麦克酸痛，用个取代你今嘛，逐天逐天啊吼，当在使用的这个啊吼，西药的这个啊吼，消炎止痛的。但是啊吼，爸爸妈妈你总知药品毕竟三分毒的，所以现在讲台湾人西药剂变成是全球排第一名的。无人希望讲啊吼，哎，靠着那一三五里数的西药剂过日子吧。
5: 对 啊。
6: 所以爸爸妈妈，咱今嘛有更加天然的方式啊吼，会当缓解掉咱啊吼。长时间啊啦，困了你足久诶，酸、酒、痛、麻痹诶问题吼，就是咱即个麦克酸痛滴诶。爸爸妈妈，你看吼，足侪人啊吼，食了好来甲咱分享，诶，迄是偌快乐诶代志呢。未酸未痛，你才有法度好好过日子；未酸未痛，未麻未痹，咱才有好诶生活品质，对唔对？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当时啊吼，你感觉讲奇怪啊吼，你常常咧目屎的所在啊吼，常常痛疼的问题，会麻的问题，神经的串疼的问题，甚至啊吼，咱肩胛头啊吼，愈来愈重大吼，愈来愈硬僵硬僵的问题滴啊，吼，啊是讲啊吼，咱常常腰酸背疼啦，目睭酸涩疲劳的朋友啊吼，拢会当啊呐，靠着咱的麦克酸痛吼，帮助你啊呐，和你的神经啊吼。维持会更加健康，嗰个时候会用帮助咱神经啊吼，咧拍信号啊吼，拍了更加准滴。咦，你也看爸爸妈妈，咱若目睭咧黏啦吼，手咧举滴啦，脚咧行路啦，咱咧运动咧走咧拍球，拢需要靠着神经来拍信号滴。甚至咱咧开车的时阵，咱常常新闻拢咧报讲奇怪，啊，这个该拉档啊，安内去拉着油门滴，伊的神经。怕讯号啊，那小可烧倒去啊，就跟咱咱兜的电线同款啊。你用久的时阵啊吼，咱电线迄个皮是不是啊那会流去对不对？所以啊那伊就小块烧怕电啊呢。甚至咱做者爸爸妈妈吼，有个人啊吼，你一定啊那手术过啊，哦啊你手术过，你甲想啊吼，你一刀流泪了吼，好的歹的神经拢挂挂断去啊。啊！你要靠什么来帮助伊做修复？你若拢无修补、无修复的时阵，莫怪你开完刀半年、一年啊！你迄个所在刚好咧胃胃疼有啊无？
5: 有
6: 哦。啊，甚至有的人是意外受伤的啦、车祸的啦，吼、哦，还是讲职业伤害所造成的吼，酸痛疼麻痹啊吼，其实拢会当做补充滴的、
5: 嗯。
6: 甚至吼、哦，你有中风过的朋友，你吼、哦、面啊啦拢会抖、会搓的朋友，甚至你即马手拢会搓的朋友啊吼，拢属。主要补充啥？神经的营养素，就是咱的麦克酸痛滴。甚至做些爸爸妈妈吼，咱时不时然后咧讲话会夹着字，吼啊，常吼在恁兜上熟悉的所在，会去弄着桌卡、椅啊卡，咱咧爬楼梯啊吼，咧卡摩托牙冠所造成的跌倒啊吼，这拢时常看到啊。所以爸爸妈妈。这拢甲神经啊吼有足大的关系滴，吼、哦，甚至足侪人啊吼不无知觉的吼，逐工拢听。当咪听倒边，当咪听正边，当咪听倒卡，当咪听正卡，微微痛疼，吼、哦，啊，徛的嘛疼，坐的嘛疼，倒的嘛疼啦。你是咩那好好过日子嘞？
5: 对啊。
6: 所以爸爸妈妈，咱那吼有当时吼靠着天然的物件，会用帮助，和你的生活品质搁较好，和你未酸未痛吼，你才有法度好啊吼，生活好啊过日子滴。
5: 对啦。
6: 所以爸爸妈妈，咱这个麦克酸痛吼，这开发真正就无简单嘞。
5: 对。
6: 哦，啊，咱嘞为保心脏吼嘛，就
5: 严的，
6: 非常的严格哦。而且保证内底无消炎止痛的套蓝滴的，吼，依照上界健康的概念，要让你维持你身体神经的健康滴的。啊嘛，要帮助咱皮肤啊吼，甲咱的组织功能啊吼，可以更加健全滴的。
5: 吼
6: 啊，帮助咱身躯啊吼，你若讲吼代谢较歹的朋友啊吼，用个帮助你啊那好好啊做一下代谢。甚至你长时间啊吼，拢有嘴角的问题，啊是讲啊吼，你的嘴齿常咧发炎的朋友啊吼，你拢会啊呐，会用做补充哦。
5: 对。
6: 哦，所以今仔日麦克酸痛，两盒优待2200块，咱只啊拢60锭的，咱在拍做糖衣锭啊吼，爸爸妈妈，糖衣锭的技术唔是。青青菜菜生技厂做会出来呢，哦，所以现在每一届啊制定拢需要单台将你固掉，吼、哦，啊，过来是伊袂存一般的米群加起来有迄个啊吼臭油很味滴的，
5: 免
6: 免烦恼滴的，吼、哦，所以今仔日啦吼，咱啊麦克酸痛两盒又带2200块呢，啊，那大做四盒。 四个优待3600块以外，
5: 对，
6: 阿华今仔日大主大会讲送一领石墨烯的凉被，
5: 对，
6: 爸爸妈妈石墨烯的凉被，迄讲一领卖1680块，
5: 对不对？
6: 吼、哦。1680块，你扣掉3600，剩1920块。
5: 对，
6: 1920块，你个除以4瓶，
5: 只差不多500块尔。
6: 780块，比你手头的一般的米群阁较优待。
5: 对啊，
6: 所以爸爸妈妈要食都爱嚼着。
5: 梦到
6: 你那神经串疼，神经一直受损啊！你要让伊啊那恢复到伊的健康，你必须要食活性的米丸才有效果哦。
5: 梦到
6: 你那食一般的米群是无效的哦，所以爸爸妈妈等会赶紧利用赶紧看，因为难得的机会。
5: 咱两盒才2200块尔吼，卖个生田两盒2200，啊，若大组是四盒优待3600块以外，咱阁加上一领石墨烯凉被吼。来，咱来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控你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长哦，安尼我去开刀开半年啊啦。
1: 哦，开刀开半年啊，对
0: 啦。开过当骨啦，开三项吼。
1: 嗯嗯嗯。
0: 啊，袂，拢袂安尼直直酸咧，家直直疼，疼袂好安尼。
1: 嗯，啊，开半年啊，拢疼袂好，酸袂好就对啊。
0: 会啦，会酸安尼啦，啊，是比开刀较好，啊，我就直直。还在听，我听你在讲哦，啊，我就紧甲你买来吃。
1: 嗯，你吃偌久就感觉有较好啊？
0: 啊，我吃两届尔，我就安尼袂疼了。
1: 我吃两届就感觉自己就去轻松了。
0: 就安尼感觉，嘿，我那有差嘞。
1: 哦，
0: 啊，直接吃三落吃，吃三四天
1: 啊。啊，就人足轻松
0: 嘞。偌轻松
1: 嘞。哦，啊，
2: 你讲吃麦个酸疼呐？
3: 人麦个酸疼就在当张望。人吃来啊！
2: 系啊系啊！
3: 我个朋友，你跟着人咧，嘛冇做过呢，
2: 冇做过呢，
3: 我还冇未听咧，
2: 未听吼，
3: 嗯，这都未听，
2: 我你边那骨登记应该足听吧？
3: 啊，
2: 吼，
3: 真听啊，
2: 真听吼，
3: 我真真话听，这样弄那么困难去。
2: 哟，啊，你食咱那神经的食，有感觉即马迄。听的所在较袂晓听吼，
3: 袂，我三个个食两粒啦。
2: 嘿嘿，对，食两粒就会使啊。
3: 我困那么那么，
2: 啊嘛较好困嘛较袂疼。
3: 那嘛袂疼啊。
2: 哟哦，
1: 今日卖个酸痛，食了安怎好？骨刺安怎？
0: 哦，迄个食肉，迄个哦。
1: 嘿，食肉，这你食了安怎？
0: 二十天就豆豆好呀。
1: 你本来是什么症？那食那个麦克
0: 生
1: 条？
0: 我食七十七岁，不安尼啦。头一摆听无？
1: 哦，头一摆七十七岁，头一摆麻的
0: 对不对？听到就过年，听到三四个月拢无去看啥。啊，医生食煮药去煮啊，煮愈小心。
1: 愈煮愈害，
0: 愈煮愈疼啦。啊，药愈食愈死啊，食到气空啊。
1: 对。食
0: 到耳啊，从啊含耳啊病嘛来。
1: 嘿。
0: 尾吼。去照电工啊！
1: 嗯，
0: 我使颔棍生骨刺。
1: 哦，颔棍啊，生骨刺。
0: 哎，啊，电着又无效啦。
1: 嘿。
0: 啊，我就是转电台，毋捌听着你电台，你知无？
1: 嗯。
0: 我想听迄个台阿伯啊。
1: 哎。
0: 听着迄阿伯啊。
1: 哎。
0: 讲哦，阿华啊，我咧食三四万的药啊，拢医生国台都人工在骂，都食到无，
1: 食
0: 到要自杀啦。
1: 叫
0: 你
1: 药啊吼，叫
0: 你
1: 吃那个，吃那个，卖个
0: 身体啊。讲甲你叫三千块，吃了就转好一家咯。
1: 嘿，对。
0: 啊，我就随转，就随卡。
1: 嘿。
0: 我头刚听啊，你知无？
1: 嘿，是。
0: 这个三五点我就靠你啊。
1: 嘿。
0: 哦啊，你甲上早来。
1: 嘿，对。
0: 我就信用啊，哎呀，对了，讲甲济了。
1: 嘿。
0: 哎，啊有影啦，真正有影。
1: 真正有影。
0: 我头一个哦，吃一礼拜还无感觉，还未遐久呢，还佫仲麻。
1: 对。
0: 啊，食骨十天来，你啊，之前甲讲啊，你阿妈你继续食，啊，反正二十天就拢麻拢好个，
1: 麻拢好去
0: 啊，啊，我再食保养个，
1: 啊，即摆食保养一天食一粒多个啊。
4: 好啦，即摆拢食保养个啦，啊，进前哎呀，去暗管去跌着神经啦，骨刺啊，去跌着神经啦。啊，食啥物哦，拢无感觉着着，啊，进前伊就是听着咱进前有一个爸爸吼，真正爱食药啊，食几啊年哦。食个用要起用，用要起笑，用要自杀啦！啊，拢袂好哦，都麻疼，拢袂好哦。买就是食咱的麦克酸疼以后，哎，即摆食食真正安尼好势啊吼！哎，毋该听着讲，那你学落哦，哎嘛买来试看嘛，哇，一买落一食落，就以后变做咱的老顾客啊！真正变做咱的老顾客啊！足侪爸爸妈妈啦，有安尼神经酸疼啦，高膊疼袂好个啦，颔骨啊紧硬个啦，脚手尾拢麻个啦，甚至脚床头一条筋哦安尼疼。酸袂好诶，真正疼酸袂好诶哦。长期大药部嘛无感觉诶，啊，针灸嘛无效诶，吼啊，食消炎止痛嘛拢食到规个拢水肿起来，即吼。爸爸妈妈，你着爱配合着咱诶麦克酸疼，因为咱诶麦克酸疼，咱甲你挂保证，就是讲内底吼，伊有卫福部查验登记嘛，
2: 嗯、
4: 所以内底保证袂使有消炎止痛伫内底。
2: 对
4: 啦，所以你着免阁惊讲造成啥物药剂诶负担嘛，你拢免惊。
2: 对，咱拄啊即个吼，咱即个消灭大姐吼，伊讲吼伊进前买一届吼，伊敢若食两三工啊吼，迄、那个自律神经着稳定足侪啊。
4: 对。
2: 吼、哦，啊，规个人啦、啊，酸痛诶问题吼，哎、欸、嘛， 几天而已，他就感觉很明显啦。他说以前也买很多吼，就是吃就是都破理数理数，甚至也买日本什么 EX 什么什么，
4: 有啊，他
2: 说也是吃也是理数理数啊，
4: 对，
2: 是吃到阿华一听这他很惊艳，他刚才吃不知道几天他就卡来了，说阿华一听啊，哦，我真的要再炖起来，
4: 对，
2: 吼，爸爸妈妈你就是吃到对的东西，我就是啊吼一般吼，一米群啦吼，伊就是安那帮助咱食得起这糖类脂质，然后帮助你做一个辛苦的转化成能量，帮助你做一个代谢尔。但是你那是神经串听的问题，吼，自律神经的问题，吼，还是讲你就一定曾经捌开过刀，甚至嘛有足侪朋友你去开过刀，不管是换关节嘛好啦，吼，还是讲大刀小刀嘛好啊吼，你这个神经啊吼挂落了啊吼。好的歹的拢断了了，你有感觉讲奇怪？咧手术后啊吼，咧手术后你半年啊吼，一年啊，迄个空嘴周边感觉阁痛掉掉滴的吼，哎、哦，你神经拢一直无复原呐，无怪你痛，你逐工咧掉掉痛，啊，你逐工拢食消炎止痛咧过日子。食个真正药剂拢歹了了啊，所以爸爸妈妈，恁今麦阁有另外一个方向，要取代你手头的消炎止痛，就是咱这个麦阁酸痛，上无伊袂伤肝袂解药，你的药剂，吼、哦，爱讲个帮助你啊呐，和你安尼痛苦足久的酸手痛麻痹的问题啊吼。豆豆豆豆啊吼，和你啊呐愈来愈进步，和你家己有感觉讲，哎呦阿华一婷，你啊吼真正麦阁酸痛，比我手头的消炎止痛吼，真正够靠好滴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恁啊吼，真正有当时啊坐骨的痛痛啦，脚手尾麻痹啦吼。肌肉痛痛、关节痛痛的问题啦，五十斤、六十腰的问题啦，腰酸背痛，啊，过来是啊吼，时不时就会抽筋的朋友啊吼，拢是啊那神经咧作怪滴的，吼、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卡互伊通就对啊。咱今日卖个酸痛吼，咱每只啊拢有六十天的，两盒优待2200块尔，大组搁较优待啊，这真正是世纪上界优待的，大组是四盒优待3600块以外。咱够上几年石墨烯的凉皮，爸爸妈妈，恁拄啊吼，足侪朋友是啊，顶年都买到咱今年凉皮哦，是用着吼，一年1680块咧买哦。今仔日阿华起笑吼，直接大嘴就送乎你，因为天气实在真正太热吼，啊恁到迄凉皮啊吼，有诶是冷诶，有诶吼，真正加热吼。颠倒会翕热，哦，啊！你困到半暝的时阵，困到哦，真正规身躯单立落啊！吼，拜托的，换一领凉被，你有知影讲？阮这领凉被吼，盖落啊吼，会凉，
4: 真正
2: 啊！吼，你安尼一切甲铁光啊！
4: 舒适，
2: 真正，咱困眠嘛足重要诶。
4: 对
2: 哦。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大组的朋友啊吼，4300，咱个送一领石墨烯的凉被滴诶。
4: 对哦。
2: 啊，石墨烯其实朋友你拢知影啦，
4: 对啦，
2: 冬暖夏凉嘛。
4: 嗯。
2: 哦，所以啊吼。等会赶紧，你用赶紧看伊最后的机会啊！
4: 对啦，咱的控制2425-7788。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那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点嘛已经过去啊，你也也袂来，你是袂记得着，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嘞。哎呀，无路用啊，拼点破啦，害着我是乱的啊。

0: 好，讲你我八卦。
1: 无啦，这像一开始迄应该是哦，一开始应该是口白才对啊。
0: 另外口白啊。
1: 啊，口白迄点落收紧就唱出来啊，所以我袂赴啊。
0: 你袂赴啊？
1: 迄真正袂赴啊。
0: 你反应有较慢哦。无
1: 啦。迄是我唔知这首歌哦，一开始就爱马上很唱落去啊，因为这首歌我知嘛。
0: 有。
1: 伊就是罗时丰的歌嘛。伊讲讲这首歌吼，伊就是咧讲啥哦？讲哦，伊去要去看电影啦。
0: 嗯。
1: 啊，招一个小姐要去看电影啦。嗯。哦，啊，贴两张电影票吧。啊，伊就伫遐等，奇怪啊，八点、九点、十点啊呢？啊，你哪还袂出现啦？
0: 嘿。
1: 是你袂记哩？你真正是袂记哩吗？还是你听人讲要搞放分鸟诶？
0: 嗯。
1: 哦，还是你看我参政人无去啦？意思讲我这可能参政起来啦。啊，你这都市的小姐吼，可能看我无啦。啊，所以搞我糊弄啊！好啦，我要跟你看电影，啊，你啊，伫咧门口等我，不然弄不出来，用真笑的啊，真正用真笑的啊！
0: 哎，
1: 啊，好啦，看破啦，佮拆掉啦，这两张电影票拆掉啦，
0: 嗯，
1: 就是安尼啦，
0: 对，
1: 啊，人起者也拆掉，连家己连看都无看啦，哎，有影呢，你啊，一个人伫咧门口啦，伊可能七点就爱七点吼。就开始开场啊，等下八点、九点、十点拢还袂来。我等下徛久买卡酸。
0: 哎呦，
1: 真正徛久卡买酸啊。
0: 其实啊吼，你讲徛久啊，有的人唔是徛久卡酸，是徛一时啊就足酸的
1: 啊。袂徛酸啊。
0: 嘿，迄规个我甲卡底啊吼，足济咱的爸爸妈妈吼是啊吼，你咧行路的时阵啊吼，你卡咧打裤卡的时阵啊，你
1: 会
0: 感觉点点擦擦疼疼。
1: 摸唔到，
0: 足底筋膜炎，
1: 嗯，
0: 吼，所以这吼，这骨头落来啊，吼，神经系统拢有关系的，
1: 摸唔到，
0: 哦，哎，有诶啊，吼，搁较严重是安那，我定下听爸爸妈妈讲，暗时啊，吼，不管寒天热天啊，吼，迄脚底拢安尼，足烧足烧的，
1: 对，
0: 我烧甲安尼，人会袂动的啊，吼，一直要压火起来
1: 啊，系啊，
0: 哦，啊，这加咱身躯啊，吼，应该是讲啊，吼。一项啊，对神经足重要营养素有足大的关系的。
1: 忘掉、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等我给写起来。
1: 好，
0: 其实啊，华哥一听啊，吼，足真心来推荐的是希望，比如讲你若真正有辛苦带酸酒疼麻痹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长时间拢找无补啊，
1: 对，
0: 哦，你唯独一步就是那小拇指疼，一直讲，一直加呢，食个真正吼，到尾啊吼，连吹拢吹袂惊，
1: 嘿，
0: 有人食一粒变两粒变三粒安尼食。我一早读书就是安尼，
1: 对啊，愈食愈济粒。
0: 但是爸爸妈妈对我一定有讲到，愈食愈济粒的效果是啥物？腰子的负担愈来愈大。
1: 嗯，
0: 甲你腰子的迄个我忙啊啦吼，规公路拢塌掉的啊。
1: 无唔对。
0: 哦，所以伊要过路的功能都要那切掉去啊。
1: 对。
0: 不怪得济人咧写腰子啊。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有其他的方法无？有啊。
1: 有啊，奈无。
0: 好、哦、啊，看你肯。人讲吼，看你是不是愿意做改变啦、啊？
1: 对啦，
0: 好不好？来，咱的空里李数零五七七八八，空里李数零五七七八八。
1: 来，咱来进攻个吼，讲到酸痛麻痹的问题哦，爸爸妈妈一样啦。第一个想到就是啥，就是小拇指疼，上紧啊！有当下我去关着筋啦，甚至我去关着的时阵、闪着的时阵、去弄着的时阵、发炎的时阵，甚至我咧疼咧麻的时阵哦，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啥啊！我先食小拇指疼，先食好啊、嗯，反正厝内底便便嘛。啊，无了，甚至讲我去啊，伊个看过医生过的时阵哦，弄啊讲我只要酸疼，伊就弄会开足济个小拇指疼我，厝内拢食便啦。
0: 嗯，
1: 但是你有发现着无？你即马食小拇指疼，愈食愈侪粒啊，愈食愈重啊，愈食愈袂行啊。好、哦、啊，所以讲医生你答病去啊，医生啊，那你敢那之前食有效哦，啊即马食那敢那无效哦、
0: 嗯，
1: 啊医生就无第二步啊，就是加强尔，加量啊，
0: 嗯、
1: 啊愈加愈侪啊，甚至讲爸爸妈妈有阵啊小拇指疼足侪款的哦，啊你做一个食，好啊食了，甚至讲你去外口买迄个药房简单买啊，铺上面疼迄个无，一工啦食个八粒的拢有啦。
0: 嗯
1: 啊，食会惊无？食袂惊，真正食袂惊。啊，食到尾咧，食到真正腰子拢歹去。
0: 嗯，
1: 好、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只要酸抽疼麻的问题吼、哦，你拢是啥？其实拢是神经感觉的问题啦。
0: 对
1: 啊，你就是爱对神经来处理。吼、哦，爸爸妈妈，咱人身躯五路嘛，气路、血路、筋路、骨路、 搁一个神经路，这个神经路，咱讲是咱所有的人吼，拢无去注重听。咱人要反应，嘛是靠这个神经啊。
0: 嗯。
1: 咱目睭吼要看物件，要等些，咱的视神经嘛是要看这靠这神经啊。
0: 对，咱人啊，所有的动作。
1: 对。
0: 哦，啊，你也看你要做的动作嘛，吼，要逆嘛，嘛吼，拢是要照着神经来反射。
1: 对。
0: 哦，怕信号，吼，啊，你才有法度去执行迄个动作，对唔对？
1: 忘掉。
0: 啊，但是爸爸妈妈，你有感觉到讲吼，你这几年呀，吼，你的反应变慢啦。
1: 变慢
0: 啦。吼、哦，你走路面头前有障碍物、石头，啊，你明明啊吼，你有看到啊，你唔看到讲，等你个石头遐的时阵，卡一个翻过。
1: 对。
0: 但是因为你反应太过慢，你已经走到石头遐，你卡翻未起来。
1: 嗯。
0: 哦，所以造成啥跌倒的问题。
1: 不对。好、哦，甚至目睭吼，你咧睨目睭的时候，这嘛是拢靠神经啊。
0: 对。
1: 你嘴要叮当，这嘛拢靠神经
0: 反应。咱手要举低，嘛是拢靠神经。
1: 对啊，咱即马来手要来卡电话，这嘛慢嘛拢靠在神经啊。嗯。哦，所以咱神经咱管着咱全身躯啦，包括讲哦，咱人的反应，包括咱酸痛的感觉。麻的感觉，这种是啊，这种神经，像咱爸爸妈妈常常有脚趾头会疼有哦、嗯，啊一条筋你看哦，看到这个脚手脚袂去哦，迄、
0: 嗯、
1: 就坐骨嘛，
0: 对，
1: 啊坐骨你第一个有法度从创啥，不是食消炎止痛，无就去做复健，
0: 嗯，
1: 无就针灸，啊无就啥做电疗，
0: 对，
1: 甚至有那医生叫你啥，哎、欸，请束腰，有无？这拢是啊坐骨引起的啊，拢干那即几步尔嘛、嗯，但是过来咧，你有其他的方法？除了咱的脉阁酸痛，我跟你讲，你无其他、啊
0: 嗯，
1: 因为这就是专门针对着神经的呀、啊。是啊，你的手会安尼麻、会酸，这就拢暗棍啊神经去跌着啊，跌着你就卡，你就手就会酸啊，啊反应就慢啊，我卡嘛是同我呢，会酸会疼会麻。哦，足侪爸爸妈妈讲，哎，奇怪呢，我安尼暗早起吼拢袂酸哦，你睏的时候特别酸，
0: 嗯，
1: 你睏的时候特别疼。啊！你睏的时阵特别麻啦。
0: 对。
1: 啊，其实哦，你透早就会啊。只是咱透早咧做代志吼，你可能哦较无迄个感觉。
0: 对。
1: 一倒落去就酸啊、哦，所以唔要讲你暗时啊睏未起，就是拢因为酸、抽、疼、麻，害你睏未起啊。
0: 对。
1: 所以咱唔敢讲要来介绍咱只麦克酸痛。
0: 系。
1: 哦，咱足侪人食咱麦克酸痛是食了真恶咯。
0: 嗯。
1: 哦，包括讲阿伯以前哦，阿伯食过咱酸痛的时阵，迄真正哦拢找无咯，找无医生啦。啊！一直吹，一直吹哦！啊，我们是消炎止痛的啊。你讲食咱的麦克酸痛，本来你是什么情形？食了？
2: 我跟你讲，我本来吼、
1: 哦，
2: 脚就这个膝盖拢会疼，
1: 脚头会疼，
2: 嘿，爱软脚拢会跪落去。
1: 我拢会软脚，
2: 嘿，我手术心脏了，我开始安尼无迄个体力啊。
1: 哦，跪的脚拢无力就
2: 对了。嘿，对对对，
1: 啊，拢无啥会行，
2: 嘿，对，拢无啥会行。
1: 嘿，啊，你即马食咱的麦克酸痛。
2: 但是吼、哦，我跟你讲哦，我长庚医院嘛有提，你知无？嘛有提，这个叫做迄个。
1: 看他神经的，食神经酸痛。
2: 啊，就。伊长庚医院中医的呀、啊，我去提来吃，吃了嘛是没有什么用处，你知道
1: 吗？吃去中医提嘛是无感觉的，对
2: 吧？无。
1: 啊，不然你吃了你麦克酸痛，
2: 我吃你这哦，吃了还好，脚阁未哔哔瘪瘪，
1: 未哔哔瘪瘪，
2: 啊，阁行了阁较好，较在，
1: 行路嘛较在，
2: 啊，又阁登去啊，
1: 就无阁无会啊，
2: 哎，又阁登去啊，
3: 要进前就对了啦。
4: 我进前颔骨啊筋拢安尼安动动啊，
3: 伊
4: 个白条哦。连洗嘛无照洗，
3: 好、哦哦，
4: 手嘛也袂关，
3: 啊，
4: 裤都无照穿。
3: 啊，你敢有去啊？医生看过？
4: 有啊，迄个艰苦个吼，拢爱过去注止疼。
3: 我爱过去注止疼，对不对啊？
4: 注止疼了，冬天就较好，啊，过年天就又搁疼。
3: 搁疼就对啊。啊，医生有跟你讲你这什么问题无？
4: 医生讲我这是神经的问题。
3: 啊，神经的问题啦吼。食了即马有啥物反应？
4: 哦，即马食了，拄头啊食的时阵啊，头两三天啊。真够疼嘞！哎，我打电话吼，以前甲我讲啊，中医哩啊，药去咧行，你继续甲食。我想啊，要西北做啊，都要医啊呢，搁甲食看麦，
3: 搁甲食看麦啊。
4: 一礼拜过了，感觉刚刚较无法疼。如果继续甲食，
3: 即
4: 摆食一个月过了，
3: 过
4: 了暗棍啊拢灵去。
3: 哦，过暗棍拢能灵去啊啦，啊，搁会酸麻无啊？
4: 袂
3: 啊
4: 嘞，
3: 即摆嘛袂酸麻，啊嘛免搁去看医生
4: 了。对啊，穿衫裤嘛好势好势。
3: 嘛穿衫裤嘛好势好势。
4: 对啊，
3: 啊，中意的，中意的呢，啊，你即摆要过两组就对啊啦，啊，好，谢谢，好，拜。
1: 你讲食酸痛，食了安怎？
5: 无奈啊。
1: 你本来是倒位酸的，还是痛吧？
5: 手啊，
1: 手是安怎？酸啊，
5: 酸抽啊，麻拢会啊，
1: 酸抽麻拢会哦。啊，叮当好叮当无？
5: 无叮当，
1: 无好叮当。啊，即摆食咱这麦过酸痛，食，你感觉？
6: 有啥物反应？
5: 哇，效果真好
6: 啊！安怎好？
5: 要春秋烤春秋啊！
6: 哦，春秋烤春秋啊，本来会酸会麻，这个有感觉无？
5: 有感觉，
6: 有感觉啊！食有感觉较好困无？
5: 较好困啊！
6: 较好困，吼！啊，无你本来会歹困嘛？
5: 歹困啊！
6: 嘛歹困，吼！啊，伊啊，早起精神有较好，
5: 精神较好，
6: 精神嘛较好吼！所以你食嘛，敢那较袂安尼。酸痛又压起来，
5: 即
6: 马佫压起来酸痛嘛？
5: 没有，
6: 即马拢袂佫酸痛就对啊。继续食啦吼。
1: 好啦，所以你也听看嘛，我有即像咱的丽英妈妈啦，讲去长庚医院啦，迄脚痛甲安尼啦。哦，啊尾啊吼，就是拢食着咱的麦克酸痛以后，即马拢唔爱去遐病院啊，去看医生啊吼。
0: 较袂痛痛，
1: 较袂痛痛，
0: 较袂酸痛麻痹啊吼。其实你会感觉规个人加足轻松诶。
1: 有。
0: 哦，啊你啊吼，坐即马你即当咧痛。你坐嘛坐袂调，倒嘛无在调倒，啊困嘛无在调困啊，所以你逐工都是依照着啥，心机听来度日子呢。爸爸妈妈，咱即马阁有一个阁较健康的方式啊吼，要取代你即马手头的西药心机听。
1: 对，
0: 上无未上肝未解，你的药剂，咱的麦克生听胃腹部的查验登记，咱的是有二号的。但是讲内底保证无任何西药的套餐，无消炎止痛的这个套餐滴的。
1: 对，
0: 吼、哦，所以你唔免惊讲，哎呦，内底是不是有西药的成分，食了会伤害药剂也袂吼，你拢唔免烦恼这个问题，伊拢替你检查过啊。
1: 对，
0: 吼、哦，啊，过来就是医院啊吼，咱的原料，敢那咱这个制药厂60几年的制药厂啊吼，是。独家代理的，所以爸爸妈妈阿华以前想要跟这样臭屁讲啊吼，真正大家吃大家饿了，甚至做者朋友啊吼，你听到名同款的讲米群对不对？结果啊吼，人家你讲海嘛吃酸痛吃神经的，结果你买回去吃落如此尔，想要做者朋友哎讲哎阿华以前阿恁讲的啊吼，甲我做说起来这个反应出来这个感觉吼，真正拢同款呢，本来安尼会酸会麻的问题啊，少的所在神经痛疼吼，会麻的问题吼，会即马较袂麻呢。
1: 对。
0: 哦，啊，这坐骨的所在啊，哦，这胃疼拢无在调节呢。
1: 对。
0: 哦，啊，即马真正来交流了吼，较袂遐疼呢。哦，啊，愈来愈袂疼呢。
1: 对。
0: 甚至啊吼，你有严重的这个肩胛头硬遮啦。腰酸背痛的问题啊吼，到得到一个足好的缓解啊呢。
1: 对。
0: 啊，目睭本来拢安尼酸酸涩涩啊吼，人拢感觉疲劳啊，无精打采。就将使用领导的麦克酸痛了啊吼，即马较有元气啊呢，精气神较有啊呢，目睭较袂酸涩，较袂疲劳啊呢。因为阮家的啊吼，麦克酸痛甲一般的米群是无同款的，阮的米丸是活性的哦。啊，爸爸妈妈甲一般的米群是完全无同款的效果。你那是神经啊，一定啊呐受损去啊。哦，还是讲啊吼，一定啊有受伤过的朋友，你有开刀过的朋友啊，爸爸妈妈开刀过，你也看迄刀。流泪啊！吼，周边所有好的、歹的神经拢挂挂断啊！不管你开完刀3个月、6个月，那会感觉迄个空髓边啊，那会搁较甜啊，疼着。
1: 对，
0: 阿姨，你坐会啊，你的神经髓鞘家己无啊，都搁再生啊。
1: 对，
0: 所以你要照到啥神经的营养素来帮助你啊呐。快速的恢复啊！
1: 吼，
0: 所以今仔日啊，咱是最后一天的优待哦。
1: 对啊，
0: 吼，咱的麦克生听吼，今仔日赶快嘛
1: 吼。咱这一盒内底有60粒针啦吼，啊，原价是2980块，啊，咱今优待我者2200块，啊，每一盒。上一盒又得2200块嘛吼，来，咱赶快大做啦，今天最后一工啦，好不好？后盖是真正无多这种工的啊吼，来，咱今买2盒吼，2200块嘛，啊那四盒本来是4400嘛，咱底下又得3600块以外哦、喔。爸爸妈妈，今天最后一栋啊吼，咱买大做的朋友不但四盒又得3600块以外哦、喔，咱阁加上一领石墨烯的凉被。哦，这石墨烯的凉被大家拢知哦，这石墨烯的凉被这个，功效安怎两免讲啊啦，但是咱这个凉被哦，保证啊你盖落哦，有盖比无盖较凉，
0: 就是足凉诶，
1: 就是加凉加舒适哦。
0: 而且内底石墨烯，所以是冬暖夏凉。
1: 对，
0: 其实阮的这个凉被吼，一定卖2年啊。
1: 对，
0: 但是阿华长港提来送，爸爸妈妈咱啊吼。 进前买是一年1680块，我相信线上有很多朋友啊吼，拢有买过啊。
1: 忘掉。
0: 啊，今仔日咱大组的朋友，今仔日较特殊啦吼、嗯，所以大组的朋友是写卖这个卖个生铁，又带3600块以外。
1: 对。
0: 咱另外吼，佮送一年石墨烯的凉皮被，爸爸妈妈。
1: 对。
0: 哦，你这个热天啊吼，真正暗时啊吼，搭配了卖个生铁吼。
1: 哪困哪轻松。
0: 哦，你哪困哪轻松吼，一切佮天光哦。
1: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最后一天的机会，能阿妹卖个生铁又带2200块。
1: 对。
0: 大组的四啊。不但有在3600块以外，咱够加送一领石墨烯的凉被哦。
1: 对，
0: 来咱的空里2425-7788，空里2425-7788，以上广告。

0: 你讲一下咱这心情，你感觉安怎吼？
1: 因为我
0: 本来什么问题？
1: 本来就是我就是坐骨神经痛，就是可能跟你差不多。
0: 你
1: 是跋倒的，我嘛是跋倒的呀。
0: 你跋倒坐骨神经痛对吧？啊，你本来是痛到安怎，袂惊还是？
1: 对啊，
0: 无啥会惊。
1: 嗯，
0: 拢倒掉的。
1: 无啦，无倒掉，还佫会煮饭啊。
0: 就是痛到心肝苦就对
1: 啊。啊，啊，就是痛到这个我袂，算讲我无出去，唔出去。
0: 腰嘛也无啥会得着无？
1: 对。
0: 啊，无啥会行，唔敢出去。
1: 啊，我一日来食两罐哦，食两罐吃吃，哎，跟那无那不能那爬起落来安尼咕咕，哎，食两罐了都小可会徛停啊。
0: 我看你这么叮当就加足顺的
1: 啊。哎呀，
0: 你安尼你几岁？八十无？
1: 七十几吧。
0: 七十几，但是你安尼脚头啊，你搁受伤，又再骨折骨神经都无爽快，起码你一爬就爬起来呢。
1: 哎呀，我今麦安尼小小以为就起啊。
0: 不过
1: 我倒袂起，爬袂起。
0: 不过你今麦过来，甲咱叫咱这麦阁酸痛。
1: 哎，
0: 真正你食一个麦阁酸痛，啊，食一个袂阁酸痛，都真正有价值啦吼。
1: 对啊。
2: 来，妈妈，你讲咱的麦阁酸痛安怎好？
3: 足好，啊，我本来会抽筋啊。
2: 本来会抽筋吼。
3: 爱酸爱卡肚吼，小腿很硬邦邦的。
2: 会抽筋。
3: 嘿，啊，行路
2: 搁咧足
3: 重
2: 诶，
3: 咁
2: 样
3: 行袂起
2: 安尼。行路足重诶吼，食咱诶麦阁酸痛以后，即马阁会抽筋无？
3: 没有咧。
2: 没有，啊，脚即马有感觉较轻松无？
3: 有啦，当然较轻松。
2: 毛较轻松啦吼。
3: 我食半碗去，然后一个人
2: 咧食尔。你食一罐碗尔，你就感觉足轻松啊，吼。
3: 嘿。
2: 安尼袂歹，容易。啊，脚头即马阁会疼无？
3: 没有啊，我那个膝盖本来就没有了。
2: 哦，本来就没有了哈。
3: 对啊，是跟那旧筋啊，脚就重的。
2: 哦，旧筋脚就重的，今麦已经改善足济就对啊啦。
3: 很多很多
2: 很多很多了哈。啊，你妈妈谢谢哦，谢谢哦，多谢你哦。

0: 空里李数李诺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1: 你好，
2: 哎，你好，嘿。

0: 来，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吼。咱即卖爸爸妈妈吼，其实恁每一个人啦，只要你甲另外甲一个抗战吼，恁每一个人拢比咧啥？比人讲三国时代或者叫做诸葛亮的吼，比搁较厉害。啥啦？因为伊手啊，爱搁存咧水内底，伊才知讲哦，要起大雾啊，吼，要大梦啊。啊，咱的爸爸妈妈唔免哦，咱只要要变天进前啦，咱的身躯啦、筋骨就开始会酸痛，吼吼，迄疼起来才会艰苦，迄疼起来才会艰苦啊吼、哦。爸爸妈妈，足济啊，其实哦，我感觉讲有的物件咱会忍的啊，有的物件咱忍袂掉。有的人哦，足够忍疼的哦，吼、哦，肝若疼，伊拢会忍的哦，喙齿紧夹着哦。伊就论过去啊，但是咧，但是有当时啊，这个酸啊，你真正论袂掉。爸爸妈妈，你有当时啊，你干嘛讲奇怪？我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哦，那会困袂去，我的脚头那酸噶呢？爸爸妈妈以前囡仔的时阵哦，囡仔咧长大汉的时阵啦、啊，有一种啊叫做成长痛啦、啊，咧长大人时候会酸会痛，迄囡仔拢困袂去哦。啊、你都爱搁个啥？搁个哑铃啦！爸爸妈妈，今晚我你困袂去啊？啥呐？酸啊，困袂去。迄真正酸啊，困袂去呢。就坐爸爸妈妈卡来吼，哎阿娃，好，我真正你讲的有影。暗早起吼，看电视、买菜、创啥拢袂酸，但是一倒咧眠床就开始酸啊。嘿，那安尼啊，那奇怪啊！唔是你吼，暗时才会酸啊，你透早就酸啊，只是咱透早咧做代志啊。哦，啊，唔该讲，咱的爸爸妈妈现在困眠无好，酸啊、痛、麻，拢规人看袂好啊，啊，那当然困袂去啊。甚至讲有当时啊，你的脚会酸会麻，医生叫你穿啥？穿束腰。哦，啊，甚至叫你啥？叫你啊，穿护膝啊，束腰啦。啊，甚至穿个束脚的啦。奇怪啊，拄头啊穿有效，尾啊穿拢无效，因为啥啦？迄种物件算给你保护的啦。哦，啊！甲你保护的时阵哦，拄头你穿当然感觉有效啊，但是买啊，现在穿了买无效，因为咱人咧叮当啊，叮当买啊，伊会搁啥，搁去跌着，啊跌着你就酸啊，对吧？你就酸啊，唔该讲你也无效啊。
1: 所谓用具，伊拢是辅助的，好、哦、辅助的，无可能讲用具大了哦，帮助你什么来得生什么外国。
0: 对
1: 哦，你有种概念嘛？吼，爸爸妈妈以钱足珍贵的啊。
0: 对啦。
1: 好、哦，啊，那有概念了，较袂去用去开着玩弄钱。
0: 对。
1: 你像拄啊，这大姐这新朋友啊，吼，伊讲伊听足贵，有当时听个吼。真正无食消炎止痛，无法度呢，冻袂过呢。而且哦，迄、那个痛是持续性，就是然后逐工逐工咧痛
0: 呢。足艰苦诶！
1: 哦，啊，有当时啊，你拄啊甲阿华甲一听有缘，啊，你听落阮诶声音嘛会下呢。
0: 嗯。
1: 哦，伊讲哦，真正伊嘛开刀拔刀啊，长期开刀嘛，
0: 對
1: 啊嘛泥瓜啊，较大个足痛诶呢。哦，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吼，你也食着丢诶物件，你会感觉讲，进步足侪呢。
0: 嗯。
1: 上无吼，你袂酸袂痛袂麻袂痹。时阵啊吼，你规个人都是足乐畅的啦，足轻松的啦，袂规工为着吼受着这个吼酸酒疼麻痹的这个折磨吼，连你安尼每饭拢食袂得。

0: 累，
1: 对，
0: 连困拢无在条好好困呐，真诶本来就咧歹困啊啦。
1: 对，
0: 哦，佮拄着这种哦身体折磨，甚至佮有人会掉筋的问题，哦，掉卡筋嘛是啊，欠着营养素滴诶。
1: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样吼、哦，你拢会当然啦列入啊吼、哦，列名单内面。
1: 嗯，
0: 什么叫做名单的时候，上无甲你手头筋嘛吼，你拄个大姐嘛有讲嘛。
1: 哎，
0: 伊食久嘛是相关个有机
1: 啊，吼。

0: AM 一零七一。
1: 三点啊，
2: 嗯，
1: 啊，你干嘛是三十点过无好嘞？
2: 对啊，
1: 哦，啊，愈食愈侪点啊呢，
2: 嗯，
1: 哦，啊，这不是办法啦，
2: 对啦，
1: 其实你要想一个正确的吼，就是啊吼，和咱我迄个我迄个电线吼，卖互相相拍掉，
2: 对，卖相拍电，
1: 伊都袂相拍电啦，
2: 嗯，
1: 啊，你即马就是电线，我迄个外靠迄烟皮有啊无，晓卡起啊，
2: 对，
1: 啊，晓卡起，伊都无都保护你的电线，
2: 嗯，
1: 所以你电线甲电线之间，伊就安那伊会相拍滴个啦，
2: 对，
1: 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咱人体即个吼结构啊吼，真正甲咱日常一寡吼，咱所用的啦吼，还是讲一寡平常时的即、這个。物诶、欸，应该是讲物件吼，拢做类似的啦，
2: 无唔对，
1: 做类似的啦。啊，只是讲以身体跟咱咱家己的，咱家己上了解嘛。
2: 对啊。
1: 啊，你若无甲顾，就是囥喺度生，囥喺度听，就是规工就是心机听咧，咧无播啊嘛。
2: 嗯。
1: 哦，所以现在讲全台湾《西游记》然后真正全球排第一咧。
2: 对啊。
1: 哦，这一定有原因的啦，就是咱台湾人太爱食。小鸡听
2: 不到，不到
1: 我到你看一年开哈济呢。而且爸爸妈妈，咱然后有当时啊吼，咱无必要啊吼，就是讲吼，咱在小鸡听，你那样个甲念掉的时阵啊吼，其实你嘛在做工程呢。
2: 对，
1: 因为咱的这个健保的医疗支出啊吼，愈来负担愈来愈吃力啦。
2: 不对，
1: 吼啊，这个做非必要的开销啊吼，咱两个甲这些钱省起来啊吼，可以去用的国卡吼。应该是讲国卡有用诶，哦，国卡需要即个医疗顶头安尼啦，这嘛是算功德啊，哦，好不好？
2: 好
1: 哦啊，反正白白，咱即嘛做预防医学，
2: 对
1: 哦，就是预防一定要做在先啦。啊，那么你若真正讲，哎、欸，开始有酸痛麻痹的问题啊，吼、哦，真正爱上步啦，
2: 对，
1: 无你真正人诶大姐甲妈妈讲吼，生不如死啊，
2: 无唔对、哦。
1: 你若爸爸妈妈，你即嘛家去观察，你诶人。规工拢感觉疲劳亚身，这属于初期的欠缺营养素。
2: 嗯，
1: 啊，你那个生，你即马开始也生啊，这叫做中度的、中度的啊，持续的欠缺的营养素啊。
2: 对，
1: 啊，你那个会麻哦，人的疲劳、会酸痛、会麻，这叫做重度的长期缺乏。我相信应该。做者爸爸妈妈，你即马咧听阮的节目，你应该是拢较重度的啊，重度的啊，
2: 对。
1: 足严重的欠缺啦，吼、哦，迄就是咱身体的老化、身躯的压力，过来就是咱饮食的习惯所造成的啊，那营养无够平均啦。
2: 无唔对、哦，
1: 所以你那营养无够平均的时阵，咱食入去，其实咱物件食入来吼，咱会啊那做一个转化滴的。
2: 对，
1: 转化要创化，就是要让咱的细胞会当利用。
2: 嗯，
1: 但是你营养一旦欠缺的时阵啊吼，你的这个细胞就食袂到营养啊。
2: 对，
1: 所以开始就啊那会催你啊，伊甲你折磨，吼你人的疲劳亚身，吼你。酸痛，和你安那会翻麻，甚至会掉卡筋的问题拢造出来，
2: 忘掉，
1: 好不好？吼、哦，所以真正有当时啊，吼好的物件，加减蒙参考
2: 了。对啦，
1: 看下你吼、哦、开完拢钱，再挫折，再挫折，结果挫到尾啊，你就感觉哎，安那拢离处离处呢？
2: 对啊，
1: 好不好？
2: 好啊，好啊。好啊哦

0: Hello，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买你鹅肉产品。
0: 啊，来，你要做什么鹅肉？
1: 卖个生姜。
0: 哎、欸，
1: 我食了本来我脚骨袂苦的啊。
0: 嘿。
1: 啊，还袂苦啊，这股会苦的，佫哦，佫食好行的。
0: 哦，会苦的佫食好行啊！啊，你本来是苦苦无啥会累就对
1: 啊。对啊，哦，拢唔敢苦变数啊！
0: 唔敢苦变数吼。
1: 哎呀，阿你嘛食了会使啊！
0: 哦，谢谢啦！啊，你本来阿你听就对
1: 啊
0: 啦。
1: 哎呀，哦。
0: 啊，即卖食了个，食咱个即个麦克生姜。
1: 你讲麦克生姜食两粒啊？
0: 再去一粒，暗时一粒都足够个
1: 啊！哎呀，我食只哦，都差未？
0: 有差吼。
1: 哎呀，
0: 谢谢哦，哈。
2: 你讲你食个生姜个食了是安怎？
3: 食了就感觉好困。
2: 好困。
3: 嗯，
2: 会感觉较好困。
3: 较好
2: 困。啊，你本来你讲恁妈妈本来是安怎？
3: 阮大家是跋倒。
2: 跋倒。
3: 啊，跋倒干呐？伊个骨吼，骨头唔知喏，我拢出来去看骨科啊。
2: 嗯，
3: 啊，伊拢骨科拢开迄种叫做
2: 消炎止痛。
3: 嗯。啊，后来我听到恁咧讲神经顾神经嘛。
2: 嗯，听到咱这顾神经诶。
3: 嘿嘿，啊，我就转买这个食。
2: 嗯嗯嗯。
3: 啊，买这个食，就食个，本来拢爱夹。夹迄雨伞做乖啊嘛，
2: 嘿嘿，啊，爱夹雨伞做乖啊，
3: 嘿，
2: 啊，食偌久伊就敢那乖啊，较免夹。
3: 哦，我都安尼拢一摆转去拢摕一盒，安尼拢想讲惊伊唔相信啊，
2: 嗯嗯，
3: 啊，一盒安尼摕转我食，我嘛，啊，摕正济一无转我食，啊，食都，伊都唔免阁夹迄支迄落啊，
2: 食
3: 讲袂酸痛，
2: 食就袂酸痛，无本来跋倒开刀哟。
3: 无开刀，
2: 就拔刀。
3: 拔刀。
2: 啊，真疼。
3: 啊，医生叫伊做复健。
2: 哦，做复健。
3: 我嘛安排要来做复健，爱都伊都歹去。
2: 啊，拢夹喺河上做乖啦。
3: 做乖啊。
2: 啊，即马食咱这神经的食的。
3: 食的，
2: 即马就未过酸痛。
3: 未过酸痛。
2: 啊，乖嘛，等于河上乖嘛无。
3: 乖就无夹。
2: 嘛无夹嘛吼。
3: 啊，就讲做伊酸痛好去啊。
2: 酸痛好去啊哟。
3: 啊，叫伊讲个食保养的，个人都拢无啥。
2: 无要紧，反正咱这食一个，咱讲食一个，卖个酸痛，袂个酸痛都有价值啦。啊，个好困嘛吼，个好困吼。
3: 好困。
2: 好。阿来你好。
4: 好啊。
2: 哎，你好。
4: 我陈大姐啦。
2: 哎，陈大姐你好。
4: 嘿，我甲你做一个见证啦。
2: 你要做咱神经卖个酸痛的见证，吼。
4: 嘿啊。
2: 啊，那你食了安怎？
4: 哎呦，我去年八月我都车弄掉啊，啊，都脚骨吼受伤啊，这样。正卡大骨轮受伤啊！
2: 哦，正卡大骨轮受伤就对啊。
4: 一直看中医西医拢看，啊，拢无啥效果。啊，尾啊听你咧介绍这麦克生听，啊，甲你买一盖，啊，佮尾啊佮甲你
2: 佮对加
4: 一，佮对加一，
2: 嗯，
4: 多的啊。
2: 嘿，
4: 啊，今物食了吼，今物卡我都顺利行下，较袂疼，啊，佮有法度出去加减去走游览车探。
2: 哟，啊，无本来安尼受伤艰苦，无路去趁钱呢。
4: 对啊，
2: 啊，即马安尼食咱的麦克酸的，即马大骨轮较袂疼，会当落楼梯啊嘛。
4: 对啊，
2: 恁家住五楼对不？
4: 对啊。
2: 啊，本来无路行，啊，无路去做身呢。
4: 对啊。
2: 啊，即马袂疼吼。
4: 最感谢恁的啦。
2: 袂啦，客气。
4: 一组啦。
2: 你要搁订一组哟。啊好，感谢，我叫伊定个你服务吼。
5: 好啦，所以讲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因为吼咱脚骨酸软疼啦，拢无都出门的啦，甚至咧骨啊。咧爬咧坐吼，咧行路拢足艰苦个啊！你看咱个啊，咱顶拄只咱只啊，春文大哥就是啊，伊讲我本来脚咧艰苦，无啥会行咧，佫无啥会久哦。食咱个麦佫酸痛哦，一工食两粒尔。咱会行佫轻松，
6: 对，
5: 会行佫轻松。哦，安尼个魏阿姨啊，因妈妈啦，本来拢压雨，迄雨伞都当作雨伞乖啊咧行哦。啊，艰苦个呢，伊安尼即摆食了嘛袂酸痛。吼、哦、啊，袂酸痛，雨伞嘛无摕雨伞做乖啊。
6: 你袂酸袂痛的时阵，你就袂记要夹雨伞当作乖啊。
5: 对。
6: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来食着丢的物件，这毋是一般的 B 群做的。
5: 是哦。
6: 哦，咱那是活性的 B1， 而且咱这个然后麦克酸痛有经过到卫护部的这个查验登记字号，咱是有二号的啊。
5: 对。
6: 也就是讲内底无任何西药、消炎止痛的套南滴的。
5: 对。
6: 爸爸妈妈，你食了第一个啊啦，会当放心，伊袂伤肝，袂个腰子。
5: 对。
6: 个就是伊，我希望人个照着卖个酸痛吼，甲你手头的这个消炎止痛换掉。
5: 对
6: 哦，你若当咧酸、当咧痛痛、当咧麻，甚至拢会掉卡筋的朋友啊吼，真正你配合着一工安尼能力做补充。
5: 对，
6: 个是吼，咱若平常时啊吼，爸爸妈妈咱运动量较大的朋友，压力较大的朋友，还是讲过一种朋友，就是你长期啊西药剂的朋友。
5: 嗯，
6: 你知影咧哦，药剂洗落了，咱所有营养素拢洗了去啊，拢流失去啊。
5: 对，
6: 所以你比一般的人更加需要做补充的耶，吼、哦！啊，过来就是然后点点臭嘴角的朋友，吼、哦！啊，你然后动过手术的朋友，顺拄啊一个大姐讲，我动过手术啦、啊，
5: 嗯，
6: 一年外，佮打迄个空嘴，佮周边的神经，佮打佮足痛足痛的呢。无消炎止痛，无都过日子呢。爸爸妈妈，你希望你的消炎止痛是对你二十年、三十年吗？吼、哦！你若今仔日有一个健康的，吼、哦，会当取代你手头西药消炎止痛，你敢肯换吗？吼、哦，上无伊袂伤你的身体，伊个我都安那帮助你安那补充你平常时做袂够的营养，因为咱营养也无够的时阵，咱身体就无多转化，咱的细胞就食袂着营养。不怪啊吼，你遐酸遐痛吼，甚至啊吼，你暗过那紧按督督啊吼，啊这个我中这坐骨的所在啊吼，常常咧痛痛，徛啊唔是，坐啊唔是，倒啊唔是啦，一定啊吼，逐工逐工吼，你拢爱承受着酸痛痛麻痹的痛苦啊吼。爸爸妈妈，你今麦有够一个更加健康的选择，但是啊呐。食咱倒会卖个酸痛就对啊，哦，所以咱今仔日卖个酸痛吼，咱是活性诶，而且吼，咱无存一般诶米群啊吼，伊是水溶性诶，你放几波料啊吼，米群就无去啊，咱有脂溶性诶，即个特点伫诶，吼，而且咱的原料是来自日本诶，爸爸妈妈。跟那一个卫福部的查验登记之后，你知影申请偌久无？
5: 你就当安心使用
6: 啊！而且偌严格啊，无、嗯？啊，是安那阿华个一定的公司爱叫你要搞工，我买使用进口的啊，
5: 對啊
6: 我买使卖你一般的米群啊，
5: 對啊
6: 但是迄个效果都看袂出来。
5: 嗯，
6: 哦，你若讲真正咱神经一定有受损啊，甚至你有开刀过的朋友，你感觉讲你的电线开始小拍电啊，你必须要食米丸活性的才有效果哦。
5: 对
6: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最后的机会。
5: 对啦，
6: 个是咱啊暗时啊较歹困的朋友，神经较袂稳定的朋友，咱内底有含一个伽马骨维素的，伊这是按内底米糠当中啊吼所抽精萃取的这個特殊的成分，用来调节咱的自律神经，个来用来帮助咱那人的疲劳亚身的啦，目睭疲劳的啦，腰疼的朋友，甚至你暗时啊歹困的朋友。情绪拢未稳定的朋友，用来帮助你安那稳定你的神经的哦。所以爸爸妈妈麻烦你配合你食，你会感觉讲真诶呢，人加足爽快。
5: 对，
6: 敢那卖受着酸痛疼麻痹的折磨吼，你安那都吼，都感觉人加足轻松的啦。
5: 对，
6: 好不好？所以咱今日卖个酸痛，两盒优待2200块呢。
5: 对，
6: 安那大组搁较优待啊。
5: 对啦，
6: 大组就是四盒优待3600块以外，咱搁送一领吼上。盖新的啦，哦，这个石墨烯的吼、哦、两杆背哦、
5: 嗯，
6: 爸爸妈妈你也收到今年，你绝对卡来学咯。
5: 对，因为恁今年哦，以前是用卖，今年是1680块、
6: 哦，
5: 有价过，绝对拢学咯吼。
6: 我咧讲啊，有价比无价骨较凉啦。
5: 对，
6: 吼、哦、啊，而且吼、哦、伊是冬暖夏凉哦。
5: 对，
6: 吼、哦，要让你暗时啊配合到麦克生条来做补充啊，吼、
5: 嗯，
6: 让你一夜好眠啊。
5: 冇错，
6: 好不好？所以等会赶紧利用。
5: 来，今日最后一天啊、哦，吼、哦，咱的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你就是进前手啊呐，讲啊呐，
1: 就是手拢会酸啦，暗时啊搁困吼，一个手吼无在调，无在调，囥安尼困，
0: 无到囥，
1: 一定爱夹安尼困，
0: 哦，一定爱夹滚困，
1: 啊夹滚困吼，而且困真久哦，不是会酸，你都爱搁小看，我即摆你也要叮当，都爱小看呢。
0: 安尼
1: 落来，落来，落来。
0: 嗯，
1: 你
0: 叫
1: 我
0: 倒
1: 落，你袂当一手汗。
0: 今
1: 天
0: 要
1: 豆豆
0: 敲
1: 猪
0: 蛇
1: 就对啦。对啦，无你即马啦，咱在咧困，一阵一手汗了，手会酸啦。
0: 你就食了。
1: 头下头下食一盒碗。
0: 食一盒尔。哎，
1: 头下啊，就你一盒一盒，啊，我食了两盒贝。
0: 嘿嘿。
1: 啊，两盒贝就较好啊。啊，我昨剩一盒，我介绍我妹食。
0: 嘿。
1: 为迄头一早，我昨剩一盒，我介绍我妹。
0: 嘿。啊，你妹嘛食了袂歹。
1: 我妹嘛食了袂歹。
0: 哦哦哦。
1: 啊，伊就是咧问啊，我讲哎呀，即马。我地做诶，啊！我地做用食好啊，啊！我地做拢
0: 咧保养诶，
1: 拢
0: 无拆，无夹起来，
1: 无夹起来
0: 就对啦。啊！无跟咱医生找个无医生。
1: 我这个手已经酸两年
0: 啊。酸两年啊，真酸啊！
1: 多我未酸啊，无啊咧哦，一直烦恼讲，我当暗时咧唔敢开钱啊。
0: 嘿嘿嘿，
1: 对不？
0: 对。
1: 佫较贵诶，药嘛要来食，啊！人带我去倒啊去针灸。真正嘛，生意足好诶，不爱排队呢，结果
0: 嘛是无效，
1: 无效啊，无效，我无爱，哎呀呀，食好，我唔知讲，哎呀，我好加在，我搁食有好呢，无我咧烦恼讲，我今即摆愈来愈老，这个手也无好嘛，诶，不要扫落来用来啦，咱就唔是咧讲免做工过，
0: 对对对，
1: 哦，
0: 好啦，你恭喜你啊吼，
1: 多谢呢，吼，
0: 恭喜你，恁那糖糖尿病起因咩哟？
2: 对
0: 啊，啊啊，本来是安那会酸啊是痛哟。
2: 脚
0: 膊会酸痛，哦，脚膊会酸痛就对啊。啊，你食那个麦克酸痛，食了呐？你即马讲敢那袂歹吼？
2: 啊，袂歹，有较好势。
0: 有较好势，糖分引起的酸痛，啊，脚头会痛。你即马食那个麦克酸痛以后，食食你感觉即马就较袂酸痛吼？
2: 啊，
0: 你食偌久都有感觉啊？
2: 食超一礼拜。
0: 食超一礼拜都有感觉就对啊吼。就是糖分引起的这个酸，脚头有酸痛，你吃一礼拜以后就加足轻松的
2: 啊，
0: 是吧？
2: 啊，对。
0: 哦，安尼袂歹，啊，你得赶快继续安尼吃哦。你讲吃咱的神经的，吃吃即卖袂酸痛啊，是吧？
3: 系啊。
0: 你无你本来是安怎酸痛？倒位会酸还是倒位会麻？啊，
3: 就骨底开刀。
0: 嘿。
3: 开两个的。
0: 嘿嘿嘿。
3: 啊，即卖就吃迄个。
0: 嘿，卖个酸痛，食咱这卖个酸痛吼，食落你本来是安那会痛吼，
3: 会艰苦，
0: 会艰苦安怎艰苦？是麻还是痛？
3: 小块，
0: 是酸，
3: 酸痛，
0: 酸痛拢会着对哇？
3: 对啊，
0: 爱酸个脚个，会酸个脚个脚皮无？
3: 会哦，
0: 会哦。啊，你即马食咱这卖个酸痛，食，哎，即马未酸未痛吼，未酸痛吼。
3: 哦，啊，改善真多呀，
0: 改善真多啦，吼。哦，啊，无本来安尼腰脊骨安尼酸个卡伊安尼，啊嘛佫会痛。啊，即马食咱个麦佫酸痛，食一个袂佫酸痛，你就足欢喜个吼。哦，好，谢谢哦，多谢你。
4: 好啦，那有足济爸爸妈妈，你像咱拄只即个邦桥林太太啦，伊个手骨头、手后翘咧痛甲安尼啊，伊讲我都是无钱咧，啊，我嘛食足济药啊去哦，啊嘛去针灸，都有人讲外口拄外口，伊嘛去针灸啊，迄酸痛就是袂好。买啊，听到咱诶，卖个酸痛，啊，买当去食，哎，真正咧，食了真有感觉。吼，即马嘛免阁走样，叫啥物针灸、针灸安尼，唔免啦。吼，啊，过来咧，过来咱拄只这聪明大哥嘛是啊，伊讲糖分引起诶，这脚会酸啊，会痛啦，食食嘛拢真好啊吼。啊，咱这啊，咱诶啊，拄只咱这大哥嘛是啊，本来腰脊骨讲开刀啦。啊，开刀本来嘛是开完刀嘛是会疼呢，哎，食咱就卖个酸痛，即马嘛拢袂啊，袂个酸痛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免怀疑啊，咱只要是酸、抽、疼、麻，这拢啥？这拢是神经的感觉。
5: 对。
4: 我说你都要对神经来补充啊。当然骨头吼，咱会退化，咱嘛会补无唔对。筋络嘛萎缩，嘛是会退化，嘛是酸无唔对。但是咧，你只要是酸、抽、疼、麻。迄拢是神经的感觉，
5: 嗯、
4: 哦，咱的反应嘛是拢神经的感觉。咱高望一点听袂好，叫阿孙阿那推阿那推，硬，阿那硬嘛硬袂好。来，爸爸妈妈，你免怀疑啊，这都是神经的问题啊。
5: 其实足济吼，爸爸妈妈吼，你有坐骨的问题，足痛疼，逐工丢丢疼。啊，过来是，你若曾经捌摔过皮座的朋友，迄个病毒你只要免疫系统一降低。 伊就那窜出来咧作怪啊！
6: 对，
5: 那么听倒边，那么听正边哦，互你逐工真正听讲吼，无消炎止，听你无多过日子诶。
6: 无唔对，还
5: 是讲你本身有带糖分的朋友啊吼，神经病变所引起的神经窜听的问题。
6: 嗯，
5: 吼啊，甚至阁有人啊呐，你啊吼神经痛听，你当作喙齿咧听。
6: 对，
5: 吼啊，过来一种朋友就是啦，你中风过了后啊吼，你有感觉你的手愈来愈翘无？
6: 有
5: 哦。你的筋愈来愈慢啦无？做者朋友啊，你也看按这个腰脊骨然后痛到这卡腿落去啊吼，
6: 还
5: 规条啊呢神经啊呢疼吊吊呢，按到都有啊无？哦，所以爸爸妈妈，咱然后过来有一种朋友就是手术后诶，你长期性的痛疼，你逐工拢透过了消止疼的过日子的爸爸妈妈，
6: 嗯，
5: 你起码有一个较好的选择，有一个较天然的选择。就是啊啦，咱的麦克生听吼，麻烦你早都登去做补充。上部啊吼，第一个有卫福部的这个吼查验登记之后有任何的，内底无任何消炎止疼的套餐的，要依照健康的概念。帮助你维护你神经的健康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真正吼，逐工听，吼，哎，有当时吼，徛也听，坐也听，倒也听，吼，真正听丢丢的朋友啊，卖个怀疑啊啦，咱神经加减拢会老化，吼，啊，因为这个美腕哦，伊做特殊的，咱人体家己无啊多呐，无啊多制造，无啊多形成，哦，啊，你只要你会当靠啥食物，但是食物当中讲要叫你补充哈尼啊济。基本上拢是无够的，所以吼、哦，你身躯就有一挂毛病走出来，包含你体重会安那快速的下降，你的胃病会愈来愈歹，甚至你的消化系统会愈来愈歹的问题，过来就是神经内定咧讲抽抽疼的问题。暗时啊，你有感觉你的脚底啊无？暗时啊，脚底安尼烧烫烫有啊无？哦，甚至人会愈来愈疲劳，记忆愈来愈歹。吼、哦，啊，过来是啊，情绪拢袂稳定，吼、哦，这拢是欠缺到啥？咱的美腕，但是爸爸妈妈咱要食吼美群的时阵，你也要紧哦，吼、哦，你那一般的美群，吼、哦，甲咱这外形的美群是完全无关、无同的这个感觉的啦，吼、哦，你那本身啊吼，有当时啊吼，咱那神经的问题，神经有开完刀啊吼，有受损的朋友，还是讲你以前都捌受损过的朋友啊吼，你拢爱特别。特别爱补充啥，活性的 B 丸哦吼，安尼对你的神经的恢复啊吼，才有迄个效果滴个。爸爸妈妈，咱今卖个酸痛，每只是60锭，咱拍做糖衣顶啊吼，这是立真正是大厂的这个技术，然后伊才做出来。因为糖衣顶是来做拍拍，过了时候，咱的这个 B 群然后 B 丸。伊无迄种哦臭油啊很滴，所以你唔免烦恼滴个吼。啊，你平常时啊吼，体力较歹个啦吼，还是讲代谢较歹个朋友，奇怪你连啉水拢会大咳，你唔免怀疑啊，你嘛是欠着营养素滴个。定来咧臭嘴角啊吼，还是讲嘴定咧破个朋友，你用来补充到咱今日所介绍的这个吼。卫生这个卖个生疼的，吼，两盒优待2200块尔，啊，大组的一只四盒优待3600块，不但安尼，佫送你一领石墨烯2倍呢。
6: 对，这石墨烯2倍哦，你加着你绝对有乐。
5: 爸爸妈妈，你讲这个白胖绝对膨胀吼，真正膨胀吼，无偌久就无去啊。
6: 对，
5: 吼、哦，所以今仔日特别啦吼，敢那即胖，咱才有咧送石墨烯2倍。
6: 而且今仔最后一天啊、哦，
5: 对，而且哦，你看一领2倍1680块啦，
6: 对啦，
5: 3600块1680块，剩无甲2000块，无甲2000，你换四罐的这个外形的美腕啊吼，比你去买一般的美裙更加俗啦。
6: 对，
5: 但是迄个效果是完全无同款的。
6: 以前咱就卫福部查验登记的哦，
5: 不二号的、啊。
6: 嘿，你就免讲去食消炎止疼吼。所以咱爸爸妈妈真正今日最后一天啊哦，吼，不管你是倒位咧酸，倒位咧疼，倒位咧麻。哦，你就是吃咱的麦克酸疼就对啊。来，今日最后一天啊，咱的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控制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9: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0: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啊！欢迎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天暗时收听全台湾上闹热哦，主持人上最的咱的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所有咱全国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姐嘛，阿姨姨丈，大哥小弟，啊，大姊小妹，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下面的主题啊，龙川主题吼。啊，小弟我家宏，
0: 是啊，啊，逐天暗时伫只三个过一个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一定要甲我记开，0800-098-098-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啦。啊，今仔日吼碰到吼，阮家宏爷的福气啦，互阮安尼吼电话变变叫，伊透早咧做节目，阿伟啊电话嘛接袂停，啊阿发阿仔电话嘛接袂停，
2: 是是是、
0: 啊，真正吼啊，互催回催甲干干叫，你知哦？
3: 这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是
3: 啊
0: 啊，因为迄边你是迄边卡袂起哩。刷卡这边来，
2: 拢卡这边，
0: 系啊，
3: 拢满线啦。
0: 对啊，对啊，拢满线
3: 啊。啊，真感谢，阁有真侪人买无。
0: 对。
3: 啊，因为我对暗时的即个长辈时代，你是无用通听。
0: 嗯。
3: 啊，听暗时的即个爸爸妈妈啊，总是好的物件爱互恁分享吼。啊，所以讲我特别一定爱留一挂啊来暗时的节目。啊，即讲事实本来已经无法度。啊，搁再伫电台就市的物件、嗯，因为已经互电视台卖甲人，大部分是都往那吹火吹甲啊肉甲吼皮皮喘啊，包括昨昏的古板路甲家嘛卖甲拢无货吼，因为我就讲啊，全国咱的家真正啊，咱讲咱第二无人敢讲的第一咧，我会当敢讲伫保健食品啊，家宏有这种装卡囡啊。啊，唔管输人的这种气魄、甲精神啦、啊，吼、嗯、啊，讲事实，人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迄落面啦、
0: 啊，吼，是啊，
3: 歹看面算较好听啦，
2: 我要讲的少歹听，
0: 难照面，
3: 吼，难照面对啦，吼、啊，啊，所以讲，阮伫遮啊，他拄啊阿伟讲的吼、啊，全国阵容上坚强的、啊，就是阮暗时这个时段，啊，若要论精神。是算含慢啦吼，啊，遮爱遮侪人伫遮做主持，啊，无人迄位敢若边边咧做电台趁钱，人一个人、嗯、
0: 一个都变变叫下下叫安尼吼，
3: 做甲生理安尼讲偌好拄偌好，啊，阮遮安尼三个过一个做输人舔舔舔，这实在有当时啊头路死死的吼，啊，等下装卡饲鱼啊吼，哎呀、啊，但是
0: 一人饲一块安尼吼，
3: 哎呀、啊，但是、嗯、咱有遮好的物件、嗯，咱又愿唔愿放弃？尤其。全国的对啊，吼啊，讲事实，死亡率上悬的，又还是感情。
0: 不对
3: 啊，然后伫即卖人啊，这闻癌色变啦，吼、
0: 嗯，
3: 听到癌，面色都变啊。因为先啊讲啊，当下你听到癌，你第一个想法，我当时会翘伊。
0: 那唔是想，而且想，那有可能是我。
3: 对，
0: 嘿，
3: 啊，那有可能是我，啊，过来就是我第一个
2: 会翘伊。
0: 我从几工的命呢，很多的生理剂啊。
3: 啊，如果我讲我做播音来讲就对啊，互我人生做到一件上对的代志，就是讲我做生物科技啊，来开发产品啊，为伊我感觉我干那做这项物件啊，就对我一世人啊有交代啊，我的功德嘛绝对啊，伫功德名簿虽然这是买卖行为，
0: 是
3: 但是我会当开发遮济好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上特殊吼。啊，我伫日时的节目。自开发高进啊！我相信我治好的癌症几千人啊，互真济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啊，卖长筋呢，拢互恁食个长筋啊。以往吼， 啊，恁呐，刚才我问恁一个上简单的，啊，那痔疮，恁感觉会断筋无？
1: 一般来讲是较难啦，一般人来讲啦，嗯、啊，
3: 痔疮袂断筋啦，
0: 除非你去开刀啊，
3: 啊，开刀以后嘛，佫会生，
0: 嘛是会生啊，系啊，
3: 所以讲迄叫做袂断筋的，那会佫生，会佫复发的，拢叫做
0: 袂断筋
3: 的啦，吼、嗯。啊，咱这个物件轻食痔疮啦，吼，甚至轻食。囡仔咧生青春痘的时阵，吼、嗯，咧、哦、生条啊啦，生粒啊，啊，这种的，只要都拢足简单就好啊。啊，当食癌症都治好伊。我讲我为啥呢？我会讲我做到一件对的代志啊。伫只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讲吼，我讲欠身体，看下你咧欠家伙啊。我的丈人拍拼嘛，几世人，自少年我熟悉。啊，我的太太啊，然后我看伊就一直做，我哪拢唔捌咧休困。嗯。啊，伊经历过人生真侪波浪，因为我早就结婚吼，啊，我是爸爸，我因为那阮爸爸这边，我是因为买囝，啊，离爸爸妈妈较侪岁，啊，阮丈人当然含我的距离年纪都无差遮侪。啊，我那时阵结婚的时阵，伊较四十外岁，将近。可能还未五十啦，吼、嗯！啊，那时阵，伊就我那人生起落拢走车，啊，我那双脚甲阮丈母夹一副男趴吼，啊，饲四个囡仔，三个过一个两男两女、嗯，啊，事实要维持一个家庭，真正无简单。但是伫迄个过程，啊，阿爸去山顶种菜，啊，即马了钱，了就倒来，就搁去走大车，迄走大车人讲啊，这穿满衫。咧过日啦，吼、啊，因为随时要发生什么意外，无人会知。啊，怎啊啦？走大车，佮趁，趁到佮有一条钱，因为伊正少年，啊，都捌种蒜啊去趁着钱、嗯嗯。啊，然后落来平地，啊，落来做生意，啊，做生意就失败，啊，然后佮走大车，啊，就佮累积钱呢。较早走大车，无暝无日，啊，实在讲诶，啊，迄阵人用时间、用生命咧趁钱嘛，
0: 吼、
3: 啊，啊，收入嘛真好，啊，即嘛若阁欠到有一条钱，就阁去内山种高丽菜，啊，种蒜啊，啊，就又阁失败倒来，干那我知影上少有三遍，
0: 三遍，
3: 嘿啊，
0: 我来聊三届的对，
3: 到尾啊，最后吼，啊，应该差不多，我若无记唔对，伊才五十外岁，啊，才正式倒来种卡。啊，买高丽菜做番啦、啊，啊，才开始一直平顺啦、啊，吼，啊，然后等于人生已经要进入啊平顺享受晚年之年啊，要含饴弄孙的时阵啊，结果煞去发现伊得着致癌，啊，我的丈人当时因为阮正话讲吼。阮迄个时阵距离算真近，阮少年我都讲交往都我那拢爱搬烂爱烂吼。啊，然后我等于呐，阮丈人遐丈人听竞赛，啊，然后伊有咧啉酒，啊，阮丈人竞赛捌啉酒，啉那个化滚，嘿，啊，拼无红倒啉的，啊，丈人我嘛赶快照应，吼，哎呀，啊，所以讲，从迄个时阵，阮的感情建立非常深，啊，等于第一个时间，啊，我伊啊，再去检查，啊，伊家己去耳鼻喉科看，啊，医生讲叫伊去大间的检查。然后去家己的基督教病院啊，检查到致癌啊，化验了四期吼，伊、哦、生伫个脐尾诶，脐头啦，脐、尾是咱舌尖叫脐尾嘛吼，啊，脐头就是生伫心啦后内底啊，基督教病院见面就甲讲啊，罗先生，你时间啊，甲你安排好啊，当时要来甲你开刀，甲脐挂起来。阮丈人听到伊个我那土性诶吼，伊个错人是。比比咧创啥较歹听，
0: 哎、呀，人拢错个看戏的对
3: 啊。哦，我看伊唔那敢那看戏呢，迄个看那等等等。哎呀，啊，然后我昨下确定咧，我昨下甲讲爸别紧，咱卖检查一间啦吼、你个加检查一间、啊，然后啊，伊个去家己中科检查，啊，检查了，医生同款，伊讲赖先生。你这当时我甲你安排好了，哎呀、啊，要来挂机。伊怎啊转来吼？啊，我怎啊转去找伊？伊看到咱目屎怎啊淋落来吼？啊，家宏本来的农村的主题，咱的心地是善良的。啊，听看到伊目屎咧淋，啊，咱脑更嘛甜，目眶嘛红， 一个人拍拼规世人诶，吼、哦、啊，讲事实啊，拄啊哪有孙啊，来外孙总有，啊拄啊阮上细汉诶伊啊嘛，伫无几年前才完成，啊，这是大人诶心愿，就是那个囡仔啊完成因诶终身大事。其实有当时啊，着心愿、意愿啦，吼，特别享清福啊。啊，然后伫迄个时间点，伊等于讲啊，医生讲要甲挂机啊，讲若要挂机，着死死嘞。哎呀，伊绝对无爱挂。安尼我怎啊要啊，含伊沟通，沟通了，我爸无得安尼啦，吼。啊，我确实有几啊支产品真好，啊，着我诶白浆好皂，啊，然后。迄阵啊，阁有人参皂苷嘛，拢有咧好食。啊，阁来一支上重要的物件，就是生姜啊膏、三黄，啊你甲食。结果啊，事到如今已经两三年的日子啊，吼啊，伊致癌全国第一个无挂机四期哦，无挂机经过两三年还阁活掉咧，就是我的丈人。我讲伊全国算运气上好的。啊，讲实在，伊嘛够敬敬着咱这个竞赛啦，吼啊，咱有开发，
0: 敬着对
3: 啊。伊这人就是缘分啦，吼、啊。如果今日我敢安尼讲吼，如果今日那不是因为我的物件啊，我的丈人一直无伫人世间，
0: 差不多啦。
3: 啊，你甲想这种话，袂使我白讲哦，吼、啊，这不是那有可能做竞赛，你甲丈人纠缠。
0: 是
3: 啊，我的丈人正是咱的听友吼，嘛听会到啊，伫嘉义新港。潭大村，吼、哦，住伫倒位，我拢去甲你讲，姓罗，吼、哦，这千真万确的四级的致癌，竟然会当无好挂机，啊，这若要讲对这来，就爱个研究着较早，啊，较早咱东部无病院嘛，吼、
0: 哦，对啊，
3: 啊，较早讲啥啦，住华人台东，讲真正的，那破病拢是靠家己的青草，啊，骨头断的就靠骨头筛，吼、哦，啊，若要注射就靠赤脚。赤脚恁两个敢听有？
4: 听有啊，听有啊。
3: 阿伟是一定知影啦吼。赤脚就是一种无牌
4: 的医生啦。
3: 啊，我讲一个，拄啊讲到这，讲一个笑话吼。啊，我一个表阿姑，啊，做 K 星啊，啊，住伫东石三地厝。啊，然后我伊是算阮妈妈迄边的吼，阮妈妈的亲母姑啊的后生，算伊的表小弟啦吼。啊，然后阮。金伯啊，也搁伫咧哦。啊，结果阮金伯啊，先伫顶几个月前翘伊啊，九十几岁。
0: 哦，啊，
3: 结果迄阵啊，客星啊，就是咧做赤卡。吼、哦，你若伫东石三地厝啦、海埔一下厝了、墩仔头，你讲问客星啊，无人毋捌，大家都知影伊咧做赤卡医生。我做囡仔嘛，常常了注射。吼、哦、啊，然后。啊，迄个时阵，阮金伯啊巧伊，啊，迄个时阵，即个客星啊，阿舅的，我嘛改叫阿舅，啊，伊在咧破病啊，结果迄安尼门口搭迄个布棚吼，啊，人拢无去问，人拢当作客星啊巧伊啊，哎呀，结果拢唔敢叫伊去注射，你知道？啊，其实伊嘛真久无咧注射，结果是阮金伯啊巧伊，
0: 哎
3: 呀，啊，外口拢风声讲客星啊死啊，哎呀，结果真人啊个活掉咧，吼，所以讲就有当时啊，你若要讲风声。啊，要讲讲什么人，
0: 吓
3: 啦，爱去看好。啊，我讲爱求情这两字讲了上好。啊，咱这个物件，今日要隆重，我是真正要拼性命。伫旧年尾新年头，用我的职务，用我的红利，甲头家做谈判，
0: 是
3: 啊，才阁摕出来卖吼。硬讲拜托电视台拨来，互咱卖。即个卖咧，啊，因为这天生自然的物件吼，啊，你。野生的当时的有你唔知，你若栽种的，你当时种的起来，种袂起来，你会知影你当时有物件嘛？
0: 吼、嗯，
3: 啊，这野生的物件，当时的生的发你唔知，啊，然后等下我会去讲到这个物件，就为东部开始，我带一个朋友阿公，因缘际会啦，吼，啊，你向我开讲有遮好的物件，啊，我则叫阮的中医团队，包括阮连西医团队都研究参与。阮将是公司大细汉都对啊，大家都咧食，吼、
0: 嗯，
3: 甲人咧讲个绝对无好笑个。我一路行来啊，迈向日是第五个周年，伫遮嘛已经跨年多，那要算前后年，即来囡仔出世算两岁啊，
0: 对了对了，
3: 哦，旧年甲今年安尼等于算两岁啊嘛，吼、嗯哦嗯，啊，然后啥物我个物件，咱袂甲遮尔好，受遮济人肯定，偌济人食好，啊，等下我甲恁讲， 吼、哦，啊，这拢会当纠正的。电视咧拍，杨丽咧广告的，
0: 无唔对
3: 啊，迄就是三黄，就是我的，
0: 是，
3: 迄就是我。那像我讲啊，我目前伫电视台，我若杀去你电视台卖，我拢会讲迄我生的囝。
0: 嗯，
3: 啊，其实开发一支产品。就咱像咧生一个囝，笑命命，
0: 非常无简单呐、啊。
3: 我讲后尾头都要讲个纠正两字，你着检查前甲食，啊检查后你搁甲食，食了搁去检查后，安尼你就会当纠正讲这个物件到底有效甲无效。
0: 碰唔到。
3: 啊，如果甲这项物件，互你食无效啦吼，啊，讲事实，我咧卖物件无咧用食无效个，是你的体质啊紧甲慢俩。
0: 对对。
3: 啊，物件本来就安尼嘛吼。有的人体质咧食，会较好吸收，较容易吸收。有的人偏偏无你甲看啦吼，啊，伫一个家庭，准咱四个是亲兄弟啦吼，啊，大家拢每顿拢食平济，啊，拢拼无偷食物件的。但是咱四个人吸收绝对无共。
0: 有诶大块，有诶少。
3: 对，啊，有落有落有矮，绝对无可能会共。反正吸收无共嘛，吼，啊，有诶人都食伊也较慢吸收。爱的感觉较慢好，啊，今日若听到真正福气啦吼，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明仔载要上神啊吼，啊，要清顿，啊，等下啊，伫遮嘛简单甲大家分享一下要哪清顿，好神明等于替咱讲好话啦吼，啊，这是我的经验，
0: 嗯，
3: 啊，因为我家己本身我住福西，啊，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啊，比如咱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啊，我的听友啊，我福西新民，唔是干那要庇佑我，甲我的家庭啊，我朋友来，我嘛拢会邀请伊去，甲我的妈祖婆上香。除了宗教信仰无同以外，啊，信啥物教拢好。我讲啊，阮的节目唯一的优点，第一，阮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阮无咧共批评；第三，阮无咧算命，吼、哦，啊，这大家就知影，阮是正统啊，咧做播音事业的一个团队，
0: 是
3: 正统伫全国。啊 ，number one 的吼，第一名啊，一电台加电视台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
0: 来吼，这首歌是，
3: 我听者，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啊好啊妈妈，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四爷甲你问好，
4: 你
3: 我是头家啦，我红请的，我家红。
4: 我甲恁咧，迄只诶都。
3: 来，我叫外口甲你回答。
0: 你等我，
3: 我先做节目吼，来，你等下哈。
0: 后来吼，这首歌是咱永康的黄小姐点播的歌曲，游玩会记你的味，蔡秀虎的歌曲，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哈。

0: 来啊，这首歌叫做《游园会记你的味
1: 你安尼，你会记即项的味？
0: 啊，我刚才记阮某的味尔，啊，我也无法度记着别人的味，
1: 是吗？
0: 因为阿伟当初相亲实在，
1: 吼、
0: 哦，系啊，啊，今仔日吼，其实阿伟也拄仔咧片头咧讲的吼，真正拢无白讲的啦，啊，因为吼，足侪咱的听众朋友，暗时甲你是，其实啦。拢会当听到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
1: 是，
0: 只不过有当时吼，伊、哦、是透早诶，啊，阮是暗时诶，啊，透早敲未电话敲未起咧，吼、哦，有啥物透早真正满线，啊，伫阮暗时即边诶时阵，敢若吼，阮安尼吼，进前听过、捌使用过，甚至讲吼，伊家己本身咱厝内底人有遮竞争诶，今仔日阮都已经接要将近20组啊啦。啊，所以吼、哦，咱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咱吼、哦、这专工啊，家宏啦，替咱爸爸妈妈争取的福利，因为唔是咱这天然野生的，唔是亲像咱菜市里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是爱好，但要自然生长，才有我多加采收的，唔是讲咱人工咧培养的。
1: 嗯，
0: 这你要地话这都话这啦，
1: 啦
0: 但是野生的绝对是爱好，因为要时间。才有我都甲采收诶，所以有可能今仔日食吼，连工有可能真正会欠费，甚至断费。啊，这嘛是阮无希望看到，所以阮一直咧提起阮家头家清楚，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咱如果有听到你厝内底咱诶亲戚朋友有生着歹物仔，今仔日都是恁福气啊啦。阿嬷吼，我感谢吼，阮党诶吼，听少阿伟，听少阿发，阿财甲家宏啦。你是卖了无够，佮专工半一丝仔做数，互咱暗示的即个互你暗心俱乐部听众朋友来互恁争取，互每一工希望当平安度过即个平安年啦。在新年头旧年尾，大家拢是，大家拢知影，过年时阵无想要走病院，无想要食药啊，这拢是以前咱古早人讲叫做排解掉嘛。啊，所以啊，咱若如果会当提早预防，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免来预防。今天的咱的节目一定要详细。

0: 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阿伟讲的拢千真万确。嘉宏他拄啊讲到迄段，我当时是安那去开发这个物件，伫过去我的爸长和真济长辈士大食细线癌、食细癌，食甲拢稳定，食甲拢控制。是安那自头到尾牛浆我无卖。
1: 嘉宏呀，我就插一下话，我今年算有去。咱有拄着咱听众朋友咧，知伊甲我讲，咱的白酒伊进前感冒咧扫扫一个月，伊讲白酒伊食一工，隔两工系未扫。
0: 对，
1: 这是咱方圆的听众朋友千真万确甲我讲的。
0: 啊，这我讲的话，嘉宏我都讲啊，我未信口开河，
1: 对对对，
0: 为着要做生意，底下甲恁讲甲偌好拄偌好。因为物件买回去就输赢，
1: 不
0: 是直接讲好就好，
1: 是、
0: 所以讲这种物件吃落就输赢，物件你要安怎转，转无落来啦，
1: 吼。
0: 啊，我讲一个企业要经营哦，久久长长，就爱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包括阮真济产品吼，足济人有诶认为讲那生歹物啊，血压悬，饮爽未使食，阮有法度开发产品吼。冷热不合的人，拢总会使食。
1: 是，
0: 啊，这嘛你是无卖哦，因为迄已经无货。
1: 啊，
0: 我嘛老人明仔载，要来互长辈时代，迄足济人过去的日时有买过，然后一直敲电话去日时的公司的，
1: 阮小姐讲吼，有咩欢喜啊？公司都无进货啊，一直问一直问。
0: 啊，但是这爱好日时的听友呐，多进货咧听恁原谅我一下吼，因为我无搞遐济物件。今日我讲啥喏？我当时去开发生姜啊膏，因为牛姜膏过去人拢讲伊抗癌真好，确实，但是伊是较针对肝脏，单独针对肝脏，但是第一，你爱阁是野生的。因为即卖牛酒拢是用菌尸体去培养的，
1: 唔
0: 是天生自然野生的物件，
1: 唔
0: 是野生的物件，你用饲的，啥那平平买鱼啊，你要买海鱼啊，你不爱买养一个，今日若是平平一买五花鱼，吼，我简单讲啦，一买南面台啊就好啊，五桂鱼啦，吼，一买正水的，啊甲一买海的，你要食正水的饲的，平平介绍哦，你要食饲啊，要食海的，
1: 大家嘛要食海，
0: 大家嘛要食海的嘛，啊海的叫野生的嘛。叫天生自然的嘛，饲的就是你人工落去培养，吼，落去饲，用食饲料的，这种的，就对咱的影响健康较无遮大的帮助。我讲当时我就是因缘际会，和台东馆长吴俊立，和我非常，和我的家族算世交啦，吼，然后伊和我刚咧开讲，伊讲嘉宏啊，你敢知影我这酒啥遮敖啉？检查身体拢无红字，我就是拢靠一人物件，伊怎摕出来我食。迄个时阵，因敢若研究甲一半尔哦，因的研究是甲一半萃取尔，无完全甲萃取甲一上紧绷的，即个
2: 抗战
0: 对，甲即个成分拢萃取出来，即、這个抗癌的成分拢萃取出来。但是因已经食到有够好，因为因台东就是我一个朋友的阿公，对七十岁就生癌。较早的人三十年代生癌拢安那，第一烦恼死的啊，第二惊死的啊，第三无治疗死的，因为迄个时阵嘛无药无药啊通治疗，对，无化疗，无电疗，无标靶，对无，所以讲的主人一定生着歹命，第一个感觉就讲我当时要死，唔知影，然后我就是听我的朋友讲，然后因就是因阿公七十岁啊得癌。拢食酸啊膏，结果迄、那个酸啊膏，互食食一直食食食，食到一包空起落。伫三零年代，二十多年厝的，三十多年厝的，迄、那个时阵食酸啊膏，就知有遮好个效果。但是无人有法度去甲做精心的研究，无人有迄个功夫通去甲做萃取。你敢若食，敢若行是无效个啊！吼，啊，迄阵啊，我讲吴俊立馆长，人因早期其实。咱关注明的朋友有诶智慧嘛真悬，因就会晓讲用酒精来甲酒萃，酒头啦，毋是酒精，酒头用迄个八到十度诶酒哦，毋是酒精哦，八到十度诶酒头来甲萃取出来，伊内底就会当萃取着抗癌诶成分，但是迄个成分无还原。

0: AM 1071，
1: 我拄啊好诶，我讲这人天生注定，伊阿公阿妈拢七十岁着癌诶啊，嘿啊，生肿瘤，吼、哦，北来生偌济毋知影，但是拢生了伊外口出来，结果因阿妈食到105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如今我开发三黄第一天开发就市了后，阮燕巢一个叫丽华妈妈，伊卡来甲我讲吼，有够欢喜诶，讲高啊。啊！你迄三黄是安怎那真好用啦、啊！我今日去义大吼，迄医生甲我讲，我的鳞癌无去啊呢，无本来甲我安排要开刀啊呢，啊结果伊甲医生讲，医生讲讲了了，伊讲啊你到底食啥物？伊讲我着甲一个电台叫高雄的物件买啥物来食？医生讲增效的电台后遐好的物件，
2: 伊
1: 讲啊确实着是安尼、嗯。结果伊怎讲啊？无你后一日啊，搁倒来复诊的时阵啊，你起倒来互我看。结果，迄个医生看看咧，摇头，伊讲确实，嘉宏这间公司有够厉害。伊阁要甲丽华妈妈留我的电话，嗯、啊，到尾啊，迄个医生啊，嘛有来含阮公司开讲，嘛有来含阮谈啦吼。但是，阮的物件一律无外卖，
2: 是
1: 啊，阮拢是家己直接伫阮公司销售尔，甚至别人真侪人放我的牛只，放我的酸阿哥，吼、嗯，阁谈啥物有诶无诶，吼、哦，我无爱共批评，吼、嗯，嘛防食无效，有诶人拢卡来干交，因为因拢敢若知影市面上啊有一支酸阿哥食癌食足好诶，结果一寡。人讲吼，一寡啊，夭寿骨的生意人在咧讲谎，啊，唔知影真正药方吼要调要配啊，你人讲做药要有君臣佐使，
2: 对，
1: 吼、哦、君臣佐使，啊，你要食泻嘛爱食补，你袂当讲一直泻泻到尾啊，你人都疑心暗底啊，讲真正的，你要哪会好？啊，你干那一直补。补到身体无补到，补到癌症大粒，生癌的人有一人物件一定袂使食，爸爸妈妈，
2: 当归，
1: 哦，这伫只爱靠恁呼吁一下。结果，阮丽华妈妈足欢喜的。事后来，我着陆陆续续一直接到真侪电话。我一工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要买酸仔膏，我怎甲接咧楼骹，因为我咧时阵嘛无货，我一直唔甘愿。我是讲伊呐，讲到安尼，遮青狂，遮欢喜。啊！结果伊讲吼，伊本来一粒药剂生癌，医生嘛甲药要去挂起来哦。嗯、但是医生听到我的节目，伊食我的三黄，伊当讲吼，啊，迄、那个妈妈嘛真独立，80多岁，家己骑耳朵来骑去基米病院，倒来台南要开刀呢。
2: 是，
1: 今日时势都无陪伊啊。所以讲，我有当时啊，我讲吼，爸爸妈妈，钱家己会当开，留咧开。开春的之后，今日时势啦，啊，要有送拢不管你，你管在嘛，早未走，你嘛看未着
2: 啦。
1: 但是把握当下，救咱家己的性命上重要。咱家己的命若滴咧，咱会当来游山玩水，咱会当看出整个的世界，看出来人生的险恶，看出来咱的厝边头尾好甲歹，吼、哦，这会当人看一生啦，吼、哦。啊，然后啊，水准妈妈嘛，迄个医生同款的，起码甲讲啊，你到底食啥？伊幼园含丽华妈妈两个秘书讲好诶、一个伫义大看，一个伫基米看。伊讲啊，我着食一个电台。因敢若听着电台医生着讲啊，电台后咧卖啥物物件。我讲这医生是来讲诶吼，已经比这爸爸妈妈诶知识搁较浓哦。暂时电台卖好诶药啊，比外口所有着对啊。我刚安尼讲，大声讲，比医生馆咧卖药啊搁较好。因为医生馆恁敢若晓卖西药以外，恁会晓卖啥？
2: 无啊！
1: 爱困的开史蒂洛斯哦，你食？
2: 对。
1: 有在条甲你救你的困眠无？
2: 无啊多。
1: 感冒开抗组织胺，开抗生素，你食？有法度，你食啥物袂感冒无？像阿伟今日咧讲的，伊今日去拄着方圆的人客，讲伊食臊，食阮的白酒，食食下头白酒是天然的呢，
2: 野
1: 生的。你若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咱开啥来食？开止臊的呀。
2: 对啊。
1: 吼、哦，开抗组织胺的啦，开食抗黑菇的啦。就是干那这俩，长辈时代爸爸阿婆都开美国仙丹，
2: 吼、嗯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今日要食物件，咱来食上好、食有效的。我家己的丈人死去的感情，我会当甲救起来，这是我一生做最大的功德啊！讲真正的，过来我会当伫全国听，我讲信几千人以上啊！我因为我刚听到俄罗的，得几百个啊！
2: 这不计其数，
1: 金丝大哥。嗯因太太婚姻上疼某的，我拢叫婚姻上疼某的吼。因某旧年、当年病啦，拢伊咧照顾，住伫啊婚姻的馆长新吉川吼。哎、哦，我记到够清楚，因为我以前我拢会常常伫遐经过。
2: 是。
1: 伊嘛伫北港个台台病院，因某膀胱癌，食我个酸啊膏食较好去。嘿啊，即我拢袂使哦，白讲个。屏东大寮一个招弟个妈妈嘛膀胱癌，食我个三黄食较好去。有腰椎癌，有淋癌，有咽喉癌，有口腔癌个，好伊个人有够济。但是爸爸哦，来个最近，我则去想着阿恁一个柯妈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嘛三期，伊讲伊要放弃，因为伊七十岁啊，无爱治疗。
0: 嗯，
1: 吼、哦，伊连去做化疗、做电疗都无哦。伊原本就是因为看到电视，然后佮伊个亲情佮报，因个亲情想买去互食，买嘞。因为我讲足济台湾人上水个风景，就是人个感情、人个温度啦，
0: 情味啦，
1: 吓、啊。伊个亲情买去互食。食到伊家己感觉讲，哦，人精神变好，伊怎家己敲电话来买？我阿讲吼，柯妈妈，你上少啦，一天食六包，因为你已经三期啊嘛吼。啊，然后伊怎啊嘛无听我的话呢？老实讲，即有当时啊，咱的听友家己嘛拢原来会做家己的判断啦。
0: 做医生啦，
1: 伊怎一天家己食一盒？三个月后佫等于检查，新奇的代志出现啊，子宫癌、卵巢癌拢无。啊，无啥，我物件当伫电视台卖啊，变变叫，一支产品若卖无好，伫电视台免三礼拜就封救落来啊。
0: 包包开
1: 啊！咱讲实在，你看我一支过滤启动伫电视台、央视电台间卖偌久啊？卖两档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来，我这支三黄已经上电视上年多，就差将近一年啊！你敢知影卖到达不管是工厂啊，阮的生物科技工厂。做袂赴呢，你敢知影？因为阮的销售量实在太大咧，哪个有物件通互我电台卖？讲真正，有当时阮家己若要有通食，阮就爱足欢喜，爱偷笑啊！系啊，讲事实，吼，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好的物件，咱听到，你若认为无需要，吼，预防的，就绝对袂生癌啦。生癌的要食到，你清流食到会消气。我家己一个月生啊，目白头，自囡啊生一粒肉瘤、粉瘤，吼、哦！医生就叫阮细汉大姊爱带伊去开刀，然后伊拢无。到尾啊，我讲来，你甲食，我一月生啊食一个月。因来嘛，等于大概拢会甲懵。啊、哦，我的大姊嫁台南，我的姐姐甲姐夫拢伫高雄咧食头路。啊，等于台南加帮因囡仔爸爸头，哎呀、啊，因为迄组细人来嘛就疼嘛吼，
0: 讲较大，
1: 哎呀、啊，伊、讲，哎、欸，啊你即阵那消伊，哎、呀、啊，伊只讲啊，我着食阮阿姑啊，互我的三黄，你甲想，爸爸妈妈，你只要家己有癌细胞的形成啊，过来，我最后佫讲一个案例就好啊啦吼，啊，因为太济我讲袂完，我讲啊完可能，可能。讲阿明阿知啊，
0: 啊，
1: 恁爱听阿明阿会知啊，我刚才听到的，我记会掉的哦，吼、哦，我一个园林的朋友啦，詹董事长啊，伊有咧做珠宝，阿嘛我系厂商啦，吼、哦，啊，然后伊也做啊肠道肌脂瘤，当年哦二十年啊，当年都食标靶的药啊。但是当年同款护法，当年拢爱去甲火蒸馏，搁起起来。当年开刀的无一年无开刀的啊！伊即届本来伊嘛唔相信的，是因为伊自律神经失调。我叫伊食我的物件，搁叫伊去我台南某一个苏春林医生，食二十年的爱困药啊！我叫伊去苏春林医生看看咧，转来了啊！然后伊搁食我的保健品，伊讲伊第一枚竟然会当，本来食五六粒咯，竟然会当。无食爱困药啊，会当困到天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然后伊才开始相信我的产品，你知无？相信我的产品，伊食我的三黄，食甲你敢知影？因的囡仔已经出国出去十几年啊，唔捌去半遍。竟然伊家己的小妹出去国外已经二三十冬啊，伫美国拢摕着绿卡，啊，伊囡仔伫美国的科技公司咧上班，伊伫差不多三个月前。才打归美国，归国外国，
0: 是，
1: 当然欢喜噶。伊讲，若无我这个三黄，伊那敢出国？
0: 对啊。
1: 因为当时要复发，当时要叫伊，唔知影。
0: 唔知影。
1: 咱讲事实，结果因囝今嘛伫美国，大概要当伊都炸我的物件，当去美国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好不容易，我甲恁争取的租数，就今日差不多上济啊啦吼。我今日做一届就甲争取好够，但是那卖完就无啊。 吼、哦，我爱必须爱老实甲恁讲，
0: 因为量真正有限
1: 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三千伫电视台卖3000几块啦，
0: 吼、哦。
1: 啊，咱今日甲算整数3000块就好，吼、哦。啊，唔是你敲电话电视台广告，你若要问，我会让你敲来，我私底下甲你讲，阮电视台的电话几号？但你卖甲讲，我甲你卖恁偌济钱安尼就好啊。
0: 每个公交
1: 哦，系啊，吼、哦，你会当敲去甲问看，因卖偌济啊，人客食了安怎？但你千万卖甲我讲，你甲我买偌济钱，安尼我会对不起电视公司。啊，然后今我一客啊，算你3000块，吼、哦，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哦。
0: 今仔日同款照惯例啦，
1: 好位啦，
0: 因为薪水大领尔，
1: 对，
0: 嘿，所以
1: 啊，恁有领，我拢无领，
0: 啊，因为你拢家你的薪水，
1: 你是付的，
0: 你都啊，账号爸爸妈妈，
1: 我拢付数的啦，
0: 你是付数，
1: 我刚才咧等年底年终这条，我会当存当来开尔，嘿啊，啊，阿伟上只啦，
2: 好，啊，我嘛上只吧，
1: 吼，
2: 照惯例啊，
0: 安尼我嘛上只，
1: 哦，你看这大家吼，啊，事实我比恁的囝更加友好，比你的早囝更加友好。今日咱咧买一下就送啥，对无？大王，无可能无送，物件无送我袂晓买，物件无少袂晓买，物件无好我不愿买啊！今日大王阁送你一下，总共买一下送四下，中北时段开你3000块，50组啊！电话0800-097-098，双阿哥即届卖完，当时会当卖，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真有可能行入历史啦吼！但是你只要一个生阿哥，吹破吹草，精神体力歹，食预防你洗干净，癌已经3期、4期要烂了，但买倒去食，我会当来救回你的性命。长辈时代，食无好，你卡牙干胶；食无好，你功德簿啊，你会一条罪记伫我的身躯，无人卖物件卖到这样的啦。
0: 嗯。
1: 再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直接。好甲大组的尔，今日我大组的卖你偌济，来电话甲听一下吼，来，喂你好，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特大大组的啦吼，咱两小组，一大组6000块，然后阿伟送一下，
0: 好，
1: 啊我送一下，12下6000块啦吼，长辈时代25组，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妈妈。
3: 你好，我买一组四组
1: 的。买一组四组的吼，好来电话夹咧吼。系啊，
0: 来好。
1: 啊来喂你好。
0: 你好。
3: 甲你买一组四组的。
1: 买一组四组的吼，好来你电话夹咧吼。
0: 好。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啊，咱这个孙仔姑你爱买对啊，无论你生癌几期的，做电疗、做化疗的，拢总会使吃来喂你好，
0: 听见没
1: 有？
4: 大组的。
1: 大组的，你有买过无？
4: 有啊，
1: 有食了好不好？
4: 小爱有精神啊，
1: 有精神哦、喔！这新年天明兄啦，吼、喔、来电来
0: 家咧，
1: 哎呀，电来家咧，啊，来喂你好，来美丽妈妈，来你好，来要生阿哥，好
5: 不好？哎呀，我
1: 电来家咧，电来家咧，
0: 阿
5: 娃咧，
1: 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来新天又要生阿哥吼，
4: 哎，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4: 哎，
1: 生阿
4: 哥，
1: 今
4: 天等，你要
1: 天天等来哦，嘿嘿嘿，我讲啦。
4: 好，你好，你好，
1: 来，
4: 你，谈一下，
1: 好，好，来，多谢你啊，你要爱什么讲？
4: 哎，
1: 好，来，你电话夹咧哈，我去改操作机哈，啊，来，喂，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5: 喂，
1: 坐，坐，坐，坐，坐，坐，什么讲？来，电话夹咧哈，
0: 好，
1: 来，喂，你好，来，要什么讲？
4: 哎，我要坐大座
1: 的双黄，大座的，来，电话夹咧哈，
0: 来，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的我要你吃好干无难啦，东北时代用生命给你。挂报警啊！来啊，阿朱啊，妈妈，来，你要要生阿哥。
5: 你几多岁多？
1: 吼，来电话夹咧吼。
0: 啊，
1: 今日你经济压力，你若要当位收，无爱生癌的，今日就对啊，大组个要当去扛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啊，但是讲遐，今日你收袂得，有咧袂得大组的，啊，暗时的听众朋友嘛是得大组的啊。
1: 无
0: 无安尼对咱的暗时的听众朋友来，爸爸妈妈无公平。
1: 哦，阿伟你拢拍红棍，我搞咧。
0: 啊，但是我日时真正有听，你有日时袂得大组的啊。
1: 我就是要教会，这是暗时的特，来抓紧啦吼！为着要让大家拢吃好，家宏揢家己的赛车，我揢出来卖恁啦。啊，我跪我才家己来个电视台卖，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得大错的人讲无爱就卖啦，卖得甲做好到。今日若要得大错，让你开万字，让你感情好哩哩。 两组大组的万二块，二十四盒，加上个送你一组细组的，后尾个送你一盒，安尼总共三十盒，开你万二块。中辈时代，你甲电视台要来九万啦，我予你开万二尔，予你感情好利利
0: 来。来，0000978，
1: 来回了妈妈。
5: 我要爱一
1: 组
5: 大
1: 组的。要大组的来等你今日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遮济人食好伊，像他带第一个听友卡起来甲我买，伊就讲伊食了真赞啦。
0: 对对对，咱谢大哥，咱带台南的。
1: 吼、哦，我来讲啊，啊，今日酸阿哥已经风行全国啊，大家都会晓要食我的酸阿哥来治癌、来防癌、来抗癌，尤其你痔疮啦吼，啊是你青瓜啊，
0: 青瓜、解毒啦，啊是讲咱有石头发尾，拢总会使食咱的酸浆果来帮你抗发炎。抗癌、消肿瘤啦，
1: 啊我讲百病胃炎去吼，你若未发炎，你就未生癌、百毒。百病胃毒之行，百病胃炎之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慢性咧发炎，最后就是走向生癌这条路啦。啊，感情是台湾十大喜事，互恁食，互恁旧年买新年头，过一个平安年，家宏互我做一笔功德。吼、哦，啊，我今日用上优惠的介绍，讲真正的，这了钱买恁，搁兼买互恁食的好。
0: 是，
1: 吼、哦，我咧讲啊，了大钱。治恁的真病啦，人讲真病无药医，真药医假病。咱的是真正要互你食天然野生的。我讲我的朋友，这吴俊立馆长甲咱介绍的，人因的阿公七十岁，阿妈七十岁，一个食到107岁，一个食到105岁，长辈时代。我家己的丈人，我甲你讲的拢有人有大队，我拢顶好甲你讲，我嘉义关新港乡潭大村。四期的自然无挂机，全台湾第一个食啥？食我的三王啊！来回了。来，雪晶大姐。
5: 买一大
1: 桌的，买一大桌的，万二的就大个啦吼。来，电话下来哈，电话0800-0997-0998，拢满线啊。聪明的要顾身体，咱唔好留钱要留给子孙啊去享受啦。把家己身体吃好，会用惊，吃好当命饱的，我嘞才是咱家己的啦。来，为了手脚啊，妈妈。
5: 喂，
1: 来
5: 我
1: 要
5: 买6000
1: 的，买6000的，来电话给你吼。
0: 啊，
1: 我来讲啊，跳的赶紧买啊！这大组我可能当15组恁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家宏的产品然后恁食无后，互恁干胶，搁互恁退钱啦吼。来，喂你好，来妈妈。
5: 好啦，家宏一组大
1: 组
5: 来
1: 啊。大组的啦吼，好好，来你电话给你哈。哦，来感谢恁妈妈啊！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有够歹卡，要求歹卡，但是你为着你家己爱性命，你爱有耐心通卡哈。0800-0997-0998，我甲你讲啊，你食标靶那食较好诶，3000块你无够买一个标靶药啊。
0: 是，
1: 我敢安尼甲你讲，吼、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予一个阿祖咧走大车，一工我咧做节目，塞一台大卡车来，载几台高丽菜，我当作载一台高丽菜要来创啥？结果某一人买啊酒来送我。伊讲伊个口腔癌去予我甲治好，我一个等下我后一点钟我才讲我一个同学的故事予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啊，你若食无效，你剩的你敢会当靠西医的治疗，敢若剩会当靠开刀尔。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支遮尼好天然的物件，食甲予大家拢学了，生鳞癌的、生膀胱癌的、生子宫癌的、生腰子癌、生肝癌的。拢总食好伊，生意难咩？嘛食好伊，安尼你阁唔知哪要靠，唔知哪要买，安尼你呾叫做会晓听电台啊？来，为了正山大哥，
6: 你个你个，我哩做事多啦。
1: 来，要做事做电话下咧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家己好，爸阿妈来，本乡大哥家人诶。
6: 哎，我要迄个落。
1: 三黄。
6: 哎，三黄迄落。
1: 啊，你有买过无？
6: 哎，
1: 捌。捌食了好无？
6: 不
1: 捌来你电话去咧吼，甲食即正赞啦。有癌的食低癌，无癌的食抗癌啦，互你袂生癌。
0: 食抗癌啦，
1: 哎呀，食抗癌、食抗癌，人若袂生癌，你就会百岁；人若袂生癌，你就会袂杂杂滴滴的毛病一大堆啦。长辈时代，百病胃炎起，咱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即嘛讲啊，这发炎啦。啊，食这发红、发炎拢有效啊。来，喂你好。
5: 喂。
1: 小哥，妈妈。
5: 嘿。
1: 来，你要要上网哦。
5: 记得哦。
1: 嘿。
5: 请问一下，我昨有甲恁买
1: 家
5: 嘛吼？
1: 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咧。啊，来，喂，你好。
5: 我买几座大座诶？
1: 买几座大座诶？三房啦，哈。好，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有够多。啊，来新听友哈。哎。来，你好，要三房哈。哎。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后尾爱光阴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
0: 我嘛唔敢保证讲后一点钟到底还佫有做数无做数啦。
1: 啊，然后我嘛唔敢甲你保证当时佫会使卖，这种物件无在着岸上诶，哈。来啊，来喂你好。
7: 有直播的无？
1: 有，系啊。
7: 啊，直播的整两座。
1: 哦，啊，你现在要不要两座？
7: 啊，之前要照过啊，其他拢莫讲哦，这对嘴破，今仔用暗五谷嘞，明仔再倒转起水好。
1: 系啊，你嘴破甲落落嘞，才吞落。系啊，伊也是内功外结啦，消肿、消肿、退红、退炎。
7: 对啊，对，这三黄对咱人的器官发炎都好个啊。
1: 对对对，多谢多谢，来好来行个吼，你等下。
7: 好，
1: 好，
7: 好，好，好，
0: 好，好，
1: 来喂，你好，姚威。
8: 喂，
1: 姚威妈妈。
8: 他们说做偌济？
1: 说做3000块尔吼，够俗个。嘿啊，外口食无一顿饭，买无一领衫啦。好来，你等下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有够巧个。你看，迄遐买两大钞，等下空八空空。0997098电视台一人卖3000几块，我卖你3000块，这杨烈代言的啊，卖你3000块买一人，送四盒五盒3000块，大组的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若大组要吃好二楼，24盒佫加送你两盒30盒，万二哦，你的感情好二二啦，来喂，你有新听友无？
8: 喂，
1: 嘿。来妈妈，
8: 要
1: 生阿哥吼，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位了，要位妈妈，你唔收卡？
8: 请问咧，你有我的住址呀？
1: 有啦，有啦，你电话行咧，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阿妈要甲恁祝福，恁若买着，甲你恭喜，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你未生癌啊？你的感情要好啊！你唔免咱一个人若生癌，规间厝秋云惨雾啦，有诶，敢若较早治癌，无根本治啊！家庭破产，人生命都减无去。长辈时代，即马足简单嘞。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家宏敢讲尔哈。全世界无人敢讲癌症非绝症，医生讲遐是绝症啦。家宏讲癌症非绝症哈，我个来讲，因为我有孙仔姑咧，我做靠山，我有孙仔姑咧，甲爸爸妈妈做听早，食癌的绝对让你一辈一中，食癌的绝对让你好二老。生肉瘤、生粉瘤、生肉瘤的，生头发尾、生痔疮的，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就是抗炎、抗癌、抗发炎、抗发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句话尔，打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开你3000，今日开你6000，今日开12000，你要爱生命，还是要爱钱？你家己选择啦吼。电话0800-0997-098，来喂你好，来喂你好。
9: 喂，
1: 哎，
9: 要几座大座诶？
1: 要大座诶，三房吼，来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外口全面满线，我啦在拢伫线卡咧，甲恁
0: 到
1: 服务啊哈。因为降息就对啦，即大家听着，大家拢赶紧买买。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啊，我今日只是恁老听我现场诶节目，恁就知影。我事实未无教会，硬套诶啦吼。啊，今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听着即档，伫咱伫线顶过瘾。代表你要等会收啊！来喂，来喂，你个美雪大姐。
10: 阿弥陀。
1: 嘿，阿弥陀，来，你要三房哈。
10: 嘿。
1: 嘿，来，有买过无？
10: 有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10: 食了未歹，食了精神
1: 啊
10: 较好。
1: 嘿啊，啊精神好，就是甲你炎拢降掉，你精神才会好。多谢哈，祝新年恭喜哈！这新光区的来，你电话给你哈。
0: 明仔再给你开会，你重要
1: 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8啦哈。啊，庄来大姐，
11: 哎，
1: 大庄来大哥，嘿，你江南路的啦，要卸租的啦，吼，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给你小姐，跟你讲，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我当知影大家做辛苦的，唔甘乎恁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恁以后有一点啦吼，恁为干那免烦恼，就是讲，我如果甲以后我拢无清楚，就无买电视台有咧卖，
0: 有咧卖，
1: 但是电视台一拉就是上俗。 卖你三千几块啦，
0: 吼、哎，
1: 长辈时代，啊，我今日卖恁偌济，恁家己记伫心内就好，咱卖乌白讲风声。尤其恁若卡去电视台卖，问啦吼，去甲买，恁千万唔好讲讲我甲恁卖偌济，因为这我是讲破坏市场的行情啦，
0: 吼。
1: 啊，伫只再次甲全国长辈时代讲，我讲全国会当互阮丈人第一个四期的感情，自然免开刀的，都加红得第一个人。好，我的丈人免开刀啦，我的丈人嘛台湾唯一第一个四期开，自然无开刀，还阁活掉咧，
0: 两
1: 三年啊吼，啊精神体力有够好，家己会开车，家己会跑步，会走运动，拢总会使。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要救癌症，啊是你要让癌症放咧慢慢仔拖，时间若够自然互行，安尼我无法度。电话0800-097-098，钱。开伫刀仔口顶悬，钱开伫救咱的命顶悬。清肝解毒火，甲你抗癌，甲你防癌，甲你治癌，甲你消肿瘤、消肉瘤、消粉瘤，洗头发尾。电话0800-097-098啊，酸阿哥、酸王啊，会当甲你延长你的血寿，互你的癌症无去，互你的癌症消去，互你的肿瘤无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咱这个机会，今日一刻啊，卖你3000块，买一拉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佮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大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佮送你6盒。伫遮祝大家啦吼！啊，先甲时间交用电台，
0: 好，咱就电台工商插播刷卡服务。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那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得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了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爱好良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阿妈感谢吼，咱拄在听点钟的，那么邀请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97-098。这线电话到目前为止，游玩热线满线当中啦，
1: 救命专线啦，
0: 对、啊、但是外口有咧搞啊，一直话叫叫我动诶动诶动诶，因为讲无组数啊啦，啊唔只讲哦，等下吼，真正阁叫家宏哦，甲阮头家甲阮等甲清楚者，今仔日日时未个暗时电话变变叫，日时电话接无到，暗时阁接来到啦，
1: 啊结果阮拢没事诶。
0: 啊，无多啊，因为吼、哦，这因为野生的物件，唔是
1: 讲套两遍，嘛，套两遍，
0: 是、
1: 哦、真正是
0: 加疲劳。但是为了咱的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咱就算吼、哦，过来读下听，面皮结了高高高，哦，会惊未惊？结了未？会行未行？结了惊就对啊啦，哈、
1: 哦。行未行？那个先读进前啊。
0: 我都歪讲，我都唔敢你讲啊。
1: 我要个他多啊哈。啊，第二点钟我讲我这个物件啊，和我家己的丈人，四季的感情吃较好去。
0: 对。
1: 啊，和阮丽华妈妈，尾啊，阮丽华妈妈啊，电视台嘛，拜托我甲讲。啊，可以去电视台，甲咱做一个真正的见证。真人是属于伫燕巢咧种植啊，含、我非亲非故，我去丽华妈妈因兜啊，我带导演去咧拍片，嘛丽华妈妈佫有够好，炖一只鸡啊要阮食。
0: 啊，
1: 阮你讲咧赶时间无法度。啊，我讲干那红食咸好去的不计其数。我头拄啊，本来要佮讲最后一个故事，因为顶点钟时间的问题吼。啊，当时我这个三黄打开发出来。啊！我一个同学和我真好，大家拢知影家宏是农村的子弟，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吼。啊，我一个同学住伫啊山寮啊，啊学做阿奇啦吼，啊拢咧饲鹅啊，啊娶越南某，结果越南的太太走去离婚啦吼、啊。然后家己请三个囡仔，啊一工敲电话给我，伊讲伊要带囡仔起来找我，声音真震动。啊，我讲好啊，你到什么时间来？因为我做节目的时间足
0: 长，
1: 啊，搁爱开发产品，搁爱走厂商，搁爱走电视台，啊，然后我怎叫伊来？伊甲我讲，同学，啊，我这30万啊，客户你吼，啊，拜托，啊，你真经济都会使，啊，甲我斗请这三个囡仔，互因到18岁，互因来趁钱，啊，我无希望啊，我讲是安怎？伊讲伊的口腔癌。啊，伊已经来得去开刀啊嘛吼、啊，口腔癌3期尾、4期初，啊，然后医生讲你这爱去开刀，啊，表爸嘛食甲拢无钱啊，伊讲伊佫食落，花钱食落也同款袂好啦吼、啊，本来拢咧饲鹅啊，家己一个家庭真好生活，啊，为着治一个癌症，啊，伊讲了，伊目屎也流，我目屎也流，虽然两个偏偏查甫人，啊，但是。老目屎听起来像个安尼，感觉足软正，但是迄时候咱正感慨吼。
0: 对啦。
1: 啊，带三个囡仔来甲咱讲，我怎啊讲安尼啦吼？同学，你钱砸断去，啊，囡仔带断去。如果甲真正有一天医袂好，啊，我会替你完成你这世人的愿望。啊，但是你甲这个三黄，我怎啊摕一箱，互伊摕转去食吼？家宏家己逐工拢食真济，尤其我有应酬的时阵。啊，我也阁食较济，因为伊个退酒、解酒、代谢功能有够好。
0: 够紧嘞！
1: 啊，咱人来代谢，你都袂生癌症。人都是新陈代谢免疫系统改变，啊，咧发炎，你才会生癌症。结果我个同学搞进3年外，啊，口腔癌拢无阁复发。一两年鹅啊嘛阁赚1-2百万，卡来欢喜个。当年鹅啊拢叫够济个我，啊，我都无咧煮，无咧食。到尾我拢叫伊卖价，我拢讲你钱欠起来，栽培囡仔断，一个查甫人啊，要请三个囡仔，确实嘛真无简单，
0: 真非常辛苦
1: 啊！伫阮东石乡的山寮啊村，吼、哦，我讲的这拢真人实事。啊，我讲我互丽华妈妈临癌食较好，台南水润妈妈啊，医生拢去检查问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伊讲我伫食电台一个家宏啊咧卖生姜糕，我讲我家己的外甥啊，目外头一个肉瘤。食甲医生出事，医生就叫伊去啊开刀。阮这也无好去开刀，搞进国中诶， 也搁滴咧，然后食我的酸啊菇，食无偌久，吼、哦，就差不多食应该一两个月，
0: 啊，
1: 就消去啊，你知无？吼、
0: 嗯
1: 哦，啊，讲实在，这个物件这么好，我讲这个是伫台东县长吴俊立的牵线上，我熟悉这个朋友啊，然后就对啊，人因咧阿公较早20年代、30年代，吼、哦，20几年出的、30几年出的，迄个时阵生癌惊死，过来烦恼死的，过来无。药汤医死的，吼！啊，你先生癌必定爱死，啊，将时家红的，咱甲恁大声讲一句话：癌症非绝症。啊，我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准备升站二号灶，阿伟在咧讲啊，啊，爸爸妈妈，我是真正用心用感情啊，咧向爸爸妈妈做伙啊，恁好的物件，恁哪有机会买到？来位了，振龙大哥。
2: 你要家红
1: 遐？我家红本人。
2: 哦，我请教你，我之前我有给你买这个三黄哈，
1: 嘿嘿嘿，
2: 啊，你阿爸无写讲安那吃饭呢？
1: 我跟你讲吼，食品安那吃拢袂要紧，啊，你正常你若要吃保养的有无？早晚一包一包，啊，你若有发炎吼，啊，是讲有人有感情的有无？你就好吃较重的，一天两包至十包拢袂要紧啦。哎、呀，这拢无排害，饭前饭后吃拢做好。
2: 哦，啊对，啊，请教啊，直接干嘛？吃完啊，配一个温开水。
1: 那唔免随在你。你像有个人有无？嘴破像他拄仔一个听友讲，伊嘴破，伊拢甲落落咧，你就袂当去配水啊、
0: 嗯。
1: 配水你来药效就无都调咧空嘴顶管啊。
2: 哦，
1: 系啊，拢会使啦吼。
2: 哦，系啊。安尼我了解。
1: 好，谢谢。吼、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阿伟，我最后就安尼啦吼。咱土话行共路照顶点钟啊，会做数，因为旧年尾新年头，和大家迎接来年。佮过一个年，吼，伊后年佮陪咱过年啦，吼。
0: 好，
1: 有生癌的嘛，吼，伊陪咱过年。
0: 无
1: 生癌的，吼，伊身体佮愈健康。
0: 是，
1: 会当对透早听家宏的节目听到暗，安尼就甲恁感谢，就我上大的希望啦，吼。今日咱的生阿哥就对啦，爸爸妈妈，无论你啥物癌的，无论你几期的，拢做咩烂了，你都今日生阿哥甲食落，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随去检查。随见效啦吼，啊那食细组的可能会改善小可，
0: 对对吼，
1: 啊但是不要紧，恁会当先买细组的体验看卖，但是以后恁要搁买，有无老实讲我唔知哦。其实今日根本无可能卖这个产品的，今日是因为旧年尾新年头要迎接一个新年到，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争取的，一争取再争取，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卖3000外块，我算你3000块啦吼，买一盒。叮当叮的阿威上一拉，阿拉上一拉，再上一拉，阿红嘛一定要上一拉。物件无上我不要卖，物件无我不要卖，物件就对啊，一定要让恁吃有效。中辈时段，电话0800-097-0958-50啊，阿威唔好阁退啊哈。最后恁唔好阁我为难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恁家己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大组的同款二号组，买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你两盒啦，吼！我阿妈阿伟送你
0: 诶，吼！
1: 即、哦、个二五组，
0: 这是大组诶，
1: 吼、哦！啊，你若得大组诶，他带一个爸爸卡起来，伊讲伊敢若嘴破落落咧，明仔载就好去
0: 啊！哎
1: 呀，买两得大组，我今日只是佮一个听友伫家己甲买六大组，中辈时代无好无人会安尼买啦。听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大组诶15组就好啊！今日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4盒，嘉宏送你一组小组的，阿伟佫送你一盒，到我30盒，中辈时代，开你万二，让你感情好哩哩。爸爸妈妈，万幸发炎最后变癌啦，万幸发炎最后嘛变癌啦。你若有亲戚朋友讲事实有生癌的，你报伊袂，你咧做功德吼、哦。啊，你若家己要保养的，我讲啊，我家己囝细汉，我家己佫有一个年老的老母。我一定把我家己的身体顾到上健康，我产品一定做到上好，互我家己会当食，啊，我的物件你只要买会到、食会到、食到对、好到对啦，吼！来，喂，你来秀英、秀香啊！
0: 哎、欸，妈妈你好。秀香
1: 妈妈。喂、
3: 欸。你好。
1: 来，你买三黄哦。喂。
3: 不是嘞。
1: 来，你等一下。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又搁再次满线啦吼！我就讲这酸阿哥为咱台东花莲，来自咱全国的这高山正酸水长慢落来的酸阿哥，这比黄金搁较贵重吼。正是因为这个成长的速度足慢呢，吼啊，有可能 嘛会欠货啦吼、
0: 哦
1: 啊。电视台目前是未欠，但是阮是即届卖完，得爱等真久啊。来，维亮，维亮大哥。
4: 哦，来了。做细做诶。
1: 有卖过无？
4: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4: 嗯，未歹，啊，拄啊煞食食到煞特别，啊，搁剩几，搁剩了一两块啊。
1: 剩一两块吼，这真好啦，嘿啊，一定爱食这关庙的来新年恭喜电话起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小兰妈妈。
5: 喂。
1: 嘿，来你好，来要生阿哥吼。
5: 你大行
1: 嘿。嘿，我家人本人来。谢谢各位吼，来你电话起来。
0: 那个小兰妈妈带大家吼。
1: 嘿，来。
0: 我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串电话爸爸妈妈今仔日一定要拍啦，因为这真正是新年头吼，旧年尾，咱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替爸爸妈妈争取的优惠啦，尤其常常新头发尾，你进前常常呢吼了解吼皮肤的白痒了问题，甚至你本身有生过白蛇的，本身有底层有内外滴的，拢总会当食咱的生姜膏，帮你来做改善，帮你来做治疗啦。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这孙阿哥是我生的囝啊。咱讲事实，我一路开发有够辛苦的，开发几啊年才开发出来。来位了，苏妈妈。
5: 我要大做的，
1: 要大做的啦吼、啊。有吃过无？
5: 有啦，我
1: 逐工吃。逐工
0: 吃
1: 哦，啊，吃了好无？
5: 好用的物件。
1: 好用吼。哎呀、啊，好，来电话下咧哈，多
0: 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讲感情非常情，男的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甲敲一通电话，你的感情就要好啊！你的感情袂因为安尼，你死伫感情顶悬，我就甲你讲啊，感情非绝症啊！你唔通生癌，抱着希望，你唔好生癌，规工愁云惨雾，规工甲来忧愁。我甲你讲啊，但是有一样物件，恁千万唔好食啊！生癌的人冬瓜袂使食，吼、哦，癌上爱冬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世人的希望，甲寄托予家宏试看卖。家宏这个囡仔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讲我的三黄就对啦，予杨丽食较好，食肠仔癌食较好，然后伊来甲阮做免费的代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伊替恁走囝，为着要生一个囡仔，做电疗做两百几遍。
0: 是啊，
1: 嘿啊，来威了，
5: 喂，
1: 嘿，来你先听伊吼。
5: 我要买三黄。
1: 好，来电话下咧吼，先听，又在大台中倒位。
5: 台中，我好哩。
1: 好，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我来讲啊，你像雨天，我讲这女性妈妈有够伟大的。啊，咱来买当来食抗癌、食防癌，咱要看咱的囝儿孙大汉，要看因有成就，咱和家宏甲你友好一下。家宏今日真正开大钱啊，甲恁优惠啦吼。啊，我来讲啊，雨天因早起你看为着生癌要搁生一个囝。做电疗做两百几遍，到尾啊，囝生落来命有滴咧无？
0: 命无
1: 哩。我著讲电疗化疗，你会当照正常的程序去做，但是你来当甲加上三黄、酸啊、果甲食就对啊。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我保证你会找到希望，我保证你会找到未来。你袂阁对家己感觉讲生癌的无希望。长辈时代，我著讲啊，互一个水润妈妈、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食膀胱癌食较好去。婚姻上疼某的金丝大哥啊，因太太和呆呆的医生北港呆呆婚姻，甲讲你这到底食啥？哎，你讲到家宏阿妹三黄来食，食较好。大家医生，我敢若为着这个三黄，咱的听友去看医生，几百个医生打电话给我。哎呀，讲事实，但是我有法度下面合作无？我
0: 无法度，
1: 因为我无这个费用啦吼。啊，因家己法度开发无？因嘛无法度开发，爱有阮公司特殊的机械。来甲浓缩抽精萃取，甲伊做啊，即、这个水剂，然后互恁啉，啊，恁就会当啉出伊个活性，啉出伊个活菌，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个癌症会好啦，吼、哦。啊，我著讲啊，我丈人，我无可能甲纠缠，四期个致癌，食甲会当免开刀，食甲会当免挂钱，全台湾干那伊尔，住伫咱嘉义县新港乡吼，洪天宫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来位你好妈妈。
5: 哎，我帮我订一个特大组的。
1: 哦，特大组的哈，哦，你内行的，你阿要特大组的呢，你有吃过无？
5: 哎，
0: 好，好啦，谢谢哈。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啊，恁若买到三黄是恁上大的福气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要赶紧卡，我就讲啊。 和一个啊，阮家己一个阿祖咧走高丽菜车的，然后食甲口腔癌嘛拢好去，嘿啊！来喂喂了，
6: 哎哎，你我咪你咧上大组迄
1: 特大，哎呀、啊，
6: 特大，
1: 万几块尔吼，感情好哩哩啦。啊，今日二十四啊，佮送你六啊一组四组的，该拿个电视台买，个电视台买爱九万，嘿啊！啊，我卖你万几块吼。哎呀、啊，来电来
7: 电来
1: 哈！啊，来回了。
8: 哎哎，一个我是高特大主哎。
1: 好，来电来加嘞哈！啊，这内行的拢会晓买特大主的啦哈。
7: 喂，你好。
8: 喂，甲你买两座特大组的。
1: 啊，你唔想买啊？
7: 系啊。
8: 系啊，啊恁个拢定咧欠费，啊我惊等下要买阁无，啊想讲你下唔阁有，我阁听着。
1: 你只是啊买袂面，你暗时啊买，你手要紧无啦？
8: 啊，阮爸爸个口腔癌啊，拢有食这咧控制，啊，即摆控制啊做好诶，啊嘛是爱继续食啊。
1: 你下头讲买两大组啊，啊正个人买两大组，然后就个
8: 包。啊，你下头个讲，你下头个讲，无下啊嘛无一定有货啊，妈我拄啊转来个听着你拄啊好个咧卖，我想讲啊我无买起来炖，到时阵啊要食个个无啊。
1: 真正实在有够面难买，
7: 大行诶啦，嘿啦。
1: 是不要紧
8: 啊。啊好诶物件当然嘛爱甲恁买，啊无吼。所以吃了有效的物件，一定爱阁继续食啊！
1: 趁钱就是要开巧啦，
8: 无得干，无继续控制那会使，
1: 系啊。好巧吼，来袂厉害，
8: 找老姐哈。
7: 好，等我一下哈。
1: 啊，来，来威了，嘿，来妈妈。
9: 哎，你好。
1: 嘿，来你。
9: 啊，我咧爱一座一大座的。
1: 一大座的哈，好，来你等来个咧哈，
7: 好
1: 好。
7: 来，
1: 来威了，来阿甘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沈阿哥。阿大哥，进前有买啊哈。
10: 有
1: 咩咧？
10: 啊，
1: 有食无？
10: 也未食。
7: 阿甲大哥拢阿未食，
1: 未
7: 未，你未未爱食啦。
1: 未未，唔食你就卖咧。你未未爱食，身体才会健康哈。系啊。
10: 我会食啦。
7: 好好，我你重要咧哈。
1: 系啊，来回了。
11: 诶，买一组特大组诶，三环。
1: 冇食过无？
11: 诶，前下食过。
1: 有
11: 啊。未歹，
1: 未歹哈。
11: 皮肤都有百优啊，你吼。
1: 好好。
11: 今天食了。
1: 嘿，那生肉油啊，迄两面就落去啊，哈，嘿啊，两面就消去啊，迄足紧的，嘿啊，来你电话加咧吼，啊，中北时段虽然恁电话满线，啊，我无贪做生意吼，我是要爱贪恁的病好好，
7: 对，
1: 啊，恁那物件要甲我买，等于看是袂好，
7: 嘿啦，
1: 啊，我防坑恁卖买，
7: 卖无彩钱，
1: 嘿啊，咱讲实在，恁要甲我买物件，当然照你讲，我爱足欢喜的，但是你买等于不爱食。安尼我奉劝爸爸妈妈你卖买，因为物件看袂好，爱食落巴肚内底，
7: 才会
1: 产生效果，才会好啦吼。啊，伫遮再次甲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哈，伫旧年尾新年头，感谢过去自开播，互恁听惜到现在。啊，嘉宏、甲阿伟、阿发、阿财伫遮，深深一鞠躬，甲恁感谢，感谢恁的信任。但是我相信我嘛无恁失望啦吼，一个三皇会当啊为原住民的朋友。诶，手诶，人啊，讲七十岁就生癌啊，较早无医疗，较早诶人哦，二十年代那迄个时阵，听到癌拢差不多三个月就死
7: 啊。
1: 人个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七岁呢，一
7: 个嘛
1: 阿妈七十岁活到一百零五岁呢。
7: 对
1: 啊，来话了。
12: 你好，我
1: 讲
12: 我
1: 迄、
12: 那
1: 个
12: 双黄
1: 哥徛几多岁好？你有买
12: 过呢？有啊。
1: 啊，
12: 食
1: 了
12: 哪？诶，阿德阿呢？安尼多安食我嘛唔知安
1: 咯，安尼食啊应该是食了袂歹吧？
7: 对啊，
1: 啊无你要买特大组诶，即足好用诶啦。
12: 我知我食几落项咧啦。
1: 安尼吼，啊食了有袂歹啦吼。
12: 嗯，
1: 好好来来来多谢哈。
7: 好，
1: 即北区诶台南诶北园街啦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家福诶人，农村诶子弟，我绝对袂信口开河。我开发这个产品确实。废掉我真侪精神，啊，我嘛好加在，我有这个三黄，我才会当维持我的原动力，让我安尼拼，安尼逐天开发，让为一支产品开发到百几支，治好有够侪人的所有的镜头，吼、哦，我就讲啊，爱当开发到上进邦的癌症非绝症，你敢想？医生敢安尼甲你讲无？医生去唔敢甲你讲，医生去你敢问我会好无？伊绝对甲你讲我唔知影，但是我要甲你讲，你的癌症会好无？只要你若肯来买东西吃。你的感情绝对会好，嘉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啦，清楚妈妈。
13: 嘿，
1: 嘿，来，你好，我嘉宏。
13: 嘿，我姓周的。
1: 来，姓周的，好，不要紧。
7: 来，好呀。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买，你都吃就会健康啦，大细组拢不要紧。 但是你若有生癌的人，我绝对会建议你买大组的，因为你大组的吃一个疗程，会当把你的癌细胞拢杀死，让你活在一个无癌的世界，快乐的世界。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生癌就对了啦吼，我讲啊，秋分惨雾，真正啦有够艰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了，我的三黄啊，伫电视台卖三千几块。我卖你三千块，买一啦，送你四啊五啊三千块。你电视台买爱万五块，东北时代十二啊大组的买十啊送两啊三六千块。
7: 对，
1: 总共伫电视台买爱三万六，
7: 是啊、
1: 我卖你六千三万，无甲你算。
7: 嗯、
1: 啊，若买特大组的还佫较恐怖，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啊两大组，然后我佫送你六啊，佫互你加一组，四组的佫加一啊，拄啊三十啊。一个完整的疗程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的信任。外口电话赶紧先甲听一下吼！啊，迄新听友的名声，就迄电话先甲抄起来，等下再回。啊，无真侪人咧敲袂入来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这租算也卖完，我阁偌久我都起来卖恁，这阿伟。甲阮拢无法度甲你挂保证，吼、哦！今日这是真正啊，硬套硬卖、硬讲硬夹的啦。即位电视台共夹来话咧，即袂输去抢夹抢来卖咧。
7: 是真诶啦，
1: 即、哦、用即个无本诶咧算介绍互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三黄是全世界啊，治癌、抗癌、防癌上好诶物件。吼、哦，我著讲啊，即个是难无完诶。我讲癌症、非绝症，拄啊敢若加防加讲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0907-098来回了。
14: 每一
1: 道大错的新听友啦。
7: 妈妈挂到位。
14: 万
1: 丹。万丹了、哦哦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哈、啊。我就讲啊，我家己丈人治癌四期食较好去，一个朋友生癌二十年，下做啊直肠肌脂瘤。啊，直肠的脂质了，这特殊的癌哦。当年拢食标靶，当年都去开刀啦。即届因为食我的癌，竟然二十年来会当去出国去美国，期待要去美国，期待十外冬唔敢去，结果即届顺利出国去国外国去佚佗，回来互咱看够够欢喜，带咱中华的园林，吼，赞当的。啊，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甚至我甲恁头讲，真侪医生的妈妈。拢咧甲咱食咱的物件，拢总无爱防灾。啊，因无爱防灾，有特别甲我交代，唔是像丽华妈妈卡来，就直接甲咱娱乐，讲加防癌的物件，连癌都食好啊，那有啥物物件无效的啦？吼、哦、啊，这人是一份信任，我卖你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健康两字，三黄买好着，三阿哥买怎个甲食好着，唔好搁乌白开钱开浪费钱啦。今日钱爱开伫，互你食好开伫，桌仔口顶悬，食好叫俗，食无好叫贵。东北时代，人啥人伫电视台一日三千块人敢买？因为伊食好，伊互伊个癌细胞拢控制落来，互伊个肿瘤拢消去，互伊个肉瘤拢消去，互伊个痔疮嘛消去，互伊袂阁再生头发尾，皮肤白上阁焦个，免了系统歹个就对啊。以后生癌就找着你啊，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尤其三黄阁有一人物件，食嘛真好。你若有尿酸的有无？你甲啉三黄吼，尿酸以后拢袂牙哈。电话0800-097-098啦哈，啊最后的组数。
7: 可能嘛，奖金要无完啦哈。
1: 哎呀、啊，所以这今日绝对无去追加呀哈，这追加到这个时间，加黄这届哪个追加？我甲东北时代报告，以后我的节目你卖听，因为我今日我甲你讲真诶吼。啊，有当时啊，我是拢笑情暖心，硬讲拜托。啊，即届这已经讲一再一拜托，再拜托，二拜托，已经今日拜托四遍啦。
7: 嗯，
1: 因为只是未拜托两遍，暗时未拜托两遍，都要拜托四遍。吼、哦，啊，已经无法度，这真正去安排了电视台的片面啦。
7: 片面啦。
1: 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予遮侪人食好，有遮侪案例，我就讲，干呐，我自开播到今，食我的产品食甘好个，超过一千个人以上啊。吼、哦，啊，你讲要叫我念？我念袂完，啊！你只有靠你家己来为了陈念妈妈。来电话给恁哈，啊，电话0800-097-098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伫旧年买新年头，要让你吃好干杯。

0: 所以
1: 说来电来家咧，或者带闲闲的啦吼，这好带一些所在袂歹，永远拢闲闲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通，啊，着特大组的，若经济上会允准的，你唔通干那欠钱要囝孙啊，家己伫遐破病，家己去咧做电疗，家己去咧做化疗，食标靶迄个落头毛，人会艰苦，会亚身，会破心的凹吐，食到尾啊，你身体机能拢歹，好的。失困歹，失困有哦，
2: 拢太太，
1: 拢太太掉，吼、哦！啊，咱这就对啊，咱这三黄食落，伊会去杀死你的癌症尔，好的细胞拢甲你留咧吼。来，威了，来李太太，来了要三黄吼。
3: 请问迄食黄贝啦，还是讲迄是到尾开安尼落全啉？
1: 开落就啉啦，系啊。
3: 会袂使透烧茶哦？
1: 会使啊，你通透温茶，卖透烧的。温的来，你等下个咧。啊，来维六来翠华妈妈，来、欸、
4: 那个我该请讲者吼，
1: 嘿，
4: 因为十八啦，公主跟我生一种脂肪，那个什么理由咧？
1: 子宫肌瘤保证有效，无效你卡电话来甲我干交。
4: 啊，伊要哪只？
1: 翠华妈妈，我讲互你听吼，我阿恁你头拄可能无听到，我阿恁一个柯妈妈，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啦吼，因亲戚买去互食，伊食了好。家己甲我买，我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吼，伊结果伊一天拢家己甲我食一啦，食三个月去，所有的癌拢无去，嘿啊，安尼你知哦？伊
4: 迄个脂肪瘤啊，即种开刀啊，即摆敢若讲个咧乱，
1: 咱迄种个拢会阁复发啦，迄你甲食药就会阁复发啦。来，你电话来，我叫。你叫伊一天食六包啦，嘿啊。
4: 是不是？
1: 一天食六包，啥物时间食拢袂要紧。来，你电话来，我叫外口个人甲你教来，为你好来先听伊话，来为你好来先听伊话。
5: 我新朋友啊，
1: 嘿嘿，来要爱三黄哦，
5: 是加黄帅哥吗？
1: 嘿，我加黄本人。
5: 好好，啊，我跟你问一下，
1: 嘿，
5: 我有开过来滴啊，但是伊拢袂好，啊，佫会落头针啊，食你咧报，你咧讲这，
1: 一定有效，保证吼，保证有效，
2: 嘿嘿，
1: 系啊。
5: 我听，嘿，我安改听个，敢那较有信心，包括是讲。啊！你
1: 这
5: 素食
1: 的
5: 吃吗？
1: 这素食的，
2: 嘿，这专属的哦。
1: 你电话过来，我叫外口给你解释，我电话拢满线哈。啊，来喂，你又来小兰大姐。
6: 喂。
1: 啊，你唔收卡？
6: 啊，你家红呀？
1: 嘿，我家红啦。
6: 哦，啊，咱不有确认了，讲要爱四组的。
1: 嘿。
6: 啊，恁你甲我赔四组的三千呀？
1: 嘿。
6: 啊，安尼大组的。
1: 六千，我加上两下。
6: 系咯，系咯。
2: 啊、你要改多少做就对啊，哈！
1: 好啦，好啦，他都要得爱决定啊！你柯鲁鲁咧，
2: 系啊，等下无做数，你要改嘿，你要改嘛，我改。
1: 哎呀，好，来电来家咧，电来家，你电来家咧，你甲我讲，这当看年半以上，这新的吼，人讲这长期啦，这打做好尔哈，来你电来家咧。啊，这打做好，我就是因为知影过年人电视台做大批货，啊，伫过年人印真济，啊，然后我家播，无恁哪有这个物件通买？
2: 对啊，
1: 咱讲实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生癌要爱死命的，生癌无爱死伫癌症的啦，即世人死伫癌症，有好的物件当治疗你唔食，啊你偏偏要甲放了烂，我嘛无法度吼，啊我咧讲啊，今日互恁开少钱医大病，今日加一个人买，加一个人平安，我加做一份功德，长辈时代。细组的，我最后甲恁介绍哈，我叫外口的统计一下组数的啊哈，啊细组的一拉电视台卖三千外块，我卖你三千块，杨丽代言的啊，买一拉上市啊，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六千块，佮送你两盒十二盒，啊特大组的就两大组二十四盒，佮送你六盒到三十盒，唔得卖，买就佮继续行，互爸爸妈妈食的健康，感情会绝症。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0: AM 1071，
1: 癌症、肺结核、生癌的人，你最后一线希望，就是听高雄的节目，吃我的三黄，吃我的酸辣锅。你已经看到日头已经浮起来啊，日头就是咱的希望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日常，食这百毒百解，你皮肤会白、痒、会痒的，就是牙毒把你牙位皮肤出来，生头发尾底。

0: 你甲食拢有效啊，来回了。来电话今日来听歌吼，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啊，买有对的，甲你恭喜；买无对的，卖生气，因为你的动作比人较慢。啊，我嘛已经两点钟租数讨两遍，吼、哦。啊，今日已经优惠上济租数啊，已经无法度阁优惠啊啦吼。来回了，来笑笑妈妈。
1: 嘿嘿。
0: 嘿，来你要买酸阿公吼。
1: 嘿嘿。
0: 有买过无？
1: 无啦，
0: 无吼、哦、来，好，你甲食保养的真赞呐，食治疗嘛真好，来等你个
2: 咧，
0: 啊，来喂你好，来米奇啊，
1: 米奇，
0: 妈妈，
1: 买一个，
0: 买一个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
0: 有食了好无？
1: 好啊，
0: 好吼、哦，这三黄真好，看在你这带小港区的啦吼、哦，来你等你个咧哈，啊，等你0800-0997-0998啦吼，爸爸妈妈，你的生命掌握在你家己的手顶管，你进电话那个夹起来个卡，个起来。0800-0997，你的生命会延长，你的感情会好去。啊，你这手若唔敢举起来，生命决定在你这个手，你要敲电话敢唔敲安尼尔。最后，0800-0997-0998，外交通计做数啊！
2: 听歌，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现车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独家统计吼，无用记账，也无法度统计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
1: 啊，无法度统计，你买紧，袂使甲我写超过。
2: 嘿，写甲最后要等伊啊！
0: 哎呀，哎呀，你看阿华阿仔吼，独家消息要甲一点钟的时间。
2: 是啊，
0: 你来看卖啊！但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啦，尤其哦。大家拢有一个观念，提早预防啦，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啦。你呐，如果会当预防哦，咱以后就免安尼提前踏脚，嘛免一干干咧找医生管化疗、电疗，甚至食标靶药，药物咧做治疗啦。啊，正常人定咧讲诶，啊未如何先看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起码咱爸爸妈妈大家拢。观念拢愈来愈好啊啦！啊，所以吼、哦，电话一定要赶紧的，有做做无做做，阿伟啊阿花阿仔吼，真正唔知无好休假过来通过，所以先抢先赢，慢抢的安尼尔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讲咱的双簧就对啊啦吼，双阿哥啊，只要恁有亲戚朋友，你听过家宏的节目啊，有买过我的双阿哥，我的双阿哥自头到尾。唔捌风险半边，
0: 无唔对。
1: 大家买过一买，搁再买，敢那惊买无呢？啊，有诶是因为经济上诶无允准，啊，拢细撮啊细撮啊安尼买，啊，但是请请卡来咧问，啊，我讲今日就对啊，伫旧年尾新年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阿芬阿妈妈。
3: 我嘛买一
1: 座细座啊。细座吼，我阿芬阿妈妈真多谢你啊，逐工拢甲阮收听，我那节目一开始。啊，都拢卡来咧，甲阮鼓励。
3: 提来尔，我就紧提两下去两包去学食。嗯，啊去学食，讲食一包落，伊个开刀单讲气肺正常啦。嗯，口腔癌气肺正常啦。
1: 对。
3: 啊，甲我讲做食一包就好个啦。嗯。啊，我想哦，拄好有叫我也提两包给伊啦。
1: 哦，
0: 因为也在消炎啦，嘿，
1: 加赞吼。哎呀、
3: 啊，
1: 好，多谢阿芬阿妈妈哈，
0: 妈妈就会
1: 听下嘞哈。啊，即有当时啊，恁一通电话鼓励啊，甲一通电话，甲恁真实拄到的一面啊，食好的学了好，食歹你卡起来甲我批评指教，我拢愿意接受。啊，讲事实，阮的做产品就对啊，阮做到这个程度，做到这个抗战，讲真正的，无好的产品，无第一名的产品，阮绝对无起来节目顶咧卖吼。因为伫全国做电台这样的竞争之下，啊，阮的产品我就讲啊，我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是第一个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互恁机会，嘛爱恁家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特奥伟他都讲的一句话：未落雨啊，都要先看厝顶；未雨先丢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人的人生就对。你会当活外久，当然是上天注定。但是你要增加你的岁数，爱靠你后天的保健，靠你后天对你家己身体的照顾。你一台车，你要甲操眉操日，这台车，伊甲你讲这台车有外好外用，那有效。你24点钟拢要甲操，伊个体拍的都会歹啊，卖讲你肉做的啦。
0: 对，
1: 吼、哦，咱讲事实的，啊，咱的肉体甲灵魂结合。就是爱食咱的酸椒啊菇，因为酸椒啊菇吸收一寡精华，啊，会当伫山顶分布拢吸收会到，吼、哦，啊，这拢是上赞的，天生、野生、自然的。阮一定爱伫酸水厂顶管，这拢家宏家己公司啊，阮的品管，有当时啊家宏嘛去抽查，爱酸啊菇，啊，会晓要安怎分辨无？酸啊菇我恁教吼，如果恁有机会。啊，有亲情摕酸啊菇，但是几乎是摕袂到啦吼，因为真全国拢互阮收完啦，啊，大家嘛拢咧交阮，阮拢用关价小港买，啊，叫人拢爱交阮。你像我一支筋骨草，就是嘛全国敢若我有尔， 迄嘛是即个七十岁的老阿公，因较早骨头酸痛，啊，咧食的物件，迄住较早，阮厝边脚断去啦，手断去，变啊骨断去，拢靠食啥？食春金草。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当时我伫台东都开发着这两支产品，讲实在，痛啊两粒小苦，为台东安尼转来，为花莲转来，安尼欢喜甲规暝困袂去。中北时代，因为我知影我开发着这两支产品，第一我会当救人的癌症，第二我会当救人的骨头酸痛症，我敢那欢喜痛甲。哦啊，阿仔个个装个要接出去，接电话
0: 啊，
1: 你吼，这电话真正有够济啦吼。啊，我就讲，我用我家己上直接，我上亲近的人，甲恁做分享。啊，我的丈人致癌四期，无开刀，无挂齿，全国干那医尔。啊，搞进个化疗咧，嘛干那医尔，已经两三冬的时间啊啦吼。正确的时间我袂记住，但是上最少有三冬以上啦吼。啊，我就讲啊。一支遮好诶物件，一支遮赞诶产品，我家己丈人都食会好啊，哪有可能恁食袂好？长辈时代，啊，偌济人食好伊，恁若要我念，我会当甲你念到天光。但是我爱去整理资料，但是我拢甲上直接诶，就像他带个妈妈咧问讲子宫肌瘤食会好未？绝对会好，因为阮阿玲柯妈妈连续食三个月，子宫癌三期，卵巢癌三期，拢食到肿瘤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人实事啦，咱一个丽华妈妈伫高雄燕巢咧种草啊，敢若第一天去，随看医生倒来，未赴到厝，就赶紧要敲电话找我。我咧做节目，敲来甲我讲啊，家翁啊，我得去义大，拄啊本来龙岩医生甲安排要开刀，我得无爱开啊，老啊，伊甲我讲啊，你进龙岩拢好去呢。长辈时代，人生趁钱大家爱，但是我爱的是这种娱乐。就像阮老母讲的，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就是路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今日上优惠的电视台有咧卖哈，三立、明视、TVBS， 你甲看，拢总有机会买会到咱的产品。电话0800-097-098，啊，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卖你3000块。3000外的物件，就甲你算3000啊，已经甲你优惠啊，佮兼送你四盒一小组，即大家真正拢佛心来的啦吼、嗯，大家拢真正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报人食好药嘛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3000，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佮送两盒6000块，特大组的有够侪人买。今日租数的这金无，就是因为我的阿叔嘛无够，拢买特大租的。食过的人只有拢买特大的啊，然后大租特大租的，就是两大租24盒，12000块，佮送你6盒，开12000，互你感情好哩哩，感情非绝情啊！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甘愿生癌，甘愿要甲放咧好自然，安尼我嘛无意见。因为我袂当甲你勉强，但是我若是你的后生，我绝对会买当来互你食。你若是我的妈妈，你我的爸爸，我绝对会叫你赶紧食。哎呀，来话了。
4: 喂，我买特大组的，买两组。
1: 哦，来行的过来。
0: 你若要买甲两组特大组？
4: 阮爸爸就迄膀胱癌啊。
1: 嗯。
4: 啊，伊是算较初期呀、啊。
1: 嗯。
4: 啊，因为我之前我会咧买恁的三黄是，我之前买恁的目睭啊，家宏甲我介绍，我食了袂歹。
1: 嗯。
4: 啊，我之前甲家宏讲，爸爸状况，阮爸爸在咧膀胱癌，爱怎讲啊？伊拢四个月都爱去迄病院，爱哭一届啊。反正阮爸爸去，当然足艰苦的啊。
1: 对。
4: 啊，家宏就甲我讲，啊无你买换买只，恁爸爸食看卖。
1: 嗯。
4: 结果伊真正，阮爸爸食差不多两礼拜尔，迄、人迄体力啦、精神拢加有够好诶。
1: 啊，就是
4: 家宏。啊，慢慢过，嘿啊，慢慢过去。去
1: 考
4: 一
1: 届啊
4: 嘞，
1: 拢
4: 唔免去
1: 啊。家宏那边物件有
4: 老实
1: 无？有啊。有啊，我著家宏。
4: 你真赞
1: 诶啊！好，家仔你家，好家仔你家，
0: 无甲无甲你无甲你计较
1: 啊！你今日若甲我嫌，我著要甲你累啊！哎呀，
4: 多谢。好，感谢你叫阮爸爸一
1: 面，无无无，迄恁家己开钱买吼，我只是甲好诶产品介绍恁知影咧。
4: 阮是开钱，无毋对问题，你也无甲即个物件甲阮讲，阮真正嘛毋知影讲有即个较好诶。
1: 啊，这确实有够好，
0: 即句话真确实啦，
1: 啊，这甲恁爸爸真恭喜啦吼，
4: 啊，
1: 加一个人平安，
4: 系啊，系啊，啊，无有钱嘛，无得买这种好物件咧，
1: 是，恭喜吼，
4: 啊，
1: 这包括查甫了无线癌，食也拢会好，吼，我著讲啊，我有一个调查处的处长了无线，啊，指数拢加悬，食甲拢降低，拢正常， 甲恁爸爸恭喜啦哈。
4: 我就看伊，逐工安尼，一工一
1: 工
4: 进步
1: 咯，
4: 吼、
1: 哦，
4: 真正
1: 规个
4: 家
1: 庭欢喜啦。有当时年纪到，唔好要开刀，吼，甲恁爸爸恭喜，啊，祝伊新年快乐，啊，当面百岁啦，吼，
0: 好，大家平安
1: 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娱乐归娱乐，啊，长辈时代啊，人生的价值就是安尼尔，像阮老母讲，咱人啊，得爱做防娱乐，唔好防嫌。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我嘛要用娱乐，啥要用嫌，
0: 当然
1: 对不？边边恁开钱，啊，咱边边开钱去买着歹的产品，搁得搁兼开钱开甲生气，然后搁边食袂好，安尼唔是做冤枉的。啊，咱经一个啊，朴实的庄凯农村主地啊，家宏甲你介绍的产品绝对一杯一中。欸、来，为了秀美的妈妈。
5: 对。嘿。大组的啦。
1: 大组的来，你电话下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当然有当时啊，我知影年关到啊，大家拢欠咧要过年吼，但是这个钱未欠进
6: 来。哎，你好，我要做大桌三黄。
1: 哎，洪大哥，啊，你有吃过无？
6: 哦，有啊，有啊。
1: 吃了好无？
6: 你好，抵抗力拢几足好
1: 诶。安尼吼，哎呀，这一当食免疫啊，来食抵抗力。啊，咱人就是会生癌，就是你免疫系统降低，啊，到发炎到发红，最后就生癌。啊！你若像安尼食食了心灵代谢种种拢好，你就袂生癌。
6: 甲
1: 你
6: 嘿
1: 嘿嘿，赞赞赞！甲你恭喜哈！
6: 好，
1: 来电来个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家宏一生致力于开发产品啊，要互恁食所有胃头甲脚啊，拢会当互恁唔免带来困扰，唔免带来烦恼的产品。啊，我讲啊，我开发产品，只要家宏肯甲你推荐。你绝对会当放心啊，甲食哦！外口接电话接啊，大声。
0: 系啊系啊。
1: 长辈时代接啊，哪咧烧麦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阿仔通过了啊吼。
0: 哎呀，啊，剩拢剩两组两组呢。
1: 啊，
0: 剩两组两组呢啊。啊，来了。
1: 啊，未完就煞啊。
0: 啊，唔过我建议继续写呢。
1: 无啦，未使写啊。
0: 未使写啦。
1: 哎呀，剩最后两组两组。
0: 又无物件
1: 啊。哎呀，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恁都若买到，我真正替恁有够欢喜，因为癌症非绝症，恁若有生癌的要预防的，尤其有生癌的，我上爱恁买。咱讲实在，因为拼看卖啊咧，无饲你唔知影讲，阮这间公司啊，阮的科技好到什么程度？伫生物科技界啊，老实讲，阮会当讲，阮徛伫关山啦，吼啊，唔是讲阮臭屁物件，我都甲你讲啊，物件若好，唔则敢大声；物件若歹，你永远你都唔敢登胸坎。啊，像咱这胸坎，拢登到愈来愈勇，唔是像每个人胸坎登啊老去呢。
0: 嗯，
1: 哎呀，我都讲啊，家宏会当伫这几年啊，我只是甲小安的节目已经迈向第五年。啊，会当互疼惜，对零啊开始，我毋是像人讲，老爸放互囝，老母放互囝，啊做几十年，吼、哦，讲实在，我是双手白手起家啊，踏入播音界啊，然后我要踏入播音界的同时，我上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开发的产品要互爸爸妈妈大家食好无病痛，大家食好身体会当勇健，尤其像这种生癌的。大家，我甲你讲啊，无人敢像家宏这么大声咧甲你讲话。我吼一台电视台，我卖甲伊讲什么事啦吼。一台电视台，我甲伊买广告，买甲讲吼，家宏安尼广告唔得甲讲哦，较明显咧。我讲哦较明显咧，你要害我用花钱花到死啊！哎呀，因头家哦，电视台头家，伊家己甲我客当去食，伊讲伊拿后头本来生一粒，你知无？耳鼻喉科看一年半拢袂好。我甲寄三黄寄一组互伊就对啊，食甲伊向红一工，向红咧吞物件，感觉伊袂点，哎呀，啊我拢叫干妈啦吼，头家查某诶，吼、哦，我咧讲这拢是真千真万确诶，吼、哦，伊讲啊你拍广告，我伫个电视咧广告，伊唔惊发钱咧，伊讲你广告你唔得甲讲我更较真咧、
0: 嗯，
1: 我讲我讲伤真地方发钱咧，讲较真，
0: 哎呀、
1: 哦，啊物件遮好，都无一定会当互你安尼广告，
0: 是、啊，
1: 但是我咧讲啊。嗯啊，为着爸爸妈妈无让恁生癌，啊，为着要恁度过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啊，这个三黄你一定爱甲买当去食，啊，伫旧年尾新年头，啊，互咱食一个平安，互咱会当度过平安年。明年咱搁伫空中再相会，搁甲恁讲一声新年恭喜。啊，如果你有生癌的， 讲真正，你当时啊，会安怎你唔知啊？吼，啊，电话0800-0997-09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啦啊！恁家己去拍，买会到的甲你恭喜，买袂到的慢上去，因为你的速度有比人较慢。
0: 对，
1: 吼，啊，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的人生观。一下电视台我都讲也卖3000几块，我卖你3000块，杨丽代言的哈，买一下送四下五下3000块，这有钱无底买，比你咧食标靶较俗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加送你两下，十二下，就大组的就是24下，佮加送你五下，后一个送一下到30下啦。吼，安尼都要送六下，12000块，感情好利利，最后两组两组。啊，恁家己卡家己写，啊，外口只要肯甲你接单，啊，阮就甲你承受啦吼。外口只要甲你写有对的，啊，你就食会对
0: 啦
1: 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啊，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早，唔食一包一包就好。啊，你若有生癌的就对啊啦吼。啊，我建议你头前咱卖欠钱，互我拜托，你欠身体好无？你甲食两包两包。安尼你咧好着速度会加足紧诶，食一包一包，你可能那像咧坐冰块诶火车，但是你一顿来甲食两包两包，你着那像咧坐高铁诶速度，啊你看是要好较紧诶，啊是要好较慢诶，吼、哦、啊我咧讲啊，甲你降火降炎，无炎无火无红，啊你着未生癌，啊皮肤白上肉，生头发尾生痔疮诶，你甲食一定有效，吼、哦、即家宏伫遮。用生命当银行，甲你挂保证。我开发这个产品，讲实在，予太侪人癌食好诶。迄有当时啊，人生做了咧忝吼。有当时啊，讲人生做甲安尼，啊，生意逐工遮尼好，啊，到底趁偌侪钱？趁无一个少啊。
0: 哎呀，真正拢无趁钱诶啦。
1: 即讲诶，庄稼人较粗鲁吼，但是趁着即爸爸妈妈诶健康，家宏着欢喜，因为恁拢是我尊重诶爸爸妈妈，啊，拢是我再生诶爸母。吼、哦，我著讲啊，我虽然毋是你的亲生后生，但是我敢大声讲一句话，我比你的囝较友好。哎呀，来为你个古城大哥。
7: 到吼、哦。我坐大坐呀。
1: 好，来你等下个古城大哥，我的产品赞啦吼。
7: 吼、哦，无赞妹妹。
1: 哎呀，哎
7: 呀，啊，个做地面嘛，过机会啊。
1: 对啦，
0: 这句话老实啦。
7: 啊，等于都无，都唔是你个啦。
1: 对啦。
7: 我别人个啦。
1: 巧。
7: 咱家己用啦，
1: 对对对。
7: 啊，我哎，无上新教是咱新教啊，你讲个啦。
1: 无上新教，我是明仔载新教，无人会知。
7: 我讲啦，新教你着用好个啦。
1: 对啦，对。
7: 那头发白啦，开爸爸开袂起来。
1: 对啦，拄啊，干那咱个孙阿哥有机会尔，感谢国强大哥。
7: 啊，你目睭面金青嘛做好，
1: 面金青嘛做好。
7: 我弟弟食啊足金啊。
1: 安尼吼，多谢。
7: 哎呀，我听大嫂个。
1: 好啊，我电话满上，你电话夹咧哈，你电话夹咧。啊，来为了来佩龙大姐。来了，来要生阿瓜吼。
8: 我甲你讲哦，先甲你调过了。
1: 来，你电话，你才讲来喂了，来先听友吼。
8: 喂，
1: 来了妈妈。
8: 你要加油哎呀！
1: 加红啦，不是加油，加油啊！我那接，哎呀，来，你要生阿瓜
8: 吼。3000块
1: 来，你电话寄咧哈，我电话去赶快去换三十块，接接完得啦哈，来喂了。
0: 一轮
1: 啦。
6: 你要加油
1: 哦。嘿嘿，来先听友吼。来，你要生黄吼。
6: 哎、欸，是。
1: 来电来行咧哈，啊，食保养的食，啊，食那要治疗的食较重的哈。
6: 好，
1: 祝你恭喜
0: 啊！
1: 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电话0800-0997-0998，救援专线啊，唔通放袂记住。伫这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为家。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夜落雨，逐工派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叫无路，生了才知父母老，饲呢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肚子，坐伊父母无两说，新冠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健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0: 欢迎空中好朋友的每礼拜日讲这个时间来旁听收听玛丽主持啊，咱的宝贝节目，今日歌曲变作是要报爱的什么什么啦哈啊，第一首是陈英杰爱的笑容，继续安排张杨英红带来的相爱的人。
1: 会看袂，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

穿好烧烧的起立甲皮，吃饭也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甘也阁有机会。

安排歌曲，这是红英红带来的《相爱的人》。过来两首同款，拢是相爱的人哦。不过这首龙千羽呢，其实一是负心的人，诶，另外一个版本，咱来甲听看麦。

收听是龙千玉上爱的人，但是有当作上爱的人吼，真的是害你愈啊多啦。亲像王世贤所来唱的这首《上爱的人伤我上重》，所以呢，有当作付出甲收回吼不成比例，你就感觉讲，哎呦，心有够痛啦。

一个43岁的王小姐呢，三当前生产过了后，开始出现着高尿甲尿作急的这个困扰啦哈。啊，所以呢，咱即马就来听着这个产前产后走一回，有同款问题呢，看讲会当来怎么款的处理啦哈。啊，伊三当前呢，生产过了后出现的问题呢，啊，愈来愈严重啦。只要行较紧的阿家嫂呢，拢会漏尿哈。啊，过来呢，迄、那个臭尿破味险险。咧，予伊伫社交甲生活当中感觉真焦虑啦。先去门诊做个检查，啊，诊断讲是一个轻微的应力性的尿失禁。经过药物治疗呢，是有较好啦，但是无阁食药呢，一直来发生。后来采取着阴道雷射治疗，已经吼唔免阁食药啊，重新吼阁无迄个问题啊啦吼。啊，讲起来尿失禁是指尿液呢非自主性的流出来，对着这个工作还是生活品质造成很大的困扰。根据统计呢，全世界有1/3的女性受到这款的困扰啦哈。啊，这吼有可能第一项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比如讲生了伤侪胎，还是讲生的这个囡仔吼体重过大呢，致使着伊的肌肉拉伤。过来就是伊的肉肚吼，这个负压增加吼，压力伤大啦，慢性闭塞。登机加少做到这个粗重劳动的呢，拢有可能负压增加，致使到尿失禁。过来就是荷尔蒙的改变，包括着停经以后，女性荷尔蒙不足，致使到阴道甲尿道组织的萎缩。也有不良的排尿习惯，长期习惯性吼用出力的方式来解尿，也是习惯性吼禁尿。当然，也各有这遗传的因素，包括是先天性的肌肉，也是组织，而且啊，动这个力吼较弱的啦。医生咧讲咧，尿失禁的治疗应该以着病人为主，由医生根据着伊的年龄、工作性质、日常生活需求甲检查的结果，提供上适合的建议。啊，上介好就是先用着非手术治疗的方式，包括先做着心外调整，适度来限制着水分的摄取，减少着咖啡啦、茶这款含咖啡因的饮料。啊，那无呢，会当平常时加进行着一寡凯格尔运动，也是先用着药物来处理物理的辅助甲阴道雷射治疗。当然，那是这样方式拢无法当呢，可能得动手术啦哈。啊，所以呢，讲到尿失禁，无应该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负担啦哈，包括生产过了后，也有这个问题呢，赶紧去找医生来讨论，讲要安怎做处理哦。

另外，讲到国内西药保健医团相关的检验步骤呢，对着七月一号要来全面升级。为福部国民健康署来讲，除了调管着三型的这个医团审查，加这个血液细胞医团合的检验步骤金额，另外呢，新生儿先天性的代谢各样这一边呢，本来是部分的步骤，改作是专业的步骤，嘛加一种罕见疾病哈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来这是公费体检的目标，总体检的项目增加，并这是22项，希望透过出示满48点钟的体检，两早诊断，两早治疗。即个三项调整的重点包括着三型遗传诊断上届管补助，并作是7000元，来协助高风险的有心的妈妈，两早来吃阿着囡仔的健康。即种的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费用，上管补助金嘛来到着3500，协助有即个家族遗传病史，也是经过医生评估有需求的民众接受着检查。那是即种新生儿胎检呢？这是先天性代谢异常，这部分检验费200元提高，并这是专业补助750元啦哈。对着新生儿胎检，只要囡仔出世无满一个月，而且爸爸妈妈其中一职呢，一方面是有本国籍的，就会当享受着专业的补助啦哈。有必要呢，如果是检验是阳性，无代表讲一定是得着什么款的毛病啦。必要时阵呢，协助转介到全国14间医团咨询中心来决定讲，那真正有需要，看要安怎来做着治疗。目前呢，台湾的新生儿公费体检的项目呢，算讲是亚洲排上济的其中啦哈。22项内底有18项是罕见疾病，希望讲除了会当哈提供着育儿加成长津贴，买当为着这么济的检验项目呢，让你对着孕期一直家你照顾囡仔的健康，嘛希望讲民众会当多多利用着这款的资源。

在真紧的时阵，要来到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咯。来讲到这个新生儿有一寡假的这个检验以外呢，即马对着儿科呢，咱嘛有一寡吼算补助啦，包括着理科、重症科别吼、医疗能力的流失，所以呢，即马健保署嘛，将对着儿童重症的大医心杂费呢，有加小块啦吼，佮有一寡这护理的费用啦吼，拢总有来加增加，有的呢可能会伫9月1号开。是的，来推动。

伊的这个支付的点数拢会来增加着。啊，其他包括着当前的啦哈，扩大 NGS 支付哈，加提早早疗点数哈，有诶对着啊家庭所有的成员拢有帮助，啊有诶是针对着这个孕妇、产妇囡仔哈，啊嘛希望讲这款的这个补助会当好较侪人来享受着，卖讲因为讲吼要省钱，啊是讲惊惊啦吼，大概做啥物检查都会惊讲，哎呀啊万不哩掉咧，有当抓会掉就会掉，未掉就未掉哈，啊检查起来会掉，啊你也当量早治疗，其实会完全好，唔是讲无机会啦哈，啊所以大家万唔通想过头惊啦哈。来继续要来安排着这个阶段上落尾的这首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有着桂金发爱的好声，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

啊，不客气，继续捧场收听玛丽苏奇咱的宝贝节目，赶快是爱的什么什么歌啦哈，来度假是凤飞飞爱的礼物，继续是伍思凯唱出爱的过火。

小游玩是咱的养儿育女大作战的部分。虽然今麦已经是热人啊，放暑假哈，但是气温有够热啦，大人弄了个冻袂掉啊，何况是囡仔哈，伊这温度调节系统也别完全成熟啦。热人呢一开始都有三大魔王讲倒转来咯，包括着肠病毒、热感冒、甲食物中毒，所以咱爱了解一下哟、哦。讲到肠病毒呢，定定伫幼儿园托婴中心，将囡仔比较接触的环境内底来传播。那发现讲囡仔有发烧、那喉痛、嘴破、脚手出疹，甚至有无啥爱食物件，但是一直流嘴暖情形呢，爱特别注意哦。有方重点就是吼，爱骨力来洗手，卖强食。啊，爱定期消毒着玩具啦。上个主要就是讲吼，破病都爱请假伫厝里休困，唔通讲一个人着全口罩、全班拢着中哦。啊，过来就是热感冒，热人其实嘛是会感冒呢，尤其是啊，处理去即个冷气房热风吼，啊个冷风安尼夹夹做伙，啊，算到规粒干了呢，佮随吹着风哦，啊，也是讲即个温差太大的情况呢，可能就出现着偏。你呀，他掉诶，咳嗽啦，我听个发烧啦，哈！啊，所以呢，那是爸爸妈妈带囡仔去外口，会当随身扎一个薄诶外套，甲替换衫裤。那是有老倌呢，先切落它，甲进入着冷气房。啊，那室内冷气温度满通开伤低啦，啊，刚刚凉凉的就好了。第三种就是食物中毒，因为热人呢，食物咧歹，诶，这个速度特别紧啦，包括着变。当然，奶制品、海产、卵啊、卵类的加冰品类，只要保存了无解好些，都可能让囡仔呢食落来细菌加毒素。那像人出现着会吐、腹肚痛、腹肚闹泻、加这个发烧呢，啊，是讲吼食加无新鲜呢，啊，搁这个放伫室温上过久的食品，都爱过度怀疑是物中毒。所以物件呢，无食。赶紧看要冰冷冻，还是讲下冻啦吼？啊，要加正经嘞，加热。伫外口食呢，嘛要注意着即个卫生的条件啦吼。啊，热人呢吼，除了即个食饮食呢，真正逐项吼病从口入啦，要洗手，该洗也是爱洗哦。过来讲到少子化的问题严重到安怎呢？因为今嘛青少年的关怀人口讲有减少着。根据统计呢，过来二十岁以下关怀人口呢，2022年够超过11%，去年只剩8%啦，大概只有50,000个吼，这个少年家会当来关怀。啊，唔是讲因无愿意关怀，是因为生的人少，啊，到了十几岁会当关怀人人数就减少啦吼。啊，所以很主席呢，食药署伫去年有放宽着关怀者健康标准，其中啊，甲年龄放宽到16岁就会当来关怀咯。那70岁以上的长者，只要医生同意，你嘛会当来关怀哦。过来讲到暑假来啦，有一个吼，爸母拢咧趁钱，双薪家庭咧，担心咧生一个囡仔鸟，安亲班伫暑假1-2万就差不多啊。但是有诶竟然啊吼，啊要伫暑假甲补习、上才艺课，种种起来可能爱开5-6万块，真正是惊倒人啦！啊，所以呢无法度双薪家庭啦吼，啊厝里若无人甲你照顾你诶囡仔吼，啊。安亲班你无好去嘛袂使，啊，人咧学啥你无好学嘛袂使吼，所以这个方面可能，有一点点精打细算啊。有的安亲班学校啊，佮有包括才艺的都往家去啦吼，啊，无囡仔你放好出人，你嘛是无放心，你讲是唔是咧？来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曲，是由着蔡小虎所带嘅《心所爱的人》。

咱有讲到，那是带囡仔出去内关呢，你这个冷气房吼，安尼温差大，很多问题来产生啦吼。今嘛咱要来抵抗下嘛，为国主计继续来讲到这个话题。若人真侪人拢想讲爱预防着掉痧啦，怕好掉伤济啦吼，但是拢较无咧注意到血压的问题。若人呢，你是外出嘛，有可能拢拄着30多度的高温啦，但是进入去室内，还是办公室，还是处理呢？有可能咱温度吼，即个冷气房开了伤低，啊，咱的身体呢，短时间两米寒两米烧呢，有可能和血压出现着无规则的波动，会来提高着心肌缺氧，还是欠血型的脑中风着着的几率。尤其有四大族群爱特别注意哦，包括本身已经是三高族群，啊个排汗的量呢较大，那无是长时间伫户外活动、高温环境工作者，啊，佫有一寡长辈时代吼，尤其是较少咧食物件啦，啉水也啉无介济，啊，拢无啥感觉会喙干的呢，吼，这个爱注意着。啊，佫第四种就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啊，也是讲动脉硬化、血管加压的风险的人呢，处理这个冷气房真正拢爱设立啦。啊，咱平常时爱维持固定早暗来量血压，了解家己。平常时血压的范围，那是伫热人呢，喘着头壳公公，亚肾无力无力，注意力无集中呢，嘛会当透过着血压、心跳、甲体温的变化，判断讲咱身体诶，敢是跟平常时无啥共。啊，那是有流汗流较侪呢，爱补充着水分甲电解质。啊，即、这个大量吼、哦、流汗除了白开水呢，那会当补充一寡有电解质的饮料啦哈。啊，要进入着冷气房进行呢，先和身体安尼烧热烧热啦吼。比如讲要入眠进行，诶，先踏一领薄薄的袜。啊，是讲吼，因为有诶冷气房吼，比如讲咱去超商吼，有诶个头前够加一个小地方吼，咱茫一困头一直冲入面咧，先伫中诶迄个所在吼，可能都要停一下，啊，较进入着个较冷诶所在啦吼，互时间啊，互身体有时间来适应着。啊，若是打伫外口曝热热诶时阵咧，嘛毋通随。灌冰水哦，这会引起着自律神经反应过强啦，致使着心跳甲血压汹汹的大变化，安尼有可能吼，不讲啊嘿，讲有可能就直接甲岔开啊啦，安尼这是袂使之咯。啊，另外呢，有诶朋友咧讲啦吼，讲我家己食了足养生诶呀，啊血糖诶指数较会真悬啦。比如讲我吼无咧食白米饭，我咧食紫米诶。吼、哦，拢刚刚讲紫米诶，即个饭吼，较有营养。啊，早时佮泡一个啊，乌麻啊，即个吼芝麻糊仔啦。啊，下晡呢佮配几个这个燕麦奶吼、哦，配果干。啊，结果呢，食起来较会刚刚讲，好像没有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啊，甲你讲吼、哦，因为遮有足侪物件，它里面其实有些糖分，你食起来感觉无甜，但是伊糖分其实是真悬啊啦吼，亲像是紫米内底。有可能应用未少，但是伊的升糖指数超过了百米分，所以唔通吼，一直食好食，你得一直点点啊食，其实会造成你的血糖大大的波动哦。来，简单介绍到这，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彭顺娥所带的《你是我所爱的人》。

来，最后来安排介绍的是吼，最近拢咧讲到七月份啦、啊，有一挂即个职场霸凌的即、这个啊、规定吼、啊，这是对七月一号开始了，都包有推动的即个配套执法加措施啦、啊，袂少上班族真关心呢。一般来讲呢，那是爱看职务吼啊，执行的职务超出着合理的范围无啦吼啊，因为有构成职场霸凌爱符合五个条件，包括。敢是伫执行职务的过程，行为人敢是属于内部的人员，敢有超过业务必要，加即个合理的范围，敢是有持续性，还是讲敢有达到着吼，是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啊，有七段一即个情形咧，可能你已经踩到这个红线啦吼，诶，人会当甲你告哦吼，比如讲公开羞辱、嘲讽、甘骂啦吼，啊，伫公司足侪人面头前甲你叫、甲你骂，哦，你一定会足郁卒吼、受伤嘛吼，啊，各有就是讲吼，诶，故意。无甲你通知要开会啦，啊无甲你邀入去工作群组啦，甲你即个对外的社交，甲你吼放互你孤单一个，啊甲你排挤，甚至讲冷暴力啦吼，啊个人个有一寡吼派工会无合理的，那无就是全部派互你，那无就是拢无咧互你做吼，故意。诶、超量的或者是故意架空啊，过来有一点啊微笑讲吼，哦，你若无照我的方式做，安怎安怎，我得要甲你洗头咯，也是要甲你封杀啦吼、哦。啊，搁有刻意打压讲啊，这个地址你袂晓，你拢卖讲哦。啊，搁有讲集体讲吼，联合别人吼，啊，拢无要插这个人吼，嘛、哦、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啦吼、哦。啊，当然啦、啊，那公司无设定这个申诉管道呢，也是讲拢无敢处理，甚至人甲你讲啊，你拢甲伊放点点吼，拖延。呢啊，这间公司安尼嘛是不可以的哟、哦、哈啊，所以一寡职场霸凌，希望讲啊，至少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咱尽量卖有这个状况过来三心啊啦哈。今仔日节目最后要来过一段落了，感谢恁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最后安排着这首歌曲，这是由着单一龙所来献唱的《爱的抗议》。对着甲咱霸凌的人，咱嘛是爱发出着抗议声。啊，一回曼丽康丽，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不惜追赶跑跳碰，心挖科比压印低，日复一日不触鼻。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小坤。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

0: 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慢速通》一点钟的节目时间，小君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节目是开始为咱听到的这首歌曲，今天的主唱者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咯，咱欢迎的王玉君、
1: 淑芬姐，阿哥，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君。
0: 对哈，咱一开始就对咱为咱的带来一首非常轻快的这个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1: 《月娘怎样》。
0: 这个呢，玉君来。出的这条专辑叫做《好好唱你心》哈，这条歌是由的玉君说来词曲都是你哦，
1: 对对。
0: 但是他当然说听一条歌呢，是一位第一歌段嘛是非常有名的这老师为咱写的词曲，
1: 可是我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叫做荒山亮哥，
0: 亮哥哈，真正是他都要跟伊讲着讲话，这个人很忙哎，自己都不出专辑了。
1: 其实亮哥他也很想出专辑，
0: 很想，
1: 但是太忙了，
0: 真的没有时间。
1: 因为帮人写歌啊，制作音乐啊，有时够等呀。阿姨阿哥哦，帮人办演唱会
0: 啊，风暴了是啊啦哈，这头家哈，这老不得不继续做老师，该做头家，该做制作人，头衔很多，
1: 真的。
0: 啊，这条歌吼、哦、非常的轻快，对，
1: 啊，
0: 而且就在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1: 对，
0: 嘿啊，
1: 这首歌的词曲就是亮哥的
0: 作品哈，亮哥的作品，你要看一。面积很广，
1: 对，
0: 因为全球经济扎基比较布袋戏的一些哈，以词曲以马龙无内
1: 哈，
0: 阿哥有一挂点像小脚头的电影来对嘛是无业瓜
1: 哈，
0: 哦，虽然讲无一点是伊唱啦，
1: 哈，
0: 但是呢，好多首歌都是
1: 他做的，
0: 所以呢，义军哈邀请到这些制作人哦，那亮哥来为咱写的这首《月娘怎样》，当然整张专辑里面有好多个老师，
1: 对。有很多个
0: 对哈、哦、啊，专辑有十首歌曲啊，来对五义军的说来下来词曲就有三首歌，
1: 有三首对。这一次想说，尝试气跨嘛，要许工啊，家己词曲弄家己下呢，
0: 很厉害。我也有听，等一下我们也听得到
1: 哈、
0: 哦。啊，专辑呢，咱稍来要来介绍这条歌，第二首歌曲是有的，这个蔡
1: 湘怡老师跟姜文老师
0: 叫做《既然是安呢》哈，歌曲。跟第一首比较轻快哈，
1: 对，
0: 但这首歌呢，比较抒情，
1: 比较抒情的，
0: 对，嘿，咱先，咱就来呢听看卖呀，这首歌曲。

0: 然是安呢，这首歌曲是这个有的，这个这是玉君的第二首歌啦哈。既然是安呢，是有的蔡湘怡老师做来作词啊，这个曲是有的姜文老师所来做的曲哈。别于第一首歌是曲调比较。感情比较丰富，我他说他都在跟玉君讲啊，我两个人都搞诶，拢讲到迄个跟歌词跟那个
1: 歌曲
0: 没有什么专辑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话题哈。其实从话题当中，我们就讲到说，玉君是一个很正向的小女生哈。记得。我们就调到他上一次两年前哈，五月的时候，他也来接受访问，就推行他那一首专辑叫做《异想世界》。
2: 对，
0: 我的公爹公董秋喜，我一直还记得他当时里面有写一首歌，哈，就是夏侯应该的滴滴，因为滴滴需要人家陪伴的一些还有哈啊，所以下了一首歌，我们就讲到一些议题，然后就觉得说玉君给人的感觉就一直非常的正向哈，所以刚好就聊。等等，我们把话题回到我们这张专辑，叫做《陶陶
2: 唱
0: 你心》。这就《陶陶唱你心》的词曲是玉君说来写，
2: 嘿，
0: 该讲讲你这下这首歌的感这个想法。
2: 想法哦，其实这两个拢会问讲，奇怪，你的主打歌第一波主打歌是《既然是安尼》，给多少听下这首歌？
0: 嘿，
2: 你个你的专辑名称那叫做《陶陶唱你心》。
0: 对啊，伊主打歌其他多少首诶？
2: 对，其实迄当时我是想讲哦，就是。因为我这张专辑有一个主题，一个主轴，就是缘分的开始，就是希望讲用十首歌来记录，不管是跟人之间，还是讲有发生什么代志，伫这个差不多，因为我出道到今嘛差不多四年多的时间，对啊，就是拄着做些人的啊，做些代志，我想要来记录落来，对，所以，迄阵在下阵，我想讲，这个缘分的开始到底是为对开始？没有，我找到答案嘛？我感觉答案应该就是每一个人的心。
0: 嗯哼，
2: 嘿，就是迄缘分是为迄个心开始。就讲，为什么我会熟悉？一寡听众朋友也是讲，有走活动的时阵会拄到一寡人嘛？我去这场活动，拄好有一个粉丝来，伊一定是会想讲啊，今仔玉君伊阮兜附近，我来听伊唱歌。嘿，有迄个心。我可以见面，可以熟悉，而且缘分可看起来啊。
0: 对，
2: 对，
0: 就是、
2: 所以
0: 那种感觉缘分啦、
2: 啊。对，缘分。对，所以我每下可是这十首歌拢出来了啊，我想讲，每用对几首歌也在当做我的这个算是一个灵魂，对，
0: 这个就是一个牵引出来的一个主要的
2: 主
0: 轴。对对对。
2: 对，啊，那看看就，亮哥有讲，刚刚你也滔滔唱几心。很适合当这个封面
0: 是
2: 对，所以大家也讲，你这张照片跟你本人哪有相干？
0: 我就说哈，这一次这个玉君的专辑哈，跟上一次那种活泼可爱的形象，才两年而已哦，他这个成熟韵味就出来了。可是你会觉得他更成熟以后，你会觉得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这改这张专辑来的哈，其实每首歌曲都有他。我就说，他多问我讲的专辑内底有一首歌曲
2: 《
0: 风中的美丽》
2: 哦，
0: 对，我们就讲到这首歌是在专辑之前，一共一档啊，那、就是这首歌曲已经发行一年。在这个之前，我还没收到这张专辑之前，其实玉君那边出现这张专辑之前，玉君这个一年前就有出现了这一首《风中的美丽》，一种我的宝贵啊哈。然后我就很注意到这首歌词的。就是唱腔，玉君就完全就是，好像就是很成熟，能够把这首歌曲的感情唱出来了。对，所以我的干妈说，没想到后来收了这张专辑以后，又看到玉君的一些歌曲，这个孩子成熟了。相信咱听众朋友也会在播送歌曲的过程当中去甲听，因为是首歌的感觉。是无同款的所以呢，陶陶唱你心是一定爱听，这是整首歌应该说是灵魂的来源呐、啊，
2: 对
0: 对，所以我们先来听这首《陶陶唱你心》。

0: 滔滔唱你心哈，这个听众朋友，这是专辑的这个名称哈。啊，专辑里底有古来首歌曲，而也有一首合唱曲，难免会，我们就来找一首合唱曲。而且这改合唱的人是蔡昌宪哈，这个非常活泼的一个主。你别讲，也应该是全方位吧？
1: 真的，真的全方位。
0: 系啊 ，N 啊，再搞 N。
1: 对啊，
0: 唱歌嘛，就搞唱。
1: 现在本身是歌手出
0: 来。对啊，你本身是歌手出来。
1: 本身
0: 是我们误会他了，
1: 大家会以为他是主持。
0: 真的呢，我以为他只是主持。
1: 没有，他本身是歌手出来。啊，再来个是朱琪，阿莫雅哥拍电影
0: 哦，对呀、啊，被电影电视都有、欸。
1: 是，然后他有他自己的副业哦，就是很多啦。
0: 哎，跟他写的呗，什么？
1: 哎，好像是情趣用品，但是我、
0: 啊、是吗？
1: 对，但是后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
0: oh,
1: 啊，还有一阵子，还有他们家里的家业，就是好像是、是餐厅水饺卖水饺还是什么的
0: 哦， oh, 对了，水饺了，我一直印象中是水饺这件事，
1: 对，反正他发展很多，
0: 而且他真的是很全方位，而且很活泼，
1: 对，
0: 一见睫毛出柜专辑呢，
1: 呜，
0: 对啊，一见睫毛出柜专辑呢，
1: 也是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对，所以的哈啊，这个呢一见睫专辑来对盖一做回来喊秋一首。
1: 柠檬爱玉
0: 哈，柠檬爱油，
1: 爱油
0: 啦，哈，为人拢讲爱油啦，哈，所以也不知道它正确的发音
1: 哈。
0: 啊，这首歌呢，这个词是由这个老师亮哥所来下来词，
1: 对。
0: 啊、然后曲是黄明洲老师所来下来曲子，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两个合唱起来什么感觉咯。

0: 每个地方的这个还是
1: 不一样，念法不一样。对，我还听过，像以前我们都，阿嬷拢讲鸡呀，
0: 哦，对啊，对啊，细汉是讲鸡呀，
1: 细汉是讲鸡呀，之前讲不美讲，雷蹦鸡呀，
0: 雷蹦鸡呀，
1: 给讲我们不会这样讲啦，
0: 就是
1: 我
0: 们对呀、啊，
1: 还是说雷蹦爱鱼，雷蹦二油，
0: 二油，好像有听过二油跟爱鱼，
1: 系
0: 啊，我听听来讲，就是叫你阿落来听起，听起来讲。想象哈、哦，柠檬阿姨，包括这首歌曲的曲调也是很轻快，
1: 对，很轻快，
0: 就整个轻快起来了哈。绿的北向你要闷热哈，烦躁了感觉
1: 哈，对对对，
0: 所以肯定这首歌出现在这个时间点，这起有它的用意。
1: 是，
0: 关键哈，这首歌非常的就丰富了哈。啊，这个来电呢。易军公，哎，可不可以来播一首熟识的《熟悉的舞伴》？
1: 对，熟悉的舞伴。
0: 想要听这首歌是有什么款的这个想法？
1: 哎，其实这十首歌拢也够熟。
0: 对
1: 对，啊，讲到熟悉的舞伴，其实我是感觉，如果大家第一次听到，想讲，就是也是蛮轻快的，可以跳舞的一首歌。
0: 嗯，
1: 啊，我感觉这首歌，我感觉就够最，在生活中啊，你要拄到一个。不管是康愧兄，还是说、你的另一半，或是说家人、朋友之间，就说你要拄到一个吼，你前一步有可能是跳轮吧、一步变恰恰，
0: 是，
1: 他都会在对到，
0: 对，因为这条怪曲调比较 tango 的味道，
1: 对 ，tango 的、对，然后你要找到这么 match 的人，今天就困难哎、
0: 对，就像找一个很好的舞伴也是很难的，
1: 对，很难，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有时候就是。去想一下说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对
0: 找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就像女生来讲那种闺蜜也许我们的蜜默契很好
1: 对
0: 对啊我的闺蜜她跟我默契很好我想什么她都知道
1: 对一个眼神
0: 对
1: 对
0: 除了说亲人之外我们就是说生活中也要找一个比如说女生都她是闺蜜嘛
1: 对
0: 或者说一个非常好的知己
1: 是
0: 所以呢这首是玉君公选不来播起修怪因为她的曲调真的是跟我们她都听过通通都不讲哦
1: 又不一样
0: 这首歌我听过感觉比较像探狗的感觉
1: 对
0: 我们来听看看

0: 熟悉舞伴有没有起来跳探戈啊？真正起来跳就要探戈的哈。这个他都要讲着这条歌，其实真正内底有其实歌，他都要加义军啊，这义军啊，就拢叫义军，讲叫了唔对去。都要讲着这首歌，这首歌是讲是咧讲着后里
1: 啊，对，
0: 后里哈，台中的后里，是后里马场。
1: 对，
0: 这个公鸡吊瓜当初其实一个活动，农产品。
1: 第二一个是，后里有农产品其实很多啦，我讲的灰啊，还是讲像那一次的活动是酱油，导游，听讲有300几年的导游，连我们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对。然后就为了那个活动，就有一首歌，那个就是大家听到的很好，对。啊，这首歌一开始大家听到有一个乐器的声音，那声音就是萨克斯风，其实萨克斯风在后里是非常有名，它有名到是外销到国际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是为了这个活动，那个下的老师给我下子修瓜，然后阿个想说，活动结束后干嘛说那就可惜哎，可是我已经花时间录音嘛，啊，活动的料个啊，怎么哇哦，啊，这修瓜被给怼啊，我呀，我个想着讲啊，跟我的专辑的主题很吻合，可是 M 会被开戏，还有我多奥利，所以我个跟猛东啊有机会再收录了，然后就这样，这首歌变成恭喜我这规张专辑来第一首收录的歌，
0: 那个完全被排在第九首歌曲，
1: 哎呀，轻快是往这边那摆啊，
0: 对对。可是因为我改工嘛，我听这首歌也是非常不错的旋律，也是很棒。
1: 对，
0: 只是想说奇怪，就刚好想说，我还特别标记说为什么会讲到后里，
1: 一直讲后里。
0: 嘿，对。然后我想说，哎呀，那可能这首歌是因为后里的一些活动所来产生的歌曲。
1: 对。
0: 所以他到底哎，他都要播歌的过程当中，看看啊，玉君来改问讲，这条歌是啊，叫做《幸福》，一歌名叫《幸福》。
1: 是。
0: 想到在讲着后里呀、啊，原来是有这个缘故，而且他就没有听到玉君讲了不？后里居然是萨克斯风，已经外销到国际去了呢。
1: 没错，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后里马场，力宝乐园，
1: 对对。
0: 所以啦哈，吉吉瓜好，我们增加了一个知识哈。我想问他，就朋友如果不没有去了解这个地方，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说，比起萨克斯风会就是产销国外的一个成功台湾本土的
1: 一个地方，
0: 也是台湾之光了。
1: 是。
0: 再来呢，咱除了要来听这个，来这呢，当公司今天的这部成功访问过程当中，记得说来报仇的，就玉君的专辑《唱你温的超超超唱你心》的这专辑来对。另外一首有点玉君所来写词曲的歌曲，叫做
1: 《写歌》
0: 哈啊，这首歌是缘故，为什么就写歌？因为刚好玉君所写。
1: 对，其实为什么写这首歌？因为迄当时我咧写的时候，我感觉写歌足困难呢，我个一直想要甲大家讲吼。我为一个歌手变成一个创作歌手，想要把这个心境的那种转变，还有遇到的那种困难，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是讲，要跟大家讲，我唔呐吼，会晓唱别人的歌，我嘛会想要唱我家己写的歌唱给恁听。
0: 是，对，因为你看已经出了两张专辑了，
1: 对，所以已经
0: 是这个歌唱比赛出来的。
1: 对，
0: 可是他一出来就很红，然后就拥有了好多的粉丝。对，所以呢，一共就刚想哈，歌坛上很多的这个
1: 贵人，
0: 一共一直都戏当
1: 是。差不多
0: 4年了哈，
1: 快！
0: 你还出了2张专辑，然后又参加了很多节目，而且还是某个节目的固定班底。
1: 对，
0: 所以一共一座感谢。
1: 是，
0: 对啊，你要换个底，主要就像他说的，我不只是会唱歌、参加比赛，我还会写词曲、写歌。所以呢，这部呢的访问过程当中，咱来安排的这首《写歌》。嘛，非常感谢玉君，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哦。这条专辑
1: 是偷偷唱入心，
0: 好，
1: 大家在唱入你的心，
0: 是大家要感激玉君多多的支持哦。咱来听这首伊所来写的词曲《写歌》嘛，感谢玉君今天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1: 谢谢淑芬姐，感谢大家。

广播电台九六一空气陈赫，你今嘛所收听的这波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坤，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这波，全部是由着音响金海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120，0628128120。今天在这部当中呢，这个邀请到这个翁玉君来到咱这部现场，为咱来介绍伊的新的专辑，叫做《滔滔唱你心》。这条《滔滔唱你心》的这个歌曲的这个所作词加作曲，哈、哦，拢是由着这个从翁玉君所来做家己写、家己的词跟曲，还有伊的家己演唱，哈、哦。来，咱专辑有十条的这个歌曲，由着这个黄尚亮老师来改作的这个整个的音乐的制作人，哈、哦。当然来对歌曲毛作者有名的老师来帮伊做词跟曲，哈、哦。不只是有翁玉君家己写的，有连续有三条歌曲拢是伊家做曲加做词的。啊，另外呢，另外歌曲也阁有一个黄明洲老师、方彩伦老师，以及呢黄凤仪老师、蔡湘仪老师、江林老师，说这股这侪位的这音乐制作人为伊来量身打造哈。规条的刚这个。整个专辑的主轴最初的源头，整个专辑最主要的是这个玉君由真细汉伊就开始唱歌哈、哦、啊，这个一波一卡音，伊讲伊累积的这整个生活经验来画这几十首歌，这条专辑的源头就是一种缘分的开始哈、哦，所以伊干妈讲。用着滔滔唱你心，是用着伊个所谓的专辑名称，最主要的是条歌写的，是一个人的心，吼、哦，所引起的这个缘分，所以用着这首首歌来描述这张整个专辑、整个人生每一个旅程、每一个相遇、每一个都是缘分的起点。整张专辑歌曲非常的好听，也希望咱听众朋友，会当来收，这个不管你是。伫个网络顶头买到这个歌曲的版权专辑版，整个十首歌曲，要是讲去买到实体的 CD， 拢希望咱得到来支持翁玉君。今仔日一点钟的节目有着后边两首歌曲，在伫遮做一个阶段，我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天气的变化，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注意着家己的身体。这个呢，上重要就是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后一回人空中再相会。

是在南鼎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都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行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可可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有迎来坐曼丽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恰恰俱乐部建中主持，十五点有迎来坐曼丽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风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准行主持，十九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荣荣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参政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福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渔夫甲水鬼》。这段故事流传伫民间，有真侪人捌听过，但是嘛有真侪人毋捌听过。有听过也好，无听过也好，总是希望大家听看咧，听看詹医师在讲小故事，是毋是真好听？这个故事是发生伫大陆的丹阳关。丹阳关有一条溪，溪的名叫做韩溪。韩溪附近庄内有一个渔夫，伊的名叫做詹祖潭。詹祖潭这个渔夫，伊逐日的暗时，拢一定来韩溪爬网掠鱼。因为暗时掠较有鱼，詹祖潭这个渔夫伊真奇怪，伊平要来掠鱼的时阵，一定爱炸一罐酒，可能是寒气真寒，啉一撮仔酒就较袂寒。詹祖潭这个渔夫，伊若是来到寒气要爬网的进程，一定爱大声啉一撮仔酒，要啉酒的进程，一定爱大声倒三杯酒落溪仔底，讲好兄弟啊，咱大家来啉一杯。啊！恁来保庇我掠有鱼，一日过一日，一月过一月，一年过一年，伊逐日拢是安尼做。有一天真奇怪，伊爬网爬过来点真久啊，拢爬无鱼。伊是安尼爬网爬到真忝啊，伊就想讲要来休困一下，大声来啉一撮仔酒，再阁继续来掠看有鱼无。伊哪啉酒都哪细细念，伊讲大海啊，今仔日那是掠无鱼。明仔载就无酒通好啉啊，三顿都有来成问题。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有一个青年人出现伫个后面，讲老兄，啊，你在啉烧酒啊？詹祖潭这个渔夫看到这么暗啊，还阁有人来溪仔边，伊有那真欢喜，讲来来，咱做伙来啉一杯。天气是这么寒，我阁掠无鱼，今仔日酒啉啉咧，若阁掠无鱼，明仔载就无酒通好啉啊。迄、那个青年人真是着陪伊啉酒，啉三杯酒了后，迄、那个青年人伊才讲老兄，我阴暗是要来报答你的，毋是要来吓惊你的，请你即阵心头爱掠好定，毋通惊。我实在甲你讲，我毋是人，我是即条溪的水鬼。平常时我时常啉你的酒，今仔日知影你掠无鱼，才专工要来甲你斗三工。你若是阁掠无鱼，我明仔暗就有那无酒通好啉啊！妈，你即阵赶紧，你赶紧爬网，啊！我来去水头的所在，甲你赶一撮仔鱼啊，互你掠有鱼。 以为讲完尔，人就无去啊。詹主谈这个师傅，伊起头那真着惊，无张无敌，伊会去遇到鬼。但是搁再甲想倒转来，这个鬼并无恶意，讲要甲伊斗三工，要去水头赶鱼啊来互伊掠。伊有哪呢？半信半疑，改成伊的迷茫同款。但是伊有酒在做伊的胆，伊都唔管三七二十一，正是伊都搁拍网掠鱼。这个网一个拍落，非同小可，用要拖袂叮当。伊的经验是真好，伊慢慢啊拖，唔敢大意。这个网所拍起来的鱼有十几斤，比普通时掠一枚搁较好。这个时阵，迄个青年人又搁出现啦，讲老兄啥款？我赶鱼的技术好无？你面啊红，爱继续过来掠鱼，我会继续帮助你。詹主谈这个师傅，伊胆量有那真在。伊想讲，伊平常时伊有那唔捌害人，嘛无做亏心事。伊心中无邪是不怕鬼。詹主谈伊就甲迄个水鬼讲：看起来你都遐尼少年，啊是安怎样？他一只做水鬼。迄、那个水鬼喘一个大气讲：这讲起来是话头长，是我在生的时阵未晓想。因为爱跋筊，互人逼娇小，逼到走投无路，我才就爱跳起自杀。即阵才会做水鬼。原来这个水鬼，伊的名叫做王六龙，因为伊在生的时阵是真爱跋筊，筊一个跋落煞沉迷，愈跋愈大，到尾啊，连因老爸所放好的财产拢输了了，伊阁欠人真侪钱，到尾啊，伊身败名裂，伊互人讨娇小。逼到走投无路，伊真见笑，到尾啊，伊跳起自杀，做了冤枉的水鬼。水鬼爱掠交替，无人来交替，就无法度去转世出世。詹主谈这个师傅，有那正同情这个水鬼，两个人煞结做好兄弟啊。詹主谈这个师傅，逐暝拢早酒来掠鱼，王六龙迄个水鬼，就拢来甲伊斗三工，赶鱼互詹主谈掠。詹主谈这个师傅，逐暗伊拢掠真济鱼，所以生活都有那家真好过。对善车家庭，煞变成小康的家庭。有一天，王六龙这个水鬼，伊就甲詹主谈这个师傅讲：“老兄，咱的缘分已经尽啊！明仔载就有人要来自杀，我就会当掠交替，我就会当去出事啊！明暗我特别来甲老兄你小事。”詹主谈这个师傅，伊听到安尼，有那替王六龙这个水鬼是真欢喜，但是伊嘛感觉真纳闷。伊过去有听人讲，水鬼要出事爱掠交替，啊是要安怎样掠交替？伊有那真好奇。过明仔载，伊酒就加炸真济，伊差不多下晡时四点外，伊就来伫汉溪的溪仔边伫等啊，要看水鬼是安怎样掠交替。伊等到六点外的时阵。伊有看到一个富人人的脚脚片，爱一个囡仔，走来到汉溪边啊。这个富人人来到溪仔边的时阵，伊坐一大久啊，伊将囡仔甲套落来，甲放伫草坡啊里。伊无张无敌，煞跳落汉溪这条溪底。咱人拢是有自卑心，詹主谈这个拍网的师傅有哪同款，但是伊要动已经来不及啊。汉溪是大条溪，真深，溪水阁真大。詹主谈这个师傅，伊看到迄个富人人沉落溪仔底了后，搁再浮起来，好亲像有人对下面甲塌来同款，真好咧啊！甲塌来到岸边，詹主谈这个师傅，伊才赶紧走过来，将迄个富人人甲伊救起来。迄、那个富人人要跳水，搁死未去，伊搁互人救起来，伊煞放声大哭。詹主谈迄个师傅，伊才问讲：啊，你是安怎样才要自杀？什么代志嘛拢会解决的咧？你甲看狗遐嘛是爱性命，卖讲是人。迄、那个负责人听到安尼，愈哭是愈伤心。到尾啊，迄、那个负责人伊则讲：我对我红婿真袂得过，因为我做歹代志，我红杏出墙，气乎我红婿知影。我红婿不但无责备我，伊阁原谅我，我感觉真见笑，所以才要来跳水自杀。迄、那个负责人伊讲到这。伊的翁婿也已经约到位啊！伊看到伊的某规身躯是安尼澹漉漉，知影是跳水自杀，好佳哉，互人救起来无死。伊的翁婿讲：“先人拍过嘛有死错， 脚步踏叉是啥人无？行，咱即阵倒转来，只要你知错必改，我一定无搁再追究。就安尼，两个翁仔某牵咧，带转去厝里，过着新的开始。即马过来讲珍珠潭这个渔夫，伊到暗的时阵，伊同款来爬网掠鱼，差不多伫八点外的时阵，王六龙这个水鬼又搁出现啊！珍珠潭这个渔夫，伊看到王六龙这个水鬼，伊不但是袂惊，伊搁真欢喜，讲老小弟，啊！你怎甲我讲你要掠高铁去出事？即阵他还搁一只。王六龙这个水鬼，伊喘一个大气讲：打今仔日个代志，对头至尾你拢有看到。迄、那个负责人有一个囡仔是要搁红红幼幼，伊若是来死，即、這个囡仔是要叫啥物人来甲伊看顾？所以我不忍心。所以我才好咧啊，搁将伊摊来到河边，互你救。我甘愿做水鬼，我无爱去转世。珍珠潭这个渔夫，伊听了后是真感动。王六龙这个水鬼有这款的慈悲心，这款的慈悲心是比作恶多端的人搁较赢，赢过来十倍。珍珠潭伊才甲王六龙这个水鬼安慰讲：你有这款的心胸，这款的度量，这款的慈悲心。玉皇大帝若是知影，一定会派你去做神，因为你的度量毋是人做会到的。真是经过十几工尔，王六龙这个水鬼啊，真欢喜，就甲珍珠潭讲：“老兄，你讲得真对，玉皇大帝已经下圣旨，叫我毋免出世做人，会使去做神。明仔载我就要上任啊，我要来去华阴观的所在做圣王。”答应俺，我尽量赶时啊，互你掠。我希望你明日啊有闲，会当来华阴观看我。詹祖堂这个师傅伊讲，丹阳观离华阴观路头是几啊百里，我是要安怎样去看你？虽然遮久啊，你帮忙我掠鱼，掠真济鱼，我生活过真好过。但是若是日子久掠无鱼，我的某囝有来去夭着。王六龙这个水鬼，伊只讲老兄，你唔免烦恼，总是过去咱兄弟一场，我一定帮助你脱底。我大先甲玉皇大帝请假十天，这十天来，你去准备较用的网啊，我尽量赶时啊，互你掠，互你加赚一撮仔钱。你家庭若是无挂你，你就会当来华阴观看我。到时你若是要来，你大先伫厝里点三支的清香。你只讲王六龙老小弟，我要出发去看你啊！我听到了后，我就会派我的手下，甲你斗保庇。你到华阴观的时阵，我有那未识你的咧。詹祖潭这个师傅，伊就真实去准备正用的网啊。十天来，伊所抓的鱼啊，拢是大尾草鱼、大尾台啊鱼，搁有罗鳗。十天来，伊赚真侪钱，连伊的某嘛感觉真奇怪。詹祖潭这个师傅和王六龙这个水鬼帮忙是真多，人甲鬼人做兄弟。即阵老小弟去华阴观做圣王啊，伊一定爱去甲看一撮。有一天，伊就甲伊个某老老实实、实实在在讲出伊个经过。伊个某本来就感觉真奇怪，普通时太有可能掠遐尼济鱼，听到伊个翁婿。讲这款的代志，伊信其有，不如信其无。伊就甲伊个翁婿准备行李，准备一挂大娘，要互伊个翁婿去华阴观看华阴观的圣王爷。詹祖堂这个师傅，伊就真实点三支的清香。伊讲老小弟啊，我明仔载要去华阴观的所在看你，你就要保庇我一路平安，真正非常的顺利。詹祖堂这个师傅。真平安来到华阴观啊！伊就大声找一间个客栈要休困。客栈个头家看到伊是外地来个人客，伊就问讲：“咱借问一下，你是毋是对丹阳观来詹祖潭？”詹祖潭伊听到安尼是惊一个。詹祖潭伊讲：“我家你也无熟悉，啊，你才会知影我个名。”客栈个头家讲：“原来我梦到个毋是假。”阮这圣王爷真灵感，伊甲我托梦讲，伊有一个兄哥对丹阳观要来看伊，到时会歇我的客栈。圣王爷伊交代我好好啊招待你。 这个风声一个风声出去，袂好听。规花音观的人有真侪人，拢要来看圣王爷的声歌生做安怎？大包细包的物件，有的人是摕土产，有的人是包银两。圣王爷的声歌，这毋是小夸人物。陈祖潭，伊感觉真奇怪，伊是受宠若惊。过明仔载，伊来到花音观的圣王庙，庙公嘛是真好咧，甲伊奉胎。原来圣王爷拢有事先甲人托梦。陈祖潭这个媳妇，伊足足伫花音观住半个月。伫这半个月中间，王六郎这个圣王爷，那是到暗时，伊拢会来陪陈祖潭饮酒开讲。伫第十五天，陈祖潭伊才甲王六郎这个圣王爷讲：“老小弟啊，我已经来半个月啊，我明仔载想要回去啊。”王六郎这个花音观的圣王爷，伊听听来讲。既然老兄你要倒回去，我明仔载会甲你送到十里亭。陈祖潭伊讲，我看你唔免甲我送，反正我唔知影你有伫仙姑边，还是无伫仙姑边。王六龙伊讲，我会化作一阵风，大仙甲你所要行过路，扫甲清气清气。过明仔载客栈的门口，有真侪人要来送行。圣王爷兄哥要倒去丹阳关啊！有真侪人都提土产送路费，场面是真闹热。陈祖潭伊看到安尼，唔知要如何是好。敢那在地人所送的物件都有几啊牛车。花音观呢，地方人士有那真热情，特别用几啊台牛车来载土产。有真侪人拢甲伊送到十里亭，一路真实，拢有一阵风，做头前上路扫甲清气清气。陈祖潭这个媳妇，伊回来到厝的时阵，伊的牵手的，看到翁婿倒回来是真欢喜，佮看到有几啊牛车的物件，伊的某是感觉真奇怪。因翁买到遐尼侪钱，买遐尼侪物件，原来拢是人送的。花音观的圣王爷是真兴，有求是必应，因为是真兴，所以花音观的人无人敢做歹。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总是行善都有好报。参像故事中的王六郎，伊在生的时阵因为爱博缴，所以伊才会跳水自杀来做水鬼。好家在伊做水鬼的时阵，伊有善念，伊有慈悲心，所以伊到尾啊会当做善。咱人活在世间，好事都要加做一撮啦，歹习惯有哪爱改掉。歹代志千万唔通做。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协调阿姊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可以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甲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阿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各位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唔那新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夫人人，身体更加。

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尾痛，要预防唾液、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五十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三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好上，多谢，谢谢。

咱时常听人讲暗头啊食西瓜，啊半暝啊会翻正。即句话到底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西瓜这种果子啊，真灵来。那是胃肠虚寒、胃肠过敏，还是气更烂的人，西瓜千万唔通食伤过多。那是食伤过多，就会闹腮、腹部痛。不过那是高血压，还是火气大，还是时常便秘、真熬嘴大的人，西瓜确实是一味真好用的食物甲药品，效果好食。那是治着糖尿病、真熬嘴大的人，西瓜有那真好用。那食西瓜肉感觉伤过冷的人，会使改食西瓜皮。西瓜皮不但袂冷，伫治疗糖尿病、熬嘴大效果是真好。这是效果好食的治疗方法。不过糖尿病并发症有真多，有关糖尿病并发症，咱以后会伫节目中做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菜瓜是一种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菜瓜有那是一种真好用的药材。菜瓜丁用加刀甲加火炖，用管啊，细腻流出来的水，药啊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会当退细血，那是老皮血，也是细盐，食菜瓜汁效果是真好。用菜瓜根甲泡打来研药粉，也是人工做浓缩的药粉，药啊名叫做天王散。天王散是鼻腔特浓症的性药，不过鼻腔病是有真侪种，有过敏性的鼻窦炎、肺窦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特浓、鼻中隔弯曲。到那鼻腔特浓症，时常会杂鼻、流鼻膏，有时喘气阁有臭味。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根来做主药。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用菜瓜根、辛夷、葱泥子、牡丹皮、白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啊，甲合作伙，伫治疗鼻腔特浓症，真正是必发必中。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我以后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一种人伊个心性真恶，参像鸡仔肠、鸟仔肚，若是小夸得失着伊，伊就怨恨人一世人。伊处处想要报复，处处想要伤人，想要害人。即款人个心性无够宽，度量无够，所以伊无法度成大功、立大业。空中的好朋友，咱若是对人无好，人就对咱好袂起来。咱若想要伤人，人嘛想要伤害咱。俗语讲：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若是有歹脾气、甲歹毛病，即会变成事业上的绊脚石，会妨害一个人的前途甲发展。歹脾气、甲歹毛病，有哪会使讲是身躯顶的毒瘤共款，会增加家己的痛苦。有真侪人，你看伊一表人才，才华是出众，可是伊的成就是有限。你有时会感叹，迄个人的五官遐尼好，办事能力遐尼高，可是伊的成就只安尼尔。这原因出伫啥物所在？详细甲伊研究起来，都是伊有歹脾气、歹毛病，伊修养无好。有时伊不服人，伊食人的头路，拢想讲伊的能力比头家较高，伊无应该做人的部下。可是伊家己拼，佫拼无咯。有的是爱占人的便宜，伊煞变成无人爱插伊；有的是无合群，事事行行拢要嫁人，伊煞变成孤立。莫怪伊的前途暗淡，事业未发展。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不良的歹脾气、歹毛病，咱来赶紧改掉，安尼将来才有发展的机会。

在佛祖在讲经传道的时阵，有一处在做大法会。大法会是安尼人山人海，真侪人拢在添洋香、点光明灯，在供养佛法经。每一个人所点的光明灯，拢是真大趴。其中有一个查某囡仔，因为因的厝是真善车，伊嘛真想要添洋香、点光明灯来供养佛，可是伊无钱。最后，伊想到伊的头毛，伊赶紧将头毛甲割掉。伊将头毛摕去卖，可是只卖一丝丝仔金钱尔。伊赶紧将这钱摕去买油，因为钱是真少，所以只买一丝仔油尔。伊只好点一趴真细真细油灯，甲人比起来是差有够济。所以这个查某囡仔，伊所点的油灯，伊甲放伫上盖后面、上盖边啊、上盖壁角的所在。但是三天的大法会做煞了后，所有足大派的油灯拢花去啊！只剩迄个查某囡仔所点真细派的油灯，还搁咧倒。大家看了后，拢感觉真奇怪。这么细派的油灯，油是一束啊尔，这点无偌久就会花去。但是细派的油灯比所有的大油灯倒较久。这个时阵，佛祖就叫伊个地主阿兰，伊去将油灯甲一火花，可是阿兰伊用手安怎会都会袂花，真正是奇迹。这个时阵佛祖讲，恁唔通看轻这趴烧油灯，这趴的烧油灯一定有下真大个愿，对着佛，伊是下着至高无上的供养甲诚心，所以才会袂花。空中的好朋友。信行这上界要紧，人讲信即灵，灵即感应。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2: 俗语讲，荣华富贵是眼前花，有啥咪好骄傲？他家富贵是精神病，何必得嫉妒？精神不修，今受苦，何必得怨叹？今仔日，咱来讲一段真实的因果循环故事。这段故事是真人实事，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故事。伫50年前，台中这个所在，有一个大好野人。这个好野人，伊个好野，伊毋是行正路好野，伊口才是真好，伊培养一挂恶势力。伊做生意，甲人买货，故意拢来共倒，10%才赔人30%。有时若看人会吞得，连30%都无赔人。伊满口的仁义道德，暗中拢是做一挂侥幸失德的代志。有一遍，伊甲人倒，大约倒车了1-2千万。伊伫15年的中间，总共甲人倒3遍，侥人真侪钱。伊是安尼洋洋得意。认为安尼在赚钱比较较紧，事实上，伊的观念已经错误啊！这款的做法太好野会久。这个好野人，伊的名叫做曾霸天。曾霸天伊好野的时阵，伊唔知影荣华富贵只是眼前花，伊未晓忏悔来做一挂行善积德的代志。过去伊少人的时阵，有一个富人人，互伊倒200-300万，钱摕袂倒转来。迄、那个负责人煞想袂开去自杀，参像做即款侥幸失德个代志，天敢真正未报应？毋是未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有诶是现世报，啊有诶是来世报。即马来讲，曾霸天伊有一个后生，名叫做曾玉堂。曾玉堂伊6岁诶时阵，有一天伊伫外面在佚佗，煞去有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伊撞着，上起头是脚凸轮。拐着筋，那按照道理来讲，脚凸轮拐着筋，只要找国术馆敲敲嘞，筋络棒棒嘞，有时3-5天经过，就会当好去。可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一日一日恶化，未止啦，到尾也煞未行，都要用爬。这个时阵的曾霸天，伊一世界在找找名医，来得医治因囝脚骨。曾霸天伊唔相信这是冤孽病，伊未晓从较早甲人敲来的钱一条一条摕去行人，伊未晓去做善事来补充过去的罪过。 即阵伊都真好呀，真有钱啊，事业都那真正常在做，爱遐尼济钱有啥路用？敢真正早会倒转去？敢真正子孙啊享受会着？人讲子孙啊有才情，爱钱做啥物？伊有才情，伊就会晓家己趁钱。子孙啊若无才情，啊爱钱又搁要创啥？子孙啊若是干那会晓食，啊袂晓讨趁，留钱互因，敢都食袂完，用袂尽。人讲宿主千金，不如教主一日。未出船的高阶水，总是啉会干。钱多，囝那是不孝，是颠倒害着因。因自细汉享受惯习的人，是无法度接受着打击的。失败滋味，因忍受未起来，都好亲像温室内中的花蕊，无法度忍受大风大雨的吹打。有一天，那是寒霜降雪的时阵。一定是枯枝落叶。张霸天伊一味爱钱，伊唔知影伊个钱是暂时得到的，可是敢记会条，敢好会久。伊伫商场上，大家拢知影伊个做人是心怀手软。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可是咱人拢会老，啊体力拢会失。人讲花是无百日红，啊人无千日好。张霸天伊45岁的时阵，伊身体开始哩哩落落啊。起头是中气来袭，心脏会无力，时常心脏用要停起同款，好亲像有人在家定红本，定甲面会翻乌，定甲无气同款。张霸天伊体力失去了后，伊伫商场上伊节节败退，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拢暗中在家报复。过去伊安怎样对付人？人即阵得安怎样行伊？张霸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即处是真正倒，但是伊即处真正倒，无人愿意帮助伊，伊的财产煞予人查封。这个时阵的张霸天虽然还佫有存一撮仔现金，但是伊煞时常在破病。伊的囝虽然是20岁啊，可是双脚还佫袂行。因囝去找头路，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煞无人敢用伊。有一天，搁在火烧厝，张霸天因为搁有心脏病，伊走袂出去，伊活活煞去予火烧死。张霸天伊去予火烧死了后，无甲一个人讲一句可怜还是同情的话，伊的囝张玉堂煞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伊的某平常时有那有接一撮仔车，因某搁生做袂歹，风韵犹存。但是到尾已经变成别人的某，人讲西方地是唔达到花乞食，就是安尼。英雄在哪里？啊，好汉在何处？目睭那是来客气，较大的江山有那变别人去。所以咱人在生的时阵，唔免过头斤斤计较。那伫能力上，那是做到范围内，照顾一挂亲戚朋友，贫寒的子弟。和后代的人甲咱笑脸，这感是真好。即马过来讲张霸天的囝张玉堂，伊流落街头巷尾做乞食，一世界在甲人分，因为袂行，都爱用白。那是知影伊底下人拢讲，你甲看，因老爸过去都是笑人、欺负人，今仔日伊的囝才会变成安尼。张玉堂伊听到这个话是非常的艰苦，敢真正因老爸所做的罪孽。伊都爱来承担，敢真正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啊！有一天，曾玉堂伊伫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皮包内中足足有30000几块。若伫50年前，30000几块这是大数目，会当买一间真舒适的厝啊！曾玉堂伊是真欢喜，有遮尼济钱，伊都免阁甲人分啊，伊都免阁做乞食啊。但是曾玉堂伊阁想一个倒转来。过去伊的老爸嘛是好野人，有几千万的家财，结果安怎来，有那是安怎无去？这30000几块虽然是捡到的，但是判见钱的人一定是真着急。那是甲伊侵占起来，算是侵占不义之财。俗语讲，君子爱财是取之有道，取之有方；不义之财，取之有愧。曾玉堂伊心底真善良。伊过去嘛是好野人的囝，可是钱是四脚，啊人两脚。钱那是唔爱对你，你先弱都难弱袂着，何必就贪这款的不义之财呢？曾玉堂伊将遐个钱 甲提起交警察局啊。警察局的警察看到一个摆卡的乞丐，佫袂小贪，伊不贪不义之财，人格是遐尼清高，大家拢非常的尊敬伊。大家拢讲天公无应该予即款人摆卡，无应该予即款人做乞丐。经过无偌久，胖见钱的人来啊，是一个富人人。原来这个钱是要娶新妇用的。迄、那个富人人有哪只捌人的人情，伊随时摕3000块要予迄个乞丐。可是曾玉堂伊摇头，伊讲伊若是爱钱，伊就袂将钱摕来派出所啊。迄、那个富人人讲：啊，你敢是伫甲人分？有这个钱，你就会加钱开我。曾玉堂伊听听来讲，甲人分是求取人的同情钱。是为着生活，这是不得已的。即阵我若是搁摕你的钱，这叫做小贪，意义是无共款。迄、那个负责人伊是感激伫心肝内。迄、那个负责人伊将钱摸咧，行出派出所的时阵，伊头壳欠欠向天讲：天啊！参像曾玉堂即款有仁义道德、见财不卖良心的人，他会来摆卡；参像即款人，他会来做乞丐。人讲额头三笑是有神明，这是事实的代志。迄、那个负责人真心的心声直冲云霄，正拄好周冲爷拄好伫天界的顺势。周冲爷伊赶紧将实情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伫迄一暝，曾玉堂伊正拄好伊来困伫关圣帝君的庙内。曾玉堂伊迷茫啊，伊望着关圣帝君甲伊讲：曾玉堂，你这世人会摆卡，是因为你顶世人无恶不作，你有欺负人、怕人，你阁惹倒胎人。啊，你会做乞丐，是因为你的老爸所得来的钱，拢是小人故意倒人的钱。有人唔愿向天控告，不但你变成乞丐，连你的老爸曾霸天嘛提早20年向阎罗王报道。即阵伊伫阴间在受苦，今仔日你捡到钱。不贪不义之财，我已经禀报玉皇啊！你身为乞丐，搁见财不卖良心，道义分明。对明仔载开始，你的命运会大大的改变。你明仔载起来，向东平去甲人分，爱会记得。曾玉堂一醒起来的时阵，伊感觉这个梦是真奇怪，莫非是关圣帝君在甲伊指点明路？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4拜，就安尼向东平去甲人分。伊行无偌久，伊行来伫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这间汉药房无介大间，有一个负责人出来讲：“我一只等你真久啊，紧入来。”曾玉堂伊感觉莫名其妙，伊抬头一个看，原来是张胖见钱的负责人。迄、那个负责人讲：“药啊，我真早就甲你转好啊。”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原来迄个负责人，伊早暝两个翁仔某拢望着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叫因都要开4味药啊，互曾玉堂迄个乞丐食。安尼曾玉堂的摆卡就会当医好去。不过迄个负责人的翁婿讲：啊，这4味药啊，我嘛时常在开，时常在用。但是我开予人食的效果虽然是袂歹。但是曾玉堂伊自细汉就来摆卡袂行，这4味药啊，敢真正医会好？迄、那个负责人听听来讲，天的安排有时是真歹料。关圣帝君的指示，咱也是照安尼来做。曾玉堂伊受到迄个负责人真好的关心，伊将迄碗药啊都甲啉了去。迄、那个负责人讲：帝君爷，啊你都很幸哦，你都保庇伊的卡会当医好去。这款的大好人未使互伊摆卡，讲偌奥妙就偌奥妙。伫这个时阵，伫店门口，雄雄走一只真凶恶的大乌狗入来。这只狗啊，别人唔敢，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丐都打来。曾玉堂伊惊一个，爬起卡就走。嘿，曾玉堂伊本来就摆卡，啊，这阵煞会惊会走，这一连串的机遇，拢是天的安排。相公做善事无好报，曾玉堂伊敢若捡到钱，伊见财不卖良心，伊得到是遐尼大好报，伊即阵会惊，伊是欢喜甲流目屎，嘛互迄只狗仔惊一个唱歌啊，一直在闹。迄只狗仔嘛真奇怪，一个曾玉堂伊会惊了后，伊有呐对伊的主人走啊，伊的主人是过路人，无人捌伊。 今麦过来讲曾玉堂，伊一个下行了后，这个风声传出去啊，汉药店一时煞轰动起来，搁较远路人都拢来找因买医病，尤其是一挂筋络病，也是腰酸未行人，大家拢讲真牛。自细汉都未行摆脚的人，都依家会行。汉药店的生意真正愈来愈好啊！佮因为迄间汉药店，货真价格实在，迄、那个负责人的头家对着超紧接骨的功夫，有呐有真实的功夫，自安尼因愈来愈发，愈来愈趁钱。即马佮来讲曾玉堂，伊一个会行了后，汉药店对伊特别真照顾，带去剃头，带去买衫。衫裤一个穿新的，头毛剃剃的，阁有那一表的人才。曾玉堂伊看到一间餐厅，店外倒有红纸在征求服务生，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伊真骨力，头家有那真欣赏伊。伫迄一年的买月时阵，店头家讲玉堂，啊你今年也28岁啊，我看你做工课是真骨力，你归去互我做囝婿，我干阿一个查某囝尔。虽然是生做较歹一出啦，不过伊个心地真好，啊伊嘛真友好，阁真贤惠。即、这个时阵，曾玉堂伊讲阿伯，阿英啊真水呢，伊只是朴实，伊无爱化妆而已。伊个条子那是来好去，是一个真水个姑娘。即件亲事自安尼决定啊。曾玉堂伊真是改运啊，伊变成迄间餐厅个囝婿啊。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因为曾玉堂伊真骨力伫经营，伊时常伫做善事。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摆脚，伊想到关圣帝君家指点的话，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分明，现世报、来世报、即世报。曾玉堂伊本人拢经验过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曾玉堂这个人，即阵是60几岁人，伊的身体还阁真勇。伊即阵时常在做善事，伊愈做善事，确实愈好业。伊一生的经过真险，若毋是伊本人讲予人听，无人会相信。伊6岁就开始摆脚用爬，一直到28岁才会行。伊因为一点的善念，才改变伊的一生。有真侪人用无正当的手段伫爱钱，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这不但会接到家己的血收，阁会害到子孙的一生。不正当的钱财是记袂掉，千万唔通财迷心窍，要来害人、笑人、怪人、骗人、骗人。

0: 信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堂酸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乡亲来今天感伤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增加七袋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有一位小妹妹，伊写过来讲占秘书啊。我逐日拢在收听你的节目，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你即阵爱救我，爱救阮的妈妈。这位小妹妹，伊回来讲因的老爸事业来失败，啊，逐日借酒解愁，但是酒愈啉是愈济。那是酒醉的时阵，就拍某拍囝。迄位小妹妹讲，因妈妈有一处忍受袂掉啊，伊煞食药啊，要来自杀，好佳哉死无去。那是无，伊就无妈妈；那无妈妈，伊嘛无想要活落去啊。对着这位小妹妹的孝心，我感叹万千。查甫人拼事业失败，这是兵家常事，何必着借酒来解愁呢？来自甘堕落，互某囝来痛苦，拍某拍囝，这毋是英雄。你太无爱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人生的路途本来就是坎坎坷坷，有几个人会当平平安安、顺利无代志？就是打仓卖菜、擦皮鞋来讲，嘛是有法度生存。何必着一味想要拼大事业、做大头路呢？咱家己四秒五啊爱滴，咱是毋是有即款的能力？是毋是拼大头路的料？人讲知足就是福，翁某那是安尼恩恩爱爱、夫子自孝，这敢毋是真好？有钱无钱，这请一边。我嘛希望翁婿事业那是不幸来失败，做某的人爱体谅，爱用鼓励的方法，千万毋通杂念一味，直直家己责备。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树后便有因。希望大家会晓原谅对方，啊，来检讨家己。

佮另外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讲，詹医师啊，我足感谢你个。阮爸爸的病，互你医好去，我唔知道要如何报答你。对着这位听众朋友，我知影伊是一位真情的人，伊会晓饮水思源，伊会晓低温保温。事实上，这你唔免感谢我，因为我的职业是医生，医师就是伫甲人医病，这是医生的职责，也是本分。一个医生病甲人医袂好，这有那是见效的代志，这都爱过研究。事实上，我嘛有真侪病，甲人医无好。医无好的原因是有真侪因素，有的是无耐心的，啊，有的是过头欠，啊，有的是真正经济上无好，有的是我的把握无够。不过伫医术的方面，我日日伫求新求进，希望我有一天会当成为人人尊敬的名医。过去那是我医无好的好朋友，请恁来原谅，请恁多多包涵，就是花朵。毛医人未好的病症，人讲先生闲，有哪爱主人服，尤其是患疫病，这都要配合行善积德，以有效行善来补充前世人的罪孽。

有真侪人肚脐下、腹肚的所在会安尼悠悠啊疼、闷闷啊疼。这病因是有真侪款，上界歹医的，就是肠啊无力，搁兼腿低。有真侪人唔知影，甲当作两杂发炎，还是子宫发炎在治疗；有诶甲当作是腰椎病，还是当作膀胱发炎在打点。消炎药啊愈食，肠啊是愈无力，啊愈腿低。那是肠啊无力，肠啊会腿低，这都要用温补药啊。参像五子、川椒、干姜、白术、小茴这类药啊，拢真有功效。上好是爱叫患者唔通食冷诶物件，爱时常倒咧，脚甲贴护管，然后将肠啊甲塞护管，用布啊对下肚甲缩咧，然后食温补药啊，参像用香砂六君子汤来加五子，安尼效果会真好。有时会使使用藿香正气散。来加小茴甲干姜，这拢有功效。那是时常肚胃疼的好朋友，这要注意，要检查好详细，安尼才有法度对症下药，根本治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真侪人去得到富贵手，尤其是家庭主妇。富贵手常常摸到杀蚊、甲刺激性的物件，甚至摸到冷水，病情有来来恶化。尤其是伫寒天的时阵，得到富贵手的人上加可怜。两只手是安尼比较老火，手皮是愈来愈厚，做着代志真无方便。即阵世界各国拢在研究富贵手的特效药，尤其是西德、日本、甲美国，对着咱的汉药特别真有兴趣。试验的结果，也是咱的汉药祖先留予咱的两味盐方上加有功效。一味就是脂粉膏，啊，一味就是鸡卵油。脂粉膏即马顺天堂制药厂有做出来，啊，鸡卵油都要家己来结。空中的好朋友，你若是有需要，你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教你结鸡卵油的方法。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八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六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六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非常欢喜，佮邀请到咱这个健康的达人吼，咱的李总来
1: 干啥？李总
2: 诶，大家好，阿王好，各位到Coco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哇，大家好，
0: 大家好哈。这个李总吼，你来咱的这部已经足济届吼，咱的爸爸妈妈对你嘛足熟悉啊啦吼。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嘛是一直就想要问你的，
2: 别个敢问咋？
0: 就讲吼，你无算，你唔是老人嘛？
2: 哈哈。
0: 但是、哦、我换着讲，我讲你是一个足乖学生嘛。你安尼护膝拢穿条的，护腰嘛拢穿条的。
1: 对呀啦。
0: 是啊嘛，你是有受伤过啊？无你那要去穿这个。
1: 伊进前就一直想要甲你问啊。
0: 因为大家拢知讲，
1: 你
0: 是因为你心肌梗塞嘛。
2: 对。
0: 哦。
2: 嗯。
0: 但是心肌梗塞，你穿护膝甲护腰都无。
1: 啊，个连袜呀，
0: 个连袜拢袜啊，
1: 砖头。
2: 这吼、哦、讲到痛处啦，把晒迄胃那边骨头筋哦，
0: 把晒背尾，
2: 把晒背尾的啊那里啦，因为
1: 啊完进前都一直想要甲你问，歹势甲你问
2: 啊，系
1: 啦，啊虽然甲你就是个毕竟你的身体甲人无同款，
0: 系啊，
1: 然后去拨到你的痛处啦。
2: 好、哦，我系啊，规身躯软高高，敢那一个所在顶的了的。
1: 大家顶顶呀，
2: 好，大家顶哦，刮无顶到啊，刮顶到麻烦
0: 啦。是啊，
2: 好啦，因为吼、哦，咱讲真吼是讲。那笑话笑话甭讲哦，但是吼、哦，咱这阿王你知道，这真正吼戳到我的痛点呐、
1: 啊，啥、啊、
0: 你
1: 知道？
0: 因为拄着你的底层，
2: 对对，坐拢坐袂落哦。我跟你讲，因为吼、哦，你都知影我美国哦，住差不多要七年，
0: 住七年。
2: 哎、欸，我去美国七年啊，大家可能大拢知道，因为我伫遐读大学啦吼。
1: 啊，你在啊，大概七年哦。
2: 无，我伫遐住七年，因为我拄去的时阵。读几年迄个语言学校？
1: 哦，语言学校。
2: 哎，那英语较歹，啊，底下读语言学校了，读了了，直接底下考托福，迄阵时候考托福，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唔知改啥，啊，底下考了了，啊，就直接底下读大学对。哦，
1: 你在那边把大学读完？
2: 对对对对对，哦、啊，这样前前后后。
1: 然后住无怪住七年。
2: 哎，前后加起来差不多七年是中间吼。好吧，阿王，我跟你讲，可我姐，你安尼看我这个身躯，你是不是看我皮肤顶头拢有小我迄个肥胖纹哦？
1: 有
2: 一条一条，我知啊，你嘛足想要问的，想讲嗯啊，这是安那？我跟你讲哦，我迄当初在美国待七年中间哦，我肥加127，
0: 127算足大块的呢。哎，你哦，
1: 我请问你，
0: 我知啦，
1: 127，迄椅啊敢坐落？
2: 你也知哦，卖
1: 我也好
2: 好好，你。
1: 我来，你做得下去吗？
0: 我来，不是啊，这里是有点有扶手一种哦，这里都要
1: 扶手吗？伊个
0: 对，伊个就连伊个拢卡来卡去。
2: 我跟你讲哦，你唔好笑，我真正有看到迄、那、条、個，咱吼，咱唔是种族歧视哦，我有看到迄条较肥的吼，像迄
1: 点嘛
2: 系黑人嘿。啊，因为吼、哦，因为咱咧迄个上课的时阵啊，伊个椅啊、甲刀啊，伊个是椅啊帮的，你知道？
1: 都
2: 是头前有一个刀啊，连着椅啊。
0: 我知
1: 道。哦，我知道。补习班那种的。
2: 你要把迄个椅啊、迄个刀面哦，
1: 掀起
2: 啊，啊，人家也使坐入去。
1: 对。
2: 啊，我跟你讲哦，我
1: 卡袂入去吼。
2: 不，伊吼，迄个黑人哦，伊个尻川是啊。足肥的，伊个我看起吼，180到190公斤有哦。
1: 天
2: 哪！然后我甲你讲吼，
1: 好重哦。
2: 伊吼硬甲整入去，因为吼你一个人徛喺遐，你上课干那，你徛喺唔足奇怪，伊都硬甲整入去吼，啊整了拢啊，大家甲看，哎呦，整的你见咧，怕怕啊！啊吼，我甲你讲，
1: 真的、哦，
2: 坐两点钟哦，啊别起来哦。我跟你讲，
1: 伊也嘛
2: 到动脚，喂，伊也嘛动咧脚，人提袂起啊，你知道？人惊甲带，伊也对咧辛苦，哎、欸，这不是讲
1: 喝酒，
2: 是正经的呢。
0: 咱唔得叫消防队来，消防队救人哦，好叫
2: 了。所以吼、哦，我跟你讲啊，包括我
1: 咱打
2: 掉，咱唔是吼讲笑，因为我嘛是肥加127公斤哦，啊，所以像那咧，你我都头要讲咱哦，
1: 哎、欸，行路会喘吼、哦。
2: 穿甲哦，卖讲行咯，啊是安那安尼来，我先讲，因为哦，咱在美国哦，我真费累，啊食薰，
3: 食薰，
1: 饮酒，
2: 啊饮酒，要尤其是迄个
1: 秘鲁，
3: 罗秘鲁，
1: 哦秘鲁，
2: 秘鲁，强
1: 风秘鲁啥，
2: 啊一两阵那吼，因为咱少年，啊爱看迄个运动的节目吼，运动的拢有啊，啥物吼，讲迄个棒球啦，
1: 吼，篮球啦，
2: 美国大联盟吼，啊 NBA 啦吼，啊佫有啥美国的流行迄个啥。迄、那个
3: 橄榄球、
2: 美式足球、
3: 橄榄球，
2: 吼、
1: football
2: 啊，对，迄个甲迄个时间，我甲你讲哦，迄街街顶拢无人，佮大家吼厝诶有诶嘛拢无人哦，大家拢走去酒吧去。
3: 啊是安尼
2: 啊，啊大家酒吧
1: 你们都在酒吧里面看这种的吼，投影机的，
2: 对，运动酒吧咧狂欢吼，啊滚哪家。吼、哦、啊，酒哪啉？吼、哦哦、啊，菜哪配？
3: 诶，生活看天下足快
1: 乐吼！
2: 啊，梅啊哪烂
3: 哦！我真
2: 的，我跟你讲真的，啊，就是嘿、哦，啊大学，但是我跟你讲哦，我大学你冇读毕业不？
1: 哦，厉害！
2: 哦，我有毕业哦，啊是酒哪啥？我跟你讲啊，迄个卖讲啥？因为今麦来看哦，是糜烂的生活啦，
1: 真的糜烂。
2: 哦，糜烂的生活的啊！你都怎样啊？安尼来薰啊来酒啊来，佮熬夜。哦，啊！你看，规个身体啊，佮肥到127。
1: 哇！
2: 我讲，我诶、欸，我这吼无甲大家讲过，我佮讲一个迄个小秘密好啊。
1: 嘿，什么秘密？
2: 我当初吼、哦、去美国的时阵，第一个月去，迄当中啊都到位哦。咱咧食迄个潜艇堡，你知道？
1: 嘿，
2: 迄叫什么 Subway？ 咱叫 Subway。我食迄潜艇堡，伊一条是足长啊。我甲你讲哦，我拄去的时阵哦，半条我食袂落。
1: 半条食袂落，
2: 咱台湾人
3: 胃口较细啦，
2: 胃口去半条食袂落，结果去到遐一个月尔吼，一条
1: 一条食袂，
2: 食无够，
1: 食无够，
2: 真诶，我袂甲你骗，一顿哦，一顿半条食袂落，变一条食无够。
1: 哎，半条其实分量就真多，
2: 对，
3: 伊阿多块赛事吼，因诶物件赛事
2: 拢较大，
3: 拢较大份，伊讲汉堡嘛同款，薯条嘛同款，
2: 是
3: 牛排啥拢比咱当家拢加，从这拢加一半以上啊。
2: 但是阿文，你考过者，你知影？我安尼迄个食落呢，毋是干那单干干那食迄呢？啊，你食迄脆啦，你会假死啊！
1: 啊，啉可乐，
2: 啊啉阿丢。哈，我拢啉可乐，啊，个唔，我个，哎、欸，可乐个会劲，你知
1: 道？个
3: 会劲有甜诶，
2: 唔是，个会劲白煮诶，
1: 什么白煮？
2: 无够甜诶，我拢啉百事诶、
3: 哦，百事
1: 更加甜哦，
2: 百事更加甜，比可乐可乐吼更加甜。
3: 啊，不怪，不怪，啊，多话讲起来讲诶哦，美国人老实讲，大好人给做些，
2: 对哇、啊，
3: 真正就是吃，就是拢是吃这个高热量的物件、
1: 啊。
2: 而且吼、哦，办公室我主餐都高热量啊，我的副食，你看因干那食迄袂饱嘛，有当下。个配啥钱诶？薯条
1: 哦，
2: 对不？因遐才是油炸诶，黑色的量是 double
3: 的。看顶下，你爱冒一汤爆米花
2: 啊！啊，爆米花，我跟你讲哦，咱家是咸的哦，伊遐是全部拢甜的哦，
1: 焦糖，
2: 对，个焦糖哦，
1: 焦糖更甜。
2: 个温迄个巴达，个哩哩哩，巴达个喷出来，我靠，我一年哦，我跟你讲，迄是足恐怖的代志哦。
3: 啊，这无大块嘛困难啦，
2: 对。
3: 但是这种大块量足无健康的呢。
2: 卖讲啥无健康，但我考过一就甲我问讲，啊你走路袂喘，卖什么喘？啊、我咧困的时阵，有当时啊都喘的，冰一个冰，袂真咧，你冰一个面吼，啊你若小我跌着吼，诶袂喘气咧。
3: 但是你样、啊，但是我敢讲，迄当阵你无想我济啦。
1: 你少年、
3: 啊，你少年迄当阵就干嘛讲我去啊？啊就是挥泪嘛，迄当阵无人管，
2: 无主要是无。也没有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说老爸老母在边吼，就给你照顾一下，
3: 无给你督促啦。
2: 对，啊嘛无，啊是讲三拢家己来，啊你那三拢家己来，有当时啊后边啊讲，迄大家咱当小姑都讲一百溜溜去啊，
1: 一百溜溜去，
2: 嘿，因为无人管，无人给你。
3: 就跟那个人讲脱缰的野马啦，
2: 绑
3: 袂掉啊啦，你无人管呐、
2: 啊。啊，随在你开就对啊。好、哦，我讲的随在你开，不是讲干那钱了，连连家己身体、咱的健康嘛，随在你开开去啊。
3: 哇！
2: 啊、所以讲哦，即变讲即马来咱家，我即马呢50岁啊，算中年啊，吼，再来讲话慢慢的偿还哦。其实哦，代价是很大啦。
1: 当然，啊、
2: 所以讲。讲这嘛，唔是讲吼，要甲大家安尼讲声，就是讲话，爸爸妈妈，尤其是吼，咱即马一寡，你若讲少年朋友吼。你那有听到的啦，吼、哦，这都是我真的吼、哦，咱你讲你当来亲身的经验吼、哦啊，这个是很沉痛啊，今天的经验然后，所以讲你若讲爸爸妈妈然后听到，还是咱话跟咱的少年啊吼，跟咱的囝，跟咱的后生啊，跟咱查某囝讲吼，就是少年的时阵哦，唔好靠势，
3: 唔好靠势，
2: 啊，然后咱的健康拢开开去，我跟你讲哦，有一天你一定拢爱下的啦，吼、
1: 嗯，对啦，早晚呐，
2: 对，早晚拢爱，
3: 所以你就是大好。啊，再来请护膝吗？
2: 大考了哦，这个是一个重点嘛。 啊，因为底下吼，我讲到是，因为一百几公斤吼，你无什么尴尬。当甲同买时阵哦，等下迄当中你就知影嘛，就是讲我安尼心梗了，规个拍落，
3: 心肌梗塞，
2: 对，了吼，规个开始做一个迄个
3: 检查，嘿，
2: 专心的检查去吼，才知影讲啊，医生甲我讲讲。哎、欸，你讲哎、欸，你当年你不是刚刚干那心肌梗塞了呢？你有当时你规个脚啊，
1: 对，
2: 小可变形的，
3: 脚变形哦。
2: 我讲脚、欸、是啥物变形？我乱我嘛无 O 型腿啊，啊吼无唔对，因为我脚有当时吼，伊当中唔知嘛，因为阿想讲一惊久嘛是会小啊，一点点会疼，是有无唔对，
3: 无注意啦。
2: 变形，因为啊我咱都唔知啊，啥物叫做变形？结果医生吼、哦、做一个专心的迄个检查器啊，卡嘛啥拢详细，甲知影讲啊，原来我规个关节啦吼，甲脚底板吼，全部拢磨损，
3: 拢磨损啊。
2: 对，啊是啊那也磨损的，啊我头拄啊讲的就重点伫遮、嗯，因为我一百对，
3: 上大
2: 我一百二十七公斤哦，我每行一步，你甲看哦，我倒脚那是迈前，我就是127公斤在一个左脚。嗯、我一个右脚再上去，
1: 会加重、啊。
2: 对，是加重哦。左右脚，左右脚，安尼我跟你讲，哦，迄规个脚吼，全部都
1: 变。所以你都唔知，
2: 唔、嗯、知。
1: 啊，你有滴运动呢，买瓜顺嘛。
3: 不过等等，伊都讲啊，伊讲伊刚才讲，迄当中有淡薄咧疼，但是无注意啊。
1: 哦。
3: 刚才疼。
2: 啊，因为我都讲啊，你会靠势嘛。有当时啊，
3: 你少年呐、啊，
2: 对少年呐、啊，
3: 会快紧呐，
2: 对拍一个呐，球踢一个，
1: 踢
2: 一个，按两三杠，啊就好啊，啊好啊，你都袂插伊啊。啊，但是。你顾来哦，因为迄磨损期顾来，迄磨损就别家己好嘛。
1: 没好，
2: 愈来愈来磨
1: 较不来来，
2: 对哇？啊，唔只会变形，啊想讲，嗯，啊看那愈行愈疼，啊是安那发生什么代志？啊嘛唔知嘛，别去查未？啊，就是讲吼、哦，全身检查了，较知影讲啊，原来我的关节啦吼，啊即个脚底板啦吼、嗯，全部拢有小变形啊。
3: 讲到这，我问你一下哈、嗯，你讲你伫美国拢爱啉秘鲁嘛，啉咖啡嘛，
2: 是拢。
3: 啊，可不可以你等下戴完了、嗯，因为心肌梗塞了，倒落去，医生再给你做一个心肺检查，你再来讲你骨头关节变形磨损嘛。
2: 对。
3: 啊，像阵你讲，你想你像阵少年呐、啊，但是你讲你安尼啉咖啡、啉秘鲁了，你的骨质敢有骨质疏松无？
2: 当然嘛是有，
3: 嘛有哦。
2: 对啊，
3: 贵样阵足少年的医生就跟你讲，
1: 你当阵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几岁？
2: 三十外，
1: 三十痛，
3: 三十外呢啊！
1: 少年呢，
3: 所以是看这歹习惯，当也嘛好，和你咱人的骨头提早退化呢。
2: 对对对，不是讲干那退化呢啊，我也是真严重呢。
1: 因为他爱喝啤酒，又爱喝可乐啊，有啉迄
2: 咖啡。咖啡，我跟你讲啦。早起起来是一定爱一杯咖啡啦，吼、哦哦，啊中昼食饭吼，啊你食迄有诶无诶，你可乐甘免配，
3: 吼、
2: okay. 吼、哦，早起咖啡，中昼可乐吼，啊暗时吼，啊诶、大家小酒啊，够暝啊吼，来酒吧猛啉猛食，哇你讲，安尼一工落全部拢是有遐碳水化合物落，
3: 哇，各种甜诶，
2: 对，啊遐钙质真的全部都流
3: 失，流袂掉啊，
2: 嗯，
3: 啊所以你当初嘛，等于讲医生检查讲你嘛骨质疏松，
2: 对，
3: 啊你当初。跋倒的时阵，骨头敢有劈起啊？是讲断起无？
2: 其实有小可有伤到，
3: 有伤到。但我人讲含烧的意思
2: 啊。对对对，啊小可伤到啊，其实吼、哦、伤到的时阵，我较有迄个感觉讲，嗯，奇怪，咱较早少年的时阵哦，伤到一三工就好啊呢、
1: 嗯，
2: 三
1: 工
2: 就活跳嘿啊，都会使行无代志啊。是啊，讲即马讲嗯。两三个月，有当时
1: 啊，那骨也痛，骨也痛。
2: 对，你若有碰到，骨痛，你先安奈安尼才知影讲啊，完全我脚第一个脚拢变形、嗯，第二我骨头哦，有遐磨损的所在，其实拢磨去啊。
3: 哦，
2: 嘿，啊个脚底板嘛受伤，啊吼，有当啊个变形，啊个骨头哦，有当时啊吼拢脆化去，安尼就对啊。
3: 哎、欸，你样阵你安尼大块阵腰骨会酸无？会、
2: 欸、啊，
3: 嘛会就对
2: 啊。
3: 哦，哇，你这就算严重啊。
1: 是大块真正无好。
3: 所以吼、哦，你啊。愈大颗的人对你的骨头关节绝对影响愈大。
2: 你想看卖嘛？你若较瘦的人哦，你安尼走路，你讲一个正常的人七十公斤，啊，你的脚底、你的关节、你的
1: 承受
2: 啊，都是七十呢。啊，你看我甲百几、百二、百三啦。
1: 哇，很重呢。
2: 加一个人呢，你都看你背一个人每天到处跑，你敢会动？你有只骨，你敢会动的？
1: 没动。
2: 对啊。
1: 不怪人，不怪医生，给你检查出来你有变。
3: 啊，医生检查完了吼，对啊，我有什么意见无？
2: 嗯，啊，
3: 我跟你做啥？
2: 我跟你讲，第一点，医生叫我去吃外口的迄一寡，咩啊讲？
3: 钙片，
2: 钙片对。
3: 哦，钙片，伊叫你讲去多吃点钙片，
2: 因为伊当作
3: 你骨质疏松，
2: 对，医生讲啊，你三十几岁呢，啊，无你吃迄应该是 医生诶一开始也想讲，你应该是补会转来啦。嗯，哦，伊就讲啊，无你先去食看嘛。
3: 先食，外口买钙片等来食。
2: 对，结果买落食，我甲你讲，食差不多，因为我食落转去，拢爱叫去检查嘛。
3: 哎，差偌久？两个。
2: 食无，食落也食迄落较药效较强诶，叫我两礼拜了去看转去，我甲你讲、哦，完全拢无效。
3: 拢无效哦！
2: 对啊，我
1: 讲，啊，那是医生开哦，你的药啊，是哦。
2: 无，伊叫我钙片，伊叫我去外口家己买一寡保健的。
1: 哦，保健的。
2: 对啊，结果哦，因为转来了，我甲医生咧讲，伊才知影讲哦，因为外口的有些钙片，它都不是纯天然。
3: 哦，化学的。
2: 也拢化学的。
1: 哎呦，美国又贵。
2: 对啊，迄食落哦，对咱的身躯哦，其实哦，
3: 吸收无好啦，
2: 百害无一利啦。嗯，伊拢是害的。
3: 你有补充就钙，但是吼，你无要补充那个全部。
2: 对，啊，佮有主。主要是吼，咱讲了是话，伊迄都是算咩啊？讲油啊，
3: 剩油啊，类
2: 补到钙，按、啊、你上到其他的地方，迄都是我咧讲，迄都是无效的啦。
3: 哦，你加补
2: 对啊。啊，就转去啊，我就甲医生讲啊，医生嘛是无法度咧，啊，食就食，伊就讲啊不停，啊，佫有一种方法是啥？你知道嗎？去煮。
1: 煮啥？
3: 哦，煮
2: 煮玻尿酸。
3: 哦，煮玻尿酸哦。
2: 对哦。
3: 哦，伊有叫你讲叫你做玻尿酸。
2: 对，因为啥呢？因为我骨头哦，骨头甲骨头中间，你着在那个膝盖，迄骨塌塌乎的时阵啊，伊中间的支撑点啊，其实哦，我讲到是迄种软松去。
1: 恁骨烂啦？
2: 嘿，迄恁骨烂啊，一寡润滑的物件哦，其实拢
3: 软松去。
2: 对，
1: 啊，所以润滑枪内底有润滑液。
2: 对啊，迄种。根本无去，拢流失掉。
1: 不管你的小波。
2: 对啊，医生就讲啊，因为大家拢知啊，咱玻尿酸都是吼、哦、要。增进咱的润滑，然、后、保护咱的关节到足关节中遐吼，磨损吼袂遐厉害，
1: 没错，
2: 啊，把咱的水分锁起来，所以医生的意思就是讲吼，啊，无你就去注迄个玻尿酸了，
3: 注玻尿酸，
2: 对，
3: 啊，玻尿酸伊讲偌久要注一届无？
2: 我跟你讲哦，以前吼玻尿酸够少个少哦，伊够分咧两三种哦，伊够上面玻尿酸的关节咱的注射，迄都是吼，咩讲有健保给付，但是迄种物件就是讲哦，伊迄到特定标准，到有健保给付，伊迄就是讲哦，拢爱检查就对啦。啊，过来就是一种叫做吼 PRP 的
1: PRP，
2: 伊迄叫关节内注射，伊迄嘛是自费。还有一种哦，就是足侪人有当阿讲哦，较好诶，就是讲增生注射。
1: 什么叫做增生注射？
2: 伊迄就是吼。变工玻尿酸来电有分两三种，增生注射都是注入去哦，让它自己哦，它会生那些嘿，生那个一个液体出来一种。但是我跟你讲哦，那头先讲三种对不？都足贵的，
3: 都足贵。
2: 干那一个 PRP 就好啊，一盖注入。
1: PRP 是抽家己会注入去。
2: 对，一盖都要3万。
3: 3万。
2: PRP 一盖要3万哦，啊，增生注射一盖要6万。
1: 增生注射较贵，
2: 对，一个3万，一个6万都，就算讲头拄啊，我有讲诶，迄个玻尿酸关节内注射，迄有当时啊，你就是讲你有够条件，健保给付上，迄一台嘛要6000。
1: 我跟你讲，迄点年龄较大，
3: 你年龄还有高，
1: 我就是讲年龄就严重啊，它可以符合健保。
2: 是啊，啊无健保，大家拢做得好啊，所以讲哦。一个6000，一个3万，一个6万，注意听哦，迄是一卡哦。
1: 一个所在啦，一个部位。
2: 对，就是讲我要人做一个观察，我话你讲豆饼的都是豆卡，你做一个，啊你正卡过来做一个，所以讲一定要一个所在做3000，啊就3万、6万，安尼起跳。
3: 我问你吼，李总吼，你当初你讲你卡磨损、卡变形啊，是两卡拢足疼，还是讲一支卡较疼？
2: 我跟你讲吼，真好笑的，我两卡拢足疼，无唔对，但是。医生讲，你先去做一卡。
3: 我先做一卡，无伊一个要做两支，
2: 啊卡你就袂当啦，
3: 呀你袂叮当，
1: 做睫毛你卡拢袂叮当咧。
3: 我问你吼，恁那李总，我请提个话先吼。
2: 你
3: 一般呐注射做了几粒吼，伊是也小可发炎，
2: 对。
3: 啊，所以你嘛做了，哎呦，所以医生叫你先做一卡得，
2: 对。
3: 无你做了嘛是搁等你疼那个发炎嘛。
2: 是啊，所以讲我。正卡豆卡其实拢疼，结果吼，我第一下去，医生叫我先做还是先做豆卡？
3: 先做豆卡。
2: 对，结果吼，我好笑嘞，因为你我头先讲过，未使两卡做嘛，啊，我先做豆卡，
1: 拢未疼。
2: 啊，甲做了了吼，转去啊，我甲你讲哦，就好笑哦，因为你豆卡你做了，你豆卡会软酸软疼，
3: 软酸啊，就酸软疼。
2: 啊，你爱惊咯，你嘛是爱惊。
3: 哎呀，
2: 结果我甲所有的力拢放喺正卡。
3: 哦，起哇变起，
2: 用下个出来，嘿，变倒看吼，蹲蹲啊行，敢那拖咧行啊，所有啦拢囥在正卡，啊，正卡惨啊！我跟你讲哦，变讲哦，我正卡骨卡疼了后，唔是敢那关节尔，变我正卡的关节开始疼，疼到大腿，疼到我的脚趾，因为我 我自然嘛，我脚踏实力，所有的
1: 拢正常。啊，你这大颗啦，
2: 啊，佫不正常。哦，啊，背膝盖开始疼，疼到髋关节，看下脚掌背，佫来是啥呢？
1: 哇，有只骨，
2: 有只骨嘛，伸一边的，
1: 伸一条线走的啦。
2: 啊，去哩去哩哩，夹夹带呢，我好笑嘞，我的手。我的肩膀，我的手，我跟你讲，我的臂，我的正手哦，右手的正手，哎，举不起来，
1: 这么严重，
2: 举不起来。
1: 你算去一边，你行路安尼，
3: 因为我了解啦，
1: 因为
3: 你倒脚咧疼，你得正脚咧
1: 疼，你得往另外一边
3: 跑。啊，人嘛去一边啦，
2: 啊，你
1: 所以当然够脏啦。
3: 所有力，你可以用，比如讲用吐啊、拐啊啦，吐掉的，变作你手嘛爱出力。
2: 是啊。
3: 啊，所以
2: 啊，我跟你讲，啊，因为我主要是啥？你知道？因为你倒脚一疼，你都唔敢出来，你把所有嘅物件拢囥喺正边，囥喺正卡。啊，我来讲，你都胃头甲尾，你拢出来嘛？胃头甲卡拢咧出来。啊，我跟你讲，啊，你敢未疼？
1: 就疼啦，
3: 疼
2: 到要死！我系真正。
1: 啊，你做迄个看电影帮助嘛？讲。我觉得帮助有没有很大呢？
3: 你那不要坐轮椅的啊！你也干嘛？你干嘛讲啊？你不，你也干嘛讲？
2: 我卖打注水好不好？
3: 不是啊，我相信你，你咱少年人是安尼吼，你当阵少年嘛，
1: 能靠谁？
3: 你也干嘛讲？我这少年，我坐轮椅没有，足丢脸的。
2: 啊，还有一点，我感
1: 觉，阿文其实是把你想方法。
2: 哎呀，我咧不是，我咧。坐喺轮椅啊，后边塞一个啊，妹啊，看咧要甲笑死，我讲我真怪咧。
3: 有当人有当时有一个自尊心
1: 啦，哦，
3: 啊，所以你本来是先住正卡啊，结果我正无住倒卡，
2: 住倒卡，
3: 我正卡规个右半边拢开始无爽快。哎，等下医生讲安尼，
1: 安尼更加害，
2: 更加害，
1: 更加
2: 不啦。伊就讲阿伯讲，伊甲我讲，哎。不是，你甲讲阿婆，你小弟妹啊，咱个一个疗程个做嘞，我这边头壳一空嘞，我这
1: 无。你不敢的啦，
2: 我也无嘞。
3: 最主要第一点吼，做落去，我讲只讲诶，你无得做健保嘛，你做爱做三万块一种做费嘛。
2: 是。
3: 啊，你即马只倒卡做诶，然后佫是做一卡做结出来，哦，你即马往正边啊，卡头我嘛要做，
2: 对，
3: 卡床头嘛要做，
2: 对。
3: 啊，手嘛要做，
2: 系啊，我真够贵啊，肩膀在，
3: 按到遐侪钱好做，
2: 我丢搞。
1: 而且住会刚刚只能停留一阵子嘛，吼，时间无讲介偌长的，唔应救的啦。
2: 对，卖工资就好啊，伊住了有当时啊，拢会小啊发炎，
3: 会发炎吼，
1: 会我听吼，
2: 对，其实会发炎吼，我是感觉这度较无好啦，吼，因为咱去是要讲，咱本来都无爽快啊，咱
1: 住
2: 了
1: 就
2: 是要舒适，要好好，结果去。过还讲啊，过会过小花疼，过翻倒来，过较严重，我感觉这就无啥对。
1: 你惊到啊？
2: 迄叫啥？
1: 介就惊到啊？
2: 迄叫开钱偷赔。
3: 偷赔疼啦！
2: 开钱偷赔疼，咱种五个字都是在开钱偷赔疼。
1: 真的真的。
3: 嗯，啊，结果最后后边你有什么找到好的方法不？
2: 我跟你讲，医生遐我都。医生的讲的方法我都无啊，我去去找我吼，搁较好的医生。
3: 哦，搁较好医生。
2: 我干麻子的。
3: 有好的方法就对啊，吼。
2: 对，有。
3: 啊，来，安尼我来讲吼，咱先来讲到这，咱先用咱的理想的
1: 休困
2: 觉。休息啦，吼。
3: 等下吼，你吼找医生到底用什么方法，和你即马你惊咯，诶，就继续正常的啊。
2: 对。
3: 哦，啊，就袂安尼疼吼，一定有秘密在内底吼。
1: 对。
3: 来，咱先和李总休困，等下这个吼，分享这秘密啦吼。感谢，谢谢。

0: 好来来来，赶紧咱个邀请咱的李总的哈、嗯，来来李总的，咱多伫电视阶段，你讲着讲你有找医生嘛哈，帮你要来解决着讲你骨头的问题嘛哈、嗯嗯，啊你避免嘛，赶紧甲咱这个爸母小讲一下。
1: 好啦，医生是安尼讲哦，伊讲吼，既然吼咱做的无效，吼啊，免哪处理，嘿对啊，佮开钱骨头
2: 赔钱，对
1: 啊，所以吼，我就找我一关吼较好的医生，我你讲因遐吼拢有发明，阮两个甲来讲，哎呦。变用啉的啦，
0: 用啉的哦，
1: 对，
0: 你用啉是啉什么？
1: 玻尿酸。
0: 哦，用啉的玻尿酸哦，
1: 就好笑哦。刚才拢听讲啊，玻尿酸用煮的，
0: 煮的面，
1: 对，
0: 煮的面啊，煮的卡啦。
1: 我刚才一挂医生哦，我两个私下看妈姐，我都在遐讲，变啊哦，家己发明这哦，咱玻尿酸用啉的就好啊、
0: 嗯，用啉的哦。
1: 对啊，其实哦，啉的甲煮的哦，有啥物？无同的所在，你甲想看卖就好啊。咱啉落第一点咯，咱胃人咱嘴里去了，是不是较好吸收？
0: 吸收
1: 嘿。对啊，你注意听，咱身体里面有206个迄落啥
0: 骨头。
2: 对。
1: 啊，你若一个所在疼，你用煮的，啊，莫阁疼死。
2: 啊，一张
1: 一张36000安尼咧煮，对啊。啊，我食落是不是全规身躯走血咧行？嗯、我所谓200多我的骨头啊，全部拢有啥保护
0: 的？直接固掉
1: 啊
0: 啦！
1: 对啊，而且吸收主要是啥呢？够紧嘛！
0: 对啦，其实咱这爸母吼，拄啊，咱咧听你总咧讲是讲着脚头尔，
1: 对，
0: 咱的腰毛关节啦，
1: 是啊，
0: 咱的大腿骨毛关节，
1: 够有，
0: 咱的脚踝，
1: 你无讲着50斤、
0: 50斤，
1: 对，
2: 就是骨头甲骨头，中有弄弄骨，
0: 手哦，咱的手指头
1: 哈，手骨，
0: 所以顶有一挂吼，咱手筋头哦咧。跌落来疼的人，
1: 小我麻的啦，
0: 跌落来，
1: 对，
0: 会红，啊个卡卡，会咔咔个个，
1: 是，
0: 迄嘛是拢欠着润滑液，

0: 那讲你所做有当时啊吼，咱许多人拢嘛会，啊是讲厝的吼，你有饲一挂宠物的啦吼，啊是有诶无
1: 受伤啦，
0: 受伤啊一挂刀伤，啊是挂着它破皮切伤。哦，我甲你讲哦，你若你玻尿酸了后入去啊，它伊个伤口复合原本哦可能爱扛爱一礼拜，但是你玻尿酸落吼两三天伊就愈合啊。
1: 哦，伊增生效果愈合效果叫做好，
0: 扛住吼慢慢啊开，慢慢啊开哦，
2: 手术较紧，
0: 两三天缩者。哎，都好去啊！
1: 因为玻尿酸主要人讲是锁水嘛，
0: 对、哦。
1: 你水分其实脑壳，咱的皮肤咧生得几足紧的嘛。
0: 是是是。哦，我伊就算讲哦，咩讲哦，你拢所有的哦时间拢甲你缩短就对了。
1: 缩短啦。
0: 过来一个通常就是讲哦，伊观察去啊。
2: 观察去啊。
0: 对，伊症状会使哦。
2: 红细菌观察炎吗？
0: 红细菌观察炎哦，会去改善啦。有的人哦，风湿症啊，关山炎来，
2: 记着风，记着雨。
0: 当老公哦，你敢那天气预报机了，
2: 哇！
1: 哎，就这啊，
0: 对啊，
1: 人家把握就这样。
0: 你那边变天呀、啊，啊那是雨一直落，你就讲啊，开始。
1: 龙光一个是气象台啦，
0: 对对 对,
1: 對啦，明仔再变天啊，
0: 开始升，开始甜。哎、欸，买，咱讲是笑，但是还足艰苦的。
1: 哎、欸，你我来讲你啦，真正你升冷天的时候哦。迄真正叫天天未应呢，叫地地不灵呢。
0: 是啊，
1: 因为伊。身体一直无空嘴，你看袂出。
0: 是是是是，啊，你嘛无法度去处理嘅，你知哦？
1: 有当时你疑个疑无哦？
0: 对哦。
1: 你若知讲倒位咧疼，倒位咧酸，但是你讲真正要推要个疑，
0: 对，
1: 佫唔得走去倒位去
0: 啊？是啊。哦、啊，所以讲我这个玻尿酸哦，你咪辛苦了吼，伊会使改善咱有当时吼，身骨能疼骨白，关节炎毛黑哦，
1: 关节的所在啦，
0: 改善啦，
1: 肌肉痛疼拢 OK 啦。
0: 对对对。佫、来第三点重点就是哪？活内咱的细胞，
1: 哦，活内的细胞，
0: 活、活，因为你细胞有当时啊，我边啊讲，你
1: 细胞嘛需要水啦，
0: 对，啊吼，无小啊加刺激的时候，有当时啊吼，你含水量不足的时候，细胞吼都，它活动力不足，
1: 会
0: 打起了，活动力不足，啊，都吼不爱叮当，啊，不爱叮当，有当时啊都变讲哦，你的免疫力啊，你的抵抗力啊，都无够，
1: 变慢啊，你、
0: 对，
1: 哎、有影有影哦，这样你讲起來，敢那讲，哎。你就跟他讲，咱肺无水，赶快意思啦。
0: 对啊，所以讲玻尿酸入去了哦，你活化咱的细胞了，咱是不是较有抵抗力？
2: 当然
0: 啦。哦，你一挂病菌啊啥，有那有水了哦，较有力，会抗去抵抗哦，这病毒的对啦吼。过、来一点呢，就是讲有当时哎、你即马咱就知啊，就这吼女孩子爱水的啊，有当时啊吼，
2: 去打针、
0: 皱掉，咱的皮肤哦，它下垂啊、皱皮啊，是不是拢可以？
1: 水玻尿酸，
0: 水玻尿酸对啊，所以我起码那啉落了，是不是我皮肤的一挂松弛啦，一挂迄皱纹啦，拢有啥改善啦？
1: 水分流会掉啦，
0: 对哇、啊，你水分流会掉，你都袂讲哦，皮咧掉掉，你知道？
1: 其实咱
0: 皮
1: 啊，你有皮啦，咱水分流够吼，其实咱面摸起来较蓬皮，
0: 对啊，是不是较水嫩？
1: 较水啊，
0: 啊人哦手哦，甲你捏落，哎，佫会反弹了。啊，你那就一寡哦，默默哦，水无够，是不是滴落？哎，敢若卖落？哦，啊，而且佫焦焦，啊，看起来都变黄黄哦，都歹看。
1: 主要是安尼吼，我感觉吼、你像你用拄仔你讲的吼，
0: 对，
1: 你内底规身躯拢走会够嘛？
0: 是。
1: 你若讲用面去用注玻尿酸，
0: 对，
1: 你看就侪人去注玻尿酸，比如讲注咧额头啦。
0: 啊
1: 要煮的料都要变成中国怪人
0: 啊！是啊，啊变哎，遐变袂动对不？
1: 对，
2: 自然。
0: 卖讲动无动主人的问题。我跟你讲，一针三万六万，你有法度安尼开？
1: 无法度，不是煮料那个煮料会好势、
0: 对啊。
1: 迄个煮的去质量啦，无同款的，有可能煮的变大细饼。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
1: 本来我爱水的人，结果我变做变大细饼，蛮好笑啊。
0: 对啊，所以讲、加卤料，它可以维持咱皮肤的保湿性啦、吼弹性啦，啊，咱提升咱皮肤的状况啦。所以讲玻尿酸几斤枪，足厉害呢。
1: 对吼、
0: 对。
1: 主要是吼，你来看呢，不但。规身躯过咧，我问你吼，
0: 你
1: 啊，你讲了规身躯拢有会当叫玻尿酸固着啊？
0: 对，
1: 咱的血管，他们需要玻尿酸。
0: 当然爱啊，因为你他都讲过，玻尿酸它是不是可以保湿咱的水分？
1: 嗯，
0: 哦，把咱的水分去掉的。啊，你血管你嘛是爱水分啊，你
1: 若无性，
0: 对啊，你若无水分了，你无弹性话，你讲有当时啊，你就会钙化、脆化去呢。
1: 哇！
0: 啊，你尤其是大呢，目睭。
1: 目睭哦，
0: 对，因为你目睭的微血管，咱的血管是不是拢有够细条的，就细的。啊，你若讲哦，若钙化、脆化去，我来讲，你就是内底会病变。 有当时也变黄斑部病变啦，有当时也出血，足麻烦的。所以讲，我本来要算抓落、抓落了吼，规身躯所有的你的器官啦、啊，甲你的目睭，我讲皮肤啦，全部你的骨头，全部拢甲你保护就对啦。
2: 哇，真好。
1: 所以吼、哦，你来讲目睭就搁较大个，你都要讲着嘛。
0: 对啊。
1: 玻尿酸。

0: 把咱锁水、嗯、
1: 是
0: 啊，所以目睭有当下咱台湾人做好干眼症的嘛，
1: 干眼症，
0: 目睭大涩啦，
1: 是
0: 啊，大涩。但是你若有食着啉着这玻尿酸的时阵，目睭的水温锁会掉，伊目睭就袂安尼大哭哭。
1: 是啊，因为即马足济医生拢讲，啊，你着，如果讲，哎、欸，你若目睭大，就叫你点目油，
0: 目油水。但是白药水那嘛是药啊呢，
1: 所以讲啊，你即马你若食玻尿酸类，伊就甲你顾好就好啊。你遐白药水啊，有诶无，你就免搁食免搁滴
0: 啊。哇！我问你吼，咱这李总吼，
1: 是
0: 其实吼玻尿酸这三个字吼，诶、嗯欸，我敢讲咱这爸母已经
2: 不陌生啊，
0: 听个足熟悉诶啦吼、
2: 嗯。不陌生啊，
1: 但是好点有啦。
0: 但是玻尿酸当面那紧，
1: 我甲你讲哦，这足好诶问题，外口诶玻尿酸哦。70%-80%全部拢是动物性的，
0: 70%-80%以上拢动物性的。
1: 上面有做动物性的，伊、嗯、就是讲哦，为咱的动物来底吼去提炼。
0: 为什么动物？
1: 我话你讲，你像鸡啦，啊鸡吼，
0: 你为鸡对，
1: 为鸡提炼，但是鸡以胃代提炼的，咱的鸡冠。
2: 哦，鸡冠嘿，对，
0: 鸡啊，头顶迄
1: 头顶迄块吧，
0: 哦，鸡冠吧，
1: 还迄块无啊呀，有呀抽，吼，啊个有诶，迄鸡胸。鸡胸的软骨，伊个形看遐吼，甲抽啊，但是哦，阿文你都知啊，你有当时啊鸡吼，哎、欸，嘛是有一挂病菌病毒吼，啊，有当时啊爱注意话注射，我甲你讲，
2: 胃袋阻。刺激它生长。
1: 嘿呀、啊，刺激它生长的生长激素胃袋阻，都、就是咱的鸡冠甲阻力机。
2: 啊，阿个鸡胸。
0: 你讲哦，注个一给啊注预防针。
1: 对，生长激素胃鸡冠甲阻力机啊，啊，无就胃鸡胸甲阻力机啊，伊唔只系讲，甲系鸡开用。它系无病啥，但是
0: 所以意思讲，那胃机关抽的迄个玻尿酸就较不好而
1: 已。对，啥那里？因为
2: 打药啊，
1: 他有打药那边哦，也没有看会发生一些病变啦。
0: 哦，
1: 哦，啊，靠一寡迄毒素啦，吼，啊，咱人那食了哦，可能就较麻烦。
0: 那处理了无好势
1: 啊？对啊，
0: 靠迄个感染的去传染的问题。
1: 对啊，啊，你讲卖讲鸡肉啊，有当时啊，你玻尿酸胃牛的啊。胃低的啦，胃辛苦吼，甲萃取啊！我问你，你牛敢无狂牛症？
0: 哦，不，应该安尼讲吼。只要是动物性的，
1: 对，
0: 一定要注意红虾。
1: 是，
0: 哦，鱼红虾足侪种的嘛，
1: 对，
0: 啥物破病啦，有诶无诶啦。
1: 对啊，猪嘛爱煮，牛嘛爱煮，鸡嘛爱煮，啥物拢爱煮。啊，你甲煮煮了，啊，你再搁胃遐甲萃取。啊，你讲会不会啊？当萃取了啊吼，食入去咱我们人人来对，你讲会不会发生一些事情？我是唔敢讲，
0: 这白讲啦吼。
1: 对啊，那拄着要安那，所以讲哦，咱的玻尿酸你上久呢，我甲医生我都安尼讲讲，啊那一寡风险较济吼，安尼不如哦，我都该缩食嘞，
0: 缩食嘞。
1: 对，你
0: 缩食的玻尿酸，
1: 对，我那缩食的
0: 玻尿酸要怎做？
1: 我微生物来对去萃取去发酵而来，
0: 微生物发酵，所以第一个伊安全性比你动物性加足悬嘞。
1: 当然啦、
0: 啊，吸收率嘞，
1: 吸收我跟你讲哦，咱的缩食的吸收率哦，是咱缩一条啥火电哦，吸收率87%，
0: 哦，加87%，
1: 加到87%，
2: 所以是加。加一罐就是全部几乎是87%的吸收了，
1: 是，
0: 所以吸收率够高，
1: 对，啊个哦，主要是安全，
0: 够安全，
2: 对，安全呐、啊，
1: 这是同重要，因为哦，卖讲啥，因为所有物件你拢胃嘴里啦吼，安全是第一重要，过来第二点，我头先讲，你吃了爱有效啊，你卖讲食一粒叫吸收2%呢，对吧？我吃就吸收是87%呢，
0: 是素食的，不是车的87%的对吧？
1: 是车的87%啊，所以讲你去驾车会被冲上。
0: 哇，所以安全哦，我感觉你最好的呢，
1: 因为
0: 我讲真讲，咱即马你听咱节目，咱在爸母吼，其实有足济人吼，因为可能有下弯呐，还是讲你有发生什么代志，不管呐
2: 哈，还是讲吼，
0: 伊身体可能状况较不好啊，伊无食车嘛，
2: 啊，但是
0: 伊食素食的，但是伊的脚伊骨头关节嘛是退化，啊，退化听人讲这个玻尿酸较好，但是车伊就无多食，啊，恁即马讲我这个素的，
1: 是
2: 啊，第一造福人群，
0: 哦，要照顾的，不管你食车食素的，拢会使来食嘛，
1: 是，
0: 我使来啉嘛的呀，
1: 是，所以讲我讲第一点是。啊、我安全跟你讲、第二点吼、哦，食了爱有效，我的吸收果是比人较好的、所以讲吼、哦，你外靠遐只要动物性吼，你都卖个买
0: 啊
1: 啦。
0: 哦，啊，所以吼、哦，咱这爸母，你来讲骨头关节啦，较容易痛疼的啦，就较大的啦吼、咱就来啉玻尿酸就好了嘛。
1: 啊，但是讲吼、哦，唔是干那玻尿酸尔。
0: 哦，唔是哦。
1: 对，我内底够加啥呢？够加这个凤梨酵素。
0: 凤梨酵素。
1: 凤梨酵素又称啥呢？咱的菠萝蛋白酶。
0: 菠萝蛋白
2: 有，
0: 这有什么作用？
1: 我跟你讲哦，这个哦，它可以加快咱身体啦，对，例如讲啊，运动啊，身体还是大啊，咱会去损伤。哦，你那运动来对了后啊，有损伤时阵，它会增加咱愈合的时间哦，会较短就对啊。
0: 我就应该讲吼，咱那比如讲。以前来讲，过量的运动，运动了是弄会酸痛。
2: 对，
1: 你有当时啊，你运动了，有当你要你有啥，都算讲要好伊吼，较排解，你是不是有当时爱休咧四五天？
0: 哎、欸，但是我这做，但是做其实无同款啦。
1: 一天了后，过两天起来，你一天休困嘛，过两天起来，我跟你讲，身体所有的酸啊、疼、
2: 疲劳啦、
1: 疲劳拢好。
0: 哦，可以哦，这缩短伊酸痛的时间。
1: 对，是。
0: 哇，
1: 啊，都是伊不是讲干那这尔，他还可以改善咱的咩啊，讲咱。关节啦，内底啊，关节炎啦，有当下你若酸痛，有当下关节炎酸痛的时阵，凤梨酵素啊，拢会使改善。
0: 我拢当做消炎的。
1: 对、嗯、啊，唔是讲诶，干那这尔哦，伊讲你若像咱咧血凝板、血小板喎，咱那边凝酒当下抗血啊、凝结的时阵，你若讲无法度完整的时阵，其实凤梨酵素嘛真好。
0: 哦，凤梨酵素嘛，这个
1: 功能。对，血啊个血栓溶解啦，增强咱的免疫力啦。
0: 哦，可能增强免疫力、啊。
1: 对，所以凤梨酵素哦，其实。在咱的医学界内底用料，其实嘛拢足
0: 侪，对，
1: 所以讲我唔是讲吼，这个物件我加玻尿酸，然后我连凤梨酵素我拢甲加入去。
2: 对。
1: 过来就是啥呢？我第二个是咧猫爪藤。
0: 猫爪藤
1: 对，猫爪藤个人
0: 猫猫的爪子哦，
1: 对，金猫啦，金猫爪，对，迄都是咱古早人讲，其实哦，你有人讲，哎、欸，啊，这是要创啥？
2: 这植物的嘛？
1: 对，它维他命啊，维他命 E 是咱维他命 E 的50倍哦，
0: 维他命 E 50倍，
1: 都是咱外靠维他命 E 嘛，对哦，但是我这个猫爪藤啊，是高于它50倍。
0: 人讲咱维他命 E 吼、哦，就是抗氧化
1: 的、嗯，
0: 就是讲卖互你退化很紧，
2: 抗氧化抗氧化，
0: 因为讲猫爪藤会让。比一般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更高50倍，
0: 50倍，
1: 啊，比咱一摊维他命 C 哦，更高20倍。
0: 啊，维他命 C 嘛，主要是吼、哦，咱讲要消炎用的啦。
1: 对，所以讲
0: 嘛，增强抵抗力。
1: 对，它也是吼刺激咱人体里面来对上嘞免疫力系统。
0: 免疫系统。
1: 对，其实吼、哦，猫爪藤这是足重要，因为你免疫力系统哦，那无好。我跟你讲，你的病菌来，我跟你讲，卡袂到讲，嗯，啊，我出去呢，卡袂到风一扇就，嗯，啊，那感冒，
0: 嗯，
1: 哦，啊，那耳感就来啊，哦，啊，就酷酷嗽啊，过年讲，嗯，我就发烧啊，哦，其实哦，打猫爪藤胶了了哦，它会刺激咱的免疫系统，就变讲哦，你又卡袂破病啦，
0: 卡袂破病，
1: 有当时啊，你啊病菌啊，边仔的人哦，都啊惊了，你酷酷嗽，都算讲你输掉，我跟你讲，你那卡免惊就对了，
0: 哇
1: 哇哇，安尼是真好诶，吼、哦，对吧？过来啊，我搁加一个啥呢？MSM
0: 嘛，
1: 对，其实哦 ，MSM 是啥呢？一般人咱人内底嘞，本来都 MSM
0: 嘛、哦，本来都有啊。
1: 对，但是哦，因为哦，我们要讲，咱年纪也愈来愈大，哦，啊，愈来愈增加了哦，它会流失啊，
0: 愈来愈少的意思。
1: 啊，但是 MSM 主要是咧创啥？它你像较早哦，咱若讲较少年的时阵，啊，我你都知影，咱若拍一个篮球就好啊。有当时诶，小小啊一个漏掉，诶，马边去看医生咧，
0: 卡害的。
1: 两天小困一下就好啊，对吧？但是哦，咱若年纪增加，你像三四十岁、五六十岁来啊，我跟你讲，
2: 越来越大时阵，
1: 别讲啊，一个月拢未好，
0: 一个月会影响的
1: 呀。因为你 MSM， 你会慢慢的年纪哦，你也流失掉，
2: 所以拉未掉啦。
0: MSM 的主人会帮咱做身体消炎的动作，
1: 消炎。你像那肌腱发炎呐，吼，咱的肌腱痛呐，吼，啊，有当时啊，吼，咱的神骨轮呐、跳骨板，有当时啊，吼，肌肉的酸痛、运动伤害啥，有当时啊，那都要讲啊，那哎，能讲。三天在厝，咱都家己好，但是哦，咱年纪呐愈来愈大，未好变呐。所以讲哦 ，MSM 我来得参加进去，就是讲哦，一挂爸爸妈妈，对，你呐过去啊，咱就补充来吼，慢慢安尼就会好起，对不对？
0: 吼，就甲补充钙质的意思，
1: 对啦，对。
0: 钙质流失去啊，变嘛，就是要额外补充啦。
1: 对啊
0: ，MSM 流失去，啊嘛是要额外去补充啦。
1: 对，
0: 你再紧就对啊。
1: 对，啊，唔是讲干那这样嘞，我来得够加一个啥嘞，姜黄。
0: 姜黄哦，姜黄
1: 其实爸爸妈妈姜黄的怎样？就抗氧化啦，吼，抗下发炎啦，啊，各位啥抑制咱的癌细胞啦，吼，心血管疾病啦，吼，各位一个即马同 combo 脑部退化，迄个阿兹海默症，
0: 嗯，
1: 哦，迄这种的啥吼，
0: 靠着这姜黄，
1: 对，靠这个姜黄哦，吼，加病哦，咩啊个有效的改阻隔。
0: 因为大家爸爸妈妈在，我这姜黄其实对着慢性发炎，
2: 发炎
0: 哦，因为咱人哦，用过来。 长期来一定会慢性发炎嘛。
1: 对对对，因为你哈，你器官会慢慢的退化。
0: 啊，你那发炎过了，你那无个处理，伊就啥，伊就是掉癌嘛，
1: 变癌嘛，
0: 变癌嘛。啊，所以你来这嘛，佫加上这姜黄。
1: 对，因为姜黄嘞，我头拄仔中节吼通掉，因为咱即卖人内底吼，其实足济文明病诶。
0: 文明病
1: 啊，你有食有物件食落啊，胃出诶里来啊，其实即卖足恐怖，你像阮。没有讲，阮某的因爸爸吼，就是有一挂阿兹海默症。
0: 哇，
1: 迄都是讲吼，你脑力小退化去，
0: 头壳的问题啊啦。
1: 对啊，咱讲老实话啊，甲即摆来讲啊，都无容易啊。迄都干那干嘛？迄都诶干，有当时啊，你个化疗、电疗个有效。
2: 阿兹海默症好像没有药，
1: 没有药，
0: 可不可
1: 啊？对啊，所以
2: 那个就会忘东忘西。
0: 一切当做预防啦。
1: 对。会使吼，
0: 预防啦，
1: 预防啦，唔是讲诶，食、这有效，是讲哦，诶，预防就变讲哦，你过来哦，咱食愈老啦吼，它比较不会发生，
0: 就算讲等退化，
2: 比较晚发生，
0: 较晚退化呢啦，
1: 对对对，
0: 哇，这嘛最重要诶啦，
1: 对，所以讲吼，姜黄啥啦，迄真重要，
0: 除了消炎剂哇，吼，啊，可以当预防阿兹海默症，
1: 同尾几项是啥呢？这更加重要。叫做爱尔兰海藻钙，
0: 我、哦、你个加这就对啊。
1: 对，我加一个爱尔兰海藻钙，其实啥呢？我跟你讲，我这个爱尔兰海藻钙，它是第一个唯一哦，欧盟有机认证的红海藻钙。
2: 红海藻钙。
1: 你俩干那欧盟有机认证哦，我跟你讲，这都不得了啊！
0: 对，当超贵啊！
1: 对，不当超贵啊！不是干那这样哦，我够全球150多个的专利证书哦。
0: 干那这个海藻钙，
1: 有一起纯天然的树钙。
0: 哇，因为你这本来一开始你有讲到，
2: 说起来钙，
1: 想啊，我要特别强化，他都阿王都讲啊，因为我一开始吃的钙拢是啥？
0: 化学钙。
1: 对。
0: 啊，吃啊这个够。等于检查，
2: 医生
1: 完全无效。
0: 检查了，钙质也无提升啊。
1: 对，
0: 我继续等到佫食了，佫惊讲吼，
1: 但是
0: 对身体愈来愈歹。
1: 但是你钙要补啊，要啊，因为胃人，我人愈来愈侪回了，我钙会慢慢的流失啊。我干那食鱼啊呢，我是变阿补顿啊，
0: 没有啦
1: 吼，那有可能。
0: 咱一般啦，你吸收的老实讲啊，吸收绝对比你流失的较慢啦。
1: 是啊，所以讲你一定爱有别项物件来补充就对啊。但是你补充。东西到底是有效无？到底是真的无？到底是不是纯天然的？所以讲哦，我这个爱尔兰哈仔钙，我都加加落。我头头有讲过，我唯一一个欧盟有机认证的红海藻钙。
0: 等于这个钙吼，是天然的，
1: 对，
0: 啊，够好吸收，
1: 对，
0: 啊，够袂吼，影响到咱的身体的健康。
1: 主要我够诶，150多个专利证书呢，所以讲诶，真厉害啦。
0: 等于讲吼，恁医生发明的这个素食的玻尿酸，
1: 对，
0: 是专属的啊啦。
1: 是，
0: 第二就是吸收率个比过去咱食过爸爸
1: 妈妈的迄种个更加好，
0: 加87%啦，
1: 对，加足好诶。
0: 咱即马唔是讲依照。习惯动物性无好，但是起码有更加新的，效果更加好诶，吸收更加广
2: 诶，吸收率要高的啦。
1: 哦，时代咧进步啊，对无？大家拢咧行高速公路啊，你都咧行长啊路。
2: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是，你食素食的人买当食，有真侪物件素食人是无多做补充
1: 诶。
2: 啊，这素食嘛好啊，是讲荤诶嘛好，拢会使食。
1: 是，无错。
0: 对着咱诶骨头关节。对咱的血管，对咱的
2: 心脏，
0: 对咱的皮肤，对咱的空气，啊，佮对咱
2: 啊韧带啊，韧带也需要玻尿酸，
1: 全部拢有保护
0: 啊。啊，佮来帮，不但帮你补，帮你锁水以外，
1: 佮
0: 会当帮你做消炎，
1: 是
2: 消炎
0: 啊，佮是天然消炎的哦。
1: 诶，
0: 你这内底完全拢无药啊啦吼，
1: 我完全拢无药啊的成分，
0: 有类固醇无？
1: 嘛拢无。
0: 胆固那啥物？迄个类固醇啊，佮美国圣诞的无？
1: 拢无，
0: 拢无。
1: 拢无，你放心就
0: 对啦，
1: 完全纯天然的啦。因为我你
2: 讲，
1: 主要是我咧食，我身体歹啊，我搁咧食迄化学的，
2: 对
0: 啊。啊，你想你这一天要啉偌济？
1: 你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0: 一天啉一罐
1: 吼，一罐就好啊，补充你一天所有的咱的营养啦，好啊，一罐有诶无诶啊，全部你一罐都有够啊。
0: 嗯，啊，你讲啊，也说最咱最一天爱啉偌济？
1: 一天最爱2000cc 啊，
0: 2000cc 哦，
2: 你要传玻尿酸去所有所在。
0: 最淋入最好个如何艺术？
1: 当然啊，因为要水，他都要讲啊，咱 Coco 姐讲啊，用水去带玻尿酸进去以后，让水带活化咱整个身体所有的器官该机能就对了。
0: 啊，所以啊，那水我都淋啊，侪就是看，比如有人西游记的人啊， 水泡就啉
2: 着
0: 你，你
2: 跟
0: 你酌量
1: 就好啦。对，
0: 但是你若要啉了有效果的，就是水爱啉侪就对啦。
1: 你水一定要对咧配就对啦。
0: 水啉愈侪，伊就带你开胸骨啦。
1: 是，
0: 无错。啊，查到你每一个胸骨关节、器官的所在、血管的所在、目睭的所在，
1: 拢甲你顾条条，拢甲你顾个好势啊，好势就对。
0: 哇，你食落来，但是我相信哦，即摆你讲即摆物件做新的嘛，
1: 对，
0: 这是创新的嘛。啊，效果嘛，重盖好诶嘛！
1: 啊，我知影，我讲罔讲哦，啊，我无啊，无来。啥啦？你这定抓我来，因为啊，来啊，来个这样，我跟你讲，我新诶物件，外口诶啊，我跟你讲，我拢有私底下给。啊，大家来个阿文，来个 Coco 姐姐吼，因为
0: 拢爱抬爱聊安尼啊，
1: 爱讲爱抬爱聊。有当时啊吼，我赚一块两块，我嘛赚呢。
0: 无啦，你这、啊、你这，
1: 我多销，我讲老实。
0: 依照的有啊，只是你即马佫个生物佫提升嘛。
1: 对
0: 对了啊，但是好的物件，好的物件吼，你若无互咱这爸母吼，互因来好啊感受一下吼。我讲这个吼，
2: 说不过去啦。
0: 不是啦，无
1: 啦，
0: 你总我讲这个吼，这物件好，你无分享互伊，你无来替咱这爸母解决的艰苦。你那大不好啦，
1: 对，卖讲大不好，其实吼、阿文哥哥姐吼，我是一个吼为鬼门关吼登来两抓的啦，
0: 对啦，所以你要
1: 讲，
0: 你要替咱的爸母着想啊，
1: 所以
0: 对啦，当主书啊，
1: 我知，所以
0: 啊，过来吼、我用重点来啊，看是种介绍嘛的 ，OK 啦，
2: 对啦，
1: 我你讲啦，
0: 这是重点啦，
1: 咱这是吼讲笑话啦，我一定是爱来啊，
0: 爱来啦，
1: 因为这个好物件吼，我有咱爸母啊吼，啊咱一寡有当少年人嘛是爱补充啊，对哦，拢爱啉着啊，你无要紧，啉着人吼，我已经吼大家满意，只是讲吼，我要讲的意思是讲吼，咱人吼一生当中其实吼足侪关爱过，吼、啊健康吼。
0: 先当是第一关的、
1: 对，第一关你一定爱过，你若无健康哦，你啥都免
2: 讲，
1: 对，真的吼、
0: 好啦，我拄啊跟你讲的迄、个介绍，你等于参，你等于想看卖啦。
1: 要啥物想看卖？我我吼、
0: 你无答应就对啦。
1: 我系啦，我
0: 这怎么答应？哎，你等于想一下。
1: 我搁小想一下，搁小瞧一下。
2: 你认真想一下。
0: 好瞧一下，
1: 好不？
0: 瞧一下，好，阮阿母啊，吼，阮阿爸吼。欢喜的介绍，
1: 应该来讲啦，好，大家拢满意啦。但是哦，我嘛，我员工，我医生，我嘛医生爱吃呢，我嘛个两个囡仔呢。
0: 哎呦，
1: 但是哦，某干一个呢，
0: 哎呦，
1: 你若讲某十个哦，像什么吊车道，迄就足厉害，咱无法度，咱一个就好啊，一个就够好啊。
0: 好啦，我见啦，哦，你家你记得有遮好的物件哈。
1: 对，
0: 好，把握感，因来感受一下。
2: 对啦，
0: 主要是讲介绍方面啦，等于帮我瞧一下。
1: 啊，无要紧啦，我。
0: 你等于帮我甲你医生小瞧下啦。
1: 我讲老实话，我尽量瞧吼，和大家爸母吼，啊个阿王扣过节吼，大家拢满意。
0: 啊，好啦，
2: 而且食嘛爱食骨肠呐，
1: 对啦，
2: 对
1: 啦，
2: 你食无骨肠拢无效，真的。
1: 有样。
0: 好啦好啦，你今日真感谢咱今日李总来甲咱讲了，即马素波浪上有素食的嘛吼，
1: 对，
0: 去收购站的
1: 吼，是
0: 啊，口感够做好哦。
1: 对，
2: 啊，重点是介绍啦，
0: 好啦，今天在吼，咱这
2: 价格很重要啦，
0: 你要去听咱直播啦哈。
1: 好，
0: 来感谢咱李总的哦，
1: 谢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呢？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3: 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不是大，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现场又完又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阿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假节愉快，
1: 假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刚咧过假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吼！
1: 对对对！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
1: 是啊。
0: 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
1: 是
0: 啊。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得休困啊，有缘还在打拼啊，咱来向咱的四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啊，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啊，咱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假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吼，